0: 喂，
1: 石红偷走的定向声波发生器。
0: 糟了，陈静刚刚给我打电话，
2: 说石红威胁要伤害他女儿，
1: 赶紧给学校打电话。
2: 陈小贤不在学校，他和乐坛正在去外地比赛的路上，车上还有20几个学生。
1: 如果石红攻击开车的司机，客车会失控，整车学生都有危险。
2: 我正往那赶，
1: 我马上过去。

拿老师电话了。老师不接呀、啊。

0: 妈，我没事。
1: 你先坐啊。
2: 同学们原地坐好，安静。
1: 还好早说红一步。
3: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不可能这么简单。
4: 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
3: 如果世宏的目标不是小心呢？
5: 唐老师有危险。
1: 什么意思啊？
5: 没有他就没人能证明世宏是凶手。
1: 什么？

你在哪儿？身后的真正目标是你。

0: 幸好你没死，你还欠我一大堆三明治呢。不过是脖子扭伤而已，早点把我放出去吧。
1: 队长说了，正好如你意，让你多休息几天。
2: 案子结束了，
1: 世宏都交代了。他承认在河堤边杀了福坚，因为他迷恋陈静，不希望他被前夫纠缠。他带我们去他家里，在柜子里找到了行凶的电线、榔头和喷枪。 我们还在墙上发现了监听设备，他承认长期监听陈静，并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命案发生时，陈静并不知情，后来石红一直跟踪他，骚扰他，还给他寄了威胁信，这些都已经证实。我
3: 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石红也承认。
4: 是他找人打了滕坤，那个报案电话也是他打的。现在掌握的证据和他的口供完全相符，案子马上就结束了。日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已经移交司法机关，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制裁。以上就是413河堤杀人案的全部报道，感谢您的收看。
5: 新闻里为什么会那样说？
6: 他跟那个人一样，不是好人。
5: 隔壁叔叔是好人，他是无辜的，根本不是他。

0: 破了这么大个案子，就快升官了，怎么垂头丧气的？
1: 没那个心情。前天陈小新在学校晕倒了，小孩子哪经历过这些？所有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人走出来都需要点时间。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有点蹊跷。那天你怎么会猜到失控的真正目标是我？
1: 我突然想到。
0: 他在上课时说过的盲点题，看起来是几何问题，实际上却是函数问题。像他的作风，当年他给我出的第一道题就是盲点题。你试试，用四条线连接九个点，解这题的关键是必须跳出惯性思维。
2: 你就是落入了出题者设计的陷阱，所以才解不出来。如果他是特意留着，反而会有戏。上次在那附近摔过一跤，
3: 案发当时他连续两天伤无请假，
2: 简直就像个无用的齿轮。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自己，
3: 不可能，答案太简单了。
2: 我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到呢？怎么了？也许我们都错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1: 什么意思？现在案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2: 如果揭开真相，只会带来更多痛苦。那一直以来，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真相的意义又是什么？

你应该还记得我是谁吧？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我下面要说的话，只是个人猜测，你可以不用回答。你的不在场证明是真的。4月12日晚上，你跟你女儿是去看了电影。 所以，无论警察如何追问，你跟女儿都可以老实回答，因为你们没有说谎。但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们不用说谎？为什么警察只问4月12日的事？因为你是在前一天，4月11日杀死福建的。 其实你也不愿意相信，石红是一个变态跟踪狂吧？在你心里，他不该是这样的人吧？你对真相一无所知，你无法想象他为了保护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0: 留几分钟，关掉监视器。
1: 过得还好吗？这里很适合研究数学问题。你根本没想害死我，车窗没被震碎，说明声波的功率被你调到了最低，不然我早死了。你把自己贬为变态跟踪狂，也只是为了保护他。解题的第一步，是要弄懂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的刑警朋友以为这次要破案，首先得瓦解不在场证明，这就掉入你出题的陷阱。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那具尸体根本不是富坚，富坚死于河堤杀人案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1日。当你介入时，富坚已经死了。 你决定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你应该在富坚身上找到了。

0: 旅馆钥匙和他的租车卡。第二天，你先去了富坚的宾馆房间，彻底清理了他留下的痕迹。然后，你又找了一个和富坚身形差不多的流浪汉，让他穿上富坚的衣服住进那个房间。所以，房间里留下的。 只有流浪汉的毛发和指纹。你又用附件的租车卡租了一辆公共自行车，到了约定时间，流浪汉离开了房间，去你指定的地方找你。会合后，你让他使用那辆租来的公共自行车，自行车上也就留下了流浪汉的指纹。你们骑车去了河堤，然后。 你勒死了他，你把他的脸砸烂，使尸体无法辨认，然后故意烧掉指纹，却又留下其他指纹线索，目的就是让警方误认为尸体就是富坚。 你连续2天请了假，用这段时间来处理富坚的尸体。这些原本都在你精密的计算中，可你没想到我会出现。你意识到河堤杀人案迟早会被查出，于是你调整了计划。你雇人攻击了滕坤。 写信恐吓陈静威胁他的女儿，在确保我性命的前提下，还攻击了我。你让所有人都相信你就是变态跟踪狂罪有应得，因为只有这样，陈静才不会出来自首。富坚的命案实际发生在4月11日。石红，你为了掩盖这一切。
1: 亲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想吹嘘你的推论，是你的自由。我听不懂。4月12日，住在桥下的一个流浪汉失踪了，目前下落不明。只要找到他的家人，就可以做
0: DNA 鉴定，河堤命案死者的身份就会水落石出。
1: 即便你的假设成立，想找到你所谓的流浪汉的家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官司就快要结案了，无论法官做出什么判决，我都不会上诉。富坚命案就此了结。
2: 可惜啊，你那么聪明的头脑，竟然用在这种事情上。石红，到底他为你做了什么，值得你这样？
1: 他救过我的命。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隔壁刚搬来的，姓陈，陈静，这是我女儿小欣。
1: 叔叔好。请问您家里有闲置的书吗？
0: 不好意思，孩子班上布置的任务，没有也没关系。

0: 对了，小新最近在学乐器，如果打扰到您，记得告诉我们。
1: 叔叔再见。

0: 小心，过来帮我看一下。
1: 在世界这个坐标系上，
0: 你看这挂着好不好？
1: 有他们这两个点，
0: 这样
1: 对我而言，简直像是奇迹。
2: 招牌套餐。
0: 招牌套餐。
1: 我并不奢望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不是我这种人可以取悦的对象。
0: 来，招牌套餐。
1: 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人。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这一切不是定罪。男人似乎是个可靠的人，和他在一起，他们获得幸福的概率应该比较高。展静，请把我完全放弃。你们对真相一无所知，那就最好。如果你们过得不幸福，我做的一切才是徒劳。再见，唐川，是我赢了。

0: 为什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为了我们，像我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这么做。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人是我杀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的错。要抓就抓我吧，我也应该受惩罚。对不起，
1: 为什么？
0: 我能做的只有这个。
1: 为什么？

陆太宗。

0: 所有的补充文件都已经交接完了，我一会儿会去。等出庭吗？对，要做证人。着色问题可以写这么厚一本。
1: 有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却难以解答。有时花掉一生的时间也不够。
0: 我昨天去探望陈静，精神了一些，正试着给女儿和石皇写信。你不去看看石皇？

0: 这问题难吗？
1: 难，太难了。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4: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2: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5: 你是不是恋爱呢？
4: 这是快乐大典。
2: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3: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我愿意承受。
6: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
2: 回来，
3: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我只在爱情的障碍。
3: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3: 这不太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5: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3: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4: 什么东西？
5: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2: 有毒的东西。
4: 全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5: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3: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9: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10: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

0: 把他灭掉！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1: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2: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3: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2: 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4: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5: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其实生活中呢，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
6: 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7: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8: 当然了，有胆子跟我比吗？
7: 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8: 比就比。
1: 满汉楼的欧赵方式，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蓉师傅。
9: 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1: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What the hell？
7: 他就是凶手。
8: 这不是法租界的中探长吗？
9: 师傅，
10: 我们要见中朗探长，
8: 他犯了杀人罪。
11: 杀人罪？
12: 中朗一案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中朗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不在凶案现场的证据。
13: 老虎探长深陷谜案。
14: 从弹道的夹角来看，凶手应该是用左手开的枪。
9: 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12: 中朗左右手的枪法都非常准，
7: 是不是中途判了死刑你才称心如意？
12: 法庭上的检察官比我难缠100倍。
13: 抽丝剥茧，惊醒端倪。
15: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我在公共租界当差的时候曾经抓捕过的某个重犯。
14: 戊子十三号这件案子的卷宗最近被人偷走了。
15: 戊子十三号案件的罪犯叫张强，他杀害了酒吧的一个女店主，抢走了她身上的块欧米伽手表。目击证人也是酒吧。
7: 我的天哪，这个过程简直和你现在的案子如出一辙。
15: 当年案子涉及的有关人员都有可能是他报复的对象。
13: 危在旦夕的无辜生命。
9: 分头行动，张强只有一个弟弟叫张赫。
12: 什么？人找不到了。
7: 站住！
13: 逆境中的一线生机。
12: 这张矿石当时咱们唯一的线索。
16: 这场官司我们几乎不可能赢。

0: 我对我自己的同伴有信心。
1: 钟汉良，
2: 那万一猜错了，不等于要了钟头的命？
1: 释小龙，
3: 难道张赫是藏身在矿井附近？
1: 齐芳，
4: 只要你尽力，就算是错的，钟兰也不会怪你。
1: 尹天照领衔主演，
5: 我们来晚了。
1: 火线追凶之无罪辩护。

0: 哟，威尔逊先生，怎么这么一大早就要走啊？
1: 工作 ，Maggie， 为了他妈的工作。But you're so wonderful. You're worth it.
0: 哦，不，先生，妈妈说了，您该花的钱都花了，这额外的钱我们不能收您的，这是我们的规矩。难道您要让我破坏淑玉的规矩吗？
1: Oh, you're so sweet.

0: 威尔奇先生，还是老规矩嘛，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
1: Of course，
0: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再来一杯还魂酒。马上到。不好意思，哎，对不起。
2: 没事。
1: 要知道，最好的妞都是本地的。嗯，像撑伞的 Maggie， 简直是 wonderful， 有。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What the hell？

0: 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刘铁手吗？
0: 知道，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不想出苦头就说实话，偷的东西藏哪儿了？
0: 我真的没偷。
1: 不招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真没用啊，我还没打呢。等他醒来继续问，我不信他不招。
1: 是。
2: 刘头，接到报警，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被刺杀了，有人在凶案现场附近发现了疑犯的踪迹。

0: 别误会，是自己人，这不是法租界的钟探长吗？
1: 师父，钟郎。

0: 钟郎，你少套近乎，谁是你师父？
1: 就是他，他就是凶手。
2: 兄弟，你在说什么？
0: 你能确定吗？
1: 我能确定，就是他，是他杀死了威尔逊先生。
2: 喂，你胡说什么？什么威尔逊先生？
0: 钟郎，把你的手举起来。
2: 好，你们可以随便搜，不过你们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被杀了，你现在是嫌疑犯。头，
2: 这不是我的钱。
0: 是不是？跟我回巡捕房再说，带他走。
1: 是。

0: 走，明天把他办起来，让处理一下。哎，你们干什么的？这儿不让进。
1: 我们是巡捕房的，我们要见中朗探长。
0: 不行，没有上面的命令，谁也不能见他。
1: 你们凭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罪啊？
0: 凭什么？他犯了杀人罪。
1: 杀人罪？
0: 啊？
1: 这不可能！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0: 喂，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认识你们胡探长，你就认识我们总探长也没有用。这案子由我们刘头负责。
2: 刘头？哪个刘头？
0: 刘天德。

0: 你还带这块老梅花呢？这表一直很准，所以一直带着。怎么不换块新的？
1: 舍不得呗。你的表不是也没换吗？
0: 我是没钱，有钱早换了。
1: 钟郎，还是4英里一壶水。我现在跑6英里一壶水。
0: 长本事了。枪号是 M4587，和法速舰的巡捕房记录对一下。
2: 是。
0: 没有开过枪。
1: 我说过了，我没有开枪杀人。
0: 你老实说，今天跑步的路线是什么？
1: 我从家里出来，过了惠勒里、四马路、三马路、莫里艾路，然后就被你们截住了。
0: 你路过了苏州河？
1: 是啊。哦，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可以把真正的凶器扔到苏州河里？
0: 难道不是这样吗？凶案发生的布鲁斯酒吧距离苏州河跑步仅需2分钟，你完全有时间在做完案后把枪扔到河里，把它处理掉。
1: 这只是你的推测。
0: 啊，所以我必须拿出证据来。你真是一点没变。好啊，你要证据，在这里。这些钱怎么解释？
1: 早晨，在路上的时候，有个清洁工曾经撞过我，钱可能就是他塞到我身上的。这个人的手法非常快，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还有人能在你眼皮底下做这种事？
1: 是啊，我也很奇怪。
0: 他长什么样子？
1: 身高1.80米左右，穿清洁工制服，戴帽子，还戴着口罩。
0: 在什么地方碰到？
1: 三马路拐角。
0: 碰到的时间是几点？
1: 大约是在6:05左右，我之前正好看过一次表。
0: 哦，那就怪了，威尔逊被杀的时间是6:10，他怎么可能在这之前把死者的钱塞到你身上呢？
1: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死者的钱呢。
0: 是啊，这些钱的来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好在

0: 我们还有目击证人，你再看仔细一点，是不是他？
1: 是不是他？就是他！我对天发誓，高矮胖瘦都对。还有呢，水壶和帽子都是一样的，而且凶手就是别着金子徽章。
2: 为什么不让探视啊？看在我的面子上都不行吗？
3: 哦，原来是这样。好吧，我知道了。
4: 总探长！
3: 干什么干什么？
2: 你们不会敲门吗？钟头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们肯定抓错人了。
5: 总探长，请您出面，让公公租借那边，允许我们参与这件案子的调查。
2: 哎，这个你们想都不要想了。总探长，钟朗他为了抓捕罪犯，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现在他有事了，如果您都不肯出面的话，就不怕那些弟兄们寒心吗？你，哎呀，我的大法医呀、啊！你以为只有你们着急，我不着急吗？啊！ 你们拿钟朗当朋友，我就不拿他当兄弟了。我告诉你们，死者威尔逊，他不但是工部局的董事，而且上个月刚刚拿了英王授予的爵士爵位。威尔逊这么一死，英国人都要疯了。工部局下命令，限期一周破案。有关疑犯禁止取保候审，禁止一切探视，而我们是法租界的巡捕啊。
5: 根本无权干涉此案，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啊！钟朗，钟朗在里面，还不知道会吃多少苦呢。哎呀，受点罪那是小事儿，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4: 那是什么？
5: 是具体负责他这个案子的刘天德。啊，
4: 刘天德，他是什么人？
6: 啊，这个刘天德是钟朗的师傅。啊，师傅，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哎，这件事已经藏在钟朗心里很多年了。哎，刘探长，哎，刘探长，刘探长，刘探长，刘探长，刘探长，刘探长，刘探长，
5: 刘天德在租界巡捕中是个老资格。 钟朗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在公共租界和刘天德做搭档。那个时候，他初出茅庐，是刘天德带着他，教会他怎么吃这行饭。两个人本来是出生入死打下的交情，可是后来发生了一起奸杀少女案，却让他们两个人反目成仇了。
2: 为什么？啊，
5: 当时疑犯拒不交代最后一个受害者被囚禁的地方。
7: 刘天德一时冲动，用了私刑，对疑犯进行了逼供。
8: 快说，你把人藏哪儿了？
9: 藏在你妈床上了。
8: 水还没有喝够是吧？多喝点水，你就说了。
9: 师傅，这么干不会出事吧？
8: 没事儿，人是苦虫，不打不招。
9: 救命啊！
8: 巡捕杀人了！你快点说吧，说了就不用受这份罪了。打吧，你们打吧，你们对我用私刑，回头看老子怎么告你们！师傅，别打了！师傅，您消消气，让我来问问吧。快说，只要你老实交代，说不定法官会从轻发落你的。
4: 我交代，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老子临死前也拉个垫背的，
5: 把嫌犯就这么给毙了。这么说，刘天德救了钟朗一命。是啊，虽然最后他们俩 成功的救出了受害者，可那疑犯的家里势力非常大，当他们发现疑犯身上的伤痕，就大做文章，反咬一口，说是警官动用私刑导致了人犯死亡。公部局

0: 好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可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所以中朗的证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那钟头他说实话了，
0: 你们说呢？
2: 他一定会实话实说，否则他就不是钟朗。
3: 师父，你居然为了那人渣要出卖我，
4: 我的良心告诉我，事实就是事实，我不能说谎。
3: 钟朗，那你说事实是怎么样的？
4: 师父，谢谢你救了我。
3: 亏你还记得。钟朗，你记住，所有的巡捕都是自己人，我们应该一致对外。连这个都不懂，就别认我这个师父。
0: 啊，钟朗最后还是如实汇报了情况，虽然私刑致死不成立，但是私刑逼供殴打疑犯事实是，他当时也为刘天德求过情，可是工部局还是进行了严重的处分，把刘天德从探长降为站街巡捕，当然因为他威信高，巡捕房没人敢拿他当巡捕对待。从那以后，大家对钟朗冷眼相对，钟朗实在不能在公共租界待下去了，所以这才到了法租界巡捕房。
1: 他们师徒算是彻底闹翻了。
0: 哎，何止是彻底闹翻了，刘天德这些年来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升迁，最近才混到一个小巡长，那么钟朗落到他的手里会有好果子吃吗？
5: 对，这就是威尔逊先生的钱。
3: 这口红印是你留下的，对吗？
5: 说的没错，他对我的服务很满意，要多给我钱呢。可我们长三的姑娘不能拿客人额外的钱，否则妈妈会把我们打死的。
3: 所以你把这张钱还给了威尔逊先生。
5: 对，这是规矩呀。
6: 刘头，这回姓钟的就没话可说了吧？
3: 钟朗不是轻易认输的人。我问你，威尔逊先生从你那儿出来的时候带着钱包吗？
5: 带着呀，里面呀有好多大票子呢。
3: 嗯，这就对了。
5: 哎，刘头，您什么时候去长三呀？我给你打折。
3: 打折也贵，我去不起。
5: 那免费呢？
3: 那你家的妈妈也会把你打死的。
7: 我看刘天德啊，这次肯定是要趁机瑕疵报复。
2: 现在想要总探长以官方身份提供什么帮助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案子我们只能靠自己调查了。
8: 对，哎，别忘了还有我们呢。
7: 哎，对啊，老孔，还有我们呢。
8: 于教授，我们一听说钟头被抓起来了，哥几个就立刻跟我过来了。
2: 好样的，有什么发现吗？
8: 哎，我看这次钟头是遇上大麻烦了。刚才我在预审那边得到消息，说是从钟头身上搜出来的钞票已经被确认是死者的钱物。
1: 啊，
8: 而且那个现场的目击证人呢，一口咬定这事儿就是钟朗干的。
2: 简直是荒谬，他一定是看错人了。
8: 这个凶手不但个儿长得和钟头一样高哈，而且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甚至连背的军用水壶也是一模一样的。难怪证人他就那么确信无疑啊。
1: 照这么说的话，这次钟头被抓不是什么巧合，也不是什么误会，应该是凶手有预谋的装成他的样子去作案，然后栽赃嫁祸。
8: 是啊，这兔崽子十有八九是跟钟头有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煞费心机的呀。
2: 谁会和钟朗有仇？
8: 瞧见没有，钟头这些年抓过的罪犯可是实在太多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钟头的仇家。
1: 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俩的结怨一定很深，搜索范围可以缩小到被判了重刑的罪犯身上。
2: 嗯，而且此人非常聪明，他陷害钟朗的手段几乎是天衣无缝，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钟朗百口莫辩，身败名裂。

0: 可这兔崽子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动手呢？啊，而且不是在法租界，而是在公共租界。
1: 或许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公共租界近期释放的犯人身上。
0: 哎，对了，上个月英国国王过生日，刚刚特赦了一批重犯，这凶手会不会在他们中间？
1: 咱们应该去公共租界查查案底。
0: 哎呀，咱们没有上司的命令，人家会让咱们查阅档案吗？
1: 那也得想个办法呀。
2: 哎，我倒是有个冒险的法子可以试一试。哎，老公，就是那儿吧？
0: 对，就是那儿，左拐上楼，右手边第一个房间就是。
2: 好，我们走。
0: 哎，于教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顾不了那么多了，韩飞，我们走。
3: 好，走。
4: 咱们得去找几个兄弟躲一会儿去，不然的话真的难受。
1: 对，走。

0: 别翻乱了，按顺序放回原处。
1: 明白。
2: 喂，你别睡了，
0: 起来。
3: 哟，回来了。哎，怎么样，顺利吗？查到什么没有？
0: 被特赦的犯人太多了，才查了一半天就亮了。
2: 这批被特赦的犯人当中的确有一个头当年抓过的犯人，可是家伙刚出狱就得了疟疾死了，所以凶手不可能是他。
3: 那
2: 喂，小慧啊，找你哥呀。他中途他出去了。对，霞飞路那边有个案子。我因为帮于教授化验一些东西，所以我没去。对对对，你在北平采访都好吧？你放心，你放心，我们都挺好的。那就这样，好，拜拜。
0: 哎，为什么不告诉小慧？
2: 这事还是不要告诉他好吧？他远在千里之外，要是现在告诉他，他一定急死了。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钟头交代啊？

0: 我已经调查过你说的那个清洁工了。
1: 查到没有？
0: 很可惜，没人见过他，他是你虚构的。
1: 我没有虚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2: 别诡辩了，根据证人的证词，威尔逊在清晨离开妓院的时候身上带着自己的钱包，而直到6:10，威尔逊被枪杀的时候，钱包才被凶手抢走，过程就我看得很清楚。这说明钱包一直都在威尔逊身上，而那个清洁工也就不可能在6:10之前把威尔逊的钱包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1: 我没有撒谎。
0: 好，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事实呢？你又怎么证明这个清洁工的存在？
1: 我确实没办法证明，我自己也想不通怎么回事。但是我请问你有没有从我身上搜到威尔逊的钱包？
2: 还用搜吗？你已经把钱包和胸腔一起处理掉了。
1: 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中郎，我正式通知你，你将作为威尔逊遇刺一案的嫌疑犯入狱候审。
3: 看报看报，号外号外，特大新闻，买报纸类特大新闻。

1: 公布军英级共同被杀，老虎探长是最大嫌犯，今日入狱候审。号外号外，特大新闻！
2: 凭什么入狱候审？宗探长，你看看，刘天德分明就是在公报私仇。
3: 有什么办法？人家刘天德是照章办事，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2: 可是按照规矩，完全可以再拘留72个小时，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入狱候审。是啊。
4: 钟朗一旦被关进监狱，就要进入司法程序，开庭审理在所难免，这样对钟朗非常不利。
5: 这个我知道，可是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倒是有个人能够帮得上忙。
2: 哦，谁？
4: 法官周彤。
5: 请。
4: 老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老虎探长要蹲监狱了。
4: 我当然要来看看热闹，怎么样？有何感想啊？还好，就是这玩意儿，我带不习惯。
5: 钟朗，实话告诉你，你的案子已经正式递交租界法庭审理了。
2: 老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我的人品，我是被栽赃陷害的。
4: 哎呀，这还用你说？可是法律不讲究人品好坏，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不利呀。
2: 你说实话，我有多少机会？恐怕我给你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王素。王素，就是那个租界当局最年轻的检察官。
4: 没错，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少壮派，立志要成为名震上海滩的首席检察官，
2: 所以盯住了你的案子。我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4: 他为什么要难为我？因为，如果他能将老虎探长一举定罪，他就会一战成名，树立起自己不畏强权、不官官相护的青天形象。你说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另外，法庭上下都知道咱们是朋友，我不能亲自审判这个案子，但是。
2: 我会尽力为你安排一个正直而公正的法官。谢谢你。先别谢我，你的兄弟们都快急死了。你得告诉我，本案的突破口在哪里？凶手是个有作案经验的老手，对公共租界非常熟悉，很有可能。
4: 就是我在公共租界当差的时候，曾经抓捕过的某个重犯。明白了。另外，要不要我去劝劝刘天德，对你不要太过分呢？
2: 不必了，我知道他还在恨我，劝也没用。
4: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两个笨蛋还是一点也没变。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哎呦，你说谁是笨的？
1: 谁认谁就是，你怪他恨他都行，整他也行，你可别不救他呀。
0: 当年我需要他救我，他救了吗？小王，
2: 有，
0: 押他去监狱。
2: 是。
0: 哎，哼。

哎呦，瞧瞧瞧，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老虎探长吗？你怎么变成病猫了？嗯，

0: 我是这儿的老大，以后你给爷爷倒马桶，骂得你哑巴了，听见没有？
1: 听见没有？
0: 我们老大给你说话了呀！
1: 快找死你！
2: 听见了。
0: 什么老虎团长？我看就是个软蛋。兄弟们，以后有人伺候咱们了。嘿，走。
1: 老大，老大，哎，你们。
2: 小兄弟，别怕他们。犯什么事？
3: 偷东西。
2: 技术怎么样？
3: 还行。
2: 来，把这张纸当作大钞票，看你能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塞到我的口袋里。
3: 你这么瞪着我，我肯定不行。
2: 那你技术可差远了，我就行。不信啊？
3: 嗯。
2: 看着。摸你口袋。
3: 哎，你是怎么做到的？
2: 这是魔术，小兄弟，去学个正经手艺，哪怕学魔术也好，别再偷东西了。
3: 嗯，我知道了，谢谢大哥。
4: 总探长，头真是这么说的？好好，我明白了。总探长说，老周转告说，头认为凶手还是出自于公共租界的旧案例。
5: 这么说，凶手的线索只有可能在那另一半没查完的卷宗里。
6: 哎，我说你们不会还要再去一次吧？
5: 嗯，
4: 那怕什么？反正都轻车熟路了。
6: 你不。
2: 你升为巡捕以后，别再去那种地方了。
0: 哎呀。

0: 你那边有吗？没有，民国13年的已经查过了，我们再查查14年的吧。好，快！来了，举手来，老实。我叫刘天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韩非。 而你就是余胜男，余教授。没错，你想怎么样？哼，你们俩还挺有种啊，居然还敢再次来巡捕房看档案。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来过？当然知道。你们上次把档案的顺序都翻乱了，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1: 韩非，
2: 这不可能，我都是按照次序放过去的。
0: 你还挺自信啊。
2: 要不是看出了破绽，我也不会命令对档案馆加强警戒。
1: 韩非，你的记性也有出错的时候。
2: 我真没记错，真是见鬼了。哼，想不到中郎的手下跟他一样笨。哎，不许你污蔑我们头。我污蔑他？我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中郎一案的人证物证俱在，从案发现场到中郎被捕的地方，跑步的话。 只需要12-3分钟，而中郎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不在凶案现场的证据，就凭这些，就足以把他钉在绞刑架上了。而你们两个，居然知法犯法，跑到我们巡捕房来偷东摸西被当场擒获，还有什么话说？哼，
1: 这次算我们倒霉，要怎么处置，随你发落。
2: 有种，嘴还挺硬。我告诉你。 光凭偷东西这一项罪名就够你蹲1年大牢的。不过，你们两个倒还算讲义气，如果我出了事的话，我手下的这些兄弟也会像你们一样拼命奔走的。所以我可以放你们一马，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公共租界的法医最近生病，在家休养，验尸工作人手奇缺，所以我要申请把你们借调来做事。有几桩悬案需要侦破。哼，
1: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你效力的。
2: 我会考虑的。
0: 你，喂，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要借机整死钟头？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冲动？你现在的智商降低为零。
0: 喂，这话说你猜对吧？
1: 哼，
0: 哼，你们俩慢慢吵吧。
1: 咱们走。于教授，你太让我失望了。
3: 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做事，我们不就有机会接近钟朗的案子了吗？说的也是啊，攻破城堡的捷径就是从内部。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假装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去查？
1: 没错。
0: 这么快有结论了？我们答应了。好，明早过来报道。刘头，小王，
4: 在，
0: 把虹口欺诈案的案卷交给他们。
4: 是。
0: 哎，
1: 怎么不让我们办钟朗的案子？
0: 我说借你们来查钟朗的案子了吗？我说的吗？
4: 没有。
0: 那好，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找你们就是来查虹口欺诈案的，要是不干就给我走人。
1: 于教授，我要借助你的专业知识。
4: 我明白。
0: 那就好。
4: 哎，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弃尸案就一定有尸体，对吧？
4: 这还用说吗？
1: 可停尸房未必就一具尸体啊。
4: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1: 刘头，
0: 嗯，
1: 我们想去停尸房检查弃尸。
0: 好啊。
1: 走。

0: 韩飞，你看这儿，
1: 这是威尔逊的尸体。于教授，没想到刘天德也上当了。
0: 我看不一定，我隐约觉得刘天德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枪弹窗位于死者前额，子弹贯通头部射出，凶器应该是.22口径的手枪，在射入口有规律分布的火药灰烬，而且颗粒密集，说明凶手是在50厘米以内的近距离射击，一枪致命，干净利落。
1: 凶手就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吗？
0: 你看，子弹的射入口在额头偏左一点，而且从弹道的夹角来看，凶手应该是用左手开的枪。
1: 这么说，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0: 没错，而中朗却是个右撇子，这就说明他不是凶手。
1: 快走。
0: 刘头，我们的发现不重要吗？
2: 重要，未经我的允许，谁让你们碰中朗的案子了？你们两个给我走，走，走得越远越好。
0: 但是作为法医，我必须向你汇报这个情况，他可以证明中朗是无辜的。
2: 这最多算条线索，在法庭上很难扭转乾坤，因为右撇子完全可以用左手开枪，反之亦然，更不用说中朗左右手的枪法都非常准。
3: 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中途判了死刑你才称心如意？
2: 拿不出铁的证据来说什么也没有用，法庭上的检察官比我难缠100倍。喂，是啊，哪里？死者叫什么？周彤。
0: 死者出现全身性尸僵，角膜轻度浑浊，嘴唇开始皱缩，死亡时间在5到6小时之间，也就是昨晚12点前后。目前看来没有中毒迹象，死因应该是头部的枪弹创，创口有灼伤痕迹，所以应该是这样，接触性射击。
4: 周法官好好的，怎么就自杀了呢？
2: 先别忙下结论，我记得老周平时都是用右手写字，按理说不应该用左手拿枪。
1: 啊？难道有人伪造自杀现场？
4: 不会吧，周法官身上一点捆绑或者搏斗的痕迹都没有，他应该不可能就这么乖乖的就范吧？
2: 所以这些还只是推断。于教授，我需要你提供法医方面的专业证据，不能被推翻的铁

0: 中。
1: 没问题，只要用石蜡印模提取周彤手上的残留物，就可以化验出他是否开过枪。不过具体的验尸报告还要等到尸体解剖后才能给出。
2: 奇怪啊。
1: 嗯，怎么了？
2: 这本书是租借法典。
0: 这有什么奇怪？他是法官。
2: 没错，但是这本法典是倒过来放的，也就是说当时疑犯是面对着周法官，然后翻开了这本法典。
3: 现在开庭，被告人周彤。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难道疑犯是自己扮演法官的角色，然后在这里对周彤进行了审判，最后执行死刑？
0: 我以前就听人说有个女孩爱和尸体打交道，当时我还不信。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你就不害怕吗？
1: 法医学是一门科学，死尸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物体，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
0: 是啊，我们这些大活人为什么要怕死人呢？就算他们曾经是强盗，是杀人狂，死了也不过是一堆烂肉。
1: 钟郎也说过同样的话。
0: 提他干什么？
1: 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像他。
0: 我像他？应该是他像我才对。
1: 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
0: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扯一块儿。
1: 随便你。
0: 说正经的，你现在有什么结论？
1: 周彤他确实死于他杀，虽然在他身体表面没有任何搏斗留下的外伤，内脏的检材化验也没有发现被麻醉或者中毒迹象，但是你看这儿，在死者第三和第四胸椎之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针孔，死者整个断面上的脊髓已经被液化坏死，所以我想死者在被杀之前一定是处于瘫痪状态，他只能听凭凶手的完全摆布。另外周彤也没有开过枪，在法医界通常是以铅、钡、第三种元素作为射击残留物的特征性元素，而我在周彤的手上并没有发现这三种元素。
0: 嗯，看来凶手的确是在伪装自杀现场。
1: 可是有一点我始终想不通，凶手怎么会犯左右手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我认为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凶手自己也是左撇子，所以他习惯性地把枪塞到了老周的左手里。
2: 哎，等一下，刘头，如果杀害周彤的凶手是左撇子的话，而威尔逊一案的凶手也是左撇子，那就说明这两桩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1: 对呀，很有这种可能。
0: 这也只是假设。
1: 还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其他线索。这两个案子的凶器都是点22口径的手枪。
2: 嗯，
0: 这些还远远不够，这种证据一上法庭就会被推翻。
2: 那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我们两个怎么介入案子啊？
0: 谁让你东拉西扯了？现在只许你们调查周彤的案子，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许管，你们知道吗？
2: 这不是故意整人吗？不介入案子我们怎么破案啊？
1: 没关系，虽然他只让咱们查周彤的案子，我忽然有个思路。既然这名凶手可能与钟朗和周彤这两个人都有很深的仇恨，我们应该去查一下他们当年有没有同时涉及到他们两个人的老案子。
2: 对啊，就像是由钟头抓捕由周彤宣判的老案子。
1: 嗯，
4: 哎，收好收好，
5: 来来来，
4: 开放吧。你的。
6: 嗯。

0: 给，拿去吃吧。吃吧。
1: 谁让你给他吃的？在这儿，我让他吃饭，他才能吃饭。
2: 钟大哥，算了算了，
0: 把他捡起来。
1: 什么？
0: 把他捡起来。
1: 好，我捡。我捡，我让你吃。
3: 吃吃吃！大哥，别打了，别打了。

0: 要不要去管一管啊？别闹出人命来！管什么啊？正好给刘头出出气。走，喝茶去。中大，去死吧！呀！
1: 饶了我！饶了我！呀！住手！住手！别喊了！动手了是不是？别动手！住手！谁先动的手？
2: 他先动的手。
1: 关金斌，给我带走！
3: 走，老实点，
1: 快走！放开我！走，你给我走！
3: 由中途抓捕、周同审判的案件一共有10个案子，我都看过了。可是这些案情千差万别，而且跟头的案子完全没有关系。哎，你的第10份案卷的编号是不是戊子13号啊？
1: 不是啊，是12号。怎么了？
3: 哎，那就怪了，挨着他的不是戊子13号，而是14号。13号去哪儿了？你都找过了吗？
1: 那当然了，这里的档案我全是一份一份核对的，而且档案管理员还说这里的档案不许随便借出。呀，他不会丢了吧？等等，也许不是丢了，而是被人偷了。被人偷了？对呀。当时你还记得刘天德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发现有人把档案翻乱了，可是我清楚的记得我把这些档案按次序放回原处的。
4: 现在我明白了，当时我们第一次进入档案室之后，一定又有人潜入了，而且偷走了戊子13号档案。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本案凶手。戊子13号案卷，民国14年6月。我实在是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
5: 我做了一个推理，根据周同家里的案发现场的线索推断，凶手应该是报复杀人，他把自己扮成一个法官，然后宣判周同死刑，由此可以推断。
3: 凶手是认为戊子13号案卷中有冤情，所以他在惩罚周同。所以戊子13号案卷涉及的内容就是本案破案关键所在。而且钟朗的记忆力相当好，只要告诉他这个时间段，钟朗一定会记得他办过的每个案子。
6: 刘头，让我们去问问吧。
7: 这个不用您管，我去处理。

0: 哎，刘头，什么事啊？钟老人呢？我把他关禁闭了，不给他饭吃。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0: 不是您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让我修理修理他的吗？
1: 谁让你多管闲事儿？我的犯人，我自己会教训。
0: 大伙也是想为你出口气呀。
2: 哼，
1: 用不着，我们俩的恩怨不用别人插手。
2: 报告。
0: 哎，检察官要提审钟了。
2: 我知道你要对我摆老资格，毕竟我进入司法界的时间还不及你的一个零头。但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你牢牢地钉死在绞刑架上，你休想逃命。
3: 这次恐怕你要失望了。我根本是无罪的。
2: 所有的罪犯都会给自己开脱，但是你的案子中，所有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条无比结实的锁链，一点机会都没有。
3: 这是你的对吧？

0: 你眼睁睁看着我把你的打火机偷了，可是你没有证据。
1: 我怎么没证据？
0: 因为你在我的身上根本就找不到打火机。所以你唯一能给我定罪的方法就是找几个所谓的目击证人将我绳之于法。
1: 好，就算如此，那你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你确实偷了我的打火机。
0: 这不叫偷，这叫魔术。你们这些检察官该不会连这些都不知道吧？
1: 好，中了，我领教了。如果我不能将你绳之以法，我王素就退出上海的司法界。我的打火机
0: 在你左边口袋里，

0: 报告，进来。
1: 王检察官，
2: 刘涛，你来的正好。马上移交全部案情材料给检方，记住是全部。
0: 干嘛要这么急啊？
2: 我已经提醒法院三天之后正式对钟朗谋杀威尔逊一案开庭审理。
0: 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案，这么快就要开庭审理，未免太仓促了。万一有什么隐情的话，就可能会冤枉好人。
2: 什么意思？你要给钟朗说情吗？
1: 我有自己的原则，在我手里绝不放跑一个罪犯。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目前案情有了新的变化，周同一案的凶手和钟朗的案子之间很可能有牵连。
2: 你有确凿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0: 但是在案情没有查清之前，请你延期审理，给我们点时间。不可能，现在上至英国政府和工部局，下至报社记者和各界民众都在关注这个案子，舆论压力巨大，社会观感极其恶劣。如果我们稍有偏袒或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导致司法警戒名誉扫地。你说的这些我非常清楚，所有才会用最严格的方式办理威尔逊一案。处理钟朗的每一道程序都是按最苛刻的方法执行。
3: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外部压力就去草率结案。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给你的期限，就是工部局给我的期限。如果不按期开庭审理，一旦追究下来，我们谁也承担不起。到时候，你又要去占大街了。
4: 什么？我们可以介入调查了？
0: 对，我认为可以把周同被杀案和威尔逊遇刺案进行并案调查。
3: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介入威尔逊一案。我说你一会儿让查，一会儿又不让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少啰嗦，让你们查就查，但是期限只有三天。
3: 三天也太短了吧？
2: 先短是吧？三天后，钟朗就要站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你们自己掂量着办。
3: 既然这样，我们要求见钟朗。
0: 工部局的探视禁令并没有解除。
3: 我们必须见他，有些话钟朗只会对我们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0: 你们真是和钟朗一路的，说话没得商量。
5: 你不也一样吗？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看能问出什么来。我们要给犯人做全身检查，请你们到外面等。我就知道你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出现在我面前。
6: 涛，你受苦了，
5: 还好吧？还好。 里面有不少老朋友都很照顾我。
3: 你撒谎，这伤势怎么来的？
5: 好了，现在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不要担心，我钟朗不是你做的，一捏就碎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到真正的凶手，替我洗脱不白之冤。
3: 好，我们说正事。这些是我和韩飞找出来的，由你抓捕，周同判决的十个卷宗。这种
5: 案子应该有十一件才对。没错。
3: 但是物字十三号这件案子的卷宗最近被人偷走了，因此我们怀疑此人就是真正的凶手。
7: 头，你还记得民国14年6月你和周同一起办过？

0: 什么案子吗？戊子十三号卷宗记录的就是这个时间段里的案子。
1: 嗯，
2: 民国十四年六月，那年五月底我们办的是盛和园的绑票案，还有红光照相馆的杀人案，那应该是十一号和十二号。然后是，对了，我早该想起来，戊子十三号的案件，该死，我早该想到的。当时的案情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1: 你快说说看。
2: 戊子十三号案件的罪犯叫张强，案情是他杀害了酒吧的一个女店主，抢走了她身上的现金和一块欧米伽手表。最后警方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对了，目击证人也是酒保。根据酒保的证词，我很快就抓到了张强，也搜到了赃款。最后法庭据此判决张强有罪，并且执行了死刑。但是案子里面的凶枪一直没有被找到。
0: 我的天哪，这个过程简直和你现在的案子如出一辙。
1: 难道凶手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张强是冤枉的？
2: 很有可能。其实这个案子也不是无懈可击，因为除了凶枪之外，女店主佩戴的一块欧米伽手表始终没有被找到，而且当时凶手也戴了帽子遮挡面目，所以目击者证词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就像我现在的遭遇一样，那个酒保不也一口咬定我是凶手吗？
1: 其实眼见不一定为实，从科学角度来看，人的眼睛很容易产生错觉的，只要掌握了方法就很容易被骗过去。
2: 嗯，当年张强已经被处死了，现在的凶手很可能就是他亲属。这个人陷害我，他是想让我尝尝被冤枉的滋味。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险恶了。
2: 不，是他的仇恨太强烈了，他偷走卷宗杀害周彤的行为说明他很有可能还会进行一系列报复。当年案子涉及的有关人员都有可能是他报复的对象，
0: 我们必须马上抓到凶手。
2: 盛楠，你赶紧去调查张强亲属的情况，叫老孔去法院查清当年案子的检察官和陪审员名单。
1: 好。
2: 糟糕，我差点忘了，这是公共租界。韩飞，你们得把这个情况告诉刘天德，让他帮助你们。
0: 告诉他？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不刁难我们已经算不错了。
2: 韩飞，我告诉你，不管你多不服气，你要尊重老刘的意见。
0: 哼，让我尊重他？头，刘天德在你的案子上一点都不肯通融，我们先找的证据都被他否了，他简直是想把你害死，他安的什么心呢？
2: 刘天德做事也许很苛刻，他也许还在恨我，但我了解他的个性，如果一个真正的罪犯在他面前，他绝不会放过，所以他一定会帮你们。
3: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1: 刘头，法院那边需要你帮忙出面才行。
3: 不要再说帮不帮忙这种话，缉拿凶犯保护民众本来就是巡捕房的责任，如果有一个罪犯出现在我面前，我绝不放过他。别愣着了，赶快准备分头行动。
1: 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8: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9: 三天之后就等着挣你大的吧。
10: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11: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12: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3: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 我们有球队的。

0: 密信息，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1: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2: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3: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4: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1: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5: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6: 就是这里。
7: 好，
6: 情况已经查明了，张强在被捕的时候已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叫张赫，在他被执行枪决之后被这家孤儿院收养。院长嬷嬷你好。
7: 你好。
8: 你们好。
6: 我就是那个打电话来的韩飞，是来了解张赫的情况。
8: 张赫是被孤儿院收养的，我们都知道他的哥哥做了可怕的事情，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但是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张强死后，他们的邻居把张赫送到了我们这里。
6: 那后来呢？
8: 后来张赫在孤儿院里待了两年之后，被一个英国人收养带到英国去了。
7: 也就是说他是民国16年离开上海的。
8: 没错。
6: 那年他多大？
8: 我记得好像是15、16岁吧。
7: 那张赫在孤儿院的时候说起过他哥哥的事情吗？
8: 没有，他是个十分内向的孩子，平时基本不说话。可是谁又能怪他呢？唯一的亲人被判处了死刑，他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哥哥居然犯下了那样的罪行。
6: 看来张赫始终认为自己的哥哥是被冤枉的，所以长大成人的他又从英国回来报复那些给了他哥哥冤屈给自己悲惨命运的人。
7: 如果张赫从英国回到上海，那么应该在入境管理局有记录。
6: 那我们快去查查。
7: 走，谢谢你。
8: 慢走。
9: 小王，你带两个人去松浦路，老赵你带两个人去虹口，小周跟老冯说一下晚上替班找葛头，出发。
10: 是。
7: 刘头，出什么事了？
9: 我刚从法院调来了张强一案的审判档案，如果张赫要继续报复，那么当年此案的陪审团成员、检察官、目击证人都有可能
7: 成为他下一个行刺的目标。
9: 没错，所以这些人要严加保护。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查到张赫的下落？
6: 我们在查，登记资料里没有张赫的名字。
9: 张赫已经改名了。
7: 没错，所以我们两个把最近3个月所有从英国来的人员的登记资料都带回来了，进行分析。
9: 这么多看得过来吗？
6: 当然没问题，交给我。
7: 好，快点。

0: 喂，来来来，夜宵来了啊！来来来，来，有夜宵啊！来，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自 面真好吃，在哪儿买的？
1: 哪儿买的？这雪菜肉丝面是咱们刘头的拿手绝活。今天呢，算你们有口福。
0: 真好吃。这么巧啊，钟朗他呀也会做这种面。
2: 哼，你怎么不问问他那手艺是跟谁学的？
3: 干嘛？

0: 张赫当年去英国的时候是15、16岁，现在应该是24、5岁。我查过了，最近3个月，符合这个年龄段入境的人员一共是76人。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份。

0: 事情怀恨在心，对吗？
1: 刘总，
2: 小子，我可告诉你，
3: 这小
2: 子，你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
0: 刘天德，我也告诉你，你再这样瑕疵报复的话，你和张赫没什么区别。
1: 韩飞，韩飞，
4: 怎么能这么说？
1: 韩飞，
2: 喂，什么？人找不到了。

0: 出什么事了？这么晚了还要给我过堂？
1: 钟郎，咱们废话少说，我是来找你提供线索的。
0: 这是张强一案的证人和陪审的名单？
1: 没错，但是这份名单上有两个人找不到了，他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就是打红勾的那两个。
0: 目击证人苗萌，他不就是当年那个酒保吗？
1: 对，还有陪审团主席李文，法庭登记的都是旧地址，完全找不到他们下落。现在周彤一死，就只有你对当年的案子最熟悉了。
0: 这个李文我没有太多接触，我只记得是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人。而这个苗萌，这小子我很熟悉，他非常好赌，我记得有个赌场的小混混是他死党，如果能找到这个小混混就可以找到苗萌。
1: 好极了。刘涛，怎么了？
2: 刚才接到检察官电话通知，钟朗彦的开庭时间要提前一天。
1: 什么？
3: 于教授，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就沿着张赫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刘天德不让咱们追查，咱们自己查。
4: 我觉得刘天德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像我们这样查下去时间根本来不及。
3: 你还替他说话，分明就是刘天德把钟头一步步推上悬崖的。
4: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刘天德既然能做钟朗的师傅，总不会差到哪里去吧。而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钟朗的影子。
3: 啊，什么？越说越离谱了。
4: 我的直觉没错的，看他把你按到桌子上的样子简直跟钟朗一模一样。
3: 那倒也是，有一次钟头也是这么对我的。
5: 号外号外，英国工董遇刺案提前开庭。
4: 开庭时间怎么又提前了一天啊？
3: 准是那个检察官搞的鬼，这下咱们彻底没时间了。
4: 不行，太过分了，找他说理去。嗯，
6: 刘头，如果你是为了延期起诉的事情来找我，那就免谈了。
1: 又是工部局下的命令？
6: 不错，英国政府威胁工部局，如果不在本周内将罪犯绳之以法，就要停止拨款，所以只能提前开庭。我们都别无选择。
1: 你是检察官，我没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也没打算劝你什么。
6: 那你来干什么？给我送材料。这是什么？
1: 是钟朗在公共租界出生入死办的案子，而在法租界办的是这些的十倍。
6: 那又怎样？这能说明钟朗无罪吗？你不要把个人感情带进来。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掺杂个人感情，如果钟朗有罪，我第一个给他戴上手铐。但事到如今，有些该说的话我必须说。要说对钟朗的了解，我最有发言权。他这个人嫉恶如仇，不徇私情，而且他把一个警员的职责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钟朗是无辜的。
6: 你的人格？
1: 当然，你可以否定我的人格，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给任何人求情，只希望你能翻翻钟朗办过的案子，了解一下你被告的为人。

0: 不找到能扭转乾坤的证据才行。
1: 刘同，你说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
2: 对，我们都听你的。
3: 好，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到苗萌。
4: 你说张强案的那个目击证人？
2: 不错，我判断张赫绝不会放过苗萌，正是因为苗萌的证词，才直接导致张强被认定有罪。你们说，他能不恨苗萌吗？
1: 有道理，所以苗萌很可能就是张赫的下一个目标。
3: 没错，只要先找到苗萌，就掌握了主动权。
5: 刘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有话好说。
3: 说，苗萌在哪儿？
5: 苗萌。
3: 他可好久没来赌钱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大牙打下来即刻呀？啊，
5: 刘头，天地良心，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3: 海底来。哎，刘头，你可不能滥用私刑啊！
5: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3: 闪开！
5: 哎呦，你到底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3: 不说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啊。
3: 还嘴硬，那我今天就打死你！
5: 哎，你不许打他！刘头，他也是人，应该得到尊重。
3: 你们俩都给我闪开！
1: 不行，不许你滥用私刑，否则我们和罪犯有什么区别啊？
5: 对对对对对。哼，
1: 快走吧！
5: 喂，喂喂！
1: 苗萌，苗萌。
5: 这穷小子，主要是去抓鸟了。他去哪儿抓鸟了？刘头，您怎么来了？臭小子，要不给你演这场戏，你能乖乖带我们来这儿吗？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苗萌肯定得饶不了我。
3: 说他去哪儿抓鸟了？
5: 我真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爱抓画眉鸟。
3: 分头走。
6: 画眉鸟生性胆小，领域性强，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山丘密林之中。这里有张往返蛇山的客运票根。
5: 啊，没错，就是蛇山。
6: 怪怪，这场魔术表演一定好看，请的都是国外的魔术师。可惜啊，演出时间是明天，要不然真想去看看。哎，兄弟，喜欢看魔术吗？
7: 不喜欢，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
6: 其实啊，魔术就是一种障眼法，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给你讲讲里面的门道。我都忘了，我未必还有这个机会了。
7: 钟老，你对我们的司法体制这么没信心吗？
8: 当然，作为检察官，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7: 给他理理发，修修面。好。你怎么想起照顾我来了？就你现在这副尊容，到了法庭上不被当作杀人犯才怪呢。我希望自己的对手能够体面地出现在陪审团面前。 让他们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早点休息吧，明天是你的大日子。

0: 刘头，您刚才的话我们都听见了。
1: 听见怎么样？又抓到我瑕疵报复的现行了？
2: 哎哎，刘头，刘头，都是我错怪您了，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还请您原谅。
1: 傻小子，说这些干什么？剩下不到一天时间了，想救钟郎，只有。

0: 我们来晚了。啊！站住！别跑，韩飞！韩飞！
1: 谢谢你啊！谢什么？人都跑了，该死！都怪我不好。
2: 不能怪你，咱们快走吧。苗萌的舌头被割掉了，这是他对目击证人的惩罚。
1: 线索又断了。啊！再过2个小时，钟头就要上法庭了。
2: 韩飞，这盏矿石当时咱们唯一的线索，你好好看看。
1: 这种是很老的款式了。
2: 一般只有矿井工人才使用。难道张赫是藏身在矿井附近？
1: 哎，这上面写着字，是龙腾矿业公司。哎，
3: 这下有目标了。
1: 不行啊，范围实在太大了。龙腾公司在上海周边开采的各类矿场有十几座呢。
2: 你能不能确定是哪座？
1: 这里倒是积了一些矿渣的粉末。哎，于教授，你看看这些白色的晶体粉末像什么？
2: 拜托，矿物学和地质学是你的强项啊！如果让我判断，我必须拿回实验室化验之后才知道。这起码要半天时间。
1: 半天时间？再过一会儿，中郎就要出庭受审了。
2: 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怎么可能凭空做出判断呢？
1: 我的韩大探员，没时间了，你就是猜也要把它猜出来。
2: 什么猜？你别开玩笑了。
1: 哎，韩飞，地质学和矿物学都是你的特长，你就试试吧。不行啊！
2: 我绝对不能再没有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妄加推断，于教授，你也是做学问的，这点你应该知道。
1: 哎呀，现在不是做学问的时候，事情逼到这个份上，你就试试吧。那万一猜错了怎么办？不等于要了钟头的命？韩飞啊，别啰嗦了，只要你尽力，就算是错的，钟郎也不会怪你。韩飞啊，那我试试。白色晶体，有光泽，经过碾压之后成粉末状，有如此性征的矿物，大概在50种之内。 分布在上海地区的，最有可能性的是白垩、石膏、灵镁矿、水镁石，还有石英石这几种矿物啊。
2: 说得好，继续说。
1: 那么在这几种矿物之中，含钙矿是加热容易发生性状改变的。

0: 玉岩酸没有产生气泡，可以排除水美食。再试试印度。
1: 印度超过铁，摩尔硬度在气义上，而灵镁矿硬度只有四，这种矿粉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石英石，而龙腾公司正好有做石英矿场，因为这两年产量低，所以已经被废弃了。
2: 真有你的，咱们快走。
3: 嗯，走。
1: 起立，
2: 坐下。
1: 控辩双方就开庭审理，还有什么异议吗？检方，
4: 无异。
2: 辩方，法官大人，请稍等。你确认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吗？
4: 当然。
2: 可是这场官司，我们几乎不可能赢。如果现在和检方做交易的话，还可以为你的利益争取。
4: 别说了，我对我自己的同伴有信心。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我的清白。
1: 辩方决定没有。
4: 法官大人。 辩方没有异议。
1: 好，我宣布本案正。

0: 请问辩方，你们将做何种辩护？
1: 法官大人，鉴于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清白无辜，所以我方当以无罪辩护来进行抗辩。

1: 你们看，来看看这些东西和中朗的一模一样。还有，
2: 哎，步字十三号卷宗也在这里。
1: 没错，就是他。
3: 这是威尔逊的钱包。这下好了，有证据了。你可以清楚明确地辨认出凶手的样子吗？
4: 我可以。
3: 请告诉我们，凶手在这个法庭上吗？在，就是被告。好，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4: 请问证人，你能否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你看到了凶手的脸？看到了，你是真没看到的吗？你和他对视过没有？
3: 没有，我只是看到他的侧面。是侧面？那你想没想过，凶手既然有枪在手，为什么要留一个现场的目击证人呢？反对。法官大人，这完全是辩方的推测之词，不能采信。
4: 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3: 辩方，我警告你，要围绕着证据来进行辩护。 你可以继续发问了。控辩双方都提交了证据，证人也做了证言，双方还有新的证据提交吗？辩方还有新的证据提供吗？如果辩方提不出新的证据，我将宣布休庭，陪审团将对案情进行审议。法官大人。
5: 辩方的新证据，相信此时正在路上。不管在哪里，只要没在法庭上，就视为没有证据。我宣布，
1: 法官大人，如果辩方有新的证据，控方愿意再进行审查。
3: 岂有此理！有证据为什么不早提交？这是藐视法庭的行为。现在我宣布，
1: 法官大人，辩方现在持有最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钟朗是被蓄意陷害的。如果法庭准许，我请求即刻提交证物。
3: 起立，坐下。陪审团现在有结论了吗？有了，请宣读。
4: 根据辩方提供的新证据，我们判定被告钟朗杀人罪名不成立。
3: 鉴于杀人罪名不成立，钟朗予以当庭释放。退庭。
2: 谢谢你啊，钟朗，钟探长，您现在自由了。虽然这个案子我以失败告终，但我并不觉得太遗憾。
6: 检察官，如果之前朱某有所冒犯，还请您谅解。
2: 说实在的，你应该好好感谢刘天德。虽然这个家伙把我气得半死，但是他也让我变得清醒，也对你有了公正的认识。
6: 谢谢你，我知道你一直在。
7: 哎，什么也别说了，张赫还没被抓住，会随时发案。
6: 除了在法庭举证的东西以外。

0: 现在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不知道的？我们还在张赫的窝点发现了这些东西。哎，头，你看这个，
1: 是硝化棉。
2: 没错，制造炸弹用的原料。
0: 看来张赫还不肯罢手。你看，照片上的女人，
1: 她就是李文，当年那个案子的陪审团主席。
0: 嗯，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下一目标。
1: 韩飞。
0: 给我放大镜。嗯。这显然是李文和仆人刚买东西回来。哎，这个仆人的制服上有个标志。南洋。这应该是一家商号或者企业的名字。李文的丈夫可能是个有钱的富商或者企业家。有道理，我马上叫弟兄们去查访名字里带“南洋”的企业和商号。嗯。
1: 张赫可能制作了炸弹，让兄弟们多加小心。韩飞，啊，你也要小心。嗯，
3: 钟大哥，
1: 哟，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被判缓刑了，今天就能出去了。嗯，
1: 恭喜你啊，小兄弟。钟大哥，你看，
3: 我学会了。嗯，
1: 好样的，小兄弟。
0: 出去以后记得找个正经事。一定的，大哥。走吧。嗯。
1: 他是谁呀？啊，他是我在牢里认识的一个小兄弟，在牢里我教过他变魔术。嗯。糟糕，我怎么早没想到？
3: 想到什么？
1: 该死的，是魔术，是魔术。
0: 什么魔术？
1: 你们不知道，硝化棉除了可以做炸弹之外，还是魔术道具，活纸的重要原料。昨天登了一篇广告。 今天有一场富商赞助的魔术表演，你们看，
4: 南洋商行赞助魔术演出盛大开幕，商行会长张凯、江西夫人张文出席。

0: 会长的夫人张文，很可能就是改了夫姓的李温，而张赫就是那个魔术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赫能够先把贼赃塞在我身上，然后又在布鲁斯酒吧从威尔逊身上掏出钱包？
1: 为什么？
0: 他用的是魔术师的障眼法。 其实钱包根本不在威尔逊的身上，而藏在张赫手里。他是表演给酒保看。

0: 谢谢各位，下面这个节目，我想请一位志愿者来配合演出。请这位太太上台来帮忙，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将有幸看到一场精彩的魔术。请，
1: 就是他，上。

我先进去，还是我先进？别争了，我说了算。

你们的枪法实在是太差了。

0: 别开枪，那只是郑赫的影子。
1: 郑赫，你投降吧。
2: 投降？我今天才是这里的法官，你们都是被告。
0: 你把韩飞他们怎么样了？
2: 哼，他们俩正好就是这场审判的听众。
0: 韩飞，审案。郑赫，你到现在还认为张强是冤枉的吗？
2: 当然，你不是也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了吗？事实证明，目击者的证词也一样是不可靠的，而你们却仅听一面之词就害死了我大哥。
1: 张赫，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
2: 住口！你们一个个官官相护，都是枉法之徒，本法官今天就判决你们的死刑。

0: 别开枪！
1: 我能打中他，把枪放下，他手上有人质，傻瓜，坐那赌一赌。
0: 你疯了，这是拿人质的生命开玩笑！
2: 臭小子，你反了你！
0: 对，我反的就是你。当年反过你，我现在还是看不过你，你这种人就该被降职。
1: 你终于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0: 说出来怎么样？你是个疯子！
1: 我宰了你，小乔要心疼入化。

0: 兔崽子，你给我老实点！张赫，你和你哥哥的感情我能理解，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根本没抓错张强。
1: 放屁！我大哥是冤枉的。
0: 这块表是你哥哥留下的，对吧？可你不好好想想，他一个小职员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表？
1: 怎么？你还想说他是赃物不成？
0: 死者家属根本没人来认领这块表。我相信，你本性是个善良的人，学魔术的人，看这个世界本来一个更透彻。可惜，你没有做到。你虽然偷到了张强烟的卷宗，但却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块表确实是件赃物。
2: 死者的家人之所以没有认领这块表，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他刚收到的礼物。死者遇害那天正是他的生日，这块表是因为追求者送给他的，而你哥哥就是在枪杀他之后夺走了这块表带到自己手上。张赫，逮捕你一点都不冤枉，只是我觉得为你感到可惜。你本来可以走一条光明的路，可是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
3: 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刚才你们两个是真的吵架还是假吵架？哼，
4: 你说呢？哎，一定是假的。你没看他们俩配合多默契啊？嗯，我怎么觉得刘涛这脸都气白了？
3: 就是啊，我也吓坏了。我就在想，你们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候为这种事情吵架呢？
2: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们不用商量就心领神会了。
3: 哼哼，
2: 谁让你是我师傅呢？哎。
3: 我可不认你这个徒弟，我说我你是你，不要往一块儿说。
2: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始终把你当做师傅。真的吗？
3: 当然了，师傅。其实经过这么多年，你我都已经变了。如果我们不是能够相互体谅对方，刚才也不会配合的那么默契。
2: 好啊，臭小子，你这张嘴真会说。
3: 都是师傅教的好啊！
2: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教过你啊？哎呀，回头罚你三杯，
4: 罚30杯都行啊！哎呦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观影新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大典。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7: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8: 我愿意承受。
9: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
4: 回来，
7: 要给年轻人机会。
10: 我在爱情的障碍。
7: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不太好吧？
11: 这有什么不好的？

0: 这孩子是我的小孩，我怕带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好东西？
1: 是什么东西？
2: 有毒的东西。
3: 这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 这是谁的错？
4: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这神秘鬼魅的图，要出现！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5: 导演：徐克。
6: 在他鬼道里死的路上，把他灭掉。
7: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姐。
8: 狄仁杰，
7: 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9: 你的意思是说，我天后有关？
1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1: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8: 你拿着亢龙剑，到底是福还是祸？
12: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3: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4: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5: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6: 当然了，
15: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6: 你就比。
17: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哎，师傅，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他就是天下第一厨。喝酒过多，体能和五绝已经退化。
18: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
19: 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0: 生命需要充电，
21: 生活需要节电，
20: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2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 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5: 近日，京城3名官员接连遇刺，命案的凶器，据查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镇魂诀——武林奇物再现江湖。
26: 在下锦衣卫沈瑞，不要趟这趟浑水，20年的冤仇，不是你一个锦衣卫能担得起的。
27: 一明一暗，双管齐下。

0: 这件事情很可能和锦衣卫有关。陈年血案，刀光迷影。
1: 有人想用锦衣卫在界道杀人。
2: 为了天下苍生，我们不得不清君侧。
1: 他将谋反不成？难道你今天敢欺世灭祖？
3: 20年以后，又见了镇魂诀。
1: 镇魂诀乃绝世领悟。
0: 大奸大恶之人，
1: 岂会违你所用？
0: 一切的阴谋，都是为了你一己私欲。
4: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夺天之志，难逃天谴。
0: 孙耀辉、李水诺领衔主演，
5: 锦衣卫之镇魂诀。

谁？谁？20年前的这笔账，今天该清了吧？谁？谁？你在哪儿？在哪儿？出来！你到底？

0: 来点吧。
1: 是这个吗？
2: 啊，
1: 不是那个。

0: 刚才那人是谁？如此嚣张！
1: 近来江湖上名声大噪的金面毒杀，姑娘，你只身挡马，也堪称女中豪杰。只不过刚才一举，过于危险，下次你……
0: 下次，下次没有你，我也能拦住那匹马。
2: 近日，京城三名官员接连遇刺，臣作为锦衣卫指挥使，有失察之责。
3: 此事闹得是人心惶惶。朕听说，此事还跟江湖武林扯上了关系。
2: 命案的凶器，据查，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镇魂诀。
3: 镇魂诀。
2: 此诀诀音玄妙，若逢盛世，则是盛音；若逢乱世，则是恶音。
3: 恶音，难不成朕治理的天下还不是太平盛世吗？
2: 臣不敢，皇上乃是盛世明君，奏出的一定是盛世佳音，此番一定是恶人作祟，臣一定竭尽全力查出真相，献给皇上寿诞贺礼。
3: 好，果真如此，你就在朕寿诞之日，当着百官的面，将镇魂诀献上，以此安抚民心啊。
2: 是。
3: 至于地点嘛，就安排在青云山。
2: 臣领旨。

0: 自从你自废武功，潜心静修，就再也没有离开这青云山。
1: 看来我这青云山现在也不是清净之地了。
0: 师兄，你的八卦六爻神脉天下第一，我来是想请你算一算。
1: 算什么
0: 命？
1: 谁的命？
0: 天下人的命。

0: 你看，
1: 龙虎之斗，
0: 龙虎各施其所，各乱其位，才起争斗，
2: 那与天下人何干？
0: 水似人心，人心动则天下动。

0: 沈兄，镇魂诀的事，皇上下旨，让锦衣卫急速破案。恐怕这重担要落在老兄的头上了。
1: 万兄客气了。
0: 不过。

0: 老兄，你最近和督察院的人眉来眼去，恐怕没有这个时间啊。
1: 眉来眼去这个词，沈某恐怕不太合适，应该用在那种男不男女不女的人身上才合适。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陀螺镖，天下一绝。只不过下手未免狠了点吧。
1: 走。
2: 大人，
0: 大人。

0: 沈瑞，镇魂诀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1: 黑池已经派人四处追查，可是镇魂诀神出鬼没，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0: 这镇魂诀作恶多端，皇上十分关切。如今朝野震动，你一定要全力以赴追查。
1: 是大人。
0: 我知道你和沈瑞一直不和，但现在是用人之际，一明一暗双管齐下，才是万全之策。
2: 卑职明白。

0: 元儿，你来了。见过义父。经过就是如此。这梅花印记，就是镇魂诀杀人魔头的作案手法。此事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指挥使大人已经命我在追查。
1: 元儿，我此番召你前来，就是想告诉你，镇魂诀。
2: 不能成。义父，何出此言？你可知镇魂诀上次出现在世上是什么时候吗？镇魂诀之时，皆因我而起。大哥，二弟，这镇魂诀。 实则为阴阳二诀，今日你我结拜，我便将这阴诀赠予你。
3: 多谢大哥。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回事？钱大哥！钱大哥！钱大哥！

0: 去！
1: 无怨，今日无仇。
2: 无怨，无仇。
3: 韩大人没事吧？
1: 还好。
3: 在下锦衣卫沈瑞。
2: 没想到你是朝廷鹰犬。你用的是元宵刀，
3: 没错。
2: 据说，天下唯一能抵挡镇魂绝阴的，就是大侠萧秋水当年在天山脚下，以炼天石混以千年金刚所铸造的元宵刀。只可惜你助纣为虐，污了元宵刀的威名。

0: 是几岁？那么清秀的女子，
1: 不知道
0: 啊。谢谢，
1: 对不起。

0: 我警告过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1: 一个禁军指挥使，一个兵部给事中，告诉我，这些朝廷武官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
0: 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一帮卑鄙无耻的奸贼。
1: 你到底有什么隐情？告诉我，锦衣卫可以帮你的忙。
0: 住口！锦衣卫不过是朝廷走狗，助纣为虐。第一次见你，我本以为你是侠义之辈，你不要再查了。上一次你能从镇魂诀下逃命，下一次可就未必了。

0: 你们俩都给我下来！
1: 既然是捕猎人设下的陷阱，那你等他们来救你好了。
2: 喂，我刚才救过你啊！所以我才不杀你。 二十年的冤仇，不是你一个锦衣卫能担得起的。

20年过去了，那些杀害你的仇人，终于一个一个的血债血偿。卑回伯伯临终前留下的仇人名单上，仅剩一人，那便是爹您当年的至交好友，左都御史赵万里。卑回伯伯说，当年就是他鼓动您向皇上进献镇魂诀。 后来，我们秦家遭遇伏击，定是那赵万里贪功。

想要霸占此局，设下埋伏，此人不除，天理何容？爹，您放心，无论是镇魂诀，还是那老东西的狗命，我定会通通拿回来。

0: 你又是哪？为何要杀赵大人？
1: 要他血债血偿。既然你助纣为虐，今日我不会再放过你。

0: 先生，有客求见，姓赵，说是您的故人，
1: 请他进来。
0: 是。
2: 青云先生。
1: 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早。
2: 形势所迫，我只好改变计划，提前来见青云居士。

0: 你看这是什么？上面的人你认识吗？这是我义父赵万里为他义兄所立的。
1: 奸贼还假仁假义！

0: 灵位在此，你还不信？
1: 惺惺作态，快把那贱人给我交出来！好，我带你去见他。赵大人此次前来，为的还是那桩20年前的旧事吧？青云先生也听说了，最近镇魂诀在京城搅起的风波。
0: 我正为此事担忧，不知道现在使用镇魂诀的人到底是何人？镇魂诀乃是绝世兵器，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我怀疑，
1: 难道真是秦家的后人？
0: 如果是那样，那20年前很多谜团。 都能解开了，赵大人，他就在这里了。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镇魂诀，
2: 什么人？赵大人，赵大人！
3: 怎么是你？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只知道我是静言，不知道我还是锦衣卫的总级吧？<笑>我有了这件大功，我也该生百户了。
2: 没想到锦衣卫竟然连我这化外之地也不放过呀！<笑>赵大人，赵大人，
4: 李星云，我念你一向待我不薄。 刚才没有把你一块放倒，但是你不要耽误我。这盒子里放着的，可是我大大的前程。<笑>

0: 大人，指挥使大人的要求是追查镇魂诀。你该不会是想做加贼吧？
1: 放下！

0: 义父，
1: 姓赵的，你是做贼心虚才躺在这里的吧？
0: 赵大人，义父，
2: 赵大人，赵大人，
0: 我带你来这里，就是义父的意思。你先让我看看他的伤势好吗？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追杀我？
1: 背信弃义，出卖结义兄长。姓赵的，20年前这笔账，你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向你追讨了吗？你是清远城钱大哥的后人。住口！你还有脸喊我父亲的名字？
0: 姑娘。 我让你看清东西，蕊儿，把剑合打开。镇魂诀？不错，这也是你秦家的镇魂诀。镇魂诀原本分为阴阳两诀，阳诀为主。 阴诀为辅，一旦阴诀插入阳诀之内，阴阳合一，就能除妖降魔。

0: 当年你父亲把它赠予我，于是为了证明我二人金兰之意，二是怕落入坏人之手，所以就把它寄存到我这儿。
1: 对了，刚才那锦衣卫宋琦总让我觉得此事多有蹊跷，我想有人想用锦衣卫来借刀杀人。
2: 目前来看，我这里也已经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并不安全，所以还请沈大人和秦姑娘暂且先行离开，赵大人就暂时留在青云小筑之内吧。
3: 不行，
1: 我要确保义父的安全。
3: 赵万里我必须带走。
4: 你们想逃，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0: 江湖赫赫有名的九坟堂大堂主杨逍，没想到也有雅兴莅临寒舍呀。
1: 左都御史赵万里，锦衣卫千户沈瑞，勾结镇魂诀凶犯，杀害朝廷命官，涉嫌谋反，没想到原来都藏在这里。
0: 杨堂主，你不会是也要掺和进这趟浑水里吧？
1: 捉拿反贼前途无量，我想这天底下任何人面对这

0: 这样的好事，都不会不为心动吗？果然是贪名好利的宵小之徒。
1: 没错，这么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可是天下，如果有人能不为所动，那就是你，杨逍。
0: 杨某纵横江湖，生平从不结交官府，唯一的例外，就是锦衣卫沈瑞。我没记错的话，你替我挨过三刀，我替你受过四次伏击，
1: 你还漏了一条。你我之间，还有72顿酒的交情。
2: 季武成，大家别动。

0: 沈瑞，你身为锦衣卫千户，竟然与镇魂诀相互勾结。
1: 地面凌上，有种你现身出来。
0: 怎么，九分堂也要搅和在里面了？你们九分堂不是一贯养锦衣卫嫡系的吗？
2: 在下只是来拜访青云居士，我九分堂素来洁身自好。师兄，在下先行告退。
0: 沈瑞，不如你与我联手，将这镇魂诀的妖女拿下。
3: 就凭你也想抓我？

0: 镇国指挥使大人。
1: 镇魂诀的事，你三番五次失手，该当何罪？
0: 卑职无能，请大人再宽恕几天。
1: 除恶务尽。赵大人现在在那个妖女手里。

0: 生命之危，救回赵大人，找回镇魂诀。
1: 是大人。
0: 还不快去。
1: 是。
2: 皇上寿诞一事，左大人是执意要如此吗？
0: 为皇上筹备寿宴，也是为天下苍生祈福，想必师兄不会拒绝吧？更何况，你深得皇上的信任，

0: 姑娘，你怎么了？
1: 休想逃走！我既然来了，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你家里的墓碑，真的是为我弟而立的。我义兄，当年为我而死，我日夜悔恨，立牌位，只是嫉妒哀思罢了。如果。
0: 我今天伤重不治，临死前，我一定会杀了你，
2: 赵大人。

你要是不信我，你就杀了我吧。 秦姑娘，秦姑娘，你怎么了？秦姑娘，秦姑娘。

0: 我刚才看到你背部有很多疤痕。
1: 为了给我爹报仇，我从小苦练武功，13岁就开始杀人，受过18次伤，有4次几乎丧命。
0: 每年的清明节，我义父他都会拿出祭品，我问他你是在祭奠哪一位，他说10多年以前一个因为他去世的已故好人，每次他祭奠之后他都会大醉一场。
1: 赵，你义父他当真如此？
0: 到现在你还觉得我义父是你的杀父仇人？
1: 我不知道，自从卑微伯伯死后，我尝尽了江湖冷暖，我不相信任何人。可是那天在我爹的墓碑前，我看见你义父的样子，我感觉开始相信他了。

秦兄，没想到当年一别二十载，如今你我阴阳两隔。当年是我劝你献出镇魂诀，导致你惨遭莫测。我必定查出。 施恶的奸人是谁？为你伸冤报仇。

0: 沈兄，今晚住哪儿？这附近有我们九分堂的一家染布房，不妨住那儿。
1: 义父，杨兄，秦姑娘，我想先回锦衣卫一趟。指挥使大人那儿，我必须回去跟他说清楚。
2: 月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追查秦大哥当年被害之事。 在这件事情里，发现了越来越多锦衣卫的痕迹。我是担心，这件事情很可能和锦衣卫有关。
0: 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1: 沈睿，你终于还是把镇魂诀这个妖女给带回来了。指挥使大人现在正在闭关修炼，你还是把镇魂诀交给我吧。
2: 镇魂诀，我要亲自交到指挥使大人手里，就不劳烦你了。
3: 去。

果然是人间有梦，我见犹怜呢。别害怕，我不像其他那些臭男人，我只是喜欢你这一身皮囊。哦，不，不是喜欢，我是羡慕。

0: 精心研制的生生棒，就是为了你准备的。快，杀了他！
1: 秦姑娘，你怎么了？
2: 秦姑娘，
3: 我能受你这一劫，也算是对得起大哥。秦大哥，我来找你来了。

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很温柔的，我会轻轻的，轻轻的拨开你这张皮，把它换在我的脸上，那简直。

0: 没想到你内力如此深厚啊，刚一天的时间你就能出生了，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现在只能说话，你想再吹动镇魂诀那是不可能的。
1: 原来

0: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早就应该看出你这个阴不阴、阳不阳的怪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1: 你这蠢货，你到现在才知道啊？不过，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0: 难道这是指挥使大人的意思？ 你也不想想，你义父密折参了左大人，他岂能饶了你？沈瑞劫持重犯，意图谋反，给我拿下！
2: 谁敢？
0: 拿下！指挥使大人重重有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我一父也是因你而死，杨潇，你我情谊，今日一刀两断。

0: 罪。
1: 撤！
0: 普天之下，可能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解秦姑娘身上的毒，
2: 是哪里？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玉堂，玉堂，玉堂，你在哪儿？
1: 来了。这是幻术，这是当年诛葛武皇传下来的八阵图，演变而来的迷魂阵。按遁甲，分为修、圣、上、度、景、司、境、开八门，变化万端。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试着沿前卫而行，我再寻找阵眼。

0: 看能不能破阵而出。
1: 又为死门，左相横死。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 爹爹，二哥啊，二哥啊！
1: 二哥，我给你打脸了，老婆子，你快来！
0: 二哥的迷魂阵让一个女娃娃给破了。哎呀，好办法！
1: 我倒要看看，
0: 谁这么大能耐？
1: 师兄，他肤若凝脂，体态轻盈，

0: 但面色煞白，双耳背后通向脖颈处有一道细微的红线，他中毒了。
1: 住嘴！
2: 前辈，这个姑娘她中了一种很诡异的哑毒，她只能说话但是不能运用真气。我素闻麒麟阁是天下第一解毒之所，恳请两位前辈可以施援手。
1: 不必再说了，我们夫妻隐退江湖已经20多年了，况且我们立过誓言从此再不与别人看病，现在我们已经功力全无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

0: 你，哎，别动，别动。说，这玩意儿哪儿弄的？不说我弄死你！
1: 前辈，实不相瞒，他姓秦，是镇魂诀唯一的传人。
0: 镇魂诀？难道你是秦远城秦大侠的女儿？
2: 你真是恩公的女儿？
3: 没错。你们所说的桃花迷魂阵，正是我们秦家所传。你们跟我爹究竟是？
0: 这是20年前的旧事了。快走！
4: 站住！
5: 站住！站住！
4: 站住！
0: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6: 二位不必多礼。早闻麒麟阁主医术高明，秦某十分敬佩。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
0: 难道您就是秦远城秦大侠？
6: 正是。
0: 幸会幸会，
6: 二位不必多礼。
0: 秦门主，
7: 秦大侠，
0: 秦门主，
7: 秦大侠，
0: 秦门主，
6: 秦麟兄弟，我在那人的脖子上留了一个梅花疤痕。
0: 秦门主，秦门主，
7: 秦大侠，
0: 秦门主，
7: 秦大侠。

0: 这朝中大臣为万佛寺修缮一事多有议论，以为目前江南受灾严重，不宜大肆挥霍。皇上，这只是一些大臣的浅见。皇上为江山社稷日夜操劳，天下百姓无不希望皇上的龙体万寿无疆。况且，这寿诞。 也只是让天下人看一看何晏海清的兴旺景象，为我大明祈福。
1: 你这镇魂诀找到了没有？
0: 镇魂诀已经找到了，现在皇上。

0: 寿诞之日，当着天下人的面敬献给皇上。
1: 好。
2: 回禀大人，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这次挑选的都是我们最心腹的手下，只是金吾卫和辅军前卫的人马目前还都不是我们的人。
0: 先捏造一个皇上的旨意，把他们拦下，当百官祭拜时，我们就把他们拿下，把罪名扣在李青云的头上，说他勾结镇魂诀乱党，扣押百官，意图谋反，然后我们就去逼宫。
2: 大人圣明。
0: 镇魂诀呢？沈瑞的踪迹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有了眉目，这次卑职亲自去把他们拿回来。
0: 这一次必须拿下，否则提头来见。
2: 是。

0: 你告诉我，你个死老头子，这个时候来坏好事了。前辈，没事没事，迟早的事儿。哎呀，秦姑娘，你的毒已经被我清的差不多了，但是需要几味珍贵的药材。有了这几味珍贵的药材，我保你的病，7日之内完全康复。真的吗？
1: 谢谢前辈，你告诉我，我立刻去买。
2: 你别去了，老头子，你告诉我，我这就去。哎呀！

0: 满城都在追捕你，你还回来干什么？你说呢？被人背叛了，我总得回来，要个说法吧。
1: 是我对不起你，现在落在了你的手上，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便吧。

0: 你欠我的一顿酒，想这样就赖掉吗？沈瑞，万刚用来控制你家人的蛊毒，应该是麒麟阁里的断舍离，这是解药。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彻底了断跟左天罡之间的事。
1: 没那么简单，皇上寿诞将至，左天罡正在劝皇上及其群臣汇集青云山，恐怕会有不轨之举。

0: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你怎么了？老婆子，老婆子你怎么了？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1: 师傅，这么多年不见，不知您的身体可还安好啊？在这儿颐养天年挺好的，为何还要出来趟浑水？
2: 你个畜生！自从你加入了锦衣卫，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难道你今天敢欺师灭祖？
1: 师父，您当年发誓要退出江湖，为何又出尔反尔？
2: 你想干什么？
1: 要个人，秦宇堂，
2: 休想！

师傅，没想到您最近的幻术又精进了。

含沙射影。

是万刚，万刚，当年我收他做徒弟，没想到他是人面兽心的畜生。顾前辈，我们夫妇的命数已尽，生死早已看破，只是秦大侠的女儿和镇魂诀还在锦衣卫手里，你一定要救，你一定要救，顾前辈，顾前辈。

0: 诸位，这么多年来，你们与我同舟共济，早就是一个绳上的蚂蚱。现如今，赵万里的余党在皇上面前口口声声要诬陷你们，检举你们，说与我有大逆不道的勾当。这些做臣子的应该怎么办？为了天下苍生，我们不得不清君侧。
1: 诛灭乱党，匡复社稷。先生，朝臣们现在正在上山，只是我觉得山下似乎还有更多人马在调动。
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先生。
0: 可有匡救之策？舍身饲虎，以待猎人。诸位，我的话说的对吗？
4: 对对对对对，
0: 马上就是皇上的寿宴了，总不能在皇上大喜的日子，让皇上他老人家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污了皇上的眼睛。万一皇上 相信了这些奸人的鬼话，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应该怎么办呢？诸位不说话，就是默许了我的想法。
5: 万岁，万岁，万岁！大事不好了！
6: 何事惊慌？
7: 清点的青云小筑，你们也敢乱闯！左大人，悬崖勒马，犹未未晚呐！
8: 师兄，恕欲进而风不止。
7: 大胆！昨天刚竟敢思考朝臣！ 他叫谋反不成？朕的金吾卫呢？
8: 启禀皇上，禁军统领也受左廷纲指使，将金吾卫阻拦在青云山下。
7: 李青云在哪儿？
8: 李青云也已经被左廷纲扣押。

0: 杨潇，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这么热闹的地方，我九分堂当然也想来凑一凑了。
0: 姓杨的，想清楚再说话，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2: 沈兄，这里有我，你先上去，
3: 你自己当心。
0: 找死！
4: 进去。
5: 禀大人，皇上说要见你。
6: 去回禀，就说我已经查清，在朝中有大臣，企图在祭拜时间对皇上图谋不轨。我在此查贼，一旦查清，就去面圣。
5: 是。
7: 你的脖子。
6: 这是你爹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记。圣王拜寇，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真没有想到啊，20年以后，我又能见到镇魂诀。
8: 师弟，
6: 你终于肯叫我一声师弟了。
8: 天理昭彰，皆有定数，你命中六煞会照，却还不肯收手。
6: 我命由我，不由天。
8: 夺天之志，难逃天谴。

0: 没想到你自废武功，还敢出手！
1: 我精修数年而来的真气，也只能使出这掌了。

0: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
1: 堂主，别怪我，第一位许给我的东西可比你们偷多了，真是卑鄙小人。
2: 识时务者为俊杰，再说了，这可是跟您学的。

天罡的斗鼠之中有灵昌图，他的劫难在水上。

0: 派我去查镇魂诀，又让万庚加害我义父，让他为的就是今天。哼，
1: 我不这样做，皇上怎么能相信我？又怎么能让这些百官云集青云山？我怎么又能拿到镇魂诀？
0: 一切的阴谋都是为了你一己私欲。
1: 锦衣卫指挥使的位子还满足不了你吗？权力越大。 权力的渴望就越强烈。你们这些蝼蚁之辈，如何懂？

0: 此前，因朕的寿诞之事，惹了这么多的事端，逆贼左天罡意图谋反，现已被格杀正法。来人，宣沈瑞。
1: 是。宣沈瑞觐见。

0: 参见皇上。好，迎身。
1: 谢皇上。这就是镇魂诀。20年前，家父欲向皇上进献此诀，不料遭左天罡暗害，现今民女家仇已报，依夫遗愿，特此前来向皇上进献此诀。
2: 传说这镇魂诀能奏出盛世之音，保佑国泰民安。看来我大明将是国祚绵长啊！皇上，左都御史赵万里所搜集左天罡与外臣结党营私的罪证，都在这里。可是臣突然有事想禀报皇上。 这镇魂诀虽然能发出盛世之音，但是真的要做到国泰民安、海晏河清，靠的却是皇上爱民如子、百官清正廉明。如今，镇魂诀与罪证都在这里，孰重孰轻，到底哪样才是为国为民真正有价值的？还请皇上三思。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

0: 高，天津立生制药。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6: 深藏一生挚爱。
7: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8: 林玉万箭穿心。
9: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10: 电影《心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8: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9: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1: 谁给我女儿偿命？
0: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6: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杰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8: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8: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3: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4: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5: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7: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7: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

0: 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沙万种，千娇独百媚，
1: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4: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5: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4: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6: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7: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8: 天哪，你好厉害啊！
7: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9: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了。
7: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0: 你是不是恋爱呢？
9: 这是快乐导电。
7: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8: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7: 我愿意承受。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要给年轻人机会。
11: 我只为爱情的障碍。
7: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7: 不太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10: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7: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9: 什么东西？
10: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7: 有毒的东西。
9: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0: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7: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12: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13: 导演徐克，
14: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头灭掉。
15: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9: 你拿着康龙剑到底是福还是坏？
13: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6: 天网已毁，此案难破，这场心头的血

0: 入地狱，谁入地狱？
1: 六月十三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2: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导演柯问丽，
8: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
7: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9: 妈，我们报警。
10: 我们才是受害者。
7: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0: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1: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2: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8: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7: 人性的考量，
8: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7: 命运的挣扎。
8: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10: 从现在开始，爸爸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
7: 误杀。

0: 可惜没赶上这哥呀，下一个就运你出去。
1: 好，可以，来吧。我往这儿
2: 看，看东看，哎，
1: 别拍我这不来。
0: 下一个记住了啊！
1: 玩命
3: 来，
1: 别来别弄，
4: 来来来，
1: 别来玩，
5: 给人家打点料。
4: 来。

0: 完了，完了！这这这，发了这么大的功夫，我有实战贯彻力，这什么狗屁结局嘛！
1: 一定要逃出去才是好结局嘛，宋叔。而且这样多紧张刺激啊！
2: 那算什么？这个才叫刺激。
1: 哎，嗯，这个呢，就叫蒙太奇了，就是镜头剪接加音效，看着刺激那都是骗人的。
2: 希区柯克这种紧张，那才是真紧张。哎，
1: 那个《肖申克的救赎》你看过吧？哎，
3: 我看过。哎呦，很好啊。
1: 那你们说说，这《肖申克救赎》讲的是什么？
2: 自由，自由给我自由。
1: 那句台词怎么说来着？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还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啊，这些围墙很有趣。
4: 最开始你瞪恨他，慢慢你习惯他，最后你依赖他。
1: 你们说这句台词多重要啊！
4: 闭嘴，等等，曹操！哎呀，会工作。你说这个桑坤这瘟神怎么能老出来晃悠？哎，
5: 你不知道啊？兰花界呀、啊，有家伙误入，中了彩票就被人杀掉了。
1: 你桑坤呢，受这调查其实到处敲竹杠。我听说呢，那个罗同福那个警察局长，蓝坤，他亲自接了这个案子。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学，我要能当警察，这案子我分分钟给他破了。
4: 哎呀，宋叔，您要是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
1: 就这些警察，我表示非常遗憾。
2: 哪些警察？
4: 电视里那些警察呢？
6: 你在吹啊？小心我送你去！机长，哈哈哈哈哈。

0: 说吧，整件事的经过。
1: 警官，我都说了三次了。3月15，巴松为了庆祝自己中了大奖，请大家喝酒。他喝多了，因为住在同一栋公寓，我把他送回家，安顿好之后，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跟牌友约了10点钟打牌。因为照顾他，10点半才开局，一直到凌晨3点钟才散。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我叫他上班，可一直没有吭声，我也觉得不对劲，就把门给撞开了。我一进门就发现他躺在床上，我就拿了电话报了警。就这样，
0: 根据尸检报告，巴松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亡时间16日凌晨1点左右。
1: 可完之后我跟很多人在打牌，他们可以替我作证。
0: 我知道你在打牌，但人也是你杀的。
1: 开什么玩笑啊！
0: 做了20多年警察，我还没有遇到过不留痕迹的现场。警员出于惯例只检查了死者的住处，而他们应该仔细勘察的是楼下你的房间。你确实把他送回了家，而且很快离开了。人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惯性思维，制造了不在场证据。
1: 来，我去道楼见。啊，
0: 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作案时间的问题，是作案空间的问题。
1: 证据呢？
0: 指纹鉴定马上就出来。你来不掉了。
2: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么离奇的案子您接手一天就破了。
0: 仔细研究过1000个案子，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
2: 可是你是从哪里找到那根绳子的呢？我们在搜索周围垃圾箱的时候，垃圾都清理了。
0: 根据裂痕很容易找到绳子的类型。
2: 所以证据是假的
0: 还重要吗？
3: เขาเป็นยังไง

0: nehmen kann.
1: อายุวันโนสุขังพลัง

0: 哎，停着。
1: 爸爸，你们在干什么？
2: 啊，是不是饿了？
3: 嗯，吃的。嗯，恩师叔葬礼咱们随多少钱？
2: 还要给钱吗？
3: 我们都是中国人，讲究的嘛。
2: 那你定吧。
3: 怎么才回来啊？
4: 你干嘛管我？
1: 姐姐，你快看，这是爸爸给我买的奶油蛋糕。
4: 你就哄你这个傻瓜。妈，字签好了吗？
3: 签什么字啊？
2: 一个什么夏令营，你看看。
3: 夏令营？
4: 机会难得，我们班只有两个名额，老师说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去。
3: 我的女儿这么出息呢？
5: 拿笔来。
2: 3天6000株。

0: 还是学校生意好做啊！这冤大头还得有资格才能当。
1: 葛郎台，
2: 谁？
1: 小气鬼，文盲，什么都不懂。
3: 萍萍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很多贵族学校的精英学生都会去，人家的好多朋友。
2: 你才多大年纪交朋友？
1: 他交男朋友了？被你们气死了！也好，我不去了，同学就知道我有两个多小气的父母。
3: 萍萍。
4: 先把饭吃了呀！不吃了，
3: 都让你管。说急就急，跟火药桶似的。
5: 爸爸，我想买一个钢琴。
3: 你知道什么是钢琴啊？就买钢琴。
4: 哼，
3: 没事，听话啊，不跟姐姐学，考100分，爸爸给你买。你靠我先啊。

0: 嗯，
1: 杰哥，钱收来了，啊，跟之前一样，三库拿了500，然后陪他家用没交，已经赊账2个月了，要不给他断网啊？算了吧，他女儿马上高考了，过俩月就赚呗。
2: 啊，那行吧。
3: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平平那2年也要高考，
4: 等平平大学毕业，再谈个恋爱，就更瞧不起你这小学都没毕业的爸了。
3: 哎，对了，宋找你啊！
5: 哎，来来来来来来，
3: 哎，
5: 宋叔，
3: 你不是说要承包这个新锦江这个线路吗？
0: 哎，他就是我说那个普郎，承包商。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哎，
3: 他叫李维杰，哦，就在对面那个网络设备公司的老板。
0: 放心吧，来来，妹妹酒。
6: 可以，哎，没有问题。
0: 杰哥，
3: 真是董事，
0: 真交。这才董事呢。
3: 哎，那边怎么了？
0: 老人家的孙子被打了，眼睛差点戳瞎。
3: 报警了吗？等赔偿，但是桑坤劝着正私了哦。戳瞎别人眼睛的，那个是警察局长的儿子。哎，说是私了，这个钱都到那个桑坤口袋里去了。
0: 啊，撒泡尿，请注意一下啊。稍等。 老先生，你呢？带着孙子到医院去做伤情鉴定，有了伤情鉴定书，警察就一定会立案，到时候按照程序赔偿你。你不要听他瞎讲话。
3: 喂喂喂喂，你不懂不要乱讲话啦。
0: 电影上这么说的吗？

0: 干嘛？去哪？
1: 我要带戴存者去做鉴定。
0: 我都帮你争取到6000了，你是干嘛啊？啊，搞我啊？鉴什么定啊？谁说的？
1: 店里上说的。
0: 你说个数。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喂。

0: 怎么不吃啊，平平？不舒服吗？
1: 没什么，不想喝果汁。
0: 那妈妈给你冲杯蜂蜜水。
1: 不用了。
2: 不吃饭就走啊？又怎么了？这是？
0: 和同学闹别扭了吧？你今天怎么没着急走啊？
2: 今天不去店里了，出差。
0: 去几天呀？
2: 顺利的话一天，就在罗东，有个酒店设备说不定。萨瓦迪卡。
3: 萨瓦迪卡。哎，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你怎么知道我地址？
3: 我妈可是警察局局长，查你还不容易吗？
1: 你别碰我。
3: 别碰你，那药果然是好东西啊！你一点都不记得了，给你提个醒儿，
4: 想起来了吗？
3: 就是你，来，喝酒，欢迎平平加入派对。
1: 我们还没成年呢，不能喝酒。
3: 哎，水果酒没关系。
1: 删掉他！我求你了，删掉他！
3: 头发都不让我摸，这算求我呀？
4: 上次没意思，怎么跟死人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次来点刺激的，上十点，加仓库蹦跶。
1: 不，我不会去。
4: 不去啊？好，那我就只好把视频发出去了。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点赞。
1: 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4: 如果你不去，或者告诉其他人，会有很多人见到你的裸体。晚上十点，不见不散。
5: สวัสดีครับ
6: สวัสดีค่ะ
5: 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เฉียวีนั่นนะครับ
6: อ๋อคุณสแอนในที่สุดก็มาจะคุยรอแป๊บนึงนะคะ
7: สายอะไรพี่ทุกที่ที่หลังทองอาผงนะ
6: ตกลงส้มนานไหมคะ
7: ตายแล้ว

0: 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妈妈呀？啊？
1: 我没喊。
2: 啊屁！多没屁！
3: 阿才对样，
2: 我样的屁！你还不哭嘞？阿才耶，不是太嫩。
3: 太嫩得了，那看不出我。
2: 喂，
3: 嗯。
2: 啊，去。

没有，好，我是朱安贝。

0: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1: 喊出来，很爽的。
0: 你敢威胁我，你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认识你女儿吗？她是何志。你给我手机。
2: 给你可以。那你代替她呀。

0: 刚打开它的嘴巴呢？
1: 吞蛇，它被打昏了，很容易出现吞蛇。这个时候没人管它，会憋死的。
2: 妈，我们报警。

0: ันป่ะ
1: ไกลยังเลย
0: ไปเอาเลย
1: แต่คิดด้วยแล้วกัน
2: 阿月，阿月。

我心更怕被人发现，就把他埋这儿了。报警吧，就是人是我杀的。你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再说，平平才是受害者，我们才是受害者。

0: Do not worry, Sir Wilfred. I will give him an alibi and I shall be very convincing. There will be tears in my eyes when I say, Leonard came home at 9:26 precisely.
1: 在墙角发现了这个钥匙，他昨晚开车来的。
2: 什么车？
1: 一辆黄色的车。
2: 一点血没流？
1: 没有。啊，对了，他的手机。
2: 把家里门窗关好，我回来前不要出去，就像家里没有人一样。
1: 你要去哪儿啊？
2: 去处理一下这些东西。
3: 爸爸，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把手机打掉，我没想打他。我不想坐牢。
2: 我知道啊，不怪你，有爸爸在，没人会坐牢的。是爸爸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们。从现在开始，爸爸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
4: 爸爸上坤。是你吵的呢？
5: 吵啊！你话，没带弄堂根，我把你们铲。

0: ต่ปัจจุบัน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เข้มข้นมากผลจากโพลสำรวจ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ทั้ง3ส่วนอยู่ที่ 2% ใครที่มีโอกาสคว้าอัตราที่มีการคะแนนเสียงต่ำได้เนี่ยจะยิ่งมีโอกาสชนะสูงมาก
1: กลับไปก่อนเจ้าได้ไหมครับ
2: 一直都不接。坤，孩子长大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再打他了。这样你会失去了儿子的。
1: 明天周一，他们要上课的话，封他信用卡。继续找。
2: 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
2: 素茶的车，爸爸你怎么了？哎，
3: 素茶是谁啊？我们就不认识素茶。如果认识，也只有平平在夏令营见过他，只是见过。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当做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否则警察一旦找上门来，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了。
2: 怎么可能当什么都没发生？
3: 我们上次全家一起出去玩是什么时候啊？
4: 新年的时候我们出去玩过，都好久了。
3: 都好久了，那么可怜啊！那我们今天就出去玩好不好？
4: 好。
3: 现在就去赶8:30的长途车，爸爸想去看泰拳。
2: 从来没听过你喜欢泰拳呢。
3: 拳台上就没有平局，一方一定要打赢另外一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最后赢的那一个。

0: 从现在开始，买所有的东都要留下票据，电话费、车票、水费，咱们家从1月份开始的账，全部都重新做一遍，做得越详越好。要想过这一关，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1: 老皮哇，考又弄了人，我拜托问嫂，他的到达是在加百林，卡空卡。我们追查了苏差的手机。 出罗统之后，去过丹武里，又转到了班夫，然后一路北上，到了京奈，在京奈，手机就关机了。
2: 车查到了吗？
3: 最后一次在监控中出现是2号下午，在参班镇，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4: 我要他2号、3号手机详细的通话记录和位置轨迹，还有丹武里班夫京奈高速口的监控。
2: 卡。
3: 这儿的地面墙面都铺好了啊。 过2天一铺好地砖啊，你就可以马上铺设线路了。咱们得马上把这个工程完成啊！哎，行不行啊？
5: 行啊，放心吧。
3: 钥匙，嗯。
5: 好啊，没问题啊，走啊。
6: 喝一杯。
5: 你以为你匿名举报，老子不是你们啊！
6: 我就投诉你怎么样？
7: 你以为是钱是我一个人拿的吗？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谁发现的？
1: 那边挖水的小孩。
2: 这里，狐狸，有没有什么发现？
3: 放心，什么都没有。抽成下水时，里面没有人，潜水员已经检查过了。
0: 在水里多久了？
3: 胸骨其实有一个星期左右。
0: 不要走漏任何风声。
1: 是。

0: 对 SIM 卡的追踪，手机最后一次通话是4月2日下午5点20分，打给了他的同学 Pony。
1: สุชาติเป็นรู้ใจคนเดียวของกูกับกาดาวินไปตัวไปเก้าวันแล้วเขาปรากฏตัวทีมอ่ะสามปะต้องไปของวันที่สองเมษาตัว
2: Pony
3: ได้หรือยังคนนี้บอกว่าแค่คุยกันเรื่องทั่วไปครับพัทวามาสอบพ่อแม่ของเด็กแจ้งว่าเด็กไปสอบที่อเมริกาถ้าเด็กกลับมาจะรีบให้เข้ามารายงานตัวครับ
4: 东北孔文迪从美沙，考纳扎考伦，宏大喜灵，他变冷损冷伤。哎，局长，你不相信我？
5: 我知道李维杰得罪了你，但这次不一样。要是被拉文知道其他儿子这种事情乱来，我都要跟着你倒霉的。
4: 喂，我真的没有记错，因为那天是周末，我的温柔乡喝到早上。
5: 对，还有那个。
6: 面瘫了，我把你看到了。我可没看到。
7: 喂，我们一起看到，你忘了？
6: 我只看到车，没看到人呢。是辆车吗？有点像。尚坤，你从你哪里看到车的？
7: 那里啊，
6: 那里。
7: 那
6: 那么远，你要喝了一夜的酒，怎么可能看得清？啊，白痴！
7: 4月26日，
8: 我肯定看到的嘛。那个，4月2号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9: 罗桶。
7: 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怎么可能张口就说出来呢？再问一遍，在哪里？
9: 那天是周六，应该在罗桶。
8: 对，记住你是学生，相对于几号，你对周几的印象会更清楚一些。
9: 什么时间回来的？
8: 第二天。
7: 什么时间？
10: 去罗桶那天都干什么了？吃了奶油蛋糕，还看了电影。还有呢？我们还看了拳赛。
7: 你确定吗？那你呢？
11: 没关系啊，啊，不要怕，没关系的啊，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你是小朋友，不知道没有人会怪你的啊。他们现在没有证据，记住，所以拿我们没办法，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可能比爸爸还凶啊，他们可能还会打爸爸，
10: 是他们会打的你吗？

0: Carl， 是苏晨。
1: 怎么认识的？
0: 赛琳认识的。
1: 你们熟不熟？
0: 不熟，只是知道他。
2: 你说什么说话？一个夏令营人那么多，你一眼就说不熟，你当我白痴啊？啊！
3: 不要否定你认识苏茶，但只是认识，他们肯定会编造证据诱惑你出了罪。但不管问什么，你只要记住，你跟苏茶只在夏令营见过一次。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得到证据，就是利用你的恐惧。只要你不害怕，他们就没有办法。
0: 素茶在夏令营很出名，经常拿手机偷拍女生，有个律师的女儿还骂了他一顿。
1: 夏令营之后你见过他吗？
0: 没有。
2: 撒谎！我们知道他夏令营之后找过你，4月2号。
0: 怎么可能？素茶说的吗？
2: 对，他说的。
0: 他在撒谎呢。你说2号，2号我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都没在家。
1: 2号你们去哪里了？
0: 楼桶。
1: 什么时候回家的？
0: 上午出发，第二天晚上回家的。
1: 隔了那么久，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0: 那是周末，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过了。再说也没那么久。
1: 也就是说，你非常确定，在夏令营之后你没有见过时差了？
0: 没有。
1: 好，没事的，你可以回去了。
4: 平平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ดีนะคะเขาไม่โกหกหรอกค่ะ

0: 这里是李维杰家吗？
1: 是。
2: 明哥，回来真是时候啊！
0: 哎，维杰，
3: 平平打电话说你们去学校找过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0: 简单问几个问题而已。

0: 见过这男孩吗？
1: 没见过。
0: 这辆车呢？
1: 没见过。
0: 他叫苏泽，是罗同警察局长拉温的儿子，失联十多天了。他曾经开车来到上班附近。我来问你们有两个原因，李平跟苏泽认识，而商坤也说他看过你在这附近开走这辆黄色轿车。
2: 就在你这破林子后面。我亲眼看见苏莎肯定来过你家。
3: 二号三号我们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去罗桶了，三号晚上才回来。
2: Yes Get over。 李维姐，局长，不用太找什么证据了吧，他们全都露馅了。你还笑得出来啊？我压根就没有提到什么时间，我有说我什么时候看到的吗？你老婆说漏嘴了。
4: 你别带言啊，我老婆是个急性子。你们不是到学校去盘问过平平吗？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所以打电话把你们问过的问题都跟我们说过了。
3: 这孩子突然被那么多警察叫到办公室，吓得不行。
0: 那尚坤说你三号上午开走了苏茶的车，你怎么解释？
4: 我没办法解释。
0: 啊？
4: 大家都知道我得罪过三坤，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会说我撒谎的，对吧？
0: 我想听你的说法。
4: 实际上，二号上午到三号晚上，我们一家人去了罗桶，根本就不在三班，所以要不就是有人看错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在撒谎。
2: 你放屁！你们最好不要把警察当白痴啊！
0: 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说法吗？
4: 二号上午，我们是坐大巴去的罗桶。
2: 大巴？
5: 准备这些票据是给警察看的。
0: 连汽车票都留着，确实少见了。
4: 我们家没什么钱，所以保留这些就是为了控制开支。
5: 这么大的房子，你跟我说没钱？
0: 旁边就是墓地，这房子你买吗？
4: 反正如果你们不信呢，就可以去问一问我刚才提到那些人，他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的。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三号，我肯定看到他了。
0: 你跟姑娘喝了一夜的酒，你能保证你是清醒的吗？
2: 我愿意赌上我资深警夫啊，直接去向拉温报告。局长，说真的，要是侦查出是李薇姐，我们又没有上报，我们是会有麻烦的。

0: 警察会相信我们吗？安，别划桌子了，他们还会再来找我们的。
1: 来了，来了，把钞票带走啊！不在这里吃。哎，
2: 盲大案子，
3: 那个是重案啊！
1: 跟你说，有重大突破啊！我们在湖底发现了台黄色的轰达，
3: 并且啊，在蚁座的夹缝里找到了不属于素茶的头发，
1: 里面肯定有鬼。
2: 对对对对对。

0: 4月2号到3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罗统，和家里联系。
2: 海跳，
0: 出差，
3: 因为是周末嘛，所以我就带着家里人一起玩一玩。几点到的罗统？下午1点多，大概1点多。
4: 拜城罗统见梦。
5: 如果我们全家都说一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可疑，尤其是牵扯都像时间这种有关数字的东西。我跟妈妈可以说得精确一点，但是你们两个不用。我不记得了，应该过中午，我们去吃了奶油蛋糕，那时候饭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6: 2号晚上来做什么？
0: 看决赛，看完决赛就回酒店了。
6: 哪家酒店？3级酒店。
0: 收收钱，下情况。
6: 那方面情况，奥迪讲得明明。说谎很容易被发现，但说真话就没有破绽。所以我们只要记住把那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不要试图去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那天一共是5场拳赛。 然后居然4场都是蓝方获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查图查一脚 KO
0: 了两百多注。我记得有个拳手赢了以后激动的哭了。
6: 拳赛什么时候开始的？警察叔叔问你话的时候，一定要听仔细了才回答。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不对，你爸爸说是到了以后才开始的，等了半小时，对不对？
2: 对不对？
6: 不管警察叔叔说什么，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
2: 不对，爸爸记错了，我们到的时候。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啊？连孩子都抓起来了？
1: 孩子也进去了？哎，奇怪了，你们怎么连小孩子都抓？哎，
2: 你们是来看热闹的吗？就这么放人呢？把人放出来啊！
1: 放人呢？
2: 就是，把人放出来。
1: 白灯，上面围了好多人，
3: 不理他们。
4: 这要是问不出来的，
1: 也许他们说的是实话。二号、三号他们都在罗通。车查到了吗？
4: 最后一次在监控中出现是在二号下午，在参办证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手机最后一次通话信号显示就在这里，卢恩参办。
1: 你确定看到了？
4: 确定看到了。三号早上他开着宁儿子的车离开了参办证，
1: 人你看清楚了？
4: 肯定是李维杰。
1: 一定有问题。我肯定二号、三号他在参办证。如果是在编故事，就把故事里面的人都找来，还有他们平时接触的人，一个一个都找来。
4: 明白。先把他们放回去，让他们觉得没事了。
5: 权益关终于过了，
6: 才刚刚开始。
7: 杰哥，没事吧？
8: 没事，回去吧。
7: 哎，警察怎么就认定这孩子失踪跟你没有关？

0: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哥，我不干。
0: 有消息吗？
1: 你还在意你儿子？
0: 我当然在意。
1: 他离家出走也不是第一次，别太担心吧。
0: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0: 这场选举，我必须要全神贯注，你明白吗？听说你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抓捕了一家人，当中包括两个小孩，还好你马上把他们放走，要不然直接看。
1: 先生，我们到了。

0: 低估了这个李卫杰，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他很聪明，比在座的都要聪明。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他，分析他。你在他们当警察很久了，了解他多少？
1: 这里有一份他小时候来赛过以后的资料。
0: 他是移民。
1: 确切的说，他并没有改变国籍，小时候随家人来到棉兰投靠亲戚，父母死于暴乱，之后就成了孤儿，后来又随亲戚来到班夫，一开始在一家店铺里面学着。
2: 我是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
3: 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2: 没有任何嗜好的人。嗯，
4: 他喜欢看电影。
2: 电影？
3: 对，
2: 他没事就窝在店里看电影，只要你看过1000部电影，
3: 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
2: 查他近1年来的观影记录。
3: 这是老板的东西啊！老板，老板还问。电脑和上网记录都查过了，这是电影清单，一共838部电影。那就把侦探悬疑类的先找出来。
5: 妈，
3: 苏畅，苏畅，
5: 妈。 麦登，李维杰的观影纪录编辑好了。狩猎丹麦电影，普通民众怀着单纯的正义感去做着邪恶的事，展现了绯闻和谎言如何毁掉一个男人的过程。全体极化会使谎言变成人们心目中认定的事实。
6: 下一个，
5: 七宗罪，美国电影。 从警员萨摩塞和米尔斯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七宗罪系列谋杀案的故事。蒙太奇，韩国电影女主角将15年前的绑架案用同样的手法重演一遍，利用蒙太奇的技巧交错时空，诬陷当年逃脱制裁的罪犯做了新案，使之受到正义审判。白夜行，
6: 再说一遍蒙太奇。
5: 女主角将15年前的绑架案用同样的手法重演一遍，利用蒙太奇的技巧交错时空，诬陷当年逃脱。
7: 15년 전의 완전 범죄를 다시 재현하려고 했어.
6: 人最相信的就是亲眼见过的东西，因为杰没有撒谎，他的确带家人去了魔洞，去吃了奶油蛋糕，看了电影，看了全赛，所有遇到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这就是为什么连那个小女孩都可以对他如流，因为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他偷换了时间，监控只拍到了李维杰一个人，他一定是用了2号、3号发生的事情，为后来的蒙太奇做了素材，就像一部电影。 呈现在证人和毛孩子的故事都曾经发生过，经过了他的剪辑，3号晚上他从拳馆出来，并没有去取钱，拳馆的票根没有号码排序，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4张2号的票，在餐厅就餐和重新看一次泰拳，就是为了证明他们2号就在罗通，3号下午退房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刚赶到罗通，为了给服务生留下印象，他们还故意制造了争吵，毁掉酒店监控之后，在电影院和商场留下身影。
8: 这样电影3号一家人在罗通的铁证，才能之后寻找机会跟相关的人谈起2号、3号的经历，给他们加上印象。从第4个回合开始，不到半分钟就把他击倒了。
9: 你什么时候看的？2号、3号嘛。那两天我们都没到您家里来吃饭，不记得了。还记得2号那天我们家人去罗通吗？阿姨在夜市随便买了一条裙子哦。你猜花多少钱？
10: 多少钱？700。
8: 我让你交电费为什么不去？你什么时候说的？上周啊，大哥，咱们没得了啊！皖南地川，聊天跟外婆，买个灯外海。上周末2号的时候，我们家人都来过，当时没吃够，还打包了一份。
6: 这些人在无意中做了伪证。

0: 那天呢是查督查跟八成比赛呀，我没得看。哎，伟杰，他的罗总湾的时候，他也去看嘛。
1: 本来二号我和他一起去罗总，但是蔡万班那边也有客户设备出了问题，我就没有去成。
2: 我记得他们一家，但我的嫂子没不好意思的哈。
1: 他们听到了一个好丈夫带着一家人外出游玩的故事，就像一部由碎片剪辑而成的电影。

1: 将人口供和监控视频做成证据链，就算我推理出一切，他仍然可以以此辩护。马达姆就多波尼洛卡，
2: 你为什么躲起来啊？搜查在哪里啊？
0: 我不知道他在哪，我没有躲，去了美国。
2: 夏凌云发生了什么？你说。
0: 好，我说，他能替我保密。

0: 回来，他吃你！
1: 警察要把杰克他们一家人抓走了，你快到外面看看吧！如果我们家人再被抓，就打这个电话。苏茶的父亲叫杜鹏，市长候选人，这个号码是竞选对手办公室的。
2: 不知道那两天我们真不在家。
0: 那儿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0: 你以为你看了几部电影，就可以瞒天过海？

0: 我看过，他们都看过了。我很难保证他不被流传出去。
1: 那你就是个混蛋！
0: 你现在一定很了解我的心情，毕竟你也是个母亲，你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魁，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你告诉我，那天晚上都看见什么了？

我们的人肯定是被人杀的，肯定听他们的声音。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打死了，那你就成孤儿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爸爸妈妈。你告诉我，每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Hello。

0: 是动了，你这几天被一个很正经、被人打的，脸还这么暴露，你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个叫张坤的警察，不报是从，李维杰曾特别老实，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他挑起来的。李维杰只不过是无意当中得罪过他，所以他就报复他。我们
1: 老板一家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
0: 是大好人呐！
2: 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道出来啊！
3: 老三。

0: 我们要安安的考卷。早上我看见几个邻居又大车出去了，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帮忙上货了。
1: 阿炳怎么样？还在医院。钱给了吧。 我去给安安买口钱。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也没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能做的只有挡在你们前面。

0: 给你们一家带来的伤害，对不起。我知道我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每次听到电话铃响，我都以为是他打来的。每次有人敲门，我都会想是不是他回来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请你告诉我，我还。
1: 能不能留有最后一点希望？对不起，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非常懊悔，从来没有好好管教我的孩子。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名利、地位都没有，我们失去孩子那么痛苦。 希望这个痛苦能让你放下仇恨。我们希望你明确一点，告诉我们，哪怕是个念头，或是个摇头。

在他伤害我女儿的时候，我没有机会阻止，但我必须阻止我的家人因为他而再次受到伤害。说真的，我也一直身怀歉意，对你们，包括苏展。

0: 苏莎那天确实来过我们家，她侮辱了我的女儿，伤害我的家人。我本来想阻止她，却误杀了她。我利用了我身边所有最亲密的人，包括那些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朋友们。我利用了他们的信任和善良，导致了最不应该看到的结果。
1: คุณสารภาพผิดเช่นนี้เพื่อต้องการหยุดการจราจรใช่ไหม
0: 我很抱歉。
2: 帮您送去哪儿？

萍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习惯一回家就关上房门，不愿跟我多待一会儿，多说一句话。我很迷茫，也很苦恼。作为一个父亲，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沟通。我多么想你像小时候一样信任我，依赖我，可没想到我们父女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才重新找回过去的信任和依靠。是爸爸对不起你，让你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希望这件事能让你真正的长大，不再惧怕生活里的任何经历。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5: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4: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2: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6: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7: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8: 导演徐克，
9: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0: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11: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2: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3: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2: 你拿着抗龙剑，到底是福还是坏？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4: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5: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6: 我冤枉！我冤枉！
17: 给大家介绍介绍，
18: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19: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6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20: 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9: 7日后比武抢亲。
20: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21: 拍拍拍拍拍。
0: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2: 生命需要充电，
23: 生活需要节电，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1: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那是什么？是蝙蝠吗？
7: 无人机，那是无人机，保护总统。
8: 靠你们过去的部队，让总统跳水挡板根本没有用。
9: 王先生，我们得潜到水下，往深处潜。
10: 深陷

0: 团危机四。
1: 为什么给我戴手铐？
2: 你的队伍全员殉职，你除外。你计划的天衣无缝，对吗？
3: 麦克班尼已被逮捕，他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
1: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有人陷害我，
0: 自证清白，迫在眉睫。
2: 班尼也是特勤局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行事风格，知道我们的方法。
4: 我们收到了死亡恐吓。
1: 真凶另有其人，不是我。
0: 导演里克·罗曼·沃夫，
1: 他们要炸了整栋大楼。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是不会自首的，直到我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5: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可是职业特工，爸爸。
0: 恐怖袭来，
1: 我们得离开这。
5: 我哪儿也不去。
0: 生死一战，
5: 找出任何可能窝藏他的人或地方。
1: 你别费劲找我了。我会去找你的。
6: 见鬼！
5: 总统今天必须得死。
1: 可能会有人中枪，但不会是您。您要一直跑好吗？
0: 杰拉德·巴特勒领衔主演，天使陷落。

0: 发现目标，三楼。
1: 汇报目标情况。

们仍未发现目标。

0: 快冲！别让他到达设立点。等等，查到火力压制。快点，快！
1: 该死！队长呼叫正中
2: 我的心脏。
3: 演习结束，清空武器，检查装备。
1: 一号，
2: 你可以降落了。
1: 这次我输了，
2: 感觉怎么样？
4: 感觉我都要散架了。
2: 哎，麦克，这项训练，以往可没人能撑这么久。

0: 别逗我。谢谢你把头盔借给我。
1: 不用客气。
0: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场地的？
2: 在冷战期间，这里是制造导弹的工厂，也没花多少钱就从美国政府手里买下来了。把这么一个导弹工厂变成一个30,000亩的主题乐园，你能在这儿模拟任何项目的场景，
0: 布置的太棒了。
2: 哎，你是怎么搞的，老兄？你把我踢下了楼梯。
0: 那你就别待在那个破楼梯上。
2: 你居然来真的！
0: 训练时要是不当真，上战场就会送命。
2: 冷静点，布鲁曼，大家都是朋友。
0: 这家伙挺有意思的啊。这么说，虽然我退伍后买了房子，你却在弗吉尼亚买了一座小镇。
2: 是啊，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黑水公司的烂事解决后，国防部取消了所有的私人承包合同，我的生意也被搅黄了。我只能靠训练合同来维持公司的运营。我好像听说，戴维·金特利要退休了，而你会成为他的继任者。特勤局局长，没错吧？
0: 你叫我过来，我还以为你想我了呢。
2: 如果我能拿到你们特勤局的特种任务训练合同，那我就能彻底的摆脱财政危机了。
0: 这个我只能尽力而为，我会和金特里打个招呼，或者和新局长说。
2: 我也是没敢奢望的。
0: 好的，兄弟，
2: 谢谢你，麦克。
0: 哎，你什么时候再去华盛顿特区啊？
2: 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
0: 我想你要是能来坐坐的话，顺便见见我的家人，我们一起烤点牛排，顺便聊聊天什么的。
2: 没问题，我会去，随时叫我就行。
0: 再见，兄弟。

0: 亲爱的，
1: 演习顺利吗？
0: 挺好，挺顺利的。我朋友韦德找了个好地方。哦，可惜林恩已经睡了。你讲了几个故事他才睡的？
1: 还是四个。你想洗澡吗？
0: 还不想。
1: 等等，我刚洗过床单。等等，你身上都是火药味儿。
0: 是你喜欢的味道。现代护理实践，怎么你这么着急想回去工作？
1: 我还在考虑，但他每天的成长都很奇妙，我不想错过。你很快就能回来陪我们了，是吗？
0: 是的，但是他们还没决定呢，亲爱的。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去白宫一趟，亲自和总统说这件事。
0: 是吗？这也是个办法。
1: 你可别小瞧我的口才。
0: 那当然，我知道。莉亚，我是说，我们终于过上安稳的生活了。所以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决定。
2: 那么上次脑震荡之后多久你开始出现偏头痛和眩晕的症状？
0: 基本上是立刻就有了。
2: 你说这是车祸造成的？
0: 是的。
2: 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一直有一点失眠，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
2: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0: 电脑销售，而且我会经常的出差。
2: 詹姆森先生，恐怕你得要多加小心了。我发现你颈椎第三到第五椎间有严重的压迫，脊髓可能受到了损伤，这就像是定时炸弹。
3: 探路者要出来了。
2: 再开一次记者会，我就能告别这个马戏团了。
0: 你肯定会怀念这里的，长官。

0: 你习惯了约束，别忘了接班的人可能是你。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您曾承诺会修改战争权利法和授权使用武力决议，要求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才能派遣美军参与未来的战斗。您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吗？
1: 是的，我们国家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变得过于自负，我想改变这种情况。 战争只能使万不得已时的选择。总统先生，你说，史蒂夫。总统先生，随着他国国会持续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您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阻止他们试图恢复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件事的立场，我会在 G20 峰会上阐明。白宫有传言说，您新的外交政策会扩大使用私人承包商来辅助驻守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军队。这个消息属实吗？会议就到这里吧。
2: 非常感谢各位，
3: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4: 总统先生，
1: 我敢肯定，白宫的墙还不如装了纱窗的潜水艇严实。我可没说漏嘴，你确定吗？我确定。好吧，
2: 是谁又一次对媒体泄露了假消息？
1: 谢谢萨姆，我想我在竞选的那段期间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私人承包商的态度。
2: 我厌恶他们，而且是非常厌恶。部分人利用我们的军事行动以此牟利。
4: 那些人礼仪办以上都不是美国人，为了钱去打仗，与卫国而战是天壤之别。泄密太多次了，谁是泄密者？没有人承认吗？
1: 当然没人认。我把话挑明：兵力捉襟见肘，并不是军队的错，而是我们的错。
4: 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太久了，是时候找新出路了。好吧，我是有一阵子没叠过了。天哪，我都忘了怎么叠了。<笑>你叠成什么样子了？
3: 牌没叠好啊，你一定得看看本儿，挺有意思。
5: 对，我不怎么玩牌，所以我要想办法打发时间。<笑>
6: Mike 说你在英国长大的，是的，没错。我父亲是美国人，不过在那里一直找不到归属感。毕业后我就来了美国定居，之后就参军。你们一起服役了多长时间？
4: 我在你之后也进了第三营，有三四年时间。你说的没错，
5: 是的。麦克从不和我说他当兵的事。
4: 是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说。退役军人都这样。你要是想听故事的话，不，想听。他不想听故事，不管他想说什么，肯定都不是好话。是吗？<笑>军队里的炊事员可不是什么好厨子，所以我们经常会去一家餐厅，他们做的炸鸡是我们吃过最美味的。 <笑>我们会吃到撑为止。餐厅的厨师是一个很棒的老厨师，他叫摩尔。摩尔走路上下班，上班要走8公里，下班还是8公里，风雨无阻。乔治亚州的马路在夏天热得可以煎鸡蛋。于是麦克就挨个找到连队里的士兵，拿着一个帆布袋，和他们说：要么捐钱，要么就挨揍。<笑>
6: 可不是吗？
4: 所以麦克一直 坚持不懈，直到所有人都掏空了口袋。知道你爸爸干了什么吗？他给摩尔买了一辆车，这样他就不用走路上下班了。麦克班宁是我见过最固执的人之一，他是绝对不会让摩尔失望的。来吧，这是给你的。
6: 快说谢谢。
2: 给你，喝完这杯你赶紧闭嘴吧。<笑>
4: 不敢想我们能活过30岁，想不到，至少那时候想不到。很怀念那段日子，边抽烟边和兄弟们开玩笑，肾上腺素飙升的战斗。你没事吧？我很好，真没事。我能和你说说心里话吗？
2: 要是他们让我当局长，我可能不会接受。我没准备好坐办公室。
4: 说起这件事，就从你眼神里看出来了。换成我也不愿意。
2: 我们是战士，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不过你别担心，等新局长选出来之后，我会为你多说好话，
4: 只要不会给你添麻烦。
2: 静默儿。

0: 分析师们担心他国军队会集结兵力，所以进行了兵力调动。
1: 我做了早餐，你要吃一点吗？
2: 不吃了，宝贝儿，我得走了，到办公室再吃。你好啊，这招我也会。
1: 你看起来累坏了，我知道你昨晚又没睡。
2: 没事，真的没事。
1: 我们谈谈好吗？五分钟。
2: 我该走了。
1: 又不会迟到。
2: 等我回来后，过几天再谈好吗，宝贝儿？
1: 等你回来，我们也好好谈谈。
2: 我一回来咱们就谈，我保证。好了，李恩宝贝儿。
1: 你会说再见吗？
2: 再见，李恩宝贝儿。
1: 啊，真棒。
0: A14区域安全。
3: 一区准备就绪，二区确定安全。探路者抵达，所有单位请注意，探路者抵达。指挥控制部确认中部区域安全。
4: 好伙计，我今晚带几瓶啤酒过去，不能再多了，从今以后得你来买单。
3: 中部和内部区域安全。A14区域安全。
0: 指挥部请注意，外部、中部和内部区域全部安全。
2: 万宁收到。您一定很喜欢钓鱼吧，先生？这简直冻死人。
5: 抱歉，只要能暂时离开华盛顿特区，怎么都行。我只是不知道还能相信谁。说起来，到底是谁提议的让你竞选局长？是你还是利亚？
2: 是我，先生。也是为了他，当然也为我自己。这件事是我的主意。
5: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2: 那么先生，如果我觉得我不适合，
5: 我觉得你接任局长是个好主意，麦克。所以我想选你当局长，祝贺你。
2: 我会竭尽全力的，先生，谢谢你。
5: 我怕的就是这个。
2: 怕什么，先生？
5: 你这种眼神好像刚才宣判了你的死刑。
2: 如果按我的本意，我愿意冲锋陷阵直到死，可是那并不现实。
5: 先考虑一下吧，和莉亚好好谈谈，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2: 是，先生。
5: 很好。嘿，嘿，你没事吧？
2: 我喝点水就没事了。
5: 你还是找个人来替岗吧。
2: 不用，先生，我很好。
5: 麦克，我没事的，去休息。你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2: 反正他们也冻僵了。
5: 走吧，机灵。
2: 莫非，我是班宁，能来替一下我的岗位吗？
4: 收到，我马上过去。
3: 注意，准备换岗。班宁准备过来了。

0: 不要动，无人机有办法追踪我们。
1: 他在那儿别动，好总统莫非，
0: 我马上赶过去。
2: 单位汇报伤亡情况，
3: 不是
2: 很小
3: 吗？
2: 后援队向探路者移动。

0: 你们过去了，莫非让东东跳水挡板根本没有用？
1: 那你想
2: 怎么办？

0: 先生，我找到你了，黄老先生，我们得潜到水下，往深处潜。
1: 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人试图刺杀总统。
2: 有消息称是无人机袭击，一架待命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已受命去接回总统。
3: A17，我是H5，我们正带着塔努哲前往圣马修斯医院。
4: 高压150，低压90。

我们目前没有收到太多确定的信息和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艾伦·特朗普尔总统今天遭遇了暗杀行动，当时他正在钓鱼，预计很快就会收到更多细节消息，包括特勤局安保队员的情况以及全部人员的伤亡情况信息。

0: 总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一切都安全吗？好了，送总统去第二病房，班宁送到那边的病房。
2: 长官，5分钟之后我必须得交接了。
3: 嘿，Johnson，你跟我来，快点。Peterson，让人质救援队。

0: 封锁那片湖，明白吗？
1: 明白。
2: 副总统先生，这边请。副总统先生，他怎么样了？
3: 他还在海军陆战队一号上时就已经昏迷了，听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但我们并未发现创伤性脑损伤引发的水肿迹象，这是个好消息。现在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2: 啊，那特勤队员呢？只有一人幸存，先生。麦克班尼，其他人全部殉职。
3: 啊，
4: 班尼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他送来时已经昏迷，不过已经有恢复的迹象了。估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之后还要做详细检查。
2: 先生，如果您准备好的话，请到外面来一下。

0: 先生，这位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区法院的斯派尔法官，他会帮你宣誓就职。
1: 好吧，希望这只是走个程序。
2: 副总统先生，请将左手放在圣经上，然后举起右手，跟着我说：“我马丁·詹姆斯·科比，谨庄严宣誓。”
1: 我，马丁·詹姆斯·科比，谨庄严宣誓。
2: 我必忠实执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务。
1: 我必忠实执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务。我是拉米雷斯。等一下，当地警方在北面6公里处发现了一辆火车，车里像是某种发射系统。
2: 让他们什么都别碰，等我们过去。
1: 明白。好了，封锁现场，什么都不要碰。
2: 我们开工吧。
3: 我这小队随时待命。
4: 正门有大量人员准备进攻。
5: 请往那边走，两人一组检查。前面两个人走吧。
6: 爹爹，感谢上帝，他没事吧？
7: 他还在重症监护室，很抱歉只能告诉你这么多，走吧。
6: 告诉我我丈夫怎么了。戴维，
7: 莉亚，你先跟我来好吗？来吧，我给你找个房间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给我戴手铐？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员海伦·汤普森。说出你的名字，你为谁工作？我叫麦克班宁，特勤局的。
1: 我这是在哪儿？为什么要把我铐进来？这里是圣马修斯医院。记得你是怎么来的吗？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你最后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件事很重要，告诉我你最后记得些什么？
0: 记得什么？莫非总统？总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总统还在昏迷中，你的队伍全员殉职，你除外。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2: 湖上发生了什么？我要见总统。我现在就要见到他。这不可能！我已经在这坐了几个小时了，没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我丈夫还在重症监护室。
0: 莉亚，我知道你的心绪很乱。
2: 把我女儿带过来。
0: 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让莉尔睡一觉好了。
2: 那就带我去见我丈夫。
0: 我正在帮你安排。在那之前，你知道你丈夫的账户上有1000万美元吗？
2: Michael的账户，什么1000万？也许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货车里发现你的
0: DNA， 皮肤纤维和毛发，就在发射控制台上。
1: 什么？
0: 在你的车库里找到了同一种爆炸品的残留物。

0: 聊聊我们在暗网上找到的那个加密文档吧。
1: 什么加密文档？
0: 加密文档里面有机密地图，还有你们制定的特勤局对这次出行的行程安排，这些东西只有你有，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麦克一直在吃止疼药吗？而且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他看了4个不同的医生，每次都用现金付款，这事你知道吗？

0: 安宁探员，
1: 他可是下届特勤局局长的候选人。
0: 我当然知道，我相信麦克知道他别无选择，所以只能给你们弄了一大笔钱。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有人花钱让他这么做。要是你能帮我找到这个人，那对麦克的案子会有很大的帮助。
1: 见你的鬼吧，别想骗我，我丈夫是个好人。
0: 你被指控涉嫌蓄意谋杀美国总统以及蓄意谋杀特勤小队全部成员。
2: 不不不，等等，你去问总统，他知道真相的，真凶另有其人，不是我。
0: 我们会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场所继续接受审讯，在医生让你出院之后。
2: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0: 特朗普尔总统的英勇特勤保镖跌落神坛，特勤局探员麦克班宁被捕，已披露的情况令人震惊，特朗普尔总统被自己的团队内奸所出卖。
1: 麦克班宁据传有望接任特勤局局长一职，他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麦克班宁已被逮捕，
2: 班宁先生，
1: 策划暗杀艾伦特朗普尔，
2: 这些指控属实吗？
1: 他下属的安保小队全员殉职。

0: 班尼太太，班尼太太，能说下去吗？班尼太太，能说下去吗？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 你小子醒醒！你还想睡觉，混蛋！
1: 别惹他了，伙计，我们还不能确定就是他干的。
0: 不是他才怪！特朗普总统本来都开始扭转局势了。

0: 我侵入了三辆车的控制系统，马上就让他们熄火。三、二、一，
1: 搞什么鬼？车怎么熄火了？真见鬼！你看，护卫车也停了。
2: 情况不太妙，伙计。叫支援。
1: 怎么叫支援？不现场。该死！我们该怎么办？

给我下车！下来，出来，出来，走来，走，走，快点，抓紧点，快走，进去，进去。

0: 我们3分钟后到达。收到，明白。
1: 到底是什么人？快点，抓住他！抓住他！让他给我拉开！让他拉开！让他跑了！
2: 拉开！
0: 他抢了我的枪！

0: 我们押送车，天哪，锁链是被钳子剪断的，现场无人生还，这就是现场状况的实际。
1: 见鬼！
0: 你看到了吧？无人生还。不过班宁逃走了，他们不是乌合之众，是专业的团队。好吧，我们扩大搜索范围，临近地区的交通关卡增强到三倍警力。
1: 班宁也是特勤局的人，他了解我们的刑事风格，知道我们的方法。把全国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连入我们的面部识别系统里。无论发现任何线索，都给我追踪下去。已经到了这个处境，就不要跟我提什么搜查令。我不在乎。
2: 我们刚刚在麦弗蒂附近发现了一辆撞坏的雪佛兰，发现车里有血迹。
0: 赶快去确认是不是班宁的血。
3: 明白，长官。
1: 我是汤普森。是长官，谢谢。 刑事侦缉部查到了班宁的钱，来自海外的一家国有银行。我们出发。
4: 这里是叛变者6074，确认。我是猎鹰904，你们找到班宁了吗？没有，我们还在搜寻。
5: 我们说好的在湖上留班宁一命，这个黑锅他来背。 然后你说让我们制造他被同伙救走，最后带着1000万消失的假象。现在可好了，竟然让他给跑了，他会让我们全部暴露的。
4: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迈克就是幕后黑手。联邦调查局已经认定了我们栽赃的证据，包括他留在货车里的 DNA， 我们交谈的同时，他们正在追踪那笔钱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做出什么蠢事来。
5: 说到蠢事，我觉得你跟他过往的私人交情可不是什么优势。

0: 1800接听者付费电话，您接到一通付费电话，播出者是 Mike， 回答接通后开始计费。
1: 接通接通 ，Mike 是你吗？
2: 李恩，
0: 你没事吧？
2: 我很好，你还好吗？李恩怎么样了？
1: 我们都很好，他跟我在一起。
0: 我们收到了死亡恐吓。
2: 外面有警察吗？
1: 有，还有很多记者。
2: 好的，这是好事，他们会全天守着房子，所以你就待在屋里，他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他们找你谈过了吗？
1: 谈过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看过医生？
2: 宝贝儿，我是想说的，但我现在没法解释。不过你得相信我。
0: 你在哪儿？在监狱吗？
2: 没有，听着，还有别人在偷听我们说话。
3: 伙计们，我知道你们都是职责所在，我也一样，我是不会自首的，直到我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0: 我只想让你待在家里陪着我。
2: 我也是。一切都会过去的，宝贝儿，知道吗？
1: 知道。
0: 是的，我都明白。
1: 拜托了，麦克，拜托，拜托。
4: 我们是民兵队的，站着别动。
0: 麦克，谁在那儿？
4: 马上挂了电话，先生。快挂了。
5: 快点。
2: 我得挂了。
4: 快点。
2: 我爱你
1: ，Mike， 找到他了。
6: 163公路卡车服务区。
1: 好，让当地所有警员去包围那个区域。
4: 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我的天哪，我们抓到了美国头号通缉犯蒂姆。我敢打赌，你的悬赏金一定不少。蒂姆，你盯着他，我去报警。他要是敢动，你就开枪。
7: 他要是动一下，我就把他打成筛子。
2: 在说什么？
4: 开枪，蒂姆！快开枪！
7: 该死！
4: 你在干什么？
7: 我可不想送命，波比。
4: 见了鬼了！
2: 我想你的民兵队需要支援。
7: 你最好把枪放下，小子。
2: 该死！你的钥匙在卡车里吗？

0: 嫌疑人了吗？
1: 有警员受伤！该死！
0: 发现嫌疑人车辆。

0: 方向。
1: 该死！我看到他了，这叫维塞尔公路往南方向。该死！路我的天哪，该死！
2: 前排小心跑跑了，
3: 真是疯了！
0: 不要挡路，让开！
4: 他上了辅路，沿维塞尔公路向西，开车小心，那条路况很糟。

0: 我们需要支援，随着地质员马上就到了。探索53公里指示牌的旁边，上了一条土路。
1: 好的，等你发现了目标，谢谢。 所有小队，所有小队汇合，目标在53公里指示牌处。

0: 各小组注意，目标在54公里指示牌处。
1: 已经发现目标，已经发现目标了。

0: 检查驾驶室，快去找，快去找！有人发现他了吗？
1: 快把灯光照过来，
0: 仔细搜查，封锁起来，封锁起来！

0: 见鬼！如果警犬还没发现的，肯定已经跑了。我们收队。
1: 血迹检测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0: 不是班宁的血，检测结果和班宁的血样不匹配。
1: 那个加密文档查到了什么？
0: 没有。
1: 真该死！
2: 嘿，嘿，
1: 能跟你们聊几句吗？
0: 想和那些记者聊聊吗？
3: 我是新闻24小时的记者，能谈谈吗？
0: 不想。
1: 好吧。
0: 班宁和国外组织勾结的情报可信度有多高？还不能确定，先生。证据目前指向这一点，但我们很难证明真是国外组织做的，还是国外的黑客制造的假象。你说国外的黑客，黑客可不舍得花1000万美元雇凶暗杀总统。的确没有先例。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外国政府一定会坚决否认；但如果毫无行动，就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 这等于我们在示弱。
3: 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决定此事，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0: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处在昏迷当中了，还有18名特勤人员殉职，后果早就不可挽回了。

0: 警方正在泉州范围内展开了搜捕行动。
1: 他的照片贴的到处都是，根本没法乘坐公交工具。警方通报的翻车事件是什么时候？
2: 是凌晨4:17。
1: 他现在距离现场有多远？有320公里吗？
2: 380公里。
1: 380公里。好了，大家都听着，麦克肯定要找个地方避风头，调查他的资料，找出任何可能窝藏他的人或地方。只要1小时没找到他，就意味着他多1小时能来找我们的麻烦。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可是职业特工，你觉得呢？这5年来，你一直住在这儿，之前是在北卡罗来纳，在之前是阿拉斯加。瞧瞧，大英雄一直在盯梢。
1: 不，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
0: 真的是你干的？你还真希望是我干的，爸爸。我不会待太久的，我只是想找个地方避避风头。你这有水吗？有。给你。
1: 谢谢。
0: 你自己接通的电路水管这些，当然了，不然怎么办？只要你还依赖着政府，他们就能控制你一辈子。你这有止痛药吗？或者其他什么药都行。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吃药。
1: 你确实不吃药。
0: 看你这样，最好也别吃了。
1: 这是什么？
0: 在写你的宣言吗？
1: 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我的所见所闻，还有所作。我可不想忘记这些，人会迷失自我。是吗？
0: 当然。
1: 那我在哪一张呢？
0: 他们为什么说是你干的？
1: 我是被人陷害的。
0: 我一点都不惊讶，该死的政府！
1: 不，不是他们，是我的一个朋友。
0: 我想查清还有谁。
1: 听起来你交友的眼光有待提高啊，儿子。你还是别叫我儿子了。从你抛弃我和妈妈开始就没资格了。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再选一次的话，我还会那么做。该死的战争改变了我。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我从你眼睛里能看出来。 你以为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区别很大吗？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不一样，不，他们全都一样，都是战争。你为战争不惜付出一切，你这么做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战争会夺走你的一切，你的荣誉，你的青春，你的人生。

0: 下午好，特朗普尔总统的情况目前仍未好转，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我们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是特勤局的探员麦克班尼计划并实施了这场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他的幕后支持者，经调查，是国外的恐怖组织。
1: 同志先生，同志先生，同志先生。
0: 我们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击措施。正因如此，我刚刚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要求雇佣一支英勇果敢的私人承包商部队来协助我们的行动，打击恐怖组织的活动。
2: 我们终于要大展拳脚了。
0: 此项法案将立刻生效。
3: 我找到了。
4: 找到了什么？
3: 我们侵入了班宁的政府 IP 服务器，整理了他的搜索记录。班宁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一直在监控这个，是一个社保号码。
2: 一直在领取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伤残抚恤金，看看这个。这是克雷·班尼，麦克的爸爸。麦克跟我提起过他，他曾在越南战争中受过夹奖，回国后他就疯了，抛下了家人，消失了。他爸爸现在在哪儿？
3: 在西弗吉尼亚。
2: 睡了多久？足够让你的朋友找到你了。快来，看那儿，还有那儿。该死！是啊，至少有15个人。没错，光靠这一把手枪挡不住他们，我们得离开这儿。
3: 我哪儿也不去，不去，
2: 不去！这是我的地盘，不别出去！你想等死就自己留下。见鬼！ 你在干什么？快把它打开！这是什么？我
5: 等一下。来吧。我有一种感觉，到这儿来可能是来对了。我知道你有时间，但真不敢相信。头低点儿，别总啰嗦。
2: 不行，也不能去。为什么？蒋可是老的辣。你在干什么？这下好了，我们的位置暴露了。
5: 那更好，干掉他们！
2: 真见鬼！好了，你待在这儿。
5: 想得美。
2: 耍我吗？

0: 你刚才差点把我炸飞了，见鬼！又不是我让你跑出去的。该死，希望你还有别的陷阱，不然我们就要被抓了。
1: 去挖那根引线，
0: 哪儿有引线？
1: 树叶堆里那根还能在哪儿？
0: 见鬼！
1: 去，快点！

0: 你来听听这个，
1: 我们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是特勤局的探员麦克班尼，计划并实施了这场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他的幕后支持者，经调查，是国外的恐怖组织。
2: 早说过他们会出卖你！
0: 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什么老英雄什么的鬼话。你的国家没有背叛你，是你自己背叛了你自己。
2: 胡说！你小子什么都不懂。 我毕生的精力都在为此坚持，
0: 坚持什么？你早该放下了。
2: 你说的对，儿子，确实该放。当放则放，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不应该选择自欺欺人，伤害了你爱的人。

0: 是 Frost。
1: 不是他，接电话吧。
2: 看来我派的人还是太少了，是吧？
3: 你为什么不亲自过来？
4: 好，让他把手下的蠢货都派来，都穿上那样的破烂装备。
1: 听起来你爸爸情绪有些激动啊。
2: 你怎么了，韦德？
3: 为什么这么做？
2: 听我说，我也不希望这样，麦克。
1: 战争本就是兵不厌诈的艺术，特朗普尔挡了我的路，陷害你只是迫不得已，刚好你出现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2: 你该庆幸自己还活着。
3: 欠你的鬼吧。你想要什么？让我们再次陷入战争来得到几十亿的合同？
1: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钱，麦克？我希望能和你互换位置。
2: 来做那个战斗的人，为生活而战，能感觉到吗？热血沸腾。
1: 哎，没错，我们是战士，我终于要得偿所愿。
2: 你一定会得偿所愿的。
3: 你别费劲找我了，我会去找你的。
1: 这就是我的老战友，我的老战友。
3: 这衣服你洗过没有？
4: 没洗过，合身吗？把我拿着。
3: 等等，你就拿了一台打字机？
4: 我才不会让那些当官的混蛋偷窥了我的人生。
3: 我的天哪，这台车还在呢。
4: 是的。
3: 它还能开吗？
4: 轮子转得快着呢。前面的收费站可是装了摄像头的，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3: 没错。
4: 好吧，你至少应该做点伪装啊。
3: 不，那就等于变相认罪。
4: 你早就看着像个罪犯了，没什么区别了。
5: 救援队已经搜查过小屋了，他们说半个山坡都炸平了，尸体都堆在了走廊。
6: 不知道班尼为什么要引我们来这儿。
7: 我的天哪，
8: 还真是搞得天翻地覆。
7: 我们为萨连特公司工作。萨连特是家国际公司，法人和经营者是
8: 韦德·詹宁斯。
7: 没错，你认识这个人？
8: 我外派到伊拉克时调查过萨连特做的一些肮脏事。他们的身份确认了吗？
7: 这些家伙吗？没有，全部没有记录。每次都是这样，见证部门说在联邦数据库里匹配不到任何结果。这是怎么回事？是国外组织开始收尾了，还是班尼想要故布疑阵？
8: 假如班尼真是被陷害的呢？到底谁有能力做到这些？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
7: 萨连特这样的承包商，大发不义之财。
8: 详细调查一下萨连特，我要知道他们对外采取的任何措施，窃听了谁，监视了谁，全都查清楚。我们去会会这个韦德·詹宁斯。
7: 好的。

0: 特朗普尔总统先生，眼睛能睁开吗？
1: 他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恐怕还不能确定，他已经对外界刺激有反应了，说明意识正在恢复。把设备撤下去吧。
3: 根据政府的最新通报，特朗普尔总统已经开始出现意识恢复的迹象了。虽然医生尚未确定他已经脱离危险，但目前情况比较乐观，这意味着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昏迷中苏醒。
4: 你怎么了？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
5: 是的，我高兴。
3: 以及此次事件造成的，
5: 但只要他还活着，韦德就不会发现。
4: 好啊，你可以打电话提醒他们。
5: 你忘了他们认为我是私通他国的叛徒吗？另外，不知道这件事还有谁的份。不行，我得亲自去跟总统解释。
4: 是啊，还会被自己人打死。
5: 也许吧。该死，莉亚和莉安怎么办？
4: 莉亚和莉安是谁？
5: 我的妻子和女儿。
4: 你都结婚了，还有个女儿？
5: 是啊，听着，我得走了，好吗？这滩浑水你趟得够多了。
4: 你要去哪儿？
5: 我得偷走这辆车，可以吗？
4: 可以。
5: 我们回头见。
4: 迈克。
6: 特朗普尔总统的情况正在好转，人们开始质疑科比副总统计划军事报复行动的目的。
7: 鉴于国外势力的挑衅行为，现在不应该放弃武力震慑，美国需要展示实力。
6: 不过如果特朗普尔总统重新执政，副总统的行政令可能会被撤销。
8: 来电是加密号码。
9: 这里是叛变者607。
10: 你看新闻了吗？
9: 我们还有应急方案。
10: 你搞不定，我只能取消合作。
9: 你说什么？
10: 别激动，我相信你的能力，所以我才选择你。
11: 但是你也不要得寸进尺。我能在华盛顿立足多年，靠的可不是运气。
10: 关键是我们是否站在同一阵线。
9: 话说到这儿，我的承包合同呢？我投入了1000万美元，可不是闹着玩的。
10: 合同就在我这儿，随时都能提出。
11: 搞定这项任务，你付出的回报就会增值到几十亿。
8: 你真相信他的话？
9: 专心完成你的任务。我们的应急方案准备好了吗？
8: 现在正在准备呢。
0: 来，我来帮你擦擦，宝贝儿。过来，来吧。来，我们把手擦干净。你们是什么人？
12: 很抱歉吓到你了，莉亚。
0: 别害怕，宝贝儿。别怕，别怕！
12: 我们是从后门进来的，避开了记者和警察。
0: 你们到我家里干什么？都给我出去！
12: 韦德·詹宁斯派我们来的，麦克告诉他你们母女有危险，所以派我们来的。
0: 什么？不管谁派你们来的，快出去！
12: 莉亚，拜托了，请配合一点，就当是为了林恩，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离开这儿好吗？
0: 好吧，好吧。好吧，好了，没事的，宝贝儿。

0: 我并不想初次见面就用这种方式。我叫克雷班尼，麦克的爸爸。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抱歉，在此之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 和我说点家人之间才知道的隐私。
0: 我想我能知道的隐私只有他出生时的全名，迈克尔·詹姆森·班宁，出生地是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他妈妈婚前的原名是 Mary Alice DeWitt。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后悔当年抛下了他们。
1: 你伤口挺深的，我帮你处理一下。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总统先生，您还能记起些什么吗？
1: 有无人机来袭击了我们，我当时跳到了湖里，很多特勤人员都牺牲了。
0: 您还记得麦克班尼当时在哪儿吗，先生？
1: 麦克他死了吗？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他非常的信任，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发现麦克对特勤局隐瞒了一些事，对您也是。
1: 什么事？
0: 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出了些问题。
2: 联邦调查局还查到了他勾结境外组织的一些证据，其中包括受贿1000万美金。
1: 还有别的吗？
2: 以此为由，副总统将要向袭击您的国家发动战争。
1: 给他打电话。
2: 是，先生。好了，我们黑进去了，非常顺利。
0: 我真应该给你们涨工资。
3: 有一架直升机朝这边飞来了，
0: 调出监控画面。
4: 萨林特公司，这里是145号直升机，联邦调查局的专机，事关国家安全，请求降落。
0: 145号允许降落。
5: 拿到法院批准的窃听许可了。刑事调查部正在检查萨连特的服务器。
6: 非常好，我们这就去会他。

0: 詹尼斯先生，我是海伦·汤普森，很遗憾以前没机会和你见面。
1: 这我可不敢当。正是托了汤普森探员的福，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束手束脚。
0: 你知道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吧？
1: 你说过了，事关国家安全。
0: 没错，你上次联系班宁是什么时候？
1: 好吧，如果你们是有备而来，自然是知道答案的。
0: 我确实知道，只是想看看我们的答案是否一致。

0: 这就是我的答案。
1: 不，
0: 既然麦克把他们招来了，我们已经被盯上了，得关闭公司。
2: 全都关闭吗？
0: 对，公司完蛋了，马上向国外转移。
2: 明白，我立刻行动。
0: 在离开之前必须把这事办完，无论如何总统今天必须得死。

0: 美国白宫刚刚确认，代理总统马丁·科比已经单方面决定使用武力对袭击艾伦·特朗普尔总统国家进行报复式打击。
1: 你们两个走吧，请等一下，等等。

0: 马上到后备箱里面去。好。所有小队注意，1199需要支援。急诊室外有持枪人员出现。
1: 再重复一遍，急诊室外有持枪人员。
2: 支援急诊室，给我弄清楚那个混蛋是谁。
3: 所有小队合围，合围，行动，行动，快快快！所有小队一拢合围。
0: 交火了！交火了！全体人员立刻支援！我们走。第6小队马上赶到。
3: 急诊室安全了，没有交火，一切都安全。
0: 急诊室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还是坐下面这部电梯吧。
4: 证件，
3: 让我看到你的脸。
4: 哎，
3: 站住，别动。
0: Mike，
4: 举起手来，比利。
0: 你在干什么？
4: 抱歉了，比利，你知道的，我们一向只安排一个人把守货梯，走吧，
3: 转过去。

0: 他用枪，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 吧。
1: 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麦克？
0: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戴维，你得马上带我去见总统，不然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情况真的非常紧急。
2: 出什么事了，戴维？
0: 我们刚刚抓住了麦克班尼先生，他说您可能会有危险，
2: 带他来见我。
3: 先生，我们应该先和司法部沟通一下。
2: 来不及了，萨姆，马上带他过来。
0: 是，先生。

0: 先生，我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您在这里不安全了，先生。
1: 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先生，这已经全面封锁了。
0: 那我是怎么进来的金特里？
1: 你熟悉我们的安保方式，而且你被抓住。
0: 先生，我和他一起服役过，
1: 我们都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人存在。
0: 他想要你的命，
1: 买给他一面之词，
0: 他能像我一样
1: 下18名特工了，
0: 我们在这里
1: 活下
0: 再宰鸭子。
2: 解开手铐，
1: 先生，我们还没有解除麦克的嫌疑。
2: 不用啊，他是我们的人，多亏了有他，我才能活着。如果你当上了总统，你就会明白，被俘骂名。

0: 甚至背叛都是工作的代价。但他不该承受这些，你们也一样。解开手铐。
1: 好吧，我们需要重新部署人手，而且得立刻带总统离开这里，让海军陆战队一号过来吧。消息不能让房间以外任何人知道。
0: 都照麦克说的做吧。
1: 是，先生。
2: 是，先生。
3: 30分钟后到。
2: 海军陆战队一号30分钟后能到。
1: 天哪，来不及了！
2: 长官，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1: 不行，不能从正门出去，太招摇了。
4: 指挥部，确认外部、中部和内部区域安全。
1: 确认狙击手状况。
2: 确认过了，麦克。
1: 再确认一遍。
2: 狙击手回话。
0: 监视小组回复指挥部，
5: 所有区域安全。
6: 哦，这破机器1小时死了6次机。
7: 没错，我的也是，简直太反常了。
1: 有什么反常的？
6: 电脑这个星期一直运行良好，他们很少会像这样死机的。
1: 检查一下有没有来自弗吉尼亚州萨连特公司的 IP 地址访问过医院的网站。
2: 快查查。
8: 我什么都没发现。
1: 查查有没有漏洞或者非法登录。
8: 正在查，搜索中。
1: 快点，快点，快点。

0: 那些烟是哪儿来的？
1: 那连通我们的氧气管道。
0: 好的，打电话问问出了什么事。
2: 有人控制了医院的空气循环系统，
3: 他们要炸了整栋大楼，
4: 把总统带到楼顶准备转移。
5: 不，海军陆战队一号来不及了，我们得从地面走，使用应急车辆。
6: 现在就先全面疏散，通知医院警卫探路者准备进行转移。
7: 警卫，马上开始！
8: 立刻开始疏散！
9: 大家前往最近的楼梯撤离。
10: 大家走这边，快点，快！
11: 探路者准备开始转移。
12: 电池组装到检测器上，我们得走了。
13: 他们发现了，正在疏散整个医院。
14: 该死的麦克，一定是他！
13: 还要多久才能引爆？
14: 还要四分钟。
13: 找到特朗普尔了吗？还没有。医院其他区域的监控都有，但特警局关闭了重症监护室的。
14: 给我找到他！
13: 第二、第三小队包围整片区域。毕九，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5: 有人在给液氮升温，破坏液氮稳定状态，
13: 而且这里还有纯氧在泄漏，只要一点明火就能引发大面积爆炸。
14: 爆炸威力能把重症监护室炸平三次，
13: 不能切断电源吗？
15: 太晚了，长官，随时可能爆炸。
13: 临局车辆准备好了？
14: 车库安全吗？目前为止安全。
13: 爆炸没办法阻止。
15: 该死！
13: 目前
15: 所有的情况都只能是推测。
14: 总统目前正在转移当中。
13: 先
14: 生，
13: 如果特朗普尔总统已经醒了，我们需要得到他的授权才能攻击。
15: 我们根本不知道医院那边是什么情况。
13: 说我直言，先生，现在应该和司法部长联系，并得到许可才行，将权力移交回总统的情况，在我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
15: 所以现在一切都要照我说的做，直到我们收到确切的消息。
13: 之前定好的打击计划照常进行，听明白了吗？通道都安全吗？安全，不过备用防弹衣只剩两件了。
16: 先生，请您马上把防弹衣穿上。探路者准备离开医院。
13: 加大油门，西姆斯，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在那儿，后门的小路。该死，保护总统！
14: 干扰他们的通讯，别让他们呼啸支援。
13: 正在干扰特勤局通讯。倒车，西姆斯！见鬼！大家从副驾驶那边下车。
14: 上，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活埋在瓦砾里。
13: 先生，我们得走了，赶快躲在车轮后面。
17: 指挥部，这里是六队队长。

0: 我们在医院南侧遭到了猛烈攻击，有人收到吗？没有人回复，
1: 马上就能引爆了。
0: 医院就要爆炸了，别让他们跑了，
1: 撤退到旁边的楼里去。
0: 这里是六队队长，有人能听到吗？
1: 可能会有人中枪，但不会是您。您用一直跑好吗？准备好了。

0: 出去，都从后门出去，大家都出去。
1: 走这边。好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给我封锁这片区域。
3: 明白。
4: 有人能听到吗？无线电全部都失灵了，谁知道探路者的位置？
1: 你的腿没事吧？
2: 还死不了，没有人回复，通讯被切断。
1: 韦德也看见我们进来了，
2: 我们得尽快找到个坚固的掩体。
1: 我想我有计划了。好了，先生，我们该走了，大家出发。制造掩体，把他们堆在拐角的办公室前面。都装满了子弹，把你的手枪给我。
2: 你确定这能行得通？
1: 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是唯一的机会。只要拖住他们，等我们的支援赶到就行了。希望不会太久。先生，我去去就回来。
5: 麦克，要活着回来。
1: 是，先生。
4: 梅姨。二队和三队正在前往汇合点。
6: 注意，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救援队和特警队已经出动，
4: 国民警卫队也调过去了。
2: 就这么会儿，半个国家的警力都在往这儿赶，得抓紧把活干完。
7: 让开，让开，都给我闪开！
1: 他们来了，我会尽量阻止他们从侧翼包抄你们，尽你们所能保护总统。

0: 隐蔽。在那边拐角的办公室，掩体后面有枪手，三队绕到后面走廊上，包抄他们。
1: 收到，前往指定位置。
2: 有把握时再开枪，节约弹药。
1: 一队、二队已就位，
0: 行动。

小伙，

0: 中枪了。
1: 把他逼出来，把他逼出来。

0: 快点，迅速撤离！警察封锁了南侧入口。
1: 警察，放下武器！趴在地上，放下武器！警察，趴在地上，快点！

0: 见鬼！
1: 他死定了，我们走，走吧。
2: 你走吧。
1: 你疯了吗？赶快走！

这些东西，雄狮战神。

0: 联邦调查局方面撤销了对麦克班宁的所有指控，以及对海外国家参与暗杀活动的指控。尽管已复职的艾伦·特朗布尔总统昨天在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上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声明，缓解了与别国的紧张关系。
1: 总统先生，欢迎您回来，我应该去接您的。
2: 没关系的，你一直都很忙，坐下说。
1: 那么您感觉怎么样？
2: 今天我的感觉嘛，像个总统。
1: 那太好了。
2: 对了，在殉职之前，一位非常英勇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韦德·詹宁斯保存了你们之间所有交易的详细文件。
1: 这样
2: 他有备无患，我真的考虑把你留下来，在剩下的任期里整整你。以前的我才会那么做。戴维，今天是戴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他将有幸逮捕你，带你离开这里。
1: 你在开玩笑是吧？
2: 不。
3: 你为什么？
4: 你为什么要做
5: 这
6: 么做？
7: 不是，
6: 对
7: 你为什么这么做？
8: 告诉我们，
9: 能和我们说
10: 有什么目的？
11: 你的意思
12: 是什么？
13: 告诉我们，
14: 到底怎么回事？
15: 说什么？
16: 说什么？
17: 说什么？
18: 告诉我们。
19: 把这些全部都吃完，宝贝儿。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耶！你有什么打算吗，克雷？
2: 是这样的，我弄了一辆小房车，想着去外面自在一段时间。夏天去北方，冬天去南方。
20: 就是说有一阵见不到了。
2: 不，我们还是会经常见面的。我会把房车开过来，就停在门口，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你们了。
20: 你没有必要住在房车里，爸爸，家里有很多困
19: 难。对，是的。
20: 我们希望你可以搬过来。
2: 是啊，好吧。谢谢你，莉亚，早餐真是太丰盛了。
19: 你不用客气。他很高兴你能搬来，我们都很高兴。只是别再让他伤心了。希望你一直坚持下去。
2: 遵命，夫人。我也是这么想的。进来。嗨，麦克，恢复的怎么样？
20: 我恢复的很好，先生。
2: 那就好，坐下吧。我听说你有话想对我说。
20: 是的，先生，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就直说了。在遇袭之前，我应该坦诚实在地说出我自己的状况，比如脑震荡，还有止痛药。我让你失望了，先生。
2: 你说的没错。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不能直接告诉我？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
20: 我不知道，先生，您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不想任何人从我手中夺走的。我知道这不是借口。有人曾经对我说过，放弃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不要这样自欺欺人，伤害了你所在意的人。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所以我的选择是辞职。

Mike， 正是我们的那些纠结成就了我们，如何平衡才是关键。就像我在医院时所说的，我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你没放弃。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我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希望你能接任局长，前提是你愿意。下次不要再隐瞒

0: 不会再隐瞒了。
1: 很好，非常好。
0: 谢谢您先生。

0: 这不是很好吗？你戒掉了止疼药，还检查了身体，但是你的脑袋里还有很多问题，你懂得，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全都积压在了自己的脑袋里，随时有可能爆发，如果弄不好就会被他控制。
1: 不是吧，爸爸，您也好意思在我这儿五十步笑百步？
0: 是的，
1: 现在是你差一步就要爆炸了吧。这样吧，你想帮我解决问题？
0: 是。
1: 嗯，那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0: 一起去哪儿？
1: 医生让我去的地方，据说能让大脑恢复平衡。
0: 哼，我才不信呢。
2: 我们的目的是增强你们的控制力，在零重力水池中，你们的负能量会完全的消失，同时激活你们对爱的核心感知和自我中心意识，让你的大脑在接近睡眠的情况下保持一种朦胧而清醒的状态。我们通常称这个临界点为西塔状态。
1: 好吧，我们一起试试吧。
0: 啊，来吧。
1: 好。
0: 好的，可以。嗯。
1: 哦。感觉还不错。
0: 是啊。哎，怎么了？等一下，把灯打开。
1: 好了，可以了，让我出去吧。
0: 我快不行了，让我出去。
1: 抱歉了，爸爸。
0: 快把灯打开！你真的觉得这样就能增进我们的父子感情吗？我都快吓死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期待。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8: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9: 天哪，你好厉害啊！
8: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1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8: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1: 你是不是恋爱呢？
10: 这是快乐大典。
8: 我只是更有。

0: 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1: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2: 我愿意承受。
0: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1: 要给年轻人机会。
3: 我只为爱情的障碍。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
2: 带不好。
4: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4: 好东西。
6: 是什么东西？
1: 有毒的东西。
3: 这不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4: 这是谁的错？
7: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8: 皇城戒严，即刻找狄仁杰回京。
7: 导演徐克，
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9: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10: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9: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7: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1: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9: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7: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2: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3: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7: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9: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0: 亲爱的爸爸，这又是一封不知寄到哪里的信。你走后，街坊邻居有很多闲言闲语。爸，你是不是做了犯法的事？
11: 报纸是你的，钱他妈是我的。
12: 我是个警察，本来我来是要抓你爸爸，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
13: 为什么？
12: 爸爸可能是公安。

0: 望，还有个儿子，无论如何，平安你们都得忍下去啊。
1: 你老爸是不是做公安的叫龚伟啊？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爸爸在哪儿啊？
2: 在心中。
3: 去死吧你！
4: 孩子是我放的，你现在想怎么样？
5: 导演袁奎。领衔主演李连杰，主演谢辽，梅艳芳，于荣光，柯守良，赤子威龙。

姐，你爸爸，我先上学了，再见。

0: 了，都已经破了昨天的记录了。
1: 哇，爸，今天我的成绩跟你一样。
0: 真是的，练这干什么呢？那么辛苦。
2: 控制呼吸对人身体有好处，可以减低血液中氧气的消耗。
0: 那又怎么样呢？
1: 爸，在有限的氧气下，身体机能还可以保持正常，就算在冰天雪地或者长时间在水里也不怕，就像冬眠一样。
0: 还冬眠呢？你是青蛙还是蛇？
1: 我是蛇。
2: 这条懒
0: 蛇。来吃早点了。
1: 哦，
2: 吃早点。哎呀，我忘了约人了，把衣服给我。
1: 爸，你不是说好了跟我们去领郝世民奖的吗？
2: 反正我知道地方，我会尽量赶着的。
1: 你别忘了，
0: 当心点啊。

0: 放心吧，知道你的信会来的。
1: 会练总决赛，董战河队巩固。
2: 走。
0: 老说这个奖你也有份。

0: 把孩子那么生气，咱们家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1: 哎，是不是还生爸的气啊？你不喜欢我抽烟，从现在开始不抽。
2: 哎，你说的，
1: 男子汉大丈夫，
2: 一言为定，
1: 说话算话。
2: 好，想你点东西吃。
1: 蛮好吃的吧？
0: 哎，有车来了，咱们上车了。
1: 门都不开，哎，这边上。
3: 哥们
1: 儿，
3: 你别老
1: 气
3: 我
1: 啊。儿子，老爸有个奖送给你，你看。
2: 哇，这几块钱的手表。妈，哎，小心妈，你看，我爸爸送给我的手表，好不好戴？
1: 来，爸帮你戴上。
2: 不戴，花了怎么办？
1: 又不舒服？
0: 没事，
1: 明天打针吧。
0: 不用了，
1: 病了就要看医生吗？病了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0: 你知不知道打一针要多贵啊？
1: 我对你做生意多多少少赚点钱，你赶紧去打针吧。
4: 行，让你坐。
2: 谢谢叔叔。
0: 行了，来，
1: 谢谢。
4: 客气。
2: 爸，你这些蚂蚁够不够做汤？
1: 哎，哪儿弄这么多蚂蚁啊？
2: 我跟小胖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那里的蚂蚁啊又肥又大，够给妈妈治病了。
1: 哎呀，那妈的病全靠你了。
2: 好。进奖，我要拿给小胖看看。
0: 小姑，走啊，快走啊！
2: 我进去。小胖一定是没做功课，让他妈抓回去了。
0: 妈，咱们今天晚上吃吗？你俩就惦记着吃。
5: 什么意思？

0: 喝点，我们聊台上。我讲多少次了，我只是嫖妓啊！
1: 老罗，
0: 有没有事啊？我要请律师。走，哎呦，我，哎，你找我到哪儿去啊？
2: 别废话，
0: 干嘛？
2: 别推我，
0: 老实点。
2: 哇，
3: 这里还打人呢！
1: 谁打？哎呦，
0: 我只是嫖妓啊，嫖妓也要坐牢啊！
1: 闭了你！
0: 哎，干嘛？
1: 闭嘴！
0: 哎呀，
4: 我嗓子喊哑，隔壁的家伙什么来头？
0: 哦，没什么来头。 不过他的老大普光可又来头了，现在派你去香港混进他们的组织里去，就是观察写报告，其他的就香港政府来管，知道吗？
5: 局长，我不想再做卧底了。我老婆跟我儿子整天被人说闲话，我
0: 就只有3个月嘛，你就可以回到正式编制。
5: 原来你家有大有小啊，那你这么冲动干什么？哦，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0: 小心听着，爸要离开你跟妈一段时间，你妈身体不好，就别让你妈操心了。我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1: 那你要去多久？
2: 不会很久，很快就会回来的。哎，你刚说不想把老婆弄哭了，你把儿子弄哭了，操心你老婆不是更麻烦？
1: 我不会哭的。
0: 儿子，把钱收好，爸爸到了之后会寄钱回来。
1: 爸，你要去哪儿？
2: 不许问，问又不能问，自己又不说，这也太难了。他又不知道你。

0: 我们明天回来。哎哎，小孩子，找个借口骗骗他也行。
1: 经常骗你儿子，
0: 小黑叔叔很快会带你爸爸回来，没什么见面礼，送给你，是我的护身符啊！
1: 别把孩子惯坏，
0: 便宜货，哄孩子开心嘛。
1: 谢谢叔叔，
2: 谢谢叔，
0: 乖，乖啊！ 叔叔很快就回来了啊，
2: 爸，
1: 回去。

0: 再不走，我受不了了！要是我将来生了个这么乖的儿子，死都愿意。啊不不不，不死不死，我乌鸦嘴大吉大利，大人不计小人过。哎，不要聊我，不要聊我，快快走！
1: 先，你的。这个金牌多少钱？
2: 1100块。
1: 谢谢。哎，等等，我的包起来，我有钱，兄弟们。你明天是不是带我去见大哥？
2: 对啊，到时候自己机灵点。
1: 怎么了？看中哪些啊？哎，明天来抢他妈的一票！真的。上班啊，要不要我陪你啊？看上哪个，明天抢他妈一票。各位兄弟，我有100万，明天要跟一些老外买液体炸弹。 这些是最新发明，连机场的金属探测器都查不出来。可是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钱我不想付，货我又想要，有什么办法没有？你们替我想一想，怎么办？
3: 啊？
1: 你说呀，
3: 我没想出来。
1: 哼，你们以后不用吃饭，吃大便。 少他妈跟我装蒜！想到没有啊？有，
2: 大哥，我有个好办法，明天早上银行的门一打开呢，我们几个就冲进去抢他一票，什么都有了。你个混蛋，给我瞎掰了你！我操！喷我一脸！
4: 大哥，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去！大哥，救命啊！
4: 我不掰了。
2: 老弟，千万别放手啊！大哥，我
1: 想到没有？
2: 我错了，让我上来吧。
1: 大哥，交易的时候我们不出现，黑吃黑抢他的货，那100万你就不用给了。这，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让我先上来，让我先上来。啊！哼！你，人家不会防我们吗？啊！你一个人去收货，然后呢？啊！验完货之后你照给钱，他们松懈之后。
2: 假装打劫进去，连钱带货一会儿抢回来。这是来救我的，站在那儿等你抢啊！找个人背着炸弹进去，他们有枪也没有用，没人想同归于尽。好，
1: 炸弹由你来背。明天我在这儿交易，你们听命令冲进来抢钱。阿伟、殿后。
5: 5年，我等着你办离婚，你居然跟他拜移民。我不想移民了，我只是把他移走。不错，是蛮像的。先生，你的朋友来了，在2楼你的老位子。
6: 谢谢。
5: 谢谢。
7: Hey, my friend.
6: Hello.
7: How are you?
6: The boss is waiting for you.

Hurry up!

0: Drop the gun. Put down the suitcase. Drop the fucking guns!
1: Hey! Hey, 全身都是炸药！
0: Hold it.
1: 开枪！大家一块死，钱你们拿不到，把江城的热水处理。
0: Listen to him. Drop the guns into the water.
1: 看什么看？快点！哎，你蹲着干什么？
2: 警官，里面有枪战！
1: 哎呦，枪战！ 别动！报告，九龙塘联合道有枪战。
2: 警察来了，小心交代！
1: 放！放！

0: 谢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是张景思，不要开枪！
1: 警察！啊！把枪放下，把他放了，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听见没有？
0: 拿来吧你！叫所有人出去！

0: 方督察，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别乱来啊！
2: 最好合作点，叫他们退后，听见没有？
1: 冷静点啊！
2: 退后。

0: 我做你的人质，不然你也很难走得掉。
1: 陈冲。

0: 怎么走？
1: 左边。
0: 你很为你的兄弟们着想，可是钱不在你身上，他们会不为你着想很难说。
1: 闭上嘴。
0: 还是投降吧。
1: 少啰嗦，知道。
0: 前面没路了啊。

你放手！哎呀，嗯，干，用力啊！哎，妈，干。

0: 照片是一个路人拍到的，照片里的人应该和这件抢劫案有关。电脑已经分析过了，香港没这个人的资料，我怀疑他是大圈。现在我要你去一趟国内，看看能有什么发现的。
1: 喂，问到什么没有？到底怎么样？你说呀，你干嘛不说话呀？
2: 这个人逃跑了。
3: 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2: 上个月9号。
3: 有没有其他的资料？
2: 都给你看过了。
3: 他有个太太跟儿子是吗？
2: 根据我们调查所得，他太太因病在家里休息，儿子正在念小学，他们对龚伟的行踪是一点也不知道。

0: 新的消息的话，麻烦你通知我们，好吧？
1: 我会尽量跟你合作的。
0: 谢谢你们。小吴电话。喂。
2: 小吴。
0: 爸爸。
3: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人？
0: 有。
2: 听我说，不要出声。我现在在香港，你妈的病怎么样了？
0: 妈现在不大能够起床，小胖能帮了很大的忙，
3: 可是还是凑不够钱带妈去看病。
2: 你妈妈病会好起来的，你不要告诉你妈妈我打过电话来，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我可不可以写信给你啊？
2: 不可以。
0: 爸，你有没有做过犯法的事？
2: 不许问，等我回来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妈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2: 拿着笔写下我的传呼机号码，听清楚，11771390，有事就传呼我，留下口讯，我爸爸不一定马上打电话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0: 记住了，等你回来给我答案。
4: 有三大要点，就是时间、人物和地点。
5: 我妈带我到西单去买衣服，一会儿见啊。
6: 待会儿见。
7: Thank you.

0: 臭小子，有车不坐，走臭
1: 啊！累了。
0: 哎，
2: 妈，我回来了。
3: 小顾，回来了。
2: 妈，你今天怎么样？
3: 妈今天好多了。
2: 妈，你看，我抓了好多蚂蚁。
3: 对不起啊。狗奈是吧？我姓方，我是从香港来找你的。小姑，做饭去。请坐。
2: 哎，狗奶奶，小姑，我今儿帮你买了猪肉，
4: 谢谢。
2: 哎，他是谁啊？
4: 我也不知道。
2: 我回去了。
4: 再见，
2: 再见。我这一次来是专程来找你的。龚伟跟你说过了是吧？
3: 没有啊，你见过他吗？
2: 哎呀，这个男人一点记性都没有，还叫我送钱给你，也不告诉你一声，真是。
3: 你跟小顾他爸爸是？
2: 合伙卖 A 的。
3: 卖 A 菜。
2: A 菜？不是 A 菜，是 A 带。色情录影带，黄色带。哎呀，很好赚呢！我跟阿伟，我们两个是不分大小啊，总务是我们的，打杂、推销、送货，通通都是我们的，
3: 财源滚滚呢。今天飞机场人多吗？
2: 人多？什么人？
3: 飞机场啊，飞机。
2: 啊，多，一大堆人，除了人就是人呢。
4: 妈，烫好了，小心烫。
3: 哎，谢谢。秘方说，蚂蚁能治我的病。
2: 那，
4: 妈，爸爸来信了。
3: 是吗？
4: 我念给你听啊。
3: 哎，
4: 李夏、小顾，你们好，我不辞而别，一定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我现在人在香港，跟朋友做生意，现在还没有安定下来。详情容后再说，我这次匆匆而走，街坊邻居一定有些闲言闲语，不过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谣言。

0: 定要好好的照顾妈妈。
1: 父，恭维。
0: 妈，爸爸给你的245块，信我收起来了。哎，
2: 小姑真乖。你爸爸叫我带钱给你，我姓方。
3: 小姑啊，方阿姨是妈妈的同学，不是，是同学的妹妹，她在香港一直
0: 卖菜的。

0: 小姑，今天接到你的信，你告诉我数学期中考试不及格，没有脸见我。你这番话叫我忐忑不安。
1: 忐忑什么意思啊？忐忑，心神不安定的意思。辞海1506页注解。
2: 会不会是他？哎，我不习惯这么早睡，睡不着。
3: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不是卖色情录影带的人，你是香港警察。他犯了什么罪？严重吗？
2: 不严重，没什么大事。
3: 他从来都不太跟我说起工作上的事，人家都传说他干了一些非法的勾当。可是在这个家里，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每一次出远门的时候，他都是心事重重的。都怪我不好，家里有这么多的困难，全都靠他一个人带。

0: 你要不要紧啊？老毛病了，这些东西我已经看过十几遍了，他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的。既然你知道我是警察，为什么还留我在这儿？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心人，这些钱请你收回去。方小姐，宫薇走了之后。
1: 我也没有精神照顾小姑，我希望你就当成是她的阿姨，陪她玩玩好吗？好吗？好，我答应你。
2: 一早，
3: 哎，这么早就出门了，
1: 赶紧
2: 走走啊！
1: 小姑，我要出去玩，你去不去啊？
2: 不去，我要帮我妈洗衣服。
1: 哦，那我走了，再见。
2: 哎，早，早，我妈的棉袄你穿的挺合适的嘛，是吗？
1: 发爷，嗯，我觉得你穿棉袄比你那身衣服漂亮多了。
2: 哼，你个小混蛋，你才多大点儿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漂亮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妈不是挺漂亮的吗？<笑>
2: 那我呢？
1: 小胖说你一点都不漂亮，啊，你不过挺有味道，嗯，
2: 你看到没有，人小胖才有眼光呢。
1: 方阿姨，
2: 嗯，我想问你，你是不是我爸爸的朋友？
1: 哦，
2: 你别骗我了，哎，其实我妈妈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
1: 哎呀，你很聪明哎，居然比你猜到。

0: 你爸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有，他只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0: 唯一的男人？你还算个男人？
2: 哎，也不错，你是你们家唯一的小男人。你的事情呢，你老爸早就告诉我了，我还看过你的照片呢。
3: 看过哪一张？
2: 就是全家福那一张啊。
1: 全家福，吹牛。
4: 不好意思，跟你借钱。
5: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们是俩兄弟啊，有钱要大家一起花。
4: 等大哥分了钱，我再还给你。
5: 哎，以后再说吧。哎，你吃饭不哥
2: ？OK。
4: 大哥是在进行一单大买卖。嗯。哎，不能说，别说了，现在连兄弟都没得做。
5: 哎，你别把我看扁了，大哥好像在跟大陆人谈一单大买卖呀、啊。
4: 大陆人？什么来着？
5: 好像是一个姓李的。
0: 普光，你帮我运出来的国宝呢？我已经看过了，没有问题。
6: 嗯，
0: 我已经联络所有的买家，他们对我们的货十分的有兴趣。
7: 这么张扬，不怕警察知道吗？
0: 嗯，所以拍卖会要在公海这条船上举行。来的人呢，全部都要带现金，或者是瑞士银行的本票。到时候船上的钱会是个天文数字啊！
7: 难道你不怕有人来抢吗？
0: 怕。所以我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7: 那太好了，我喜欢做贼比做生意还有意思。
0: 哼，卖国宝给人家能卖多少钱？一块全抢了，在公海上把那票人干掉，然后把船烧掉，神不知鬼不觉。
7: 大姐，你可真有一套啊。
0: 不过你要小心呐、啊、国内的公安已经在留意你了，而且有计划派卧底混在你身边，你自个儿要当心。
7: 卧底？
8: 以后发财就算你一份儿，做完这件事，每个人可以分几十万。
4: 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货色？
8: 嗯，这玩意儿你也懂。
4: 我在上面专挖皇帝棺材，这只悍马从山东济南出土，马身特别长，这个造型很罕有。
8: 嗯，想不到你文也行，是武也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
4: 我不会让你失望。
8: 那好，咱们以后有钱一起赚。
4: 对了，大哥，等这么多国宝下来，大陆那个趴档一定很有道。
8: 嗯，道什么道？他就快死了都不知道。
9: 爸爸，这又是一封不知寄到哪里的信。自从你走了之后，这已经是第五封了。

0: 小顾这孩子年纪太小，我不忍心要他独自面对这时刻。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小顾的爸爸。我明白你职责所在，可是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在信里要他尽量跟你合作，我只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好吗？小顾就要失去我了，他不能再没有爸爸。方小姐，我求求你。
1: 龚太太，龚太太，小顾，小顾，妈，妈，妈，你怎么样？啊，妈，你怎么样？
0: 小顾，妈要走了，妈要你每星期给你爸爸写信，每天一定要想他一遍，你小孩子的样子。

0: 也许几年之后你爸爸认不出你来，可是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爸爸的样子。
1: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的脸，也不会忘记妈妈的脸，每天都会想你们好几遍的。
0: 小姑，把这封信交给方阿姨，求她替你把它交给你爸爸。
2: 我答应你。
0: 方小姐，你是不是属兔的？可惜我没有时间，不然我们一定会成为

0: 好，敌人一定。
1: 听见没有？走走，快！
0: 喂，你们干什么？
1: 我叫你把混蛋扩机关掉。

0: 啊，张子！哎，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发疯了？
1: 待不了多久了，拿到自己想要的，快走吧。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无论如何，拼了命都得带钱去啊。小顾啊，香港有的时候也蛮冷的，得多带几件衣服。啊，对了，你要带的什么书啊、本子啊什么的都整理一下啊。哎呀，牙膏、牙刷不用带了，香港有的买。啊，内裤在哪儿？给我，我帮你放进去。
2: 你找什么？哎，好了好了，你去看有什么漏的，这里我来收吧。小顾，你走了，这表还给你，你不喜欢，这表我怎么看都不顺眼。你爸送你的表就被你戴，来，我给你戴上。这表我保存得很好。 一点都没弄花，我只戴一次，
3: 谢谢。龚伟这个人行。

0: 是飘忽，我们都拿他没办法。小顾，小顾，你一定要回来哦！
1: 慢走啊，再见。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司徒平。
1: 啊！哎呦！哎呀，我差点被你吓死，我还以为这里是香港呢。方督察，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1: 你说什么？你要把他偷运去香港？哦，方督察，你在这生了野种是不是？
0: 你胡说什么？我爸叫龚伟，我妈叫李夏，我叫巩固。
2: 你说什么？
3: 是，
4: 大哥，有个女警要带个小孩去香港。
5: 她说她爸爸叫龚伟。
2: 有这种事啊？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给我揍了他们再说，利落点。
4: 知道了。
3: 是，大哥，什么事？
2: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来，管他呢。
3: 是我。
2: 喝酒。哎，大家一起喝酒。
4: 大哥喝酒。
2: 嗯。
0: 朱作品，你少来那套，你还有两件案子在我手上。

0: 没事，走。方阿姨，看你的身手，你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阿姨，你是香港公安，对不对？嗯，对，我是个警察。本来我来是要抓你爸爸，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
1: 为什么？
0: 我见过你妈妈之后，我不相信你爸爸是个坏人。我告诉你个秘密。
1: 什么？
0: 你爸爸可能是公安。真的，我爸爸是公安。
1: 我真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行啊，你爸爸不让人知道，一定有他的原因。你能不能报说秘密啊？嗯，我当然能了。我爸爸有传呼机，我都没告诉过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2: 什么？
1: 你答应过我，没有经过我同意之前，不会把这孩子消息发出去。这关系三条人命啊！
2: 你别弄错了，我是按规矩办事。
1: 我是想把工位给你出来，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啊？我这么做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哼，你想升官发财是你家的事，少把我算在内。
3: 喂，小顾。
4: 爸，你在哪里？
1: 你怎么会来香港的？
4: 是方阿姨，她带我来的。
5: 扩领不付机的，我去买马报，把车钥匙借给我，你去拿啊！快点！喂，你没驾照，小心点开车。
6: 行了。
5: 哎，喝酒啊，
6: 飞哥，喝酒给你。
5: 少来，少来，少来，来，给我倒上，给我倒上。
6: 不能喝。
5: 满了，满了，满了。
6: 怎么能不能喝呢？
5: 哎呀，他能喝，
6: 多倒点。
5: 给我也来点，来。

0: 干杯！哎，拉屎啊！哎，你，大哥，对不起啊，我去拉屎。
1: 为大家报道一宗非法入境的新闻。好的。
2: 警方呼吁，任何人士知道这名叫巩固的小孩的资料，或者他父亲巩伟的资料，请与警方联络。段山，体育新闻就交给你。
3: 好的。今天
2: 发一出外吧。
1: 球联赛男华队东方，上半场男。
2: 有警察。

0: 杜查，杜查，你们在这干什么？在我们在这守着。哦。小顾，
1: 喂，小顾，我是他的儿子，叫他不要来，有危险。
0: 那个方阿姨对你怎么样？
2: 她对我们都很好，为了保存妈给你的信，她命都不顾。她猜你是公安，是真的吗？
0: 她有没有跟任何人说？
2: 她说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会危害你的安全。不过她又说香港警察要抓你，她也是警察。
0: 不用怕，好警察只会对付坏人。

0: 认得你，抢劫和救我那个都是你。
1: 你出卖小顾？
0: 我没有，是我上司出卖了我。
1: 你跟你上司只管升官发财，
0: 你不见得比我们好多少。自己见不得光，还有老婆儿子跟你一样低头做人。你老婆说你是好老公，你儿子说你是好爸爸，又怎么样呢？你老婆死的时候一直叫我不要伤害你。
2: 住嘴！
0: 牺牲这么大，值得吗？
1: 有些事情，你们女人是不会明白的。
3: 你没事吧？是不是狗尾来了？
4: 他在下面，我们现在去追。哦，
5: 把这封信交给小顾他爸。送信的方小姐是帮助我们的朋友，可以的话尽量跟她合作。她在我临终前已经答应了，绝对不会伤害你。你做的事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你的理由。只要答应我，以后你做每件事之前想小顾一遍，我就安心了。

0: 小顾，你爸爸叫我来接你，上车。
1: 哎，来来来来，吃东西。哎，
2: 哪买宵夜去了？这么久，饿死我了。
1: 啊，小朋友，你的是炒面哦，很好吃。
0: 怎么不吃啊？嗯？
3: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龚伟，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去了？过来吃宵夜？过来呀、啊！

0: 好。
1: 好不好吃啊，小妹？
0: 喂，怎么有个小孩在这儿？
2: 嗯，他也姓巩啊？巩卫，是不是你儿子？
0: 姓巩的就是我儿子。那我还做什么做？不是发财了吗？
3: 这。
2: 哎，你老爸是不是做公安的叫巩伟啊？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2: 嘿嘿，挺拽的嘛。
3: 就是我你。你
2: 妈的，大概没人教你死字怎么写吧，我来教你。来香港干什么？啊？
4: 我找爸爸。
2: 啊？哎，找爸爸？你爸爸在哪儿啊？啊？
4: 在心中。
2: 啊！去你个头啊！你快被我打死了！他都没出现呢，你老爸他妈太没用了。
4: 有种你就打死我！啊！反正我爸饶不了你们。
3: 去死吧你！
5: 我来，
3: 别动，别动。
5: 真的不怕死？
4: 不怕。
5: 你在香港干什么？
4: 找我爸爸，告诉他把所有的坏人全部铲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留情，我和妈妈永远支持他。

0: 没想到你出手比我还狠，差的害得我们兄弟翻脸，他早就该死了。大哥，这小鬼没气了，把尸体扔到热色站去。
1: 今天晚上去哪儿玩？
2: 你决定吧。
0: 今天晚上你说了算。
1: 好啊。

0: 哎，钥匙在车里。好的。今天晚上玩得开心点啊！
1: 我有点冷，上车拿件衣服。
2: 方小姐，我是龚伟，小姑现在很危险，请你马上去救她。她在九龙湾皇室商业大厦后巷的垃圾站，谢谢。
0: 冷啊，穿我这衣服。
1: 谢谢大哥。
0: 嗯。

0: 哎，帮大哥开门。哎，怎么喝醉了？跟我去爽爽。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想吃碗面。
0: 哼，真没用。
1: 我。

0: 不能出事，千万不能出事！
1: 见到你在这儿出现，我很心痛，你知不知道？

0: 因为你是我普光唯一看得起的人。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不会放弃你的。本来我们俩加起来是梦幻组合，没想到你是公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既然你知道我是公安，那你看着办吧。
0: 我会的，公安一个月只有几百块，只要你肯点头，我可以给你几百倍。
1: 我知道，要不然就脑袋开花，对不对？
0: 嘿，如果要杀你，根本不用我动手。

0: 妈的贱骨头，是不是要吃枪子才舒服啊？啊？
1: 不为，我真不舍得打死你，
0: 兄弟一场。哼，别说我不给你路子，看你怎么选了。我还是选死路。

0: 顾，
1: 叔叔，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什么来了？电动玩具啊！小顾，叔叔给你买了新衣服，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小顾，这两天身体好一点没有啊？
1: 好多了。哦，叔叔，
0: 怎么了？
1: 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
0: 哎呦，靠他好几天他都不复机，听说啊，他被一个女警察给救了。放心吧，叔叔一定会帮你再靠他的。不说了，不说了，先把肚子填饱再说。来，先吃饭，快。哎，小顾，你的闭气功好厉害啊，怎么打都不死。等你好了，教教叔叔啊。
1: 好啊。
0: 干你娘！这下我再也不怕被人倒掉了。
1: 干你娘什么意思
0: 啊？

0: 是，就是好棒的意思，哎，好棒的意思。怎么样，这个便当好不好吃啊？
1: 好棒，好好吃哦。哦。
2: 明天的拍卖会，任何人是不能带枪的。其他兄弟假扮护卫，先运这6枚塑胶炸弹上船，绝对不能让李楠那个臭女人发现。炸弹编号1-6，安装位置，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假装买家进场，穿得像样点儿，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去打扮。4点钟在这儿集合。这是我们的邀请卡。

0: 嘿，小顾，今天好点了吗？好多了，叔叔，我爸呢？
1: 这几天老是靠不到他。哟，叔叔，你今天够帅的。叔叔这一辈子啊，只有今天最帅。哎，呸呸呸呸呸，乌鸦嘴，叔叔以后啊会一天比一天帅。啊，叔叔今天又要去上班，现在带你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你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哎，老乌龟，哎，小顾，有人来了，
0: 有人。
1: 到水里面去躲一躲，没有，我命令你千万不能上来啊！哦，请。怎么样？哎，大哥，你把小鬼藏哪儿了？没有啊。这谁是你儿子的？你耍我，有人不揍你做狗？你赶紧点啊！快给我打下吧！ 你个王八蛋，孩子是我放的，你现在想怎么样？我做了一辈子狗，我现在做人了，你打死我吧！哎，下辈子再做人吧。大哥，准备开船。

叔叔。

0: 问哪位找狗先生，留电话还是留言？
1: 我是他儿子，我留话，请他打小黑叔叔的手提电话，尽快跟我联络。
2: 还生我的气啊？
1: 啊？
2: 怎么？开门呢？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喝杯咖啡嘛。
1: 喝咖啡？

0: 要到船上做坏事，他给你一张电脑卡，放在白石码头电话里面，我在普光的船上。
1: 我马上来，你小心点。
2: 接上了没有？
3: 还没有。
4: 为什么还没接好？船快要到了，什么时候再接上啊？
3: 快了，就快接好了。大哥，
5: 大哥，曹仁杰的线要花时间啊，
6: 都是那个李楠害的，早把线给我们接上，
5: 不就没事了吗？
2: 怎么？啊，难道要跟人家说，拜托你让我们偷一条线，因为我们想用炸弹炸死你们，是不是？
3: 不是，大哥，
2: 快点啊！
3: 大哥，可以看到了。
2: 你们听着，在我指定的位置装上6枚炸弹，甲板上2枚，船舱里4枚，一个不许漏。
1: 是的。
2: 哎，你盯着闭路电视，一收到我们的讯号就开过来接应我们。
3: 是，大哥，船到了。

老爸，快，老爸。老爸，我已经看到你在船上了。你往后走10步，蹲下来，看看有什么东西。

0: 上面没事了，下面还有四个东西呢。嘿，香港人的效率真快啊。
1: 请请请请。哎，大姐，好久不见了。
0: 放心吧，没问题。

0: 各位，这一次的拍卖会呢，将在5分钟之内开始。每一次的叫价是以5万块美金为一个单位。这一次第一件的拍卖品呢，是在目录里面编号第一的东汉陶说唱俑。
1: 底价是23万，
2: 50万，
1: 50万，
3: 55万，
1: 55万，
2: 怎么样？
4: 60万，
1: 60万，
3: 65万，
1: 65万。
5: 老爸，我的电话没有电了，最后一个炸弹在这边啊！
4: 100万，
1: 100万，
6: 300万，
1: 300万，300万，有没有超过300万的？没有超过300万的，
7: 我出1亿！这里所有的东西，我一个人全买了。
4: 你凭什么？
7: 就凭我已经在这里放满了炸弹。
0: 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啊，李楠？
7: 回答他，你是我的合伙人。
0: 你说什么？
7: 你看我在你的口袋里放了什么？

0: 给你个意思。
1: 哎，怎么回事？
0: 哎，示范得很清楚了，最好跟我合作，把钱都给我交出来。是你，切！留条狗命滚回去做你的公安算了。
2: 哼，如果能带着你回去更好。除了李楠身上那个炸弹，我全拆了。
0: 你他妈的胆小鬼呀、啊！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想要我陪葬？
2: 你不相信？你看看。啊，
0: 好。一、二、三、四。我操！想逞英雄没那么容易。把钱给我抢回来，一个不许跑掉。
3: 是。

0: 这下又可以少分几份了。
1: 你们还不快点走？

我的钱。

0: 大哥，啊！大哥，啊！
1: 儿子，你真不应该来。
2: 怕什么？我已经死过一次。
1: 你真的不怕死？
2: 不怕。
3: 你们父子俩真的不怕死啊？

0: 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这回我又少分一份。
1: 老爸，
0: 完蛋了吧！莫更呀！哎呀！有种你就开枪，我勒死他！把枪放下！现在不敢开了吧？
1: 开啊！枪！
0: 开枪啊！你开呀！开呀你！
1: 枪！老爸！
2: 小顾，
3: 他没呼吸了，怎么办？
2: 快送他去医院。
3: 上直升飞。

0: 小公子，
1: 想走啊？
0: 不要理我，
1: 要你陪我一块死。
2: 各位，
0: 你快走！你快走啊！

耿。

0: 你爸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有，他只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2: 小姑呢？我儿子呢？我儿子怎么样了？小姑。

0: 小姑，儿子，你醒醒，你醒醒，爸爸在这里。
1: 龚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0: 我儿子练过闭气功的，
1: 他缺氧过多，已经没救。
0: 儿子，儿子，小姑不会死的，小姑一定不会死的，她不会死的。
2: 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儿子，
2: 小姑，哎呀，小姑，你，
3: 方阿姨，你好漂亮。
4: 哇，这是奇迹，他居然没死。
2: 你们看什么看？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事。

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0: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他们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5: 真的是
6: 哇，
7: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8: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9: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

0: 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禹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

0: 虽死犹存，
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3: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导电。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3: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8: 我愿意承受。
4: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3: 要给年轻人机会。
9: 我只在爱情的障碍。
3: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3: 这不太好吧？
4: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6: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3: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7: 有什么东西？
6: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7: 哪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6: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3: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10: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2: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3: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4: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5: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4: 你拿着康龙锏，到底是福还是坏？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6: 天王疑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7: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8: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There's always ties, sir.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啊，动作大片与科幻大片齐聚，满足影迷的多种口味。电影《火车眼》集结了全球顶级的实战高手，上演不同流派的巅峰对决。谢苗呢，以轻巧凌厉的中国功夫著称；林科登展现凶狠的实战柔道；李维则带来出其不意的极限武术；更有雅燕鲁伊安展示极具杀伤力的近身格斗。可以说是招招真功夫，场场硬碰硬，将为动作爱好者们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电影巨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现科幻大作，艾米丽·布朗特、乔什·奥康纳、科林·菲尔斯主演的电影《揭秘日》为

绕着外星生命与人类社会的碰撞展开。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中被外星意识入侵，并获得了超能力。黑客丹尼尔则掌握政府掩盖真相的铁证，两人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众，由此遭到了影子政府的追杀。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本周起到6月28号，超过420部电影将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不同展映单元亮相，完成1500余场放映。从金爵奖入围新作到影史经典，从难得一见的最新修复到全球口碑爆款，让我们一起跟着上影节展映看电影。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三部华语电影值得关注。《纸鹤藏谜》由翁子光监制，谭广元导演，张颂文、谭耀文、梁洛施主演，聚焦香港十大奇案之首跑马地址和藏尸案。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由徐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讲述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顾立言在父亲离世后和母亲共同应对繁琐的丧葬事宜。奇幻电影《大西洋》是95后导演钟凯峰的首部长片，集结了银纺、王一通、李雪琴、黄以一、张本煜等演员，聚焦一场以声音为指引的寻父之旅。这三部影片类型截然不同，展现出了华语影坛的多元创造力。影史经典方面呢，2026年适逢比利·怀尔德诞辰120周年，玛丽莲·梦露诞辰100周年。上影节在向大师致敬单元推出了《狂野之梦》《比利·怀尔德》《玛丽莲·梦露》特别专题展映，向两位独具风格的电影人致敬。展映片单包括了《热情如火》《乱点鸳鸯谱》等，不仅有光彩夺目的明星神话，也有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爱情、阶级、性别与道德的持续追问。梦露与怀尔德共同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背影，更是一种至今仍能穿透时间的电影力量。今年也是波兰电影学派之父安杰伊·瓦伊达的百年诞辰，电影骑士安杰伊·瓦伊达大师回顾单元将集中放映《无罪的巫师》《一切可受》等代表作。他的作品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混合结晶，有时还带着超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色彩。他用镜头书写波兰民族故事，一边将深情藏于戏谑，一边追问爱情与自由的答案。英国导演肯·洛奇今年迎来90岁寿辰，向大师致敬单元推出特别策划，精选了《家庭生活》《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多部重磅代表作来致敬这位写实巨匠。肯·洛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来剖析世界。他在普通人的日常中发现社会弊病，挖掘人性幽暗。过去年中，罗伯特·雷德福、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两位电影巨擘相继远去，特别纪念单元围绕着两人的演艺生涯，为影迷带来了《凯德警长》《走出非洲》《大河恋》等罗伯特·雷德福代表作，以及《提提卡失序记事》《动物园》等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导演的主要作品。特别策划单元的《泥土与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银幕变奏板块，精选了《扒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夺魂锁》等电影，让文学和电影在银幕上自由碰撞。系列电影单元围绕着《哈利波特》系列及《神奇动物》系列，回溯一段从文字到光影、从故事到文化现象的传奇旅程。本届的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单元的焦点，无疑是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展映片单横跨了他近40年的表演生涯，从初出茅庐的《地下情》到最新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从早期的爱情惊悚片《杀手蝴蝶梦》到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无名》，还有喜剧神作《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以及他与侯孝贤导演的美学标杆《海上花》。6部电影展现了梁朝伟如何在时代气息、作者风格与人物命运之间流转，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银幕语言。
这个初夏就让我们跟随着上影节的片单开启一场

0: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大白鲨》开创了暑期档大片时代，以精妙的视听语言营造极致惊悚，《夺宝奇兵》定义冒险片范式，塑造了印第安纳·琼斯这一经典的银幕英雄，《E.T. 外星人》用科幻外壳包裹纯真童心，成为了影史最温暖的外星题材作品，《侏罗纪公园》凭借着革命性的电脑特效技术让恐龙复活，震撼了全球的观众，《头号玩家》打造流行文化狂欢，致敬游戏与电影的黄金时代，《造梦之家》回望电影初心，写就深情告白，让我们通过视频一起来重温这位造梦大师的光影世界。
1: Movies are dreams, that you never forget. You just wait and see. When it's over, you're gonna have the biggest, sloppiest smile on your face.
2: Welcome to Jurassic Park.

0: you like to meet the greatest film director who ever lived?
1: When the horizon's in the middle, it's boring as shit.
2: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徐璐在动作喜剧电影《极限逃生》中饰演专注于事业的林胜男，在危机四伏的办公环境中和吴成负心展开紧张搞笑的逃生冒险。出道16年，徐璐此次对喜剧表演也有了全新的理解和体会。喜剧呢，其实看似轻松，实际却需要反复的揣摩台词、调整节奏，去打磨每个细节。影片呢，精准地把握了灾难质感和喜剧氛围之间的平衡，也将三个主角塑造得立体鲜活。就让我们跟随着徐璐的分享，走进逃生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璐，在《极限逃生》中饰演的是林胜男。《极限逃生》这四个字就非常吸引我，这种逃生类的肯定很有趣，它又有挺多喜剧的元素，就在想，哎，这两个怎么能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然后看到胜男这个角色也是跟我自己反差非常大的一个角色，我就很想去尝试挑战的。胜男是一个很果断，遇到事情就马上去解决，不管对与错，他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但我是一个会思考很多，这样行吗？这样行吗？这样行吗？然后思考完觉得算了，别做了，还是在这儿待着最安全。所以在饰演的时候觉得很爽，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但胜男帮我做了。饰演完之后，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我应该去迈出这一步，我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如果我一直空想的话，那都是我的想象而已。我们进组之前都会要提前训练，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要爬到什么什么目标。我看到目标这儿傻眼了，因为很高，而且我不知道爬

0: 攀岩怎么下来，他其实是要自己推墙然后自己下来落地，非常吓人，我觉得下来比上去更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演员有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所有的想法都按照自己的来，那每一个角色我都付出了很多心血，那至少在过程中我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至少在这个时间段我努力我也成长了，其实这就是我的收获。每一个角色对于我来说意义都很重大，也许大家知道的只有闪光少女啊或者风声啊，但其实有很多大家也有可能没有看到的角色，很多角色堆积出来才有今天的我，所以每个角色对我都有一些很深的影响，每个角色就像一个宝贝一样，我把它放在我的库里面，然后收藏了这么多我才变成今天的我。
1: 走吧，你看
2: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成家班国际动作训练基地联手山下学堂共同推出动作表演实践拍摄工坊，继隆重玫瑰之后，学员们运用所学表演与动作技能，又完成了第二支教学实践短片《职场游戏》。短片中，漫画家打破了虚幻和现实的边界，角色们在残酷规则之下展开关乎本能和速度的生存抢夺。让我们一起在短片当中去感受学员们对于动作表演的敬畏与热爱。

0: 你们给我听好，这岗位年薪多少你们心里有数，只有一个名额，我要的是能豁出命干的狼，如果是等到点就想下班的羊，现在就可以离开。
1: 简历交给我就好，总监会逐个面试。
2: 这就是所谓的职场游戏吧。
3: 我上个厕所。
2: 在你们眼里这叫竞争，但在我眼里这只是一场还没见血的互相撕咬。

生契约。

玩不起，就别玩。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0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

0: 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2: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 哎，师傅。
4: 这个我也是，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8: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73万场，周票房达3.43亿元，观影人次约973万人次。首先来看本周榜单情况，《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领跑，以2.05亿元周票房第四度斩获 M 指数票房榜冠军，累计票房突破16.71亿元。同时，该片已连续5周稳居 M 指数传播榜、口碑榜、

0: 双榜榜首。上周上映的新片《诺曼底72小时》表现亮眼，以88分的口碑指数位列口碑榜第三名。本周共有八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昨天上映的动作大片《火遮眼》凭借硬核精彩的打斗场景与演员出色的演绎收获满满好评，强势拿下 M 指数视频平台传播指数第一名。而在今天上映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揭秘日》，主打奇幻科幻视效，题材风格新颖，为影迷带来多元化观影选择，欢迎大家走进影院观影体验。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于6月9号在重庆永川正式开幕。开幕式上现场同步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当地打造了特色开幕盛典，搭配露天展映、产业对接、学术研讨等多元活动，汇聚多国嘉宾与行业从业者，搭建起动画创作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与国际文化互鉴的高端平台。活动将持续至6月13号。本届活动设置九大主体活动、四大核心板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将在今晚揭晓四个板块十项荣誉。第二个关键词是海外中国电影节密集落地，国产影视加速出海。本周两大海外中国电影节先后开幕，以光影为纽带，推动中外影视文化深度交流。当地时间6月2号，2026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在马德里正式开幕，开幕影片《热辣滚烫》人气高涨，现场座无虚席。当地时间6月8号，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登陆莫斯科，《长安的荔枝》作为开幕影片，观众反响热烈。两场海外影展同步发力，全方位展现当代中国影视的多元魅力，持续拓宽国产影片的海外传播路径。第三个关键词是暑期档影片陆续定档。2026暑期档热度持续升温，新片定档与首映动态不断。6月9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大唐妖探》《八仙》《逃出绝命街》《蜘蛛侠崭新之日》等电影陆续官宣定档暑期档，伴随60余部定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暑期档热度不断释放。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逸水，透过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剖析动画节展的价值影响。欢迎陈老师做客节目。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介盛典将在今晚揭晓四个板块十项荣誉。那此次活动呢，在6月9号盛大开幕，推出一系列相关活动，受到了业内和大众的广泛关注。那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采访了解一下。
1: 去哪旅行数据显示，电影周期间呢，重庆市永川区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7倍，成为同期重庆市内预订增幅最快的区域。其中茶山竹海度假区的预订增幅位居首位。近年来文旅消费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下沉渗透的特征，当一线城市的文旅流量趋于饱和，真正的增长空间正藏在像永川这样拥有差异化资源优势但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新兴目的地中。不仅是动画电影周本身的吸引力，更是永川作为科技片场加文旅目的地双重身份的快速崛起。
0: 那陈老师，您如何看待刚刚石科带来的这份数据呢？
2: 像刚才这个数据显示的哈，就是在重庆永川市，在整整活动期间，它的酒店预订量增幅超过了1.7倍。那所以这样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首先这是一座节展能够如何激活一座城市。仅在2024年国庆期间哈，全国举办动漫游戏类的展会就超过了400场，用户异地出行的需求也同比增长了3倍，以及还有像是这个广州动画游戏节展，短短4天之内就吸引了超过45万人次的观众。那这样的一个大体量的数字，我们看到它都带动了城市文旅消费达到数亿元人民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哈，其实动画电影节展已经不再是一个行业活动，而是城市文旅经济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像是在此次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以及像是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啊，以及还有像是电影消费季等九大主题活动，这些都聚焦了像是动画创作啊、技术创新啊、产业融合、国际交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四大板块，这些都为中国乃至于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合作的一个高端平台。那其次呢，我觉得是一个节展培育一个

0: 产业生态。那在刚刚过去的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重庆永川目前就已汇聚了相关影视动画企业达到了170余家。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从拍摄制作到数字内容再到职业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的产业链条。而动画电影节点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要把创作者、企业、高校和资本它都汇聚在一起，然后从而呢能够让城市从承接项目逐渐走向一个原创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动画节点的举办也反过来能够帮助城市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原创 IP 和文化品牌。
1: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动画节展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那问题来了，如何能够让动画节展实实在在地带动一座城市的发展？
0: 我觉得动画节展它能够推动城市发展的转型，最重要的核心点在于它如何能够推动从流量到产业，从作品到 IP 的一个升级。它最大的价值不仅仅是展示作品，而是连接产业链。其实还有这样一种数据哈，像是这个2025年我们整个的泛二次元周边啊、新经济消费啊这样的一个产业规模预估达到了6251亿元人民币。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增量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型动画节展它至少可以发挥这三个作用。第一个呢是项目对接平台，今天全国动画相关企业我们在保守估计超过了10万家，国家级的动漫节展和行业活动每年都举办数百场。那后者存在的首要意义就是如何能够让创作者、制片公司、平台、资本方等等都能够借助动画电影节展进行直接的交流，然后从而呢能够把创意变成项目，这样就能够给更多的青年创作者提供孵化的机会和自我展示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呢是技术交流平台。步入计算机三维动画时代以来呢，今天的动画工业发展它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技术创新，比如说像是彩条屋的动画电影《深海》中的粒子水墨这种视觉体系，它就是我国动画电影人自主研发的技术，它整个的研发周期达到了7年之久。那还有像很多类似的新技术新流程，它往往都需要电影节展的这种论坛呀、产业峰会啊、技术分享会等等，它能够实现行业内部的传播，从而也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工业化的升级。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人才培养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年中国动画人才的成长哈，也和电影节展的这个平台密切相关。我们也看到在这次2026年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及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这些其实都是在给青年动画电影人创作者提供展示自己作品的重要窗口。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哈，他都可以通过电影节展获得行业资源和合作机会。那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动画电影节展的竞争力，它不仅在于说放映了多少影片，而是在于能否真正成为激活城市文化的活力和产业链以及人才链和创新链的一个媒介桥梁。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一水的深入分析。那接下来呢进入本周 AI 见芯片，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电影《火遮眼》。首先，影片口碑表现出众，品质备受认可，影片收获观众广泛好评，烂番茄新鲜度满分，豆瓣斩获高分，电影质量获得市场肯定。其次，实拍打斗尽显真功夫，动作场面张力十足，全片300余场打戏均为演员亲自上阵，全程零替身，不依赖特效剪辑，以长镜头呈现贴身肉搏，打造出极具冲击力的硬核动作美学。最后，叙事凝练紧凑，情感与热血交织，影片围绕失语父亲孤身救女展开故事，主角全程无台词，依靠肢体动作传递情绪，冰库对决、八角龙激战等名场面将绝境之中的怒火与深沉父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偏爱写实动作片、喜欢硬核打斗的观众不妨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这份独特魅力。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0: 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2: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3: 三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4: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6: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7: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8: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4: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5: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9: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0: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4: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6: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其中生活多年，我们也未必能看清它的全貌。眼前这一切，也许只是上海的一个侧面，因为它真正的那一面，我们还一直不曾涉足过。

0: 快撤！
1: 照一张，
2: 拍张照片，探长，拍张照片吧。

0: 啊，就送到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啊。
1: 哟，韩飞哥来了，快坐。今天是打包还是堂食啊？
0: 打包吧，小笼包、糖醋小排，还有蒸饺。
1: 哦，又是这老三样啊。
0: 嗯，
1: 要不要尝尝糯米鸡呀？
0: 不用了，我们头儿就爱吃这几样东西。
1: 瞧你这是怎么搞的？最近都瘦了。
0: 对啊，我们一忙起案子来，根本就顾不上吃东西啊。
1: 哦，再忙也得吃饭呀。你要是没时间，我给你送到巡捕房去。
0: 好的，谢谢您。对了，记得少放点盐啊。
2: 拿住！箱子里哪来那么多钱？拿开！
3: 别动！
0: 快
2: 把钱放开！
3: 别过来！
2: 放下！
0: 不要乱来！大家冷静一下。
2: 这儿没你事儿，我是巡捕房的。
3: 我也是巡捕房的。别过来，要不然我用枪崩了他。
0: 你冷静一点，你尽管走好了，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哎，往后退啊！
2: 不能让他走。
0: 不快，救人要紧，你走吧。
4: 快让我看看。
0: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4: 阿南，你快帮忙看看。
5: 嗯，他确实没事。
4: 哦，那他身上的血是从哪来的？
0: 都是秀秀的血。
4: 秀秀，你说的是那个眼睛大大的女孩子？
0: 怎么了？人家受了伤，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4: 我知道，我也什么都没说啊。
2: 韩飞。
0: 啊，
4: 钟朗，哥。
0: 头儿，秀秀怎么样了？啊，
6: 医院说经过抢救，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0: 那就好。
4: 还挺关心人家的嘛。
6: 小慧，专门你事，别捣乱了。
7: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吧？你们以后有事情别找我。
6: 勃朗宁1900型，口径7.65毫米，还有钢印，这是把警用手枪。
0: 他说过他是巡捕房的人，可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6: 巡捕房的人太多了，连我都不是个个都认识。
8: 子弹击中了死者右肋下方，导致肝脏破裂，失血过多而死。
4: 哎，奇怪啊，
8: 这处枪弹窗口的形状很不规则，如果是子弹射入的话，应该是呈椭圆形或圆形才对。可是你看这儿，
0: 啊，怎么会这样呢？
6: 也许他是被跳弹打中的。
0: 跳弹？
6: 这枪原本不该打中死者，弹头像是在撞击到坚硬表面反弹后才进入他的身体。您看，子弹是先打到这里，然后折射过去。
8: 没错，弹头正是在反跳时产生了变形，所以才会在死者身上造成这种不规则的窗口。
6: 看到没有？还有这里，疑犯开的这几枪准头都太差了，可见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控制枪支的后坐力。
0: 这么说，疑犯是个生手，那这位兄弟死得也太倒霉了。
6: 疑犯还有什么特征？
0: 我看到他手臂上有麒麟帮的纹身。
6: 疑犯是麒麟帮的人，
0: 而且他还拎着一大箱子钱，看上去最起码要上百万了。
6: 这就怪了，麒麟帮不应该把那么多的钱交给一个连枪都不会开的新手。韩飞，马上把疑犯的相貌画出来，我去向麒麟帮确认。另外，尽快把死者的身份确定。
0: 好。
9: 钟头，我问过了，这个人叫胡志雄，
5: 是西部侦缉队的人，在李探长手下当密探。
6: 李探长，你说的是李约翰？
5: 可不。涛儿，我看这下李探长肯定要来找麻烦了。
9: 切，怎么了？哼，不就是李约翰吗？不就仗着自己在法国喝过几年洋墨水，说话都是一股洋葱味儿。
5: 哎，你小子说话注意点啊！
9: 怎么了？本来就是嘛，论破案，他连咱们头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可他倒好，在报纸上瞎吹，说自己是公民的保护神、邪恶的清道夫，还有什么法律的千公仆。嘿，说话那就一个拽啊！
10: 你的记性倒不错。小子，我办案只求精，不求多。
5: 哎呦，李探长，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坐。
6: 李探长，有何贵干？
10: 我当然是来接管这个案子的。
9: 什么？你懂不懂规矩啊？
6: 韩飞。
9: 哼。
6: 李探长，华人的案子一向都是我们刑侦组调查，只有涉及洋人的凶案，才该由你们西部侦缉队负责。
5: 哎呀，
10: 中了。实话告诉你，杀人凶手是我们侦缉队的一个线人，死者又是我手下的兄弟，所以这案子我责无旁贷。
9: 哎，
6: 凶手是你们的线人，他怎么反倒把你们的探员给杀了？
10: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然会调查清楚。
6: 李探长，死者和凶手都与你有关联，你应该避嫌才对啊。
10: 哼，韩飞还是目击证人呢，你是不是也该避避嫌？
9: 哎，你
10: 你什么你？回头我还要录你一口供呢。中了，你现在就把这个案子的物证交给我。
6: 对不起，办不到。
10: 办不到？你今天要是不把案子交出来，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9: 嘿，你凭什么抢我案子？
10: 凭什么？就凭我信不过你们这群土豹子。
9: 谁是土豹子？你个假洋鬼子！
3: 小子说什么？
6: 你敢撒野？
10: 你以为我不敢吗？
3: 敢说什么？
11: 你敢说什么？
5: 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嘛！
11: 住手！住手！中了，怎么回事啊？啊？
10: 黄总探长，好好管管你的人吧。你们黄。

0: 侦缉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走私鸦片华埠的案子，李月涵，你就不要再插手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2: 哼，中郎，皮埃尔总探长是因为信任你才肯把案子让出来，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啊，
0: 不错，胡志雄是咱们巡捕房自己的人，大家都关注这个案子，所以督察长限期三天破案。中郎，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地缉拿凶手。
3: 二位总探长，请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会办好的，给大家一个交代。
1: 约翰哥，怎么办？上面的人都是一群糊涂蛋，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兄弟死得不明不白，非抢得中了前面把人抓住不可。你在华埠这边多放些耳目，一有情况立刻报告。
4: 好。
1: 还有，告诉下面，不管中郎他们来问什么，都不许说。
4: 是是。
5: 像不像？
6: 嗯，他的眼睛可以再小一点点。
5: 哎，你怎么老变啊？你刚才还说眼睛可以再大一点的吗？
6: 哎呀，当时很乱，我哪能记得清楚啊？
5: 哼，你不是一向说自己过目不忘吗？
6: 哎呀，当时我太紧张了。哎，那个人拿枪指着秀秀啊。
5: 指着秀秀你就紧张了是吧？你紧张个什么劲儿，瞎操心。
6: 哎，人命关天啊，人家秀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5: 我不画了。
6: 啊？为什么不画了？
5: 不高兴。哼。
6: 为什么不高兴啊？
3: 哎，小慧。
5: 哼。
3: 这丫头怎么了？
6: 我哪知道啊。
3: 画怎么样？
6: 差不多了吧。
7: 哎，钟涛，侦缉队那边我问过了啊，你猜怎么着？嘿，一问三不知。哎，连那个线人的名字都不肯讲。
6: 哼，这个案子真奇怪，侦缉队的线人把他们的探员杀了，搞什么鬼呢？
3: 看来侦缉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哎，疑犯是麒麟帮的人，会不会跟麒麟帮有什么关系啊？
3: 麒麟帮那边我去了解，你和老孔继续去勘察现场，仔仔细细的把每个角落都搜查一遍，接着把所有弹头和弹壳都收集齐，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8: 明白了。

0: 哎，乐空，给我个证物袋子。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1: 哎呀，不就在你手边吗？地下。哎，你年纪轻轻的，多走两步怎么了？啊，还能把你累着啊？
0: 哎，好好好，我自己来，行了吧？这。
1: 对了，你找到了几枚弹壳？
0: 我，怎么着？啊，监督我呀？
1: 没有，我看你磨蹭蹭的，怕你查的不干净。好，你看清楚了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0: 六个？不对不对，我都找到了六枚弹头，再加上胡志雄身体里的那枚跳弹，应该有七发子弹。这里还少一个。
1: 少一个怎么了？少一个你就破不了案了啊？
0: 哎，老孔。
2: 难怪你混了这么多年，还只是个巡捕，你知道吗？有了这些弹头和弹壳，就能分析出罪犯使用的枪支类型，从中破案。哎，你再好好找找吧。
3: 等等等等等，
1: 你又给我白活是不是？我歇会儿，再找。
3: 嘿，
2: 我刚从麒麟帮了解到，疑犯是一个跑船小弟，叫阿莲，而且我确信九楼枪战和麒麟帮没有关系。
3: 哦，为什么？
2: 麒麟帮绝不会把那么多钱交给一个只是在外围跑船的小弟。
3: 嗯，那会是谁？
2: 抓到疑犯就知道了。我们到了。

0: 你这叫袭警，懂吗？你就不怕我的枪走火？你的枪生锈了，响不了。
1: 李约翰，这个案子现在归中了，你怎么还来抢？
0: 于小姐，你的脾气怎么这么不好？我是来抓贩鸦片的嫌疑犯，你管得着吗？
1: 西部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阿莲，我必须带走。
2: 你说归你就归你，你有本事我们比一比，谁先抓着算谁的。
3: 你们为什么要抓阿莲？阿莲可是个好孩子啊！
1: 好孩子，你儿子杀人了，你知道吗？
2: 什么？我儿子杀人了？这不可能！
0: 继续送。
2: 老妈妈，您先别着急，您得了什么病啊？
1: 肺炎，已经半年多了，也不见好，都把阿莲给急坏了。
3: 别着急，老妈妈。

不许动！举起手来！你这是拒捕，知道吗？

0: 看什么呢？
1: 药片。
0: 药片有什么好看的？
1: 我有职业病，就喜欢看药片。
0: 神经病。
2: 李探长，咱们还是各查各的吧，我们就不在这儿搅和了。
1: 哎，钟朗，咱们就这么走了？
2: 别说了。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阿莲在那边。
1: 看你干的好事，让他跑了。
2: 你还说我？要不是你我就抓住他了。
0: 你还反咬一口？
2: 干什么？想打架吗？正好，交了一下。
1: 你们别吵了，人都跑了，还吵什么？
2: 以后别再干扰我查案子。
3: 中了，我告诉你，谁都别想跟我争。

0: 你在干嘛？
1: 老妈妈，老妈妈，
2: 我在找药啊，我想吃药啊。
1: 哦，是这个吗？
2: 对，谢谢你啊。
1: 哦，没关系，老妈妈，来，我扶您上床。来，老妈妈，来，老妈妈，您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前两天阿莲刚买回来给我治病的。
0: 这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这些药片叫磺胺吡啶，是一种德国新药，非常昂贵，穷人家根本买不起。
0: 看来阿莲是突然变得有钱了。
1: 老妈妈，您知道阿莲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2: 我也不知道啊，前两天呢，阿莲从外地跑船回来之后，他就说有钱给我治病了。
1: 你在看什么？
0: 电码本，我在阿莲家发现的。这上面有警方专用的电码，我猜阿莲在很多时候是通过电报与侦缉队联络。
1: 阿莲一定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所以才给侦缉队当线人的。可是一个线人能挣到多少钱啊？

0: 那要看他提供的情报有多重要。哎呀，丁爷，有人来看你。
1: 哼，哟呵，钟探长，怎么着？来看我的笑话呀？丁爷，您的胃口不错呀。
0: 哎，我这个人越生气就越能吃。
1: 快坐。丁爷，要不是看见这铁窗铁闸，我还以为这是在麒麟帮呢。哎，你就别损我了。你说说，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份窝囊气呀？啊，你说说，新来的法国领事吃饱了撑的，搞什么禁烟大行动？底下这帮兔崽子就把老子抓出来去报功，等着瞧。
0: 等老子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谁让你是走私鸦片的老大呀？不抓你抓谁呀？
1: 哎呀妈的，老子这次算栽了！哎，整整一船的大烟呐，都被连锅端了，心疼啊！
0: 丁爷，你这个老江湖，怎么会被侦缉队抓了个正着呢？
1: 有内鬼。
0: 肯定有内鬼，要不然就凭侦缉队那帮饭桶想抓住我，哼，
1: 那连门也没有啊！啊，你等着瞧，等我出去，你看老子非把这个内鬼揪出来大卸八块不可。
0: 你是这么肯定吗？不会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纰漏吗？
1: 纰漏？<笑>干什么？想套我话是不是？
0: 丁爷，如果你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帮你把内鬼查出来。<笑>哎呀，我要是一五一十告诉你，我还怎么当老大呀？啊，弟兄们，怎么看我？<笑>我理解。这样吧，我问问题。
1: 你只要摇头或者点头就行。抓到内鬼，只能对你有好处，否则你将来就算出狱了，也还是要被人算计。嗯，这倒是。那好，你问，我倒是想听听，你到底能问出什么东西？
0: 侦缉队以前一直没有抓到鸦片船，是因为你没有特殊办法。
1: 据我所知，鸦片船每次停靠的码头都是你临时通知，而且变化不定，所以才不会被抓到，是吧？而你通知鸦片船靠岸的信息是通过发电报，对吗？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猜的。哼，你诈我。
0: 不过，算你说中了。说起来，那天也太怪了，我的船刚靠岸还不到一刻钟，哎，侦缉队就把我们包围了。就算有内鬼去通风报信吧，侦缉队的行动也太快了。丁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如果你能用电报通知鸦片船卸货的时间和地点。
1: 那么船上的人也可以通过电报给侦缉队通风报信？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船上的电报员是我亲外甥，就算借他十个胆儿，他也不敢出卖我。依我看，你外甥不会是内鬼，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电报室的门却没有关好。
2: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阿莲的影子。
3: 继续找。另外，有没有人知道胡志雄今天去那间酒楼干什么去了？
4: 有弟兄听他说过一句，他好像觉得阿莲最近很可疑，说是要去查一查。
0: 哦，这样。
4: 刘汉，你们这次缴获麒麟帮的鸦片船。

0: 是阿莲给你们提供的情报吧？
1: 怎么了？
0: 阿莲是通过船上的电台给你们提供了鸦片船靠岸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哼，你倒知道得很详细。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总探长吗？
0: 可是你不说就严重影响了我的办案效率，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应该通力配合才对。
1: 通力配合？你不是很有本事吗？为什么不自己去查？
0: 我问你，阿莲去杏花村酒楼是不是执行你们的任务？
1: 绝对不是。你满意了吗？
2: 他是在故意给咱们设置障碍，阿莲应该就是在为侦缉队做事。
0: 这次李约翰也许没有说谎，毕竟那么大一箱钱不是侦缉队的公用费用能拿得出来的。
2: 那会是谁呢？这里。这。
3: 这边还有这边。
2: 还有这里。
4: 哎呀。
5: 乐孔
4: 啊，
5: 少的那枚弹壳你找到了没有啊？
4: 嗨，我都找了大半天了还是没找到。哎，对了，我跟你们俩说啊，刚才音乐来电话说秀秀已经醒过来了，我看我呀还是先去给他录口供吧啊。
5: 哎，老孔，还是我去给他录口供吧，你去找那枚弹壳吧。
6: 哦，
4: 我说你怎么那么咄咄逼人呢？晚找一会儿怎么了？还能死人呢？
5: 切，你今天要是找不到我就去跟头汇报。
4: 我说你，哎呀，行，小兔崽子，我算你狠啊，算你狠。我去找，我去找还不行吗？哼，
5: 小慧，我去医院了啊。
6: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嗯。
5: 秀秀，不好意思啊，本来不该来打扰你的。
6: 没关系，韩飞哥，你救了我，我该谢谢你才对。
5: 快别这么说，其实我很内疚。
6: 没关系，韩飞哥，你千万别这么想，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秀秀，像你这么坚强的女孩子还真是少见。
6: 不会吧，
7: 韩飞，你不是要录口供吗？秀秀很需要休息，有什么话就长话短说吧。
5: 秀秀，我今天早上进酒楼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状况？
6: 可疑的状况？
5: 对，比如说那个拎皮箱的小伙子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啊？
6: 我想想啊，那个拎皮箱的小伙子，他好像是11点钟左右进来的。
8: 先生，你想吃点什么？
9: 先不忙，等人来了再说。
8: 好的。
0: 这么说阿莲在等什么人？
5: 可秀秀说那个人并没有来，阿莲大概等了一刻钟左右我就进了酒楼，后来就发生了枪战。
7: 哥，你说阿莲等的这个人会不会是要和他做什么交易呀？
0: 有可能，否则阿莲没有理由带那么多钱去一个人员嘈杂的地方。
2: 可是他们要做什么交易呢？这钱又是从哪儿来的？
0: 现在不好说，不过我有种预感，这个案子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我们必须尽快抓住阿莲去解开这个谜团。
8: 小心啊。
5: 哎，
8: 来，慢点啊。慢点，慢点。
5: 哎，好。
8: 来，
5: 走。
9: 来。
5: 走，稳一点，稳一点啊！
8: 轻点啊！

0: 妈，妈，妈！
1: 您老人家表演得挺投入啊，让你好好过过瘾。
2: 你们也太缺德了吧！
1: 走吧。
3: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告诉你们，我可是西部侦缉队的线人，我劝你们现在就把我放了。
4: 你狂什么？你现在在巡捕房。
3: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进来。行，你们不放我也可以，待会儿会有人把我保出去的。
1: 谁要保你出去？
3: 这个你别管，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不说是吧？没关系，我现在就给麒麟帮打电话，告诉他们要找的内鬼在我这儿。
3: 哼，你唬谁呀？今天就算你们打死我也没有用。
1: 谁说要打死你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麒麟帮知道你是内鬼，他们会不会放过你妈妈？去年住在四马路的王德才一家人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吧？好，你要是再装哑巴，我就只好打电话了。
2: 别，等等，钟探长，我求求你，行行好吧。
1: 那就跟我们好好合作。
2: 钟探长，求求你别问了，不是我不想说啊。
1: 那是什么？
2: 我是怕我说了，我妈一样会有危险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威胁你？
1: 你放心，只要你如实交代情况，我一定会保护你们母子的安全。
2: 你真的保证啊？
1: 我保证。
2: 我豁出去了。
1: 我问你，是谁在幕后指使你？
2: 他应该是你们巡捕房的人。
1: 他叫什么？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前我没见过他，但是他知道我是西部侦缉队的线人。他威胁我说，他交办的任务不许对任何人讲，要是我被抓了，他会保我出去的；要是我办砸了，他就要我家人好看。
1: 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2: 记得。
1: 韩飞，
4: 啊，
1: 叫小慧来，准备画疑犯肖像。
4: 好，
1: 这个人到底要你做什么？
2: 他让我到新欢村酒楼和一个男人接头，他说只要把一大箱钱交给对方，对方就会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和一小包样品。
1: 样品？什么样品？
2: 具体他也没说，他只是嘱咐让我当场检查，样品应该是白色的粉末。
1: 白色粉末？
2: 对，他还说让我亲口尝一下，如果是酸味才对。
1: 酸味的，
2: 对，
5: 头儿，李约翰带着侦缉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
1: 走去看看。
6: 李探长，来喝杯茶。
7: 钟朗到底出不出来呀？
6: 嗨，您别急，他马上就出来。
7: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他要是再不出来，我可要进去找他了。
6: 是。哎，你们不能进去，我不是说了吗？他马上。
1: 约翰，

0: 咱不是已经有言在先了吗？谁先抓到阿莲就算谁的。
1: 不错，咱们是有约定的。不过我这次来也是为了公务，现已查明阿莲涉嫌参与走私鸦片，所以我要提审这个犯人。
0: 对不起，除非有上司的命令，否则你无权审问我的犯人。
1: 你要命令是吧？等着。

0: 是你，
1: 中郎，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人家审问一下怕什么？
2: 总探长，这个是我的案子。
1: 哎，什么你的案子，我的案子，都是军部房的案子。我命令你，
3: 让李探长审问阿莲。
1: 怎么样，钟探长？请配合一下吧。好，你请便。犯人在一号审讯室。
4: 我们走。哎，
5: 何必常在去？哎呀，你好，你不好意思，来来，
4: 韩飞，你怎么搞的？分手，分手。
5: 来，
4: 起开。
5: 李探长，不好意思啊，你这样子审讯犯人不太合适吧？
4: 好，干得真漂亮。
6: 咱们走着瞧。哼，海卫，真有你的啊！那是治这假冤鬼子还不容易啊！阿林，阿林，死者眼球突出，瞳孔散大，两颊及耳轮呈鲜红色，颈部有散在出血点。
1: 呕吐物有苦杏仁味，说明是氰化物中毒。我还答应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5: 钟浪，你不要太自责。我怎么能不自责？我真不该把他一个人留下。可谁能想到有人竟敢跑到巡捕房里来行凶啊？
4: 这种案子的背后一定很不简单。
5: 头，你看这个，凶手的脚印。
1: 太不完整了，
5: 这脚印上好像油腻腻的，沾了什么东西。
1: 沈楠，赶紧化验。

0: 有结果了。
1: 怎么样？
2: 快快啊！
0: 脚印上所沾物质的成分很杂，包括动物脂肪、食用醋、茶水和人体的血红细胞。
3: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跟谁都挨不上啊！
2: 不乱，一点都不乱。我怀疑这个凶手曾经到过杏花村酒楼。
1: 怎么讲？
2: 当时我记得酒楼在发生枪战的过程中，桌上的小笼包、还有茶水、醋碟，都打翻在地上。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不正好与凶手脚印上的物质吻合吗？
0: 这样看来，杀死阿莲的凶手在发生酒楼枪战的时候也在现场。
1: 韩飞，你好好回忆回忆，当时的酒楼里还有没有可疑的人？
2: 当时我站在这里，阿莲坐在这一排靠窗的桌子旁，胡志雄在房间的东南角，还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对了，还有一个客人坐在角落里看报纸，当时那个人就坐在这里，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
1: 枪战之后他在哪里？
2: 当时这里一片混乱，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0: 小慧，来帮个忙。
1: 你干嘛？
0: 哎呀，来
1: 干嘛呀？
0: 嘘，别吵，我正在想。秀秀当时中枪了，倒在地上，我按住了她的伤口。这个时候，秀秀，秀秀，这个时候有个人，他急匆匆的从我背后走出去，那个人就应该是看报纸的那个人。
2: 这个人应该就是杀阿莲的凶手。当时他就坐在这儿，
0: 就是这里。

0: 原来在这儿啊。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啊。
1: 还想瞒我？韩飞，你们怎么勘察现场的？
2: 其实我早就发现弹头和弹壳的数量对不上，弹壳有六枚，弹头却有七枚。我让劳工找，他一直拖拖拉拉的没找到。
0: 我说小兔崽子你。钟头，你看我真的把这边都翻遍了，我哪知道？
1: 还敢说？你这么疏忽大意，就等于是在帮助凶手，知道吗？发现这枚弹壳，就说明凶手曾在这个位置开过枪，罚你十一个月班。韩飞，枪击现场的平面图画好了吗？
2: 画好了。头，你看，这里开过枪，还有这里，
1: 所以凶手就在这个地方。
2: 嗯，对。
3: 嗯。
1: 那么，凶手坐在这儿。阿莲在这儿，而秀秀的位置刚好在这儿，恰恰是在阿莲和凶手之间的这条直线上。这说明凶手当时是想趁乱打死阿莲，而秀秀在无意中挡了子弹。我们在枪战现场一共发现了七枚弹壳，三枚是阿莲发射的毛瑟枪弹壳，四枚是勃朗宁的弹壳，而胡志雄的这把勃朗宁手枪只打出过三发子弹，所以多出来的这枚勃朗宁手枪子弹正是从凶手的警用手枪里发射出来的。
4: 等一下，勃朗宁手枪在上海并非巡捕房独家专有，警用手枪的判断是不是还不能确定？
1: 能确定，勃朗宁手枪在上海虽然并不少见，但是该枪所使用的 7.65 毫米手枪子弹却产自很多国家，除比利时之外，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瑞典都有生产，但是因为警用手枪要求精度高，不能卡壳和瞎火，所以租界当局专门为巡捕房购置了一批比利时 FN 公司原厂的子弹，而这四枚子弹恰恰都吻合上了。老孔，我说的对不对？
5: 没错，我已经问过枪械库了，侦缉队所有警员的配枪都是勃朗宁。
3: 哥，你怀疑凶手是侦缉队的人对不对？
1: 还只是推测。
2: 头，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不是李约翰带着人来闹事的话，咱们也不会离开审讯室啊。我看十有八九就是李约翰派人杀死了阿莲。
1: 先不忙下结论，关键的问题是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4: 会不会是侦缉队内部有人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阿莲只是一枚棋子，而下棋的人躲在幕后？
2: 我觉得凶手是等阿莲交易完之后杀人灭口，所以他才躲在暗中观察，而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在巡捕房作案，一定是怕阿莲说出什么。
1: 阿莲说过，那个幕后人只要他从来接头的人手里拿到一小包白色粉末的样品。
4: 白色粉末样品是什么样的？
1: 他说是一种尝起来带酸味的白色粉末，这条线索也许有用。
4: 好，我去查查这条线索。
2: 头，如果凶手基本锁定在侦缉队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排查一下？
5: 去，小子别多嘴。钟头，咱还是慎重一点吧，咱们可惹不起人家呀。
3: 老孔，你怎么总是胆小怕事的？
5: 我这怎么叫胆小怕事呢？我可告诉你啊，咱们无凭无据的，这事情要是张扬出去不好收拾啊。
1: 老孔说的对，我们是需要找一个稳妥的办法。
4: 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哦，
6: 进来。
1: 总探长。
6: 钟郎啊，你还敢来啊？你是怎么看管犯人的？

0: 啊！巡捕房居然变成凶杀现场了，这个事情要传出去，不成人家笑柄啊！嗯，总探长，您先消消气，这个案子可能不是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能有多复杂？
0: 我怀疑，凶手恰恰是巡捕房内部的人。
1: 什么？
0: 我说中了，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呀。我是有根据的，您想想看，我们离开审讯室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一个外来杀手是不可能抓住这么短的机会，而且完全不惊动我们。
1: 这只是你的推测呀，
0: 是符合逻辑的推测。还有，在枪击现场，我们还找到了一枚出自凶手手枪的弹壳，是勃朗宁1900型警用手枪的弹壳。
1: 可就凭这个，也不能断定凶手就在巡捕房里啊！所以，
0: 我想进一步寻找证据，请您批准我对巡捕房展开调查。
1: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就够头疼的了。你别再给我出难题了，
0: 总探长。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我们内部的话，危害不堪设想。
1: 要查也可以。
0: 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对外声张，明白吗？好，其实，余教授已经想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弹道试验查出胸腔在谁手里。哎，
1: 你等等，什么是弹道试验？
0: 弹道试验是国外最新采用的最正鉴定方法，因为每一支枪的撞针和来福线痕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都存在差别，所以通过弹道实验，就可以确定与弹壳匹配的枪支，因此。
1: 把所有警员的配枪收回，逐一座弹道对比实验，就可以找到凶枪了。哦，话虽然这样说呀，可是我总不能让所有人都把枪交上来吧？尤其是缉捕那边，根本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哎，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我们会打草惊蛇呀。
0: 总探长，总得想个办法把枪收上来呀。
1: 你说说看，弹道实验需要多长时间？
2: 每支枪大概5分钟。
1: 怎么样，老朋友？你们西部和我们华部已经2年没有比试过了，你们的冠军头衔我们可是要夺回来的啊！<笑>
2: 洪涛，你骨子里还是那么争强好胜啊？
1: 哎，不是我争强好胜，是我手下那帮年轻人按耐不住了。
3: 他们天天都在练呢，那我们就比试比试，你看什么时候？啊，择日子不如撞日子，咱们明天就比。哎，各位各位啊，请大家登个记，啊，把配枪存在这儿。
4: 为什么？
3: 哎呀，林探长，这是上边的规定啊，为了公平起见，今天统一使用比赛用枪。
4: 怎么那么多事儿？
5: 哎，李探长，既然是上峰的规定，咱们就配合一下。给，
3: 哎，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雪碧香茶。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2: 岳叔，枪来了。

0: 中浪十环，李约翰十环。
1: 中浪好枪法呀！啊，果然不负众望。冯头，
2: 我看今天的冠军李约翰是志在必得。哎，老朋友，等着瞧吧。
3: 鹿刺失手还不晓得呢啊！
4: 第二轮开始，请准备。

0: 总探长，我哥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明白吗？中郎是故意拖时间呢。
2: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结果是中郎和李约翰以196环的相同成绩并列第一名。
3: 喂喂，不分高下，第一名哪有并列的？总探长，我要求接着比。
1: 红桃，你看呢？照我说，既然是比赛，就应该分出胜负嘛。
4: 那好嘛，就加赛一场一等吧。
5: 李探长，咱们西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啊！
3: 看我的。
6: 李探长，没想到你的枪法这么好。
3: 今天发挥的不好，我一向只打十环。
6: 别把话说得太满，输了多没面子。
3: 没自信的人才会这么想。
2: 决赛开始。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匹配。这枚弹壳上应该有六个明显的右旋形凹槽才对，可是这几枚都没有。
0: 咱们得快点，比赛马上结束了。
2: 现在报告成绩：中浪探长12发11中，李约翰探长12发全中，但是李约翰命中人质靶一个，扣除2分。我宣布，射击比赛冠军是中浪探长。哎呀，
3: 还是
4: 太高
5: 了！李探长，你虽败犹荣。
6: 别假惺惺的。
7: 吉利。
8: 哎，中郎好样的啊。
9: 中郎，恭喜你，你的表现太出色了，李约翰输得不太服气。
5: 李探长不是输在枪法上，而是输在情绪上。
10: 中探长枪法如神，以后我们还要再切磋切磋。
5: 好啊，随时奉陪。
10: 请。嗯
8: 哼，嗯，哎，好样的。
11: 哥，你真棒。哎，
5: 胜男那边怎么样？
11: 不知道啊，他们还没有回来。
12: 哟，李探长，完事儿了。
10: 把我的枪给我。
12: 您的枪？
10: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12: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啊，给您。哎，别，您在这儿签个字啊。李探长，慢走啊。
1: 好了，检验完毕。
12: 哎，怎么样？
1: 所有探员的配枪我都已经验过了，可是都没有匹配上。
12: 哎，怎么搞的？难道凶手不是在巡捕房里？
13: 不可能啊，咱们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
5: 还有一种可能，有的人可能有两把配枪。
12: 啊？哎，涛儿，让你说对了。咱们巡捕房规定探长以上级别的人可以配两把枪来着，
5: 所以我们应该调查一下，在巡捕房里谁配有两把勃朗宁手枪。
12: 哎，这事儿好办，管枪库的老周和我没得说，我俩都是票友，经常一块听戏，我去查查领枪登记就知道了。
5: 行，就交给你了。
12: 好嘞，
5: 记得不要对外声张。
12: 明白。
5: 胜男，
1: 嗯，
5: 白色粉末那边有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1: 初步推断是某种药物的粉末，但是范围太广，目前还没有结论。不过我已经找了药理学方面的专家帮忙。
12: 哎，老周，哎，抽烟。
8: 给，这是枪支登记簿。
12: 谢了，谢了啊！回头天蟾大舞台，我请你听戏啊。
8: 那好啊，下周三正好有周信芳的四进士啊。
12: 哎，是吗？
8: 啊，
12: 好啊，周老板的戏好看。
8: 嗯，
12: 你听人家的唱腔，那叫苍劲挺拔。你再看看人家的动作。
8: 嗯。
12: 那身段，
8: 嘿，
12: 躺蟒，躺抬躺抬躺抬躺抬躺抬躺躺躺抬躺甩袖，嗨，哼，陡然，喊，真是绝了！
8: 你还别说，学的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12: 那是啊。哎呀，好了好了，我得办正事了啊，回头我再给你好好讲讲啊。
8: 哎，我说，你这到底是要查什么呀？我帮你查不就得了吗？
12: 哎，我们钟头啊，不让说啊。
8: 哎呦，还跟我保起密来了，哈哈，咱们老哥俩，至于的吗？嗯，
12: 哎，这倒也是啊。哎，那好，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哈。
8: 约翰哥，
10: 你们谁动过我的枪？
13: 没有啊，
8: 怎么了？
10: 肯定被人动过。我的枪一向都压着顶膛火，可现在没有。今天一定有人动过我的枪。
13: 怎么会呢？您不是一直带在身上吗？
10: 我看是在靶场的时候有人动过我的枪。
13: 那是不是华埠那边的人？
10: 他们动我的枪干什么？哎，阿莲被杀的案子，钟朗他们进展怎么样？
13: 据眼线说，他们最近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什么。

0: 咱们也得抓紧查，先是胡志雄死了，接着又是阿林。这案子很蹊跷，不过眼下还说他们一直在拐弯抹角的问咱们侦缉队的事情，有这种事？嗯。
1: 姓钟的，
2: 李探长，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背后挖我们侦缉队的墙角？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0: 我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你们是不是动过我的枪？
2: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0: 少装蒜！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们华捕吗？就是因为你们说一套做一套。
3: 喂，李约翰，有本事你就靶场上见呀，别仗着你们人多就欺负人好不好？
0: 欺负人？我还打人呢！
4: 打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中郎啊，中郎啊，你这是要造反呢你呀！
1: 总探长，是他们先动手，我是忍无可忍。
2: 我让你们忍了吗？从头到尾都是让你们不要起惹人家。
0: 胡同，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当时你要在场，你也会受不了的。
3: 别说了，我宣布，你们两个停职一个月，扣薪3个月。
1: 这太不公平了吧！
0: 不公平！不公平！你给我走人！巡捕房的庙太小了，养不起你们两个大神仙。
4: 头，没法干了，我们实在办案子，干嘛受这份窝囊气啊？
0: 我们的任务是惩治罪犯，这点气就受不了了。
4: 怎么样？
0: 没事。
4: 喂，老孔，配枪的事情查清了没有？
5: 钟头。
0: 我倒查清楚了，巡捕房里一共有4个人，有2把配枪，咱们华普这边呢是红头，孙探长还有钟头你，而且孙探长去外地出差，一直没回来啊。
6: 西部那边呢？
0: 西部那边连2把枪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约翰。
6: 又是他。钟郎，有消息了。
0: 啊？
4: 什么消息？
6: 我们已经把那些白色粉末的范围缩小到4种药物上面，其中包括维他命 C。
0: 阿司匹林和安丙林，
6: 不过这3种药物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没有必要搞什么秘密交易，所以只有最后一种可能。
0: 什么？
6: 海洛因。
0: 海洛因
6: 是什么？是一种毒品的名字。
0: 毒品？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6: 是这样的，鸦片中有效的毒品成分是吗啡，而海洛因则是吗啡2乙酰的衍生物，其成品就是这种略带酸味的白色粉末。作为一种新型的毒品。
0: 其毒性危害和上瘾程度比鸦片厉害10几倍。
6: 看来幕后黑手很可能是在干贩卖毒品的勾当。
0: 问题是，花那么大的价钱是为了买一包样品吗？
6: 也许，幕后黑手他们买的不是样品，而买的是技术。
0: 怎么讲？
6: 海洛因是1874年被一名英国化学家发现的，最初只是用作镇痛药，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海洛因已经变成一种新型毒品，在海外流传开来。但是。 掌握提炼技术的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而在中国会制造海洛因的人还很少。我怀疑那个来接头的人，恰恰是个掌握了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技术的人。
0: 盛楠，
6: 是不是不管谁手里有鸦片，只要找到这个懂技术的人，就能制造出海洛因？
0: 理论上讲是这样，不过需要大量鸦片生浆才能提纯出海洛因。
6: 这么说，他们手里必须掌握大量鸦片才行。
0: 是，可是。
1: 谁会囤积这么多的鸦片呢？
0: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以前黑道上囤积鸦片最多的是麒麟帮，但是自从损失了一船鸦片之后，麒麟帮已经快断货一个月了，其他帮会也是一样。
1: 哎，那谁手里还会有鸦片？
0: 这不明摆着吗？
1: 明摆着。啊，头，我明白了，你是说咱们巡捕房？
0: 就是因为这次的禁烟行动。 大量的鸦片已经收缴到巡捕房的。

0: 仓库了。那只潜藏在我们内部的黑手，很有可能就是想利用这批鸦片制造海洛因。
1: 一旦海洛因流入上海，后果不堪设想。
2: 嗯，
0: 咱们必须马上行动，首先把那个懂技术的人挖出来，斩断他与黑手之间的肮脏交易。
1: 我怀疑他是刚从英国或者日本回来的药剂师，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范围查起。
0: 好，
2: 嗯，
0: 我叫老孔配合你调查。韩飞，
2: 嗯，
0: 你和我到巡捕房仓库走一趟。
2: 好，
0: 走。
3: 喏，这些都是收缴的麒麟帮的鸦片，一共87箱，都在这儿了。
0: 韩飞，清点一下。
2: 好。

0: 头，看起来没问题啊。
1: 。
2: 冯探长，这是入库单。
1: 小何鸦片的日期是上个月十一号，可是直到十三号才入库，签字人是谁？
2: 在这儿呢。
1: 李约翰。
3: 老周。
4: 李探长，您来了。
3: 钟老那边没有什么动静吗？
4: 我正想跟您报告呢，刚才老孔来过了，查了领枪登记。
3: 他查领枪登记干什么？
4: 我听他说，杀死阿莲的凶手用的是一把警用勃朗宁手枪。
3: 怪不得他没有动我的枪。
4: 老孔还说，他们怀疑在西部内部领过两把勃朗宁手枪的人，就是杀死阿莲的凶手。
3: 谁有两把枪？说呀。
4: 李探长，只有您一个人。
5: 钟朗。
1: 盛楠，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6: 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他叫徐元，是红华药厂的药剂师，今年32岁，半年前从日本回国之后到药厂工作，一个月前因为赌博打架被药厂开除了。
5: 药厂有个技师说，有一次徐元喝醉后曾经吹嘘他在日本学过海洛因提取技术。
1: 人在哪里？
5: 离开药厂后他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在哪。
1: 喂，
7: 钟朗，我太太说你有急事找我，什么事儿？
1: 总探长，我们有重大发现，侦缉队收缴麒麟帮的那一大批鸦片全是假的，可能已经被人调包了。而在入库登记上签字的人是李约翰，他目前是最大嫌疑人，我申请立刻审问李约翰。
7: 哎呀，审问西部方的探长可是大事，我不能擅自做决定。这样吧，我和皮尔总探长商量一下再说。
1: 总探长，怎么样？哎呀，急死人了，搞不好让他给跑了。
8: 我知道了。洪总探长，不管情况是否舒适，我认为都应该先审问清楚。我知道你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李约翰出事了。
1: 什么事？
8: 钟朗怀疑李约翰把手脚的鸦片调包了，我想还是当面去和洪涛商量一下。
7: 谢谢。

0: 李探长，
1: 殷帮办，正好，我找你还有事。
2: 进来谈。约翰，你怎么来了？

0: 你知道你现在有麻烦了吗，
1: 总探长？我有件急事，必须要告诉你。
0: 什么急事？
1: 我发现，在巡捕房内部，有人可能是杀死阿莲的凶手。
0: 有这种事？你有什么证据？
1: 当然有。我的眼线探听到，中朗怀疑在西部内部有两把配枪的人，就是杀死阿莲的凶手。
0: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只用一把。
1: 嗯，那么另外一把枪在哪里？
0: 另外一把。在英华手上。
2: 李探长，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总探长，几年前英华曾经丢过一次枪，他当时还是一个小探员，怕受了责罚丢了饭碗，于是就跑来求我帮忙。我当时也没多想，就领了第二把枪给了他。我记得没错吧，殷帮办。我现在怀疑，这第二把枪就是杀死阿莲的凶器，而且我甚至怀疑殷华当年是不是真的把枪给丢了。如果他在骗我，那么在西部内部有两把配枪的人就是你殷华。
2: 李探长，你不要胡说。
0: 我胡说？阿莲死的那天，是你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中郎他们抓到了阿莲，当时我和你一起去巡捕房，可是你一转眼的功夫就没影了，后来你说上厕所了，我还信以为真。现在看来，你就是趁着我和中郎吵闹的机会杀了阿莲。
2: 你要拿出证据来。
0: 要证据很简单，你把那把枪交出来。如果你是清白的，敢不敢和我去巡捕房验枪？
2: 我
0: 别动。果然是你，殷帮办。

0: 总大长，你为什么？孩子，樱花是在给我卖命，而你不是。你们。
1: 这支枪你拿去，把那只胸枪放在他手里。啊！你不要你的枪吗？现在物归原主。子弹是从背后射入心脏，没有搏斗痕迹。
2: 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还想好好审审他呢。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显得不那么讨厌。当时他举着枪就朝总探长去了，我只能从背后开了枪，不然死的一定是总探长。总探长，对不起，
3: 要录口供嘛，最好明天先让我这个哀伤的老人独自待一会儿。
4: 皮尔先生，我们很抱歉。
1: 谢谢。哎，我能给那个拍张照片吗？可以，只要别弄坏它。啊，
5: 中朗，你在想什么？我总觉得。 李约翰死得有些太突然了，心里有些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他无疑是本案的元凶。你看这里，这是我刚做出来的弹道试验，李约翰手里的枪和凶手的枪完全吻合。
6: 可是他这么一死，咱们的线索等于就断了。那些被调包的鸦片就很难追回来了。还有那个徐元，至今下落不明。 万一他又要出卖海洛因技术怎么办？
7: 头，来，现场照片都在这儿。
6: 这么快？
7: 那是啊，我。

0: 熬了一夜才冲洗出来的，所以我想请半天假，秀秀今天出院，我送一下。
1: 干什么去？
0: 哎，对了，这事儿别让小慧知道啊，不然她又要误会了。
1: 知道了，去吧。
0: 嗯。
2: 韩飞还真怕小慧啊？
1: 不是怕，是太在意了。泽狂，
2: 怎么了？
1: 你来看，这里有问题。这个大衣上的血手印，这个血手印是李约翰右手的手印，对吧？
2: 对呀，这又怎么了？
1: 你再看这张照片，李约翰死的时候右手却握着手枪，他怎么可能用握着枪的手去抓皮埃尔的大衣呢？
2: 这说明手枪是在他死了之后有人强塞到他手里的。
1: 没错，这个血手印可能就是李探长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的线索。总探长，我怀疑皮埃尔和英华串通一气杀害了李探长，而且皮埃尔极有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3: 哎呀，这只能作为一种怀疑，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1: 为什么？
3: 中郎啊，中郎，你不想一想，皮埃尔是什么人物？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头，除了督察长之外，他是二号人物啊。这么高层的官员，你们说动就能动得了吗？至于你们提供的证据，我看在法庭上也根本站不住脚，很容易就推翻了。我敢担保，那件大衣皮埃尔早就把它给销毁了。至于那支枪，只要皮埃尔一口咬定那是李约翰自己的配枪，咱们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哼，到时候我们想打蛇反被蛇咬了。
2: 可如果我们再拖下去，皮埃尔不就把所有证据都销毁了吗？
3: 哎呀，就算退一万步讲，一切证据确凿，皮埃尔大不了把樱花变成第二个李约翰，来个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2: 难道我们就这样让他们逍遥法外吗？
3: 哎，没办法，皮埃尔就像一只缩成一团的刺猬一样，让我们无处下嘴。
1: 除非我们在海流因案子上有所突破，如果能抓到那个叫徐渊的家伙就好了。

0: 秀秀，
1: 小慧，你怎么来了？就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呀？偷偷摸摸的也不告诉我。哎，
0: 不是，我是怕。
1: 你怕什么呀？我有那么小气吗？我和秀秀现在是好朋友了，是吧，秀秀？
2: 是我的大记者，承蒙关照。
0: 啊，你们两个太让我意外了。
1: 哎，花不错，送给我的。
0: 不是。
1: 哦。
0: 这么眼力劲儿，你没看到已经有人送花了吗？
1: 啊，是谁送的？
0: 当然是亲密爱人了，每天都有19朵红玫瑰花，爱你到永远。
1: 小慧姐，你别瞎说，我根本就没答应他。
0: 有追求者的感觉也不错啊。
1: 秀秀，
0: 这位幸运的追求者他是谁啊？
1: 谁呀？
0: 他叫徐元，是个药剂师。
1: 什么？他叫什么？ 叫徐元啊，秀秀，徐元是不是刚从日本回来？
3: 是啊，那你赶快跟我说说他的情况。我说他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我们酒楼的一个常客，一来二去的我就跟他熟了，后来他就追求我。哦，对了，就是发生枪战那天，他也在酒楼。
4: 做我女朋友吧。
1: 我再考虑考虑。
3: 好的。
0: 徐慕房的人来了。啊！哦，
4: 我有事，先走了。
0: 难怪我没注意到他。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他是故意把交易地点选在熟悉的酒楼，看上去他是在跟你交谈，其实却在暗中观察。
1: 难怪阿莲没有和他接上头，原来他早早的就已经溜掉了。
0: 秀秀，你知道徐渊住在哪里吗？
1: 他说。 他住在四平仓库。
5: 头儿，我们知道学员的住址了。
6: 太好了，在哪儿？
1: 四平仓库。

0: 喂，
1: 总探长，我们找到了徐源的住址，就在四平仓库。现在只要抓住这个徐源，我们就等于抓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好极了，如果有徐源在我们手上，就有可能扳倒 PIR。
0: 我们现在就去抓人，总探长，麻烦你去尽量稳住 PIR。
2: 好，马上出发。
3: 好，把所有的线索处理掉。
4: 是，再过两天，那批仓库里的假鸦片就会被工董局当众销毁，到时候咱们就一点痕迹都不留了。
3: 还不能这么说，那个徐远招倒没有？
0: 还没有，
3: 上次在酒楼没和他接上头，这小子吓坏了，再也没敢和咱们联系。
4: 很好，尽快找到他，他对我们至关重要。
2: 很快，整个上海的毒品市场就可以被我们全盘控制了。哎，什么？好，知道了。密探已经到了徐源的住址。
3: 干得好，马上行动！
2: 快！
5: 好。

0: 起来！
1: 我不是雪，你们抓错人了。
0: 就是他，
2: 走。
3: 头，是侦缉队的车。
4: 是皮埃尔的手下，整个侦缉队都烂透了。
0: 怎么办？这里根本没退路。
4: 先回屋里去。
3: 好，走。
5: 中郎，把学员交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
4: 有本事进来拿。
5: 行，我们正好切磋切磋。

0: 怎么搞的？里面没有动静。
1: 啊！啊！哎！啊！啊！啊！

0: 中郎，投降吧，我们还可以合作。
1: 跟你们同流合污，没门。
2: 啊！小心！
1: 你没事吧？
3: God!

0: 各位好汉，你们终于穷途末路了。
1: 你这条毒蛇究竟害死了多少人？
0: 不不不，我从来不亲自动手，当然李月汉是例外，都怪他逼我这样做，而你们今天还要逼我再破一次例。
2: 你都已经是总探长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0: 年轻人，上海本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当初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赚大钱，现在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2: 你真的是撒旦心肠。
0: 那得好，这是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生意了，老天爷也救不了你们。

0: 小慧，幸亏你及时把这篇报道刊登出来，要不然这个案子肯定会被工总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是啊，必须要让民众知道真相，动员社会的力量监督巡捕房，监督政府，否则同样的事件还要重演，走了一个皮埃尔，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2: 现在上至法国领事，下至工总局和督察长，都不得不认真处理高官腐败的案件，而这次禁烟行动也会持续下去，不再是走走过场。
3: 真是没想到，巡捕房都成了黑暗腐败的温床，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2: 盛南，
3: 嗯，
2: 你反过来想想，如果处处干净，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不言放弃，总有冲破黑幕、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3: 嗯。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2: 3天之后就等着正比大的吧。
3: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4: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5: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6: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2: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7: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8: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3: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5: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6: 好事来喽！
7: 喝银鹭花生牛奶，
8: 有好事发生。
7: 喝银鹭花生牛奶，
8: 有好事发生。
7: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有请主持人蓝宇、张涛、谢娜。
1: Now let's welcome our hosts, 蓝宇、张涛 and

0: 金山茶绽放，是光影作伴，是艾蕊蕊的深情问候。
1: 金山茶常开，是经典不老、童心依旧的永恒诺言。
2: 金山茶流芳，那是动画跨越山海，让不同的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在此刻拥抱。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国动画电影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的莅临。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央视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央视动漫集团承办。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重庆文体娱乐频道、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及全网主要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大家晚上好，我是热爱动画电影的谢娜。此时此刻，来自全球的动画影人汇聚重庆永川，今天我特别荣幸和大家一同见证金山茶荣誉的诞生。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现在就让我们隆重的有请金山茶荣誉奖杯亮相。

0: 前，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正式开幕，金山茶荣耀绽放。而今天晚上，十项金山茶荣誉将在全球各国动画电影人的见证下逐一揭晓。
1: 动画电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是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们因为同一束光影找到了共鸣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青年大使演员纳然。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娜然，很高兴作为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青年大使来到重庆永川。这次我有幸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动画，我很喜欢中国的动画《浪浪山小妖怪》和《白蛇》，它们代表着东方美学的魅力。我爱电影，因为它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观众的喜爱与热情。我爱动画，动画中传递的爱与梦想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在这里，我祝每一位动画电影人，每一位朋友都能度过一个难忘的动画之夜。谢谢大家。
1: 谢谢娜然，请回位落座观礼。要说到动画片，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伙伴，一个朋友，也是每周准时守在屏幕前的一份期待。你看，从《西游记》到《哪吒传奇》，从《喜羊羊与灰太狼》再到《熊出没》，亦或是我们再把眼界放宽一点，国外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辛普森一家，一播就是30多年。还有蓝精灵，大家知道播了多少年了吗？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

0: 可以说一部优秀经典的动画片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今晚的第一项荣誉，特别推荐动画系列片，请看大屏幕。
1: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特别推荐动画系列片的是《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一》。敦煌的故事，嘿，托马，猫行东方，23号牛奶糖之快乐同学，23号牛奶糖之欢乐校园，仙逆第三季。赵林的探险日记二，玲珑第二季，中国奇谭二，凡人动画重返天南篇，
2: 祝贺！让我们有请主创代表登台领取荣誉，同时有请演员刘云、演员任路遥颁发荣誉，有请。

0: 谢谢，请合影留念。再次祝贺，请各位回席落座，谢谢你们。
1: 祝贺各位，请回席落座，谢谢大家。新生代其实意味着不设限的勇气，不妥协的表达，不重复的探索。今天呢，在动画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站在这里，正在用他们的镜头描绘着中国动画新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特别推荐新生代动画短片荣誉，请看大屏幕。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特别推荐新生代动画短片的是《火树银花》《彻夜无眠》《蓝沙》《野性动物》《中秋月儿圆》《狩猎森林》傲慢的国王，我叫李阳桥，狼皮，我不在的明天。
3: 祝贺我们，有请各位主创代表登台领取荣誉，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动画电影人素达导演田雨生为他们颁发荣誉。

0: 谢谢大家，恭喜你们，请大家合影留念，再次恭喜你们，请各位回席落座，
1: 祝贺大家，
0: 再次祝贺大家。
1: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刻画出那么多优秀经典的动画形象的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群心思非常细腻、共情能力极强的一群人。或许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岁月的痕迹，找不到年龄的存在，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老，更因为他们内心怀有一颗充满爱和希望的火种。这颗火种照亮了、抚慰了很多人的童年，也成为浩瀚星空里那一束永恒的光芒。

0: 谢谢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可以说是点燃了我们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两位，是热爱动画电影的青年演员郭成，和多年来致力于传承我们的传统动画赛璐珞绘制技艺的赵磊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
2: 大家好，我是赵磊。
0: 欢迎两位的到来。刚才说到赛璐珞，我想问问郭成，你听过这个词吗？
1: 哎，蓝雨姐，确实我之前还真不知道那个赛璐珞。想请赵磊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赛璐璐是一种透明的化工材料，在手工动画时代，每一帧都离不开它。我给大家简单展示一帧经典动画九色鹿的画面。第一层，背景；第二层，太阳；第三层，九色鹿。
1: 第四层是弓箭，这样多张赛璐璐片叠在一起才是一张完整的画面。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变魔法的赵雷老师，好不好？
3: 谢谢
1: 赵雷老师的介绍。我特别想知道，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大概需要多少张这样的赛璐璐呢？
0: 一般要超过十万张。
1: 超过十万张。
2: 十万张。
0: 那赵雷老师，请问一下，如果那么多画师在一起画，怎么能保证它不乱呢？这就考验画师的功夫了。如果十个动画师描同一个孙悟空像稿，完成以后把十张赛璐璐稿叠在一起，线条必须完全重合，可以说这是手工艺的巅峰，也是老一辈动画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1: 没错，今天看到这一张张赛璐璐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老一辈的动画人他们的日日夜夜。很难想象啊，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的赵老师在坚守着这样一门慢工出细活的手艺。我想您坚守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是我们中国动画的根脉与精神。一张赛璐璐，薄如蝉翼，但是却重如千钧。 因为它托举起了我们中国动画的开端，落笔不能毁，毫厘不能差，这就是手工时代的奇迹。让我们把敬意的掌声送给赵雷老师，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前辈动画电影人们。谢谢您的坚守与传承。从赛璐璐时代的一笔一画，到如今的数字渲染 AI 辅助创作，工具一直都在变，技术也一直都在变。 但是动画人的匠心从未改变。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来揭晓的是优秀技术创新动画荣誉。让我们有请电影人谷嘉诚、苏晓彤，有请他们。

0: 刚才我们在台下看到了赛璐珞这个技术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包括大闹天宫，包括哪吒闹海，都是通过这个技术来为我们呈现的。当时那个时代，其实呈现出来还是很困难的。对，
1: 没错。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苏晓彤。就像小谷刚才说的，其实技术是冰冷的，但动画人让他拥有了心跳。AI 虽然是工具，但它未注入灵魂，永远是情感的温度。所以下面请看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提名短片。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提名的有邦锦梅朵、山野奇谭、四虎、南瓜。第四定律，

0: 获得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荣誉的是
1: 《山野奇谈四虎》。
0: 恭喜，
1: 祝贺。我们有请主创代表登台领取荣誉。有请陈庚登台领取荣誉。

时呢，我们也邀请两位为获得荣誉的代表来颁发荣誉。有请三位一起来合影留念，看向前方。好，谢谢两位颁发荣誉的嘉宾，

0: 我感到受宠若惊，感谢主办方，感谢各位领导、评委老师给这次宝贵的机会。作为 AI 新人导演，和各位动画前辈一同站到这个舞台上，我感到十分的激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此时，我想起小时候受到了《神笔马良》《天书奇谭》等优秀的国产动画的影响。从此，我产生了一个梦想，就是制作动画片。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去达到这个梦想。随着时间的几十年过去了，当我觉得我的梦想被慢慢的磨掉的时候，AI 让我看到了制作动画电影的可能，让我得以去挖掘散落在中国5000年浩瀚文明中的各种文化瑰宝，并用新的形式讲述出来。今天迈出的一小步，我想这是几十年的持续的热爱才是走到这个舞台的根本原因。我会持续的创作优质的作品，不负大家的喜爱。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1: 祝贺，祝贺！也期待人未来能够让技术继续为我们的电影插上想象的翅膀。短片虽短，但是它却是所有长片诞生的摇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严丹晨、张兰心为我们来揭晓优秀动画短片荣誉，有请他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严丹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兰心。
0: 有些动画呀，虽然没有长篇的体量，却有着直击灵魂的力量。时间拉回到1926年，中国动画的第一帧画面从一部短片《大闹画室》开始，从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葫芦兄弟》到《大鱼海棠》《罗小黑战记》，再到《洛凡城》。浪浪山小妖怪，这些电影长片最初的雏形啊，都是一部短片。
1: 对的，放眼世界，皮克斯的所有奇遇也同样始于那盏顽皮的跳跳灯。今晚提名优秀动画短片荣誉的都有哪些作品呢？请看大屏幕。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短片提名的有《黑客莱昂尼利亚》、《米哈雷奇》、《实属记》。选仙台。
0: 哇，每一部都很精彩啊！那么，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短片的是
1: 《
0: 《
1: 米
0: 米
1: 哈
0: 哈雷
1: 雷奇》，
0: 奇》，
1: 恭
0: 恭
1: 喜！
0: 喜！
3: 祝贺！让我们有请来自俄罗斯的动画影人波琳娜·拉齐娜登台领取荣誉。Please welcome Miss Polina Rezina, animation filmmaker from Russia, come onto the stage to receive the honor. 我们也有请两位来颁发荣誉。好，一起来合影留念，看向前方。好的，谢谢我们两位颁发荣誉的嘉宾，谢谢两位，请回席落座，谢谢。Okay, please give your words.
4: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за эту награду. Для меня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принимать ее от имени нашей команды.
5: 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这份奖项，能代表我们团队再次。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谢谢金海心，
1: 谢谢。
0: 别看我很小，我的世界很大。我想这个就是动画带给大家的力量，有很多经典的动画形象深入我们的脑海，也有很多动画片的经典的旋律至今让我们回味无穷。娜姐还记得哪些？
1: 我当然啊，只要我看过的动画片，所有的动画音乐我都记得。
0: 这么有自信吗？
1: 真的，基本上都记得。
0: 敢不敢现场测试一下？
1: 我敢啊，来就来啊。
0: 好，那就这样，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小邋遢，邋遢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1: 我们喜欢他。
0: 哎，
1: 再来、啊，
0: 可以
1: 呀、
0: 啊，再来。
1: 哎，等一下、我要找点帮手，这里有好多我的小帮手呢，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待会儿和我一起接歌好不好？加油！哎呦，
0: 找小朋友们是找对人了。来一个简单一点的，也不为难大家、
1: 啊。
0: 别看我是一只羊，这个得算小朋友们的，
1: 算你们的。
0: 最后一个啊，一起来回忆一下灵魂里的 BGM。
1: 啊、
0: 白龙马。掌声送给现场的小朋友们，太棒了。确实，如果说动画是造梦的艺术，那么音乐让梦想有了声音，也让童年住进了一首又一首不会忘记的歌曲。不管是经典的旋律还是时代的回响，音乐人用音符为动画镀上了光芒。
1: 接下来有请演员王迅、配音演员吕燕婷为我们揭晓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有请。

0: 哎呀，今天很激动啊，因为我居然参加上动画电影周了。不过说实话，我和动画电影还是有渊源的，因为我演过灰太狼。当然今天更激动的是站在我身边的是哪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老师。
1: 谢谢迅哥，小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吕燕婷。
0: 这个我跟燕婷呢，其实是多年的好友，但燕婷她比较低调，她在配了这个哪吒之后呢，也没跟我们说一声，直到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哟，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1: 哎。
0: 但是又很陌生，直到最后出字幕的时候，我一看，哎呦，原来是燕婷配的呀，
1: 那种了，
0: 哎呦，那下把我激动的呀，有一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说哪吒的配音演员是我好朋友。但是燕婷，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哪吒的这个配乐和你的配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互相推动。那你在配音的时候，你是已经听到这个音乐了吗？
1: 没有。
0: 啊？
1: 就是我们配音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欣赏到电影的音乐。我
0: 哦。
1: 也是在上映之后看到电影，哇，那个音乐一出来，我觉得瞬间就把我带回到了那个世界。然后呢，在相应的情节能够烘托出电影相应的氛围。
0: 对，哎呀，说实话，你今天是不是得给大家亮一亮你的嗓子
1: 哈哈。
0: 呀？啊，
1: 因为像开幕式的那个就是哪吒。我就觉得特别好听，
0: 是吧？
1: 对，就是我要将那世界的混沌翻个天，就
0: 哇，
1: 特别有劲儿。
0: 其实就是这样，好的动画电影音乐啊，会瞬间让你记住，而且一直在你耳边萦绕。那么今晚提名优。

0: 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的作品呢，每一部都是用旋律讲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请看大屏幕。
1: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音乐提名的是《燃笔娃》《野孩子乐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6迷你大冒险，张小珍，守龙者，阿尔图洛卡尔德鲁斯，火凤重天，朱贺，熊出没年年有熊，李志平，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宣布获得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的是
0: 燃笔娃。
3: 祝贺，有请燃笔娃制片人王安逸登台，代替野孩子乐队来领取荣誉。我们也请王迅、吕燕婷颁发荣誉及证书。请三位一同合影留念。好，祝贺，我们请王迅、吕燕婷回席落座，也请王毅代表乐队来发表感言。
4: 尊敬的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燃笔娃的制片人，那由我来带音乐团队领这个荣誉。下面转达野孩子乐队的感言。为上美影的燃笔娃创作电影音乐，是一次回到土地深处的旅程。我们尝试让那些世代相传的民间声音成为电影叙事的一部分，用音乐去呼应远古羌族那场取火的传说。感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信任，让我们敢于踏入一片从未涉足的旷野。感谢导演的水墨画面，唤醒了我们内心与土地共生的古老基因。感谢评委会对燃笔娃音乐的听见与肯定，我们会继续对民间音乐的探索和吸纳，期待与更多影像在未来相遇。我想说，电影是视听综合艺术，非常惊喜地看到金山茶能够设立动画电影音乐类的表彰，希望电影音乐重要性被更多的看见和听见，像金山茶一样绽放起来。谢谢。
3: 谢谢，谢谢王安逸。在动画的世界里，美术让一切从无到有，不管是一座山的轮廓、一片海的颜色，还是角色眉宇之间的那一种神采，都是画师们一笔一画画出来的。每一帧的画面可以说都凝结了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演员陶虹、张海宇为大家揭晓优秀动画电影美术荣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海宇。
0: 动画美术是让想象落笔成真的魔法，在中国的动画里，是京剧脸谱的朱砂与敦煌壁画的石膏绿，一笔勾出美猴王的媚眼，十万天兵也挡不住那一抹腾空的金色，水墨在宣纸上晕开，深海中无数彩色的梦从荧幕奔涌而出，向星空倒进了大海。
1: 而在大洋彼岸，迪士尼用油彩堆出白雪公主的森林，我们看到溪水淌过青苔，小鹿从晨雾里探出头来，狮子王让非洲草原的落日燃遍天际，角马奔腾的尘烟，雨林深处滴落的阳光，眼见之处都是自然与生命的美。
0: 画师用线条和色彩描摹动画世界中的每一瞬。
1: 那么今晚提名的这些作品，每一帧都是画师替世界画下的最美注解，请看一则短片。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美术提名的是《燃笔娃》，李文瑜。罗小黑战记二，吕逸峰，浩克，雄狮少年二，李伟畅，子木雨，特卡与徒弟，图书馆奇妙夜，马特乌斯里奥斯，聊斋兰若寺，王超。
0: 获得优秀电影动画美术的是《
1: 聊斋
0: 》
1: 兰
0: 若
1: 寺，
3: 恭喜谢谢两位，请回席落座，谢谢。我们有请主创代表登台领取荣誉，同时也让我们有请美国导演演员麦克米切尔颁发荣誉。Now let's welcome American director and actor Michael Mitchell come onto the stage to present the award.

0: please present the award.
1: Here, this goes first.
0: Okay.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1: Oh.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 我们有请获得荣誉的代表来发表感言，有请。
2: 大家好，我是《聊斋兰若寺》的导演之一刘依林。今天我代表我的团队来领取这个奖，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组委会、各位评委和所有观众给予我们如此珍贵的认可。那么《聊斋》呢，是我们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意尝试，融合了六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制作难度不言而喻。那么今天这个荣誉呢，是对我们四年心血的一个高度的肯定，属于幕后默默付出的400多个追光人和众多外部的合作伙伴。我为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每一位伙伴感觉到骄傲。那么未来追光动画将继续砥砺前行，不断突破动画的边界，探索动画的可能性，用心为中国观众讲好中国故事。敬请大家期待7月10号即将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那么最后，希望中国动画越来越好，也祝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越办越好。再次感谢。
3: 祝贺。确实，美术是动画电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它赋予了动画电影无声的力量，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片叫《机器人之梦》，全片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却让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里面哭红了眼睛。
4: 西班牙和法国动画人跨越国界的合作，用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今天在永川这片科技土壤上，光影交织，机器人的梦将被再次唤醒。即使分开，你也是我生命里最亮的那个9月。

0: 谢谢，谢谢各位动感的演唱，谢谢。哎，蓝宇，我觉得在动画的电影当中，除了美术，台词还是很重要的一块。
1: 当然，
0: 因为有很多经典的台词啊，真的一记就是一辈子。就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玩具总动员》里面的巴斯光年喊出的 "To infinity and beyond"， 飞向宇宙，浩瀚无垠。我觉得那句台词给很多男孩以力量，相信有梦想就会发光。而且还有一部叫《寻梦环游记》，就是米格尔抱着吉他对着 Coco 妈妈深情的演唱《请记得我》啊，那首歌给我们的感悟就是，只要没有被忘记，就不代表着离开。
1: 没错，其实说到经典台词，更会让我们想到《哪吒之魔童闹海》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点燃了多少人心中的热血，也成为了哪吒改写命运的脚本。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经典台词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同一个角色，那就是编剧。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演员黄奕、演员王志为我们来揭晓优秀动画电影编剧荣誉，有请他们。

0: 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黄奕。
1: 黄奕，今年的提名作品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哦，是哪一句啊？
1: 它来自《浪浪山小妖怪》。翻过这座山，可能还是山，但不翻过去，你永远不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向前走的力量，它不喊口号，却给你勇气，这就是优秀编剧的功力。
2: 王志，你说的特别好。哎，其实啊，还有一部来自英国提名的作品，叫做《幻石之境》啊，编剧。

0: 编剧呢，特别巧妙，他用一块许愿手表，把一对双胞胎带进了充满音乐的有识之地。你看似呢，它是一个童话的起点，但是呢，它又说出了关于时间、选择和成长的真相。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请看本届提名的优秀动画电影编剧荣誉的短片。
1: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编剧提名的是《浪浪山小妖怪》、雨水、刘佳。
2: 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6迷你大冒险张艺翔。
3: 你看，孩子就像我们放飞的风筝，应该把成长的自由还给孩子。
1: 钟馗。
4: 彭可欣，以钟馗之名，休想葬身！
1: 洛凡尘，康夫，
5: 你说感情是凡人的法术，可你永远不懂，凡人的法术有多强。
1: 幻石之境，托尼诺蒂奇。
6: I don't suppose you know the way out of here.
7: I'm just the door. I don't know where I lead.
8: 哇，我们要恭喜谁呢？获得优秀动画电影编剧的是《浪浪山小妖怪》雨水刘佳，恭喜恭喜！谢谢谢谢两位，接下荣誉的嘉宾请回席落座，谢谢两位。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编剧的代表刘佳登台领取荣誉。 同时，也让我们有请本届动画周的评委会评委，美国动画教育家希拉·M·索菲安颁发荣誉。 Now let's welcome jury member American Animation Educator Sheila M. Sovin to present the honor. 现场看过《浪浪山》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编剧老师。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
9: 好，我们有请刘佳老师来发表感言。感谢评委会的信任，把这份美好的荣誉颁发给我们。也感谢《浪浪山小妖怪》的出品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影园。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雨水老师，以及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创作者们。未来，我们会一直坚守在动画的创作道路上，扎根生活，与时代同行，好好讲故事，不辜负观众对我们的喜爱，也不辜负我们的初心。最后，感谢重庆国际动画周的组委会，愿活动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8: 好，再次祝贺刘佳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演员玉红、导演丁晟为我们来揭晓优秀动画电影导演荣誉，有请他们。

0: 大家好，大家好，我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回到我的家乡来跟大家在一起。
1: 介绍自己吧。
0: 好的，我是电影人岳虹。
1: 大家好，可以吗？这个词。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大家好，我是导演丁晟。
0: 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丁晟导演一起来办，开这个奖哈。丁导演，我没有跟你合作过，我刚才在下面一直跟导演要求有机会跟导演拍个戏，因为导演曾经拍过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电影，叫《解救吴先生》，给他鼓掌。
1: 谢谢，谢谢。
0: 啊，导演，我今天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你怎么看动画导演这个同行？
1: 说实话，我非常佩服动画导演，因为我是和真人演员交流，

0: 合作的时候呢可以沟通，也可以现场马上再来一条，但是动画导演他面对的是虚拟的人物，虚拟的空间，所以更需要非常强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 其实在世界动画120年的历史长河中，约翰拉塞特用《玩具总动员》开启了 CG 动画时代。中国动画之父万乃明先生用一支毛笔让孙悟空翻进了世界舞台。全球无数动画导演用情、用心、用爱为世界绘出感人的动画故事。
0: 哎呀，太好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说一说提名本届优秀动画电影的导演荣誉的这个都有谁？来，请看短片。
1: 请看短片。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导演提名的是《浪浪山小妖怪》《雨水》。
3: 大家找到了一个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为之努力。
4: 这条路走对了。
2: 《雄狮少年二》，孙海鹏。
5: 希望《雄狮二》给你们一些力量，还有一些温暖的感受。
2: 幻石之境，莱昂·乔森。
6: We can make wishes with this watch. I wish for excitement and adventure.
2: 花园边舟记，让·弗朗索瓦·拉吉奥尼。
7: Le tour du monde, mais ils l'ont déjà fait le tour du monde dans leur jardin.
2: 熊出没，年年有熊。林慧达，
8: 跟观众一起分享这一部不一样的冒险。
1: 特别好，说吧。
0: 来，
1: 荣获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导演《花园扁舟记》。
0: 您说。您台词好。
1: 让弗朗索瓦拉吉奥尼，恭喜
9: 祝贺拉吉奥尼导演，也谢谢丁晟导演，欢迎游鸿老师回家，谢谢二位。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法国影视联盟李孝荣登台，代替拉吉奥尼导演领取荣誉。同时有请本届动画周评委会评委、中国动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动画导演蔡志军颁发荣誉。

0: 好，谢谢。请发表感言。
1: 好，那么在发表感言之前呢，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辣椒女导演也给我们录制了一段特别的视频，让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2: Chers amis, vous m'avez décerné le prix du meilleur réalisateur pour mon dernier film, A Boat in the Garden. J'en suis très honoré et je vous remercie chaleureusement.
1: 祝贺！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孝荣老师来代表导演再来发表一下感言。
3: 尊敬的评审、嘉宾，各位好，非常荣幸代表辣椒女导演领取优秀动画电影导演的荣誉。这位法国动画导演已经87岁高龄，今天无法亲临现场，但是他刚刚在视频里已经向大家表达了他的喜悦。作为法国影视联盟 UniFrance 的工作人员。我也替他向大家致谢。花园边舟记是一部温暖动人的动画片，关乎勇气与梦想。老导演曾经说过，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但我们相信，动画有着超越年龄的魅力，电影可以跨越山海，连接心灵。感谢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感谢评委的认可，感谢国际销售 Urban Sales。感谢出品方 JBL Film、Melusine Productions 以及中国内地版权方安乐影片及推广团队百老汇电影中心的信任，期待这样一部好电影。

0: 影能够被更多的观众看到。谢谢。
1: 谢谢，一定会的，请转达我们的祝贺。谢谢您，请回席落座。让弗朗索瓦·拉齐奥尼导演，他是法国当代动画的代表性人物。从影近60年的时间，他几乎只用最朴素的手绘线条来作画，用画笔讲述着哲学童话。
2: 他的每一部作品好像都是在回望自己的生命，回望那些永远回不去的人和时光。他的动画作品啊，就像是老照片一样，泛着温柔的光芒，但是底色永远都是温暖的。他曾经在国之画里追问艺术的本质，在越冬的路易斯里描摹母亲的温柔和孤独，也在花园边舟记里用后院的帆船向父亲郑重的告别。可以说看他的动画就像是在读一篇动人的日记。
1: 年幼的时候，动画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那些真善美的故事就像一颗颗小小的种子落在心里开出花来。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经典动画去点亮儿时的记忆，去看世界发光的样子。让我们大声地说一句，
3: 世界你好。

我是图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道理，真正的快乐不是玩具多不多，而是心里有没有住着一个动画一样的世界。

0: 谢谢大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唤醒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回忆。
1: 黑猫警长你好，<笑>慢点走啊，黑猫警长。<笑>刚才大家应该全场都在一起唱那些我们最熟悉的歌。
2: 哎呀，葫芦娃来这边来，慢慢走啊。<笑>真的是刚才旋律一响，我觉得大家的童年就回来了。我看到了小哪吒，看到了小鲤鱼，看到了葫芦娃，还有黑猫警长，还有蓝精灵。
1: 没错，刚才呢，我还听到了海绵宝宝的主题曲。Are you ready, kids?
2: 爱，Captain。没事，喂。还有可爱的图图，他教我们快乐不是玩具多不多，而是心里有没有住着一个动画一样的世界。
1: 没错，其实，在动画的世界当中呢，有勇敢的小妖怪，他们想要离开浪浪山；有一只猫在奇幻的漂流中学会了告别；有一个叫然比娃的少年，他点燃了远古的传说；有少年在时间里奔跑。 有《聊斋》的灯影下藏着未了的深情，这些故事讲成长、讲离别、讲相信，而这些故事关于你，也关于我。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导演陈立、导演尹立为我们来揭晓今晚最受瞩目的优秀动画电影荣誉，掌声有请两位，
2: 有请。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导演陈丽。
1: 大家好，我是导演尹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和陈丽导演共同颁出最重要的一个奖项——优秀动画片奖。
0: 尹丽导演好，您是我们资深的电影导演，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认为优秀的动画片最珍贵的是什么？
1: 今天呢，一部动画片的宽容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儿时对一部儿童动画的理解，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动画片是通吃的，对所有人不拒绝。三岁的孩子们看到了造型和色彩，三十岁的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生百态。在动画电影当中，虚拟的人物形象有可能是陈丽导演，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个观众，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自己。在一个动画片当中，它表达的主题的深刻远远不是一个儿童低幼，更多的表达了人生百态。所以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涵盖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0: 对，今年提名的五部作品在这方面都很出色，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2: 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

0: 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优秀动画电影提名的有《浪浪山小妖怪》。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猫猫的奇幻漂流》。燃笔娃。时间之子。
2: 开门啦！
0: 《聊斋》兰若寺。
3: 此处甚好。
4: 荣获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的优秀动画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恭喜获奖者！
5: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请回席落座。我们有请获得荣誉的影片代表登台领取荣誉，同时呢，也让我们有请本届动画周的评委会主席、美国动画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明可夫先生来颁发荣誉。Now let's welcome Jury President Mr. Minkoff, American Animation Film Director, Screenwriter, and Producer to present the honor.来合影留念。Thank you so much, Mr. Minkoff.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 我们有请主创代表来发表感言。
6: 非常荣幸收获这份荣誉。我仅代表《猫猫的奇幻漂流》的所有创作者，衷心的感谢2026年重庆动画电影周组委会及评委的认可与厚爱。我们一起见证了猫猫与小动物们在逆境中的成长与蜕变，同时感受了生命的坚韧与友谊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动画电影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与美好前景。在这里，我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猫猫的奇幻漂流》将在暑期再次开启复映，期待大家能走进影院，跟猫猫一起经历一场奇幻之旅，也愿这份温暖与感动能与我们一路相伴，谢谢大家。
7: 谢谢，谢谢，请回席落座。猫猫的奇幻漂流全程没有一句台词，它只用画面、动物的叫声、水浪声和风声来讲故事。就是这样安静的一部电影，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5: 在表面上，它是一部动物冒险童话，实际上它却是一则后人类时代的共生预言。它用最安静的世界告诉我们，生命会找到彼此，也终将找到自己。而在动画当中，仿佛我们总是在寻找，寻找一个角色，寻找一个结局，寻找一个人生的答案。而所有的寻找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0: 谢谢谢谢邓晴的演唱，动画电影总能够在黑暗中递给我们一束光。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终身成就荣誉，他要献给一个人，献给一位用一生守护中国动画根脉的匠人。他把中国动画的薪火从手摇放映机传到了数字时代，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让水墨与剪纸在银幕上重生。让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他是新中国唯一被公派去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动画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他扎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六十余载潜心耕耘动画事业，见证并参与铸就了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
2: 我在捷克走之后欢送我的时候，他说我们希望你回去拍的片子不要有一点捷克的味道，而且那时候梅影厂本身也有一句口号叫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作来说呢，这口号还是非常对的。
1: 他始终坚守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的创作初心，用一把刻刀，一纸素笺，勾勒山河万象，演绎人间百态。金色的海螺灵动隽永，让剪纸动画惊艳世界，天书奇谈经典传世，成为几代中国人刻在心底的童年印记。鲜活治愈的《邋遢大王奇遇记》，以童趣叙事、独特脑洞，点亮无数孩童的盛夏光影。
2: 动画片呢，就是三个字，叫奇趣美。美，这个美是各项风格的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1: 半生动画耕耘，他始终以赤诚之心打磨每一帧画面，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以纯粹初心奔赴热爱，以毕生耕耘扛起责任，助推中国民族动画崛起，获得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终身成就荣誉的是钱运达。
3: 祝贺祝贺钱运达导演，祝贺钱导，确实给我们几代人都刻画了很多经典的动画形象。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钱运达先生的学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艺委会主任、大耳朵图图导演。

0: 好，我们也有请各位一起来合影留念，定格这样难忘的时刻。谢谢，谢谢三位颁发荣誉的嘉宾，谢谢三位，请回席落座，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达导演代替钱老来发表感言，有请。
1: 啊，非常荣幸受钱颖达先生的委托，带他领取这份金山茶终身成就荣誉，由衷感谢组委会送来这份温暖与敬意。钱老深耕动画领域有70余载，用一部部的经典作品守护着民族动画的风骨与浪漫。他反复叮嘱我，这份荣誉属于全体动画人，无数幕后的艺术家朝夕耕耘，倾覆心血，才让动画艺术能够跨越岁月，熠熠生辉。愿这份热爱永远延续，中国动画前路繁花似锦。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苏达导演，也再次向钱老表达我们的问候和祝福。记得钱老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刚才短片当中反复提及的，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正是这份坚持，让钱老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独家记忆，也铸就了中国动画的民族品格。
2: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坚持，让我们看到了剪纸动画里灵动的金色的海螺，几代人都百看不厌的天书奇谈，还有那个邋里邋遢但是让所有孩子都忘不掉的小大王，以及女娲补天里流淌的华夏的文脉。钱老还有一句话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说动画，动画就是要画一辈子。
0: 是啊，正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动画人也正在接过前辈的画笔，就这样美美的画下去，美美的爱下去。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

0: 先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拨回岁月时针，接通时光来电，国乐无双第四期用歌声诉心声，走进城市揭示故事，转过街角邂逅奇遇，上影节各项活动今日启幕。标题寄乡情，莺歌五峰谷，走进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潮汕民俗。明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四期。本期以“心声想把我唱给你听”为主题，无双唱将们纷纷演绎了《一生所爱》《月亮代表谁的心》等九首歌曲。周笔畅、罗云熙将迎来首次登场。
2: 国乐无双第四期拨通时光专线，把我唱给你听。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以及无双唱将陈小春、李宇春、单依纯、宋亚轩、王婉之、杨千嬅回归舞台，周笔畅和罗云熙迎来国乐无双首秀。
0: 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心声想把我唱给你听，那每一位歌手呢都是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和歌迷们共同来分享，所以每一位的歌曲选择呢也是他们精心来挑选的，更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成长故事。
2: 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选择了经典港乐《一生所爱》。宋亚轩用一首《我》来表达自我。

0: 吧。
1: 单依纯和陈小春分别带来《还你茉莉》和《Bad Boy》。杨千嬅在唱情歌《如果爱忘了》，王菀之则将演绎《我好想你》。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他还有个新身份，作词人。李宇春演绎自己的经典歌曲《下个路口见》。初登场的周笔畅和罗云熙则相继送上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和《天后》，借歌声分享他们的感悟。
2: 那我们电影频道其实电影和音乐相辅相成，给了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能量，所以我们更多的一定是去分享音乐，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
1: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四期的美妙歌声中徜徉。
3: 今天晚上，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圆满举办，优秀动画电影等荣誉花落各家。今年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不仅总结了过去的动画电影创作成果，也用一系列论坛与放映活动展望动画电影的未来发展。
4: 昨天，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五所院校的学界专家出席叙事未来 AI 时代动画产学研的新赛道主题圆桌会议，共同探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动画教育与产业如何持续发展。再来听听青年创作者的声音。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举办年轻声音青年创作者对话活动，多位青年创作者携作品亮相，与前辈导师围绕年轻人的动画之路展开思想碰撞。昨天，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展映及主创沙龙活动也在重庆永川举办，影片联合制片人李依林到场，与观众分享创作感悟，并透露对第三部的构想。
5: 如果我们能做《雄狮3》的话，3呢，它肯定还是会延续阿娟和现在角色的这个路径，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就是说打败了这个嚣张羊，证明了自己，他就能一步青天，然后那个浮云直上，变成人生赢家。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3: 领略过山城光影，再来看海派风景。从今天开始，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活动陆续启幕。电影节首日，我们采访到了相关负责人，带您抢先看上影节亮点，同时带来金爵论坛和科技创制单元的活动细节。
4: 今年上影节组委会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最终入围金爵奖五个单元的49部的入围影片当中，我们世界首映的就有41部。那这样一个数据，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历年新高。
4: 本届上影节全新推出 AI 片场单元，探索 AI 与影视结合的新玩法。
6: 这个单元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 AI 短片的一个征集或者一个展映，它是把 AI 技术真正的放到一个生产的一个全流程去观察、去

0: 记录，包括他们决策的一个过程，包括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些困难。
1: 今年电影节还把光影氛围搬出影院，打造了大豫园、武康电影街区、新华路、幸福里三条打卡路线，整座上海都变成了巨型沉浸片场。电影节联动文旅、商业等多元业态，让更多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其中，乐享福利。
0: 我们今年发起了一个影迷护照的这样一个活动，通过一个小小的影迷护照，我们串联起了在上海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合作伙伴的大量的优惠措施。大家不仅可以到一个地方打卡，也可以凭着护照、凭着上影节的票根享受到特别的优惠活动。
2: 上影节科技创智单元今天启幕，开幕仪式上，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上影浩普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创新平台片场迭代 IP 入境影旅融合项目正式发布。同时，松江区上影浩普和黄浦区外滩 FTC 共建合作等区域合作共建项目也完成签约。随后，科技影视论坛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改革也顺利举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从故事开发到后期制作的创意流程。
3: 未来我们可能电影的结构会发生一个变化，那么它都会产生自己的独特美学体系，比方说 AI 人的美学体系。
2: 面对这场复合型技术变革，中国电影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历经两年多打磨的 AI 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制作已接近完成，
4: 估计今年年内就可以制作完成了。我们上百人的团队，两年多的时间，所以付出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实我们是在探索电影传统电影如何智能化升级，在这个产业的变革当中，我们是走在前面的。
5: 我们再来关注当下的电影市场。昨天电影《火遮眼》正式上映，表现不俗，同时还有多部新片开启了预售。接下来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昨天《火遮眼》上映首日收获超1800万元票房，获得单日票房冠军。此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32天摘得票房日冠，为五月和六月前半段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如今呢，又一部口碑新片前来接力，《火遮眼》目前在专业电影评分网站上获得了8.5分的高口碑，酣畅淋漓的节奏和硬核打戏获得好评。下周末端午档就要来了，《火遮眼》呢也已经为这个档期开启预热。端午档新片《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及《绝密任务》等等，也都已经正式开启了预售。
5: 给阿嬷的情书之后，《火遮眼》再一次证明口碑驱动票房的重要作用。在接下来的电影市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口碑强片越多越好，为这个夏天带来更加热烈的电影氛围。昨天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在江苏苏州拉开帷幕。
1: 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
7: 我们借助影片面向全球发起学非遗来苏州推广行动，精心打磨了两条标准化精品研学路线，欢迎大家沉浸式感受江南文脉的千年风华。
8: 汕头打造跟着电影赏非遗特色线路，欢迎大家跟着电影游汕头，
9: 诚邀您走进影院，通过万童书读懂新疆，爱上新疆，共同参与非遗保护传承。
1: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地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5: 接着电影热映，非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让潮汕特色民俗借着银幕热度引发了更多关注。今天的《隐秘山海·潮汕来信》就让我们循着影片足迹走进广东揭阳，探寻鲜活生动的潮汕民俗风情。
10: 你是何狗啊？我叫得北城露奶
11: 宋妞。
10: 宋妞啊，干嘛好听些嘞。
12: 在广东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
11: 给阿嬷的情书里男女主角相遇意外落水的青石板桥，如今早已褪去银幕光影，成为往来游客的打卡点。大家驻足桥上拍照留念，还租借传统标旗复刻影片中舒柔肩扛标旗巡游的经典画面。
6: 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年轻的舒柔扛标旗的场景。
11: 和我一同站在石板桥上体验民俗的还有片中饰演布行老板娘的卢敏敏，以及老晋扮演者钟少贤，一旗一影间沉浸式感受潮汕民俗独有的烟火韵味，

0: 一部登岗镇杨旗村，另一番热闹正在千年古榕下上演。当日细雨绵绵，却丝毫挡不住古村的热闹氛围。而当天整场活动的重头戏，还要数古榕树下的莺歌舞展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莺歌舞集传统舞蹈、民间武术、戏曲一身，舞者步伐铿锵有力，手中双锤翻飞多变，一声声雄浑呐喊穿透雨幕，感染力扑面而来。
1: 在我们这部电影里面呢，这个故事是从莺歌开始的。莺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潮汕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舞蹈，被称为中华英雄舞。它干净有力，振奋人心，气色磅礴。在这个大型的活动庆典喜庆的一个日子会表演，象征着迎接吉祥。
2: 昨天2026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邢台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榜人物代表和文艺工作者齐聚，活动用成语典故致敬好人，细数凡人善举，传递榜样力量。
3: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河北邢台是成语典故发源地，本次发布仪式也用成语典故非遗表演解读中国好人的感人事迹，京东大鼓演绎岳书晨30年如一日义务巡护长城、作数不言的坚守，王丽用歌声缅怀为救人英勇牺牲的金成龙，铭记他顶天立地的担当，非遗快板两马即行铁牛进藏致敬助人为乐的李国色，黄奕用情景讲述致敬00后中国好人，容祖儿隔空鼓励写奶奶上学的张新晨，王凯放声高歌致敬岳书晨、汪永顺等敬业奉献楷模，演员侯京健、黄奕宣读中国好人致敬词。
4: 我替我儿子又一次站到国家级的领奖台上，我的心很痛也很骄傲。
2: 近日，中影集团旗下中影电影院线、中影南方新干线正式落地首批汇军观影合作，全国727家影院同步推出拥军优属观影优惠，用光影服务向武警官兵传递尊崇与关怀。
3: 此次汇军观影活动面向武警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及部队文职人员开放，官兵凭本人有效证件即可在合作影院享受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标准的专属优惠。每次观影还可携3名家属同享权益，优惠政策自6月起全面实施。
5: 通过电影文化可以丰富官兵们的精神生活，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这个机会上呢，可以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电影行业的温度和热情。
6: 我是和我爱人一起来观影的。
7: 军人可能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里面，没有时间陪家人。如果有那个家人来这边看望我们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借这一次这个拥军观影的这个活动，带家人来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影的一个体验。
8: 非常感谢各界人士对军人和军属的关心与关注，让我们这边的话就非常暖心这个活动。
2: 昨天电影四度主创团队搭乘红色专列奔赴韶山，一行人前往毛主席铜像广场敬献花篮。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伴随着嘹亮的经典红歌，刘烨、于东、刘伟强等主创满怀敬意。

0: 赴红色圣地。抵达韶山后，主创团队来到毛主席铜像广场，整齐列队，庄严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伟人。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是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迎难而上的毛主席形象。在他看来，形似与神似相辅相成。
1: 剧本上的第一句话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我想那好，我用形似去找神似。我从153斤，然后减重减到137斤，然后自己一照镜子，哎，我感觉我找到了，因为这个形似帮了我，能更体会到当时的那种绝境当中的，毛主席。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电影《抓特务》官宣定档6月19号，并开启预售。影片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影片讲述人民警察肖大力在40年间坚定信仰、坚守职责的故事。由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定档7月3号。影片讲述70岁反骨奶奶赵艳红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组成对抗路师徒，勇闯魔坛的故事。小小的魔方成为对抗平庸、突破困境的力量。一老

0: 主题研讨活动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电影行业专家、一线创作者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建言献策。《镖人》动画第二季已经于昨日与观众见面。昨天下午，漫画原著作者许先哲、第二季的制片人牛秀宇、导演邓志威、史娟生等主创，以及历史顾问、美术学者等嘉宾现身主创交流会，从原著创作初心、动画视听打磨、历史人文考据、国风美学等多个角度详解《镖人》第二季是怎样炼成的。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国乐无双》第四期的主题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火车眼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巧云，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53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好，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8号。7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7号、8号、7号。

0: 给流水画上山，给大山画上树。今夜金山茶在永川绽放，为世界动画人画下最美的一帧。
1: 一帧朝与暮，一帧爱与苦，在这里要感谢全世界的动画电影人，是你们用手中的画笔陪伴我们走过遥遥千万里，在光影中相遇。
2: 给你一场破茧化蝶换来的前途，让美美与共的我们交换礼物，愿这份真善美的种子在你我心里长成森林。
1: 让我们在动画的光影里心手相牵，共同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美画卷。
0: 尊敬的来宾们，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在动画的世界里
1: 再见。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0: 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要是交出来，就能留你们星球一条生路。
2: 那个家伙要是拿到了钥匙，地球就彻底完蛋了。
3: 宇宙大帝正利用钥匙吞噬掉宇宙中的每一颗星球。
1: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2: 小心！
4: 抢钥匙！
3: 大黄蜂，
5: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2: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3: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 巨无霸，
3: 汽车人。出发！
1: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5: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6: 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传说比我们的文明还要古老。相传有一个力量强大的邪恶之神，他会吞噬整个星球作为燃料。鲜少有人相信他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宇宙大帝出现在我们眼前。

野心远不止于此，他还想夺取我们最伟大的科技超群速钥匙。为此，他派出了自己最强大的爪牙。

0: 越来越多了，情况很危急。拿到钥匙了吗？钥匙就交给你了，把它藏好，绝对不能让它落入宇宙大帝手中。
1: 但我们还能战斗。
2: 不，守护超前速钥匙才是重中之重，快走，免得他逃跑。那你怎么办？我来拖住他。 争取时间，
0: 让我陪着你。
2: 就交给我吧。听着，如果宇宙大帝得到了钥匙，就能开启通往所有时空的传送门，将所有星球摧毁殆尽。现在你就是巨无霸的新任首领擎天圣队长。

0: 来你就是这里最伟大的战士。你的家园真是一个美丽的星球啊，满满都是生命的气息，好香啊。主人已经饥饿难耐了，把超级素钥匙交出来，就能留你们星球一条生路。
1: 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踏足其他星球。
0: 那就受死吧。

0: 赐予了我无穷力量，真是不长记性。
1: 你来晚了，铁队，你的主人将永远困在这个星系里了。

0: 去速钥匙逃跑了，搜寻整个宇宙，找到巨无霸的下落。一旦你得到钥匙，就把我传送到你身边。
1: 遵命，主人。
0: 一旦得到这把钥匙，我将主宰这

0: 搞定了，太好了。
1: 小灯做好了吗？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不是你的管家 Chris。
1: 注意点，别在无线电上叫真名，叫我小狐狸。
0: 不好意思了，克里斯托夫·迪亚兹家住布鲁克林威尔逊大道2-C 公寓974号。
1: 别叫真名，小心窃听。
0: 没有秘密政府部门窃听我们，小狐狸，趁早饭还热乎着呢，快下来。
3: 你做的饭也就剩热乎了，我已经帮你运好了。
0: 可是我已经运过了，
3: 和你煎的蛋一样。
0: 怎么了？这样更好吃。
4: 又死了。
0: 回来吃饭吧。
4: 这一关太难打了。
3: 你该。

0: 先说声早安吧，把水喝了，把药吃了，全都吃完。
1: 好吧。
0: 你真的能带他过去吗？
2: 啊，能，去医院正好顺路，我来得及。
0: 如果那个女管理员也在那儿跟你提起医药费的话，那你就说，说我们正在凑。
2: 知道了，面试过了的话，我就可以帮忙了。
0: 祝你面试顺利，面试官讲笑话的时候要笑。我今晚要上课，会晚点回来。
3: 爱你、
2: 我也爱你，动作快点，我们还得去城里呢。等等，你的手又疼了？
1: 没疼。
2: 让我看看。Grace， 已经肿了，镰状细胞右阻碍血液流通了。手肿多久了？
1: 没有几天。
2: 我跟你说过了，难受了必须告诉我。你要独自一个人还是跟我一起对抗？
1: 一起。
2: 齐心协力。
1: 齐心协力。
4: 我们不是说好了呀？
5: 二十美元，你要是不买，能不能别再乱了？不是吗，老兄？
4: 哎 ，Chris， 我不是说过，别让你哥打扮的这么老掉牙吗？
2: 反正我乐意就行，给你。
4: 太牛了，我随时都能让你靠这门手艺赚大钱。
2: 等你看得起付费频道再说吧。
4: 等你看得起付费。
6: 但愿面试官喜欢你这身酒西装。

0: 埃及的，相信我没错。
1: 好吧，
0: 埃及人，那谢谢，麻烦你们稍等一下，实习生。
2: 达芬奇的素描是真品，梵高的画是赝品，真品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罗马花瓶有价值，但其实算不上价值连城。至于这个希腊咒符，真品会很值钱，可惜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2: 看这个拼写，罗马，那时候根本不这么拼。
0: 哦，懂了。啊，警官，我都搞清楚了。那幅达芬奇的画是真品，那幅梵高的是仿造的，这个古希腊咒符也是真品。你看，看这个拼写方式就知道了，看见了，我觉得一起一起就能鉴定出来。
2: 你又是从哪儿来的？
0: 总之这些是真品，价值很高。
3: 感谢你们的配合，我会反馈给上级的，我和你一起下去。
2: 你是什么呢？
0: 很有意思，对吧？
2: 是的，从哪来的？
0: 刚在苏丹找到的。研究员说这是荷鲁斯的，公元前5000年努比亚人造的。
2: 但这个符号绝对不是象形文字。
0: 我说，这要是真那么古老的话，杂志早就找我做专访了。
2: 机灵。
0: 好了，各位，开始干活吧。

0: 要记住什么？
1: 哥们儿比妞儿重要，不要惹麻烦，也别去找麻烦，
2: 不然我就要找你麻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马上就回来，等我。
3: 叶子先生，
2: 我知道我们还欠着医院的药费，但是
3: 欠了三个月了，还清之前不能再带你弟弟来了。我早说过
0: 我会还清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3: 那就带他去急诊室。
0: 可是急诊室只接受那些危重症病人。
3: 叶子先生，
0: 11岁，他才11岁。
2: 走吧，克瑞斯，我们该走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待会儿再说好吗？快点，我们先出去。

0: 就在这儿，别乱跑啊！有什么事吗？你好，我是来接受安全主管
1: Bishop 先生的面试的，Noah Diaz，
0: 被取消了。嗯，您肯定是搞错了，是 Bishop 先生说的。
1: Bishop
2: 先生，嘿，嘿，你啊，没事儿，让他过来，我可
3: 是我，诺瓦迪亚兹先生，我觉得您前台弄错了，他说我的面试被取消了，
2: 是取消了。
1: 我为什么呀？我们通话的时候，您说我能胜任的，还说面试只是走形式。
2: 后来你之前的指挥官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你很勇敢，精通信息技术，但并不可靠，也不值得信任。他说你总在想其他的事情。
1: 先生，我可以跟您解释的，我当时的心思全放在我弟弟身上。
2: 你当时的心思应该放在为军队效力上。
1: Bishop
2: 先生，等等，我很努力，真的，我只是非常需要这个机会。听我说，你这种人很可能会给我惹大麻烦。
1: 我这种人，可你根本不了解我。
2: 我知道你不适合团队合作。
4: 超人在去星球日报当记者之前也参加过好多次面试，但是他没有放弃。但不是超人
1: ，Chris， 人生也不像漫画。别这么想，肯定还有机会的。已经没有机会了，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们，我们死路一条。Chris， 对不起。 你先上楼，我马上就会回去的，好吗？你之前跟我说。

0: 要来一个吗？
1: 不用，我不想吃糖。
0: 放松点，哥们儿，你的负能量影响到我的气场了。但我理解，我第一次干的时候也很紧张，多做几次深呼吸就好了呀。跟我学。
1: 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问题是，我没干过这个。
0: 我知道，但这里的富豪每年都要给慈善机构捐一大笔钱给自己积德，所以你要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我们是在帮他们。
2: 不必谢了。
1: 别喊，你在干什么？
0: 他们没了这点钱也照样富得流油。这活真的很简单。
1: 那么简单的话你怎么不自己上？
0: 因为哥们儿，我是负责出主意的，好吗？好
2: 了，把这个塞在耳朵里。
1: 你没开玩笑吧？这东西干净吗？
0: 现在是关键时刻，剩下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就看你的表现。
1: 太不惯了，还伤耳朵。
0: 别这样，
1: 不想带出去。
0: 你关门听。
3: 好了，我要出发去募捐会了，这事儿怎么样啊？
4: 很好看。我能跟你说两句吗？
3: 好。
4: 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查，我猜那个雕像很可能不是荷鲁斯的。其实我敢肯定他不是。研究员推测他源于公元前5000年，对吧？
3: 嗯哼。
4: 但实际上，努比亚人在那一时期的600年后才与埃及人产生接触。上面的符号不是象形文字，甚至可能不是努比亚人制作的，而是阿兹特克人或者印加人。他不是古埃及之神，他有其他身份。
3: 有意思，帮我把衣服运了。

0: 就是这样，跟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呼气。
1: 求你了，闭嘴。
0: 好了，我闭嘴。你要是不喜欢闲聊的话，我给你放首歌。

0: 个适合劫富济贫的时候听。怎么样，
1: 不错吧？
2: 你喜欢就好。

0: 我才能算圣贤，假装自己是老板。那最近怎么样啊？好久不见。别太重要了，是人为。跟，抱歉抱歉，那是你的工作。眼镜不错，之前没发现你戴眼镜。
1: Straight out of my lips.

0: 放了好几周了。
1: 蓝色条纹。
0: I'm cool like that. I'm cool.
2: 就按我教你的那样动手吧。
0: 插进车窗缝，再扭一扭，找到凸起的那个点。咱们马上就要发

被炒鱿鱼了。

0: 是不可思议。
1: 全体汽车人注意！全体汽车人注意！
2: 停住！我是二小，我看到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
0: 回家的路。
1: 全体汽车人注意！全体汽车人注意！
3: 不想做贼，
4: 可是你已经上了贼船了，否则我跟你谈的时候你就应该拒绝我的。
1: 现在情况紧急，你听到了吗？幻影，出动。
4: 是谁在说话？
3: 是收音机的声音，这车有毛病，我不干了。
5: 喂，
4: 我
5: 操你呢，赶快下车。
6: 我也想啊，但是车自己发动了，我没骗你，根本打不开门。
5: 快上来。干这行挺有天赋的嘛你！
6: 这辆车他自己看自己。
4: 哇，没事吧？
6: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车停不下来。停下来！
4: 我劝你开慢点。
6: 是他自己在看，这车中邪了。
4: 你现在肾上腺素飙升，你赶紧跟我一起做深呼吸。
6: 深呼吸根本不管用，我都说了，这车自己在看。
4: 现在怎么办？
5: 走啊！

没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欢迎。

0: 大只是部电影而已，你成为不了真正的人类。
1: 哇，刚才太有意思了，你也很有意思。哦，对了，话说回来，你应该吓了一大跳，对吧？
2: 你别过来！
1: 哎，我这么激动干什么？我们飙了车之后不是成哥们了吗？你要打我吗？
2: 没准儿。
1: 想要碰？真有种，我喜欢，非常喜欢。
2: 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是被魔鬼附身的汽车吗？
1: 不是，哪有什么魔鬼，我是外星人。
2: 像 ET 那样？
1: 什么？车筐里那个小倭瓜？你看看我这张帅脸，我是幻影。来吧，别害羞，碰个拳，碰一下，碰一下，就碰一下。哎，这就对了，我们是哥们儿了。哦，太好了，大家都到了。
2: 还有你这样的？
1: 我这么帅的？那没了，别激动，小心被挤扁。
2: 什么？
1: 我劝你把那根牙签放下。

0: 大驾光临了！幻影，你闯什么祸了？
1: 你带着人类过来。
2: 擎天柱，
0: 嘿，看着气色不错。等一下，你换了新轮毂吗？
2: 我跟你说过要藏好。
0: 哎，
1: 我知道，这就是个意外而已。但我听到你的标志性口号：
3: 驱车人出动。
0: 这哥们正好在车里，但他人挺好的，挺好的，不好吗？
3: 不好。你是谁，人类？
4: 我谁也不是，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我就是。
3: RC。
5: 美国陆军二等兵诺阿迪亚受过多次嘉奖，并且精通电子技术。
6: 哼，他是一名军人。
3: 他看上去不像是军人。
4: 你看上去也就是个大老粗。
0: 抱歉，长官。
3: 我晚一点再来追究你的责任。
5: 好吧，我们感受到的能量激增在4000摇赫兹范围内，这是人类无法察觉的。我已经通过能量回声修复了来源。
3: 太不可思议了，它不仅存在，还就在地球上。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超曲速钥匙，据说它早在数千年前就没有了踪影。可用来打开时空传送门，使用者能瞬移到宇宙中富含能量晶体的星球。
0: 你说的这种星球指的是
5: Cybot。
3: 我们已经被困在地球上7年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4: 等我逮到你就死定了，瑞克。
0: 哦，懂了，那去哪儿能找到那个超什么来着？
5: 超曲速钥匙。
0: 哦，谢谢。
5: 他在爱丽丝岛新建的博物馆里。
7: 那就炸掉它，离开这个破地方。
5: 不行，不能跑去一通乱炸，然后偷走钥匙，那样人类会追捕我们的。我们得想办法偷偷潜进去。
4: 哦，好大行吗？
3: 不行。
0: 啊？为什么不行？他可以从人类的小门悄悄溜进去，偷走钥匙，留张欠条，然后拍拍屁股离开，最佳人选。
4: 什么？
3: 不，这实在是个馊主意。
4: 大块头说的对，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
0: 先别拒绝，等等，我知道，我知道，别着急，让我先跟我哥们聊两句。你不能把我留给这帮老古板，我们俩配合的挺好的。
3: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4: 我才不会为了太空机器人闯进博物馆呢。
0: 如果是为了朋友呢？或者是为了钱呢？你拿到钥匙，帮我们离开这个破地方。无意冒犯，我还是挺喜欢人类的。然后。把我卖掉换钱，来不及你，弗拉里，印第赛车，听着，等你拿到钱，我就立马开溜。
4: 我的任务就是拿到钥匙，
0: 就是这样子，剩下的交给我们，一言既出，四车难追。哇，这话说出来怎么那么别扭啊？
4: 那个大块头同意吗？叫擎天棍还是？
0: 我自然会说服他的，好吗？哦，成了，他同意了。哦。

0: 你们这帮机器人来自遥远的外星，还能变成汽车？然后地球上有一把能送你们回家的钥匙，你们通过天上的一个指路灯发现了这个钥匙，我这个人类还看不见这个灯。
1: 听你这么说，有点怪。
0: 岂止是怪，
1: 还有更奇怪的，马克沃尔布跟不当歌手了，听说要改行去当演员了，
0: 这谁能想到？
2: 什么？怎么扯到这事儿？
0: 真疯狂！
2: 服了你。
0: 我只想快点赚到钱，在你那暴脾气老大发飙之前把他送离地球。
1: 别往心里去，他只是想家了。他觉得是他自己害我们被困在这里，所以很自责。本来呢，我们只是把地球当做加油站，整顿一下队伍，再返回塞伯坦继续战斗。擎天柱觉得我们变成现在这样都要怪他，所以想靠自己解决。
0: 好了，各位注意了，门口有保安。
1: 刺激，这就有意思了。
2: 不，不能这么近，你得变个身。 比如直升机或者快艇之类的其他交通工具什么的都可以。
0: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

0: 不知道低调两个字怎么写。
1: 但至少幻影是自己人，我们不该选择依靠人类。
2: 人类是朋友。
1: 我知道有个人类曾待你不薄，但毕竟我们不属于这里，人类只会保护属于他们的东西，只有自己人才值得信赖。
3: 你这是自己骗自己。
1: 你以后别去汽车影院学电影里的人说话了。
4: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金星彩第260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56970，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5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8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8949。
5: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6月12日。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好吗？天哪，你没事吧？我以为这里没人的。
1: 找到了。你是谁？
0: 我是清洁工。
1: 别跑了！你肯定误会我了。
0: 你不是想偷走博物馆的东西吗？好吧，也不完全是误会。该死！别跑！能不能别跑了？这本来也不是你……别跑！哎，等等等等，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解释好吗？这个东西属于来自外星的。 巨型的机器人，
2: 逗我呢！
0: 我真的需要这个！
3: 疼死了！
2: 哎，你在干什么？别动！
3: 你早该过来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伙的。
1: 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然后拿回药箱。

0: 可能。
1: 低等生物遇到高等生物时，总会露出这副表情，我很喜欢看。
2: 那些到底是什么？你还好吗？
3: 冬梅，
2: 冬梅，
3: 你别再跟着我了！
2: 我没跟着你，只是我们逃跑路线相同而已。

怎么想跟着节拍就能得到心中

别提太靠谱啊。

0: 害怕呀，小小人类，痛苦很快就会结束的。
1: 你的水平也敢叫擎天柱，原是天尊会离锤的吗？

擎天柱也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0: 巨龙霸。
1: 很好，终于能大战一场了。
0: 哦，我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0: 擎天柱，节哀顺变。
1: 不好意思，女士，你是哪位？
0: 我是飞剑勇士，隶属于巨无霸。我来自你们的过去和未来。
1: 啊，原来如此啊！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0: 我们在母星毁灭之前，及时飞离了那里，来到地球，希望得到庇护。
2: 所以你是巨无霸，你们是汽车人。那刚刚攻击我们的是什么？
0: 恐惧兽，他们所侍奉的主人是黑暗与饥饿之神，以吞噬各个星球为生。

0: 大帝。
1: 这个叫宇宙大帝的必须要吃星球才能活吗？
2: 是的，而且他给天灾还有其他爪牙们灌输了黑暗能量，以此帮助他们战无不胜。天灾对宇宙大帝感恩戴德，宇宙大帝借此掌控了天灾的灵魂。
3: 觉醒吧。

0: 起来吧，我已经饥饿难耐了。你找到了什么？
1: 灭世法宝，整个银河系将再次成为您的盛宴，我的主人。
2: 我真该选择自己去拿钥匙，而不是相信人类能完成任务。
3: 等等，你这是怪我？那你来之前也没有告诉过我有一个喜欢吃星球的怪物。
2: 都怪你，宇宙大帝将利用钥匙吞噬掉宇宙中的每一颗星球，包括我的母星。
4: 他没有得到钥匙，至少没有得到全部。
0: 蠢货，你给我的是半个钥匙。
2: 饶命，是祖霸军团把钥匙分成了两半。
0: 找到另一把钥匙，否则你会后悔没和母星一起被破
4: 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钥匙分成了两半，随后分头行动，躲藏了起来。但是我不知道另一半的下落，我只知道我是我族唯一的幸存者。
5: 蔡壁鲁，
3: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石头上的符号，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记录了这种符号，库斯科的印加太阳神庙。它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
6: 既然你能发现这一线索，那恐惧兽肯定也能，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过去，
2: 然后干掉天灾，用他那一半来合成完整的钥匙。
3: 等等，你们先等等，你们想要找到另一半钥匙，然后直接送给那个刚刚暴揍了你们的家伙是吗？
2: 我们要靠超拘束钥匙才能回家。
3: 那个家伙要是拿到了钥匙，地球就彻底完蛋了，我们所有人都活不成了。我也要去。
2: 你不能一起去。
3: 你别介意，但我没有办法把地球的安危交给一个失败者。地球是我家，我也要去。
4: 你要一起吗？
5: 我？
4: 你叫什么名字？
5: 艾琳娜。
4: 艾琳娜，你能带领我们去神庙吗？
3: 有机会拯救世界。
6: 其实是拯救两个世界。
5: 好。
7: 是你回来了吗，刺猬头？
3: 你怎么还没睡啊，小狐狸？
7: 我睡不着。
3: 太烫了吗？你玩了太长时间了，你得让游戏机和你的手都休息一下。
7: 我一定会通关的。
3: 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不要放弃。好了，早点睡吧，好吗？还有一件事，我等会儿要出趟远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7: 为什么？
8: 关在哪儿？
9: 我不是让你安静等着呢吗？快关了！
8: 我关不掉，我不是故意的。
7: 机器人吗？
8: 我们
3: 不是机器人，快睡觉。
8: 没有，等我一进，
9: 快点，在下面安静等着。
7: 我有棒球棍，
9: 冷静点，把他给
8: 我。打我吗？
9: 你会把妈妈吵醒的。
7: 我知道你是个机器人。
9: Chris。
8: 西瓜花了。

0: 你在干嘛呢？
1: 哎，电影里的外星人可不是这遭遇。
2: 你俩认识吗？
3: 认识，但我们就只是同事而已。
1: 同事而已？你都已经进入过我的身体了。
3: 那个，我跟你说过我要出趟远门，对吗？就是为了帮他和他队友。
1: 我们要去阻止世界末日。
2: 世界末日要来了？
3: 没有，
1: 有六成的可能性吧。
3: 我不会让末日到来的，但我现在必须要离开。
2: 那我去收拾行李。
1: 真有种。
3: 什么？还不行，你等会儿，你不可以一起去。
2: 为什么？你需要有人保护你。
3: 这太危险了，克里斯。而且你还要在家里面好好照顾妈妈。
2: 你可能回不来了吗？

0: 哎，机器人，
1: 我怎么了？
0: 保护好我哥哥好吗？
1: 放心吧，小家伙，
0: 真的，我没开玩笑，他要是受伤了，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别担心，我会保护他的，我向你保证。
0: 嗯哼，齐心协力，
2: 齐心协力。
1: 很有骨气，这孩子胆子真大。
3: 我们要坐的飞机不会就是……

0: 万层，天空之王。
1: 我想我还是走着去吧。
2: 冷静点。
3: 第一次坐飞机吗？
2: 是我第一次离开纽约。
3: 布朗克斯人，
2: 我是布鲁克林人，从小在东纽约生活。
3: 我是布什维克人。
2: 真的？我和我爸以前经常会去尼克伯克和格林街的披萨店。
3: 托尼披萨店？哇！跟我聊聊你爸爸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当了40年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历史、科学、板球。
3: 板球？
2: 对，而且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以前经常说，只要你睁大双眼，用心倾听，自然能领悟生活的真谛。
3: 所以你才会同意一起来？
2: 我觉得如果他在天上看着我，看着我现在做的这么疯狂的事，应该会感到特别的骄傲。
3: 你真的觉得钥匙在壁炉？
2: 应该是的，线索指向了那儿。
3: 如果真的在，还被我们拿到了，我们得马上毁了它。
2: 什么？
3: 失去另外一半后，钥匙就不是完整的了。那样的话，宇宙大地就没法吞掉地球了。
2: 那汽车人就回不了家了。
3: 我们要为人类着想。你负责找钥匙，剩下的交给我。
4: 灌输能量晶体的话，能让他活过来吗？
5: 也许吧。前提是要把他带回塞伯坦。我真不该带领大家来这么远的星球。

0: 千斤顶该修修转向装置了。
1: 抱歉，我来晚了。我刚刚在欣赏美丽的蝴蝶缓缓地振翅，毛毛虫无忧无虑地蠕动，真是一片祥和。
2: 哟哟哟，哥们儿，你是哪人呢？
1: 塞伯坦人。
2: 那你怎么说话带口音呢？
1: 口音？啥口音啊？
2: 啊，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听你说话挺顺耳的，所以我才刚跟你说哟，哥们儿，你哪人啊？但是我想到你可能本身说话就这样的，那就有点冒犯了。
1: 哎呀，你这耳朵得去看看了呀，哥们儿。
2: 但你那个口音确实有点……
1: 不计较了，任务优先，跟我来。
2: 机器人说话不是应该挺标准的？
1: 好嘞，各位，看看这个，你们给我的坐标上显示有座老教堂，看那里。
3: 那是圣多明哥，西班牙人把它建在了老印加神庙上。
1: 太对了，我在院子附近侦测到一些残余能量毒素，我猜钥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但是想要过去会有一点麻烦，整座城的人都在放假，正一起庆祝太阳节呢。
0: 那只能晚上再去了。
4: 不行，天灾一伙人可能已经来了，我们要抢先一步找到另一半钥匙。
2: 让我和艾琳娜去找。
3: 嗯，
2: 你们一进城的话肯定会暴露的。
5: 教堂周围全都是人类保安，你们进不去。
2: 那只能借鉴你们的招数了，伪装成当地人混进游行队伍里。
4: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我们会仔细留意恐惧兽的行踪，一旦他们要出来捣乱，我们就去帮你们。
0: 诺，接住这个。万一碰到麻烦，赶紧去救。
4: 就位了，
0: 收到，一切正常。诺啊，艾琳娜，该行动了，混入人群。
6: 这太精彩了！
7: 汽车人在利用他们新养的人类宠物接近神庙。
8: 很好，他们是在帮我们干活，抢过人。
2: 钥匙肯定就在附近。
3: 是啊，

0: 那堵石墙是十七世纪的，但我们要找的东西，远远要比那堵石墙古老得多。
1: 这是什么？
0: 这和飞剑勇士的徽章相同，但好像有点错位了。
2: 我觉得这地下应该有东西。

0: 我们肯定是五百年来第一批走进这里的人。
1: 刺猬头，还活着吗？活着呢。你刚刚叫我刺猬头？那应该是神庙。
0: 神庙上的符号了吗？和院子里的一样，应该就在上面。钥匙应该就在这里面了。我以前经常想亲自找到历史文物是什么样的感觉。
2: 一起用力推！
0: 你这使劲了，
2: 那还用说？

0: 是空的。
1: 让我想想。
0: 别呀，钥匙在哪儿啊？
1: 有时候你看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底部。你看这里有线索。你看这些符号，我见过这种符号，在飞剑勇士的雕像上阴刻的。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钥匙。
0: 有两把钥匙。幻影吗？我们快走。
1: 稍等我一下。

0: 这些家伙跟来了，你们在哪儿啊？
1: 坚持住，我去找你们。
2: 汽车人都出动了，他们肯定是找到钥匙了。

0: 我有什么办法？
1: 你一直带着枪呢？

0: 你很有骨气，擎天柱，那你就要死在这个芝麻大的星球上了。
1: 这里就是最适合你的葬身之地。啊！

0: 上。我在这里发誓。
1: 他们要逃跑了。
2: 他们跑不掉的。
3: 有水声。
4: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我以为你们早就全军覆没了。
0: 你的队友呢？他们
1: 如今只剩下我了。擎天柱，他们也是巨无霸军团的犀牛勇士、黄豹勇士。
5: 抱歉吓到你了，哥们儿。
6: 吓到我？哼，得了吧，我没那么胆小，漏了点机油而已。
1: 这是我们的首领，擎天圣队长。
0: 叫擎天圣，
7: 依你命名的，你是塞伯塔的传奇战士，我很荣幸。飞剑勇士很高兴再见到你，但我们约定过不能带任何人过来。是有什么坏消息了吗？
1: 天灾，他来到地球了。
7: 他发现了我们，
1: 而且他拿到了半个钥匙，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找到另一半。
4: 那钥匙不在洞里啊？
7: 的确没有。为了安全起见，钥匙被我们转移了。
1: 转移到哪儿去了？
7: 跟我来吧。
4: 你伤得很严重。
1: 被天灾攻击以后，肯定会留下伤疤，但是我会恢复的。

0: 刚才你叫我刺猬头？
1: 对呀、啊，你弟弟之前跟我说不能在无线电上叫真名，所以、
0: 啊、等等，你在和 Chris 聊天？
1: 对呀、啊，他给了我这个来监视你，顺便确保我没有食言。
0: 还给你，以后记得提醒别人这是危险品。
1: 不用，你留着用吧。
0: 我戴着确实更好看。
1: 别好奇这是从哪个部位卸下来的，嘿
2: 嘿。所以你们是谁？
3: 我们巨无霸是一个先进的种族，一直致力于在整个宇宙中发展生命，利用超曲速钥匙探访新生世界。
2: 那纳斯卡线条和蒂卡尔神庙是你们的杰作吗？
3: 哦，那倒不是，我们不能冒认人类智慧的结晶。
4: 既然你们有钥匙，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3: 到我们的母星被摧毁时，我们曾经立下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地球一直是我们的避难所。

0: rusikuni hamus kaitimanta machu causa masilei
1: ayan show weki
0: apam
1: 这是阿玛鲁 他和家人是这个部落仅存的后人，他们的部落已经守候了我们数百年。我们刚到这儿时，他们分享自己的世界，我们共同守护这个部落，还有我们的秘密。
2: 你们与人类结了盟？是的。如果你把钥匙给我们，明天我会点亮指路灯，引天灾异火上门。
1: 为了保护宇宙巨无霸军团已经牺牲了一个家园，我们不能冒险失去另一个。同为首领，相信你能够理解我。

0: 和我想象中的擎天柱不太一样，
1: 因为他已经失去的太多了。
0: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1: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拯救我们的家园，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0: 擎天柱，来吧，我想让你看样东西。你的朋友可以再次安眠。
2: 这是原始的能量晶体，
0: 晶体遍布山谷。
2: 这能让大黄蜂复活吗？
0: 很遗憾，原始晶体帮不上忙，点燃晶体要消耗巨大能量，但是我们目前无法提供。我们让人类保管钥匙，你很惊讶？
2: 确实惊讶。
0: 我已经和他们生活很久了，他们远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人类值得被拯救。

0: 能不摧毁钥匙吗？也许还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保护两个家园。
1: 艾琳娜，我这辈子犯过很多过错，但是这次不一样，我没有失败的余地，我不能辜负我的家人。
0: 你跟他挺像的，发现了？
1: 谁？
0: 擎天柱。我说真的，他也是这么想的。
1: 他怎么想的？
0: 感觉自己肩负重任，自己肩负着守护整个世界的重任。在你眼里，他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将军，但是在我眼里，他只是个想要保护好家人的好大哥。

0: 你还好吗？飞剑勇士，
1: 我能感觉到天灾，它侵入了我的脑子。

0: 界勇士。
1: 我们暴露了，全体注意，摆好防御阵型。
0: 诺，守护好钥匙，和艾莲娜一起躲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护人类。
2: 养我了吗？
3: 艾莲娜。

0: 我必须摧毁钥匙。诺亚，
1: 不要！住手！我知道你想保护你的同胞，但如果你摧毁了钥匙，我们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其实有两全的办法。

0: 真是没想到啊，你不是早死在我手上了？
1: 我可是巨无霸，我要你死无全尸。
0: 那就放马过来吧，杀了他们。
2: 飞剑勇士不要！
3: 马上，这样控制不住自己了。
1: 千万不要屈服！
3: 集中我们的誓言，擎天圣不惜一切代价。
2: 啊，快！

没关系，动手吧。

0: 擎天圣，
1: 不惜一切代价。
2: 艾琳娜，艾琳娜，看着我，你还好吗？
3: 天灾拿到了钥匙。

0: 对不起，诺，你只是想保护同胞，我没有资格指责你。在我的故乡，我们坚信，若想要战胜黑暗势力，必须齐心协力。我之前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曾经各自为自己的同胞而战，却忘了应该齐心协力对抗黑暗。
1: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大伙该集合了，都靠过来。肯定有办法阻止那个混蛋。
2: 来不及了，超曲速已经被激活。它的能量比一颗超新星还大，一旦试图干扰它运行，就会爆炸。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必须使用很久以前安装的安全访问代码。好吧。
1: 代码是什么？
3: 随着飞剑勇士的死去，他掌握的另一半钥匙和代码也跟着消失了。
4: 不，还有办法，我知道。藏着他那半钥匙的雕像上有一些符号，和你藏钥匙的那个洞里的符号很像，拼在一起，肯定就是完整的代码了。嗯，
1: 那我们还有机会，对吗？
0: 机会渺茫，
1: 有机会就够了。请你为我们带路吧，擎天生。好吧。
5: 但我们动作必须得快，要赶在传送门大道能让宇宙大地穿过之前。这座桥上分布了多条隧道，隧道太小，巨无霸过不去。但是，但人类却可以。如果诺瓦和艾琳娜能到达中央天线，就可以用代码将其关闭，拔下超曲速钥匙，关闭传送门，阻止宇宙大地进入大气层。
6: 但天灾会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会不惜一切来阻止我们。
7: 那我们只能和他斗到底了。我们汽车人与巨无霸军团将会一起攻占大桥，把天灾一火卷入到战斗中。
8: 我和艾琳娜会从后面偷偷溜进去。
9: 听着，咋像是去送死呢？
6: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0: 飞宇宙吧，我的主人。
1: 现在他们来了。
0: 天柱，收好钥匙，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桥。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天灾，我们要赶紧离开。
1: 这下跟班人都上钩了。
2: 对，可天灾没有，他在手机上。
3: 好了，接收到，直通超区速控制面板底部，拿到钥匙后就赶紧离开。
1: 等等，那你干什么去？
0: 我去分散天灾的注意力。
3: 你不能一个人过去和他斗。
0: 放心，我是幻影，超厉害。

0: 是抢功劳啊！魏大长，给我去拿钥匙！
1: 幻影，
0: 看看这是谁呀？
2: 阿丽娜，快跑！
0: 有种，但没什么用处。

0: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更没人会记住你。
1: 欢迎，你干什么？
2: 履行我的承诺。
1: 欢迎，不要，快点起来啊！
2: 别担心，诺啊。起，新协力。

0: 对不起 ，Chris。 我这一次要输了。但是你从不会输的。要是真这样就好了，但我赢不了。
1: 不行，我不是。你讨厌闪电，每天我想放弃。是你一直让我坚持下去。
2: 但我鼓励你了。你要坚持下去。
1: 你以为自己还渺小，但我觉得你是太强大了。
3: 真是好温馨啊！
1: 欢迎，你还活着。
3: 没错，不过我需要你来控制方向盘。

0: 对头
1: Chris
0: 诺，
2: 出什么事了？幻影在哪里？
1: 他走了。
0: 走了？

0: 你不说真名了吗？改规矩了，让他们认识认识你。现在看这儿。
1: 记得我吗？

嗯

0: 钥匙。
1: 擎天柱，不要！
2: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大黄蜂，保护好他们。

0: 你要活下来。
1: 我们是神灵。

0: 宇宙大帝死了吗？
1: 他只是被困住了，邪恶永远无法被彻底消灭，他会卷土重来。
2: 那就让他来吧，齐心协力，我们终将把他彻底消灭。我是擎天柱，汽车人的首领。我们失去了超曲速钥匙，也因此失去了回家的机会。但在与邪恶对抗的过程中，我们有幸结识了一群盟友。如果仅靠单打独斗，我们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但齐心协力，我们就还有希望。
3: 我是诺尔迪亚兹，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在布鲁克林长大，我弟弟管我叫刺猬头。如果我必须拯救宇宙才能拯救我的爱人们，那我在所不辞。

0: 你好吗，先生？我是来参加面试的，诺尔迪亚。
1: 我跟他们说一声。
2: 在本周日的节目中，我将与艾琳娜·华莱士面对面进行对话。这位考古学家近期发现了一座带有墓群的地下神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发现这么重要的遗迹，这感觉就像是美梦成真一样。60分钟，
0: 布鲁克林人太棒。
1: 可以进去了，
0: 谢谢。
1: 电梯在后面。
4: 跟我聊聊您的优点吧。
0: 我这个人不仅非常精通电子技术，最近还学习到了不少增强团队合作的技巧。
4: 哼，是吗？我跟你实话实说，你没什么经验。
0: 其实我才刚结束一份工作，是一份跨国的工作。
4: 等我看看，你简历上没写呀？
0: 那是因为我当时只签了一份短期合同。
4: 哦，听着不错，能详细讲讲吗？

0: 当时工作地点在南美，所以我得讲西班牙语。我妈妈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妈妈都这样的。但是我在南美的时候，满脑子只想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1: 太可惜了，听说比如好吃的很多。
0: 等等，我刚才没说我在秘鲁工作吧？
1: 哦，你不就在秘鲁吗？
0: 啊，不，我是
1: 在库兹克。除你之外，还有艾琳娜，还有怎么称呼你的朋友？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很了解你，迪亚兹先生。
0: 你们是谁？联邦调查局还是中情局？
1: 我其实来自一个秘密的政府组织，外界不知道，我们专门处理地球危机，比如避免地球被吞掉之类的。我们卷入了一场持久战，我们想邀请你加入，还有你的整个团队，就是大块头们。
0: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1: 回答很谨慎，好吧。总而言之，我想告诉你，国家想要私下表示谢意，会负责你弟弟的医疗护理，全面。从现在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将全天候为他治疗，而且绝对不会整天催你交医药费的。
0: 你没有骗我吧？
1: 你拯救了世界，就是个小礼物。
0: 非常感谢。
1: 我们很有诚意，你弟弟会康复的。哦，克瑞斯他说的没错。别在无线电上叫真名，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考虑一下吧。

0: 好了，拜托一定要管用，这样应该成了。
1: 就这，完全是在浪费你的技能和我的专业知识，好吗？
2: 这辆车挺好的呀，
1: 把它包装成行为艺术，卖给商业区的富人。
2: 不，我不会卖的。
1: 什么？为什么？你是还在记仇吗？我解释过了，我没抛下你不管，那叫调虎离山。我以为你懂这招呢。好吧，就算我真的抛下了你，当然只是个假设，我是在顺着你。你看你的表情，就算那样，我花了很大力气，还花了很多钱才帮你搞到这些，扯平了吧。
2: 我没记仇，这辆车很特殊。
1: 这辆车就是个七拼八凑的破烂啊。嘿，我打赌这车都打不着火。
2: 打赌？醒醒，欢迎。
3: 爽，你哥们儿我回来了。你小子说我打不着火，对吗？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0: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0: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2: 你是不是恋爱呢？
3: 这是快乐大典。
0: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4: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5: 我愿意承受。
0: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4: 要给年轻人机会。
6: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4: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0: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这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
2: 带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4: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3: 有什么东西？
2: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0: 有毒的东西。
6: 哪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2: 这是谁的错？
7: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4: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8: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7: 导演徐克，
9: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0: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11: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0: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7: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2: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0: 你拿着康龙剑，到底是福还是坏？
7: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3: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4: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7: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5: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16: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7: 当然了。
16: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7: 比就比。
16: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7: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9: 翡翠莲蓬被盗，陛下限期3日破案。
20: 你觉不觉得失心案和莲蓬盗宝一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21: 你们最好不要插手。
22: 既然来了，就别想走。
7: 妖风四起，为祸人间。
20: 在醉仙楼发现了顾独的行踪，
23: 立即调派人手包围醉仙楼。
22: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从沈姑娘身体里出来。
20: 那要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
22: 真是冥顽不灵。
7: 匡扶正义，斗法降魔。
24: 你不是想破失心案吗？
23: 你就是失心案的元凶。
25: 我不想杀人，把他还给我。
24: 简直不自量力。
23: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7: 爱恨情仇皆为因果。
25: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替我找回来，

0: 只要点了这根引药箱，他就会被引出来。
1: 你们来做什么？
2: 要你的命。
0: 从今天起，我燕赤霞跟你们玄天宗恩断义绝。
3: 主演释小龙。
4: 为什么不管我是人是妖，你们都不能动我？
3: 燕赤霞《猎妖传》。

0: 燕师兄，什么时候你把凤雨灵也给了降雪啊？
1: 西北

0: 九尾狐，放开他！这么多年来，我与你们玄天宗井水不犯河水，如今我阳寿将尽，只不过要借着丫头身子引诱，你们最好不要插手。
1: 你多是害人，居然还振振有词！
0: 道兄生先无望，一念成魔，伤人害命，李牌不能置之不理。
2: 大师兄，别跟他废话，师父有令，消灭狐妖，取其腰丹。
0: 道貌岸然，原来都在贪图我的腰丹，有本事就来拿呀！

0: 师兄。
1: 中妖毒，会逐渐变成半妖，每隔7日，若不食人心肝，就会痛入骨髓，生不如死。
0: 那就没有办法解毒吗？

0: 师妹，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同门一场，我也不想这样。但事已至此，身为玄天宗弟子，为了天下苍生，我只有除魔卫道了。
1: 除魔卫道，我也是玄天宗弟子，我也是为了天下苍生降妖除魔。现在我受了伤，中了毒。
2: 我就成了魔，成了妖了吗？
3: 师妹，认命吧。
0: 师弟，我知道你下不了手，让开，我来。大师兄，一定有办法的。他
1: 现在已经成妖，再不上来不及了。
0: 大师兄，
2: 闪开！江雪，你冷静一点。
0: 我冷静得很，若不想变成疯癫痴人的半妖。
3: 只有服下这个妖丹，彻底妖化。师弟，师父在闭关前千叮万嘱，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妖丹，不能让人间再多一个九尾狐。
0: 江雪，你也要对我动手吗？

0: 师父要来了，快把妖丹给我！江雪，师父最心疼你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1: 别天真了，师父不可能让一个半人半妖的人存活在这世界上，阳无玄天宗的门楣。
0: 不能吃这个妖丹，吃了妖丹，你就会变成妖，再也回不了头了。
1: 变成了妖，至少我可以不吃人心。炎石下，把妖丹给我！
0: 再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1: 如果我变成了妖，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我会在山北的桃源村等你3天，你若来，我便和你远走高飞；你若不来，从此以后，人妖殊途。

0: 无涯，枉我叫你一声师傅，你说有办法就教训，骗我说出他在桃源村，你居然派人去杀他！
1: 你要早说出教训的藏身之处，又何至于发生桃源村的屠村血案？
0: 我不相信那个是他干的。
2: 无涯，
0: 你身为玄天宗的宗主，弟子出了事，你不但不救他，你还要一心将他抹杀，你简直无耻！
2: 放肆！
3: 身为玄天宗弟子，你怎么能这么跟师父说话？
4: 从今天起，我燕赤霞跟你们玄天宗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燕赤霞诛杀九尾妖狐是功，私放半妖降雪是过，有功当赏，有过当罚。嗯，
3: 别知来日多，万事莫忘情。忘情咒，断情绝爱，忘却过去一切因缘，这是什么？

柴血玉木，你的赤炎金瞳，再加上修为妖魔丹，能识破世间一切妖邪幻象，这是法。

0: 师父，忘情咒乃本宗禁咒，向来要附上解咒条件方可施用，不知此次忘情咒如何可解？
1: 玉蛇毒血，七窍莲子，目不识药。

0: 翡翠莲蓬被盗，陛下限期3日破案，明天可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大人，这两日属下带人搜遍了整个京城内外，暂时还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敢确定犯人还在城内。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苏鲁国国王护送贡品的大队人马入城之后，与武城兵马司交接。 当时还曾确认过贡品完好，可是到了皇宫大内，翡翠莲蓬却被人给调包成了一只真的莲蓬。而事发后，武城兵马司连夜封锁城门，每日严查出入人等，再无人能将翡翠莲蓬带出城去。
0: 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宝物在哪里。你给我听好了，明天日落之前，必须把东西给我找到。
1: 哼，是。
0: 哎。 夏凌风去哪儿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连个面儿都不着，是不是？陛下御封他一个资医神捕，老夫就管不了他了。
1: 他在查另外一件案子。

0: 一点都不好玩，每次都是你赢，也不知道让着我点儿。
1: 京中百姓接连暴毙，顺天府却连死因都查不出来。
2: 你也查不出来。
1: 黄酒、白醋、红散、银针，每种验尸方法都用过了，可还是找不到任何中毒或者受伤的痕迹。
0: 所以你就给他们开膛剖腹，有收获吗？
1: 每一具尸体都没有心。
0: 剖心而体表无伤，盗宝而匣封无损。你觉不觉得失心案和莲蓬盗宝一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1: 又是莲蓬案，沈大人生气了吧？
0: 也不能怪沈大人，大理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还只顾着帮顺天府查案。
1: 皇帝只不过丢失了一件玩物，而京中百姓连遭屠戮，这两者孰轻孰重，你心里没数吗？
0: 算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了。你在哪儿找到这个的？
1: 大理寺大牢。

0: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盗窃翡翠莲蓬的疑犯一定没能出城。那么，疑犯该如何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官府的搜捕呢？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的意思是说，疑犯故意躲进大理寺的牢房？
2: 为毁扶摧，为蛇若合，
3: 找死！

0: 这家伙什么来路？
1: 顾图，京城人士，之前没有什么劣迹。
0: 大理寺大牢一向是国家重犯，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他犯了什么事？
1: 当街殴打大理寺下属的一名推官，那名推官直接将他锁拿了回来，扔进了我们大理寺大牢。
0: 妙啊！那您是怎么找到他的？
1: 我查了大理寺近两天收监的犯人，连他在内只有三个人。我派人分别搜查，结果在他身上搜出了翡翠莲盘。
0: 这家伙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不赖，在这里关上了几日，等盗版的风头过去了，才大摇大摆出狱。

0: 就是夏凌风，我记住你了，我会去找你的。
1: 皇上的贡品都敢偷，还想出去？等着抄家灭族吧。
2: 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0: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老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别说区区一个大理寺了，就算是天牢也关不住我。
1: 这家伙得了失心疯了吧？
3: 两位大人，出事了。
1: 怎么了？
3: 牡丹阁那边有人打起来了。
1: 这种事也要我们大理寺出面？
3: 不是寻常打架，说是有蛇妖。

0: 你赔钱赔钱！
1: 我好心好意帮你抓蛇妖，你不但不领情，还让我赔钱。
0: 什么妖？哪来的妖？一条小蛇而已，

0: 要啊，你把我的店搞成这个样子了，你给我赔钱。
1: 行，你进去吧。

0: 然就打起来了，说什么捉蛇妖。
1: 蛇妖呢？
0: 啊，被那个猎妖师给收了。
1: 那猎妖师人呢？
0: 你说他砸坏我这么多东西，他总得给我赔钱不是？就去了一家什么古玩店，也不知道都卖了些什么，就很快就把银子给我。
2: 去的是哪家古玩店？
0: 哦，玉林轩。

Ugh.

0: 沈姑娘失踪了，老夫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她。
1: 大人不要着急，我这就派人去府上查看。我家中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大人既然是今天早上发现令爱失踪，那深更半夜，沈姑娘也没有独自出门的道理。那按常理猜度。
0: 遭人入俘虏劫的可能性很大。这，老夫方寸已乱，你看着办吧。
2: 我真的是猎妖师，这个丫头就是个狐狸精。你才是狐狸精呢！不承认。 那你敢不敢让我验明正身呢？怎么样，验啊验啊！好，看清楚，这是我的乾坤袋，专收各路妖怪。不相信的话，我演示一遍给你看。只要把这个乾坤袋从头到脚这么一套，妖怪跟乾坤袋就会立马变小。看好了，收，收，收。
3: 你这个江湖骗子，不是抢劫贼，就是人贩子，赶紧报官！哎，客官，您看啊，昨天吧，您是一个人住店的，今天你房里又多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眷，这要是搞不清楚的话，连我这小店也要担干系啊！
4: 是啊，
1: 我，你什么？
2: 哇！

0: 我怎么早没想到呢？跟我来。
1: 哎，你再不放手，我喊人了。
0: 哦，多谢提醒。

0: 到了这里，随便您怎么喊吧。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御灵集，修行者们交易的地方。妖怪、符箓、灵丹，都可以自由买卖。
1: 我正查沈姑娘的案子，你让我来这干嘛？
2: 该查的你也都查了，反正暂时也没什么线索。我已经问过掌柜的了，他说昨天根本没有什么炼药师来卖过东西。
1: 这里的掌柜和牡丹阁的老板都没有说谎的理由，那昨天晚上这个炼药师故意到这儿兜一圈是为什么呢？

0: 什么？
1: 引妖香。
0: 引妖香会引来妖怪吗？
2: 哎，不能点，
3: 不能点。
0: 哎，为什么不能点啊？我想点，我想看看妖怪长什么样。
1: 你想看，我也想看妖怪长什么样，不过不能在这儿看，得找个僻静的地方。跟我来。
0: 啊，天怎么突然黑了？
4: 不是突然天黑，街上的行人行动如常，没有人对这一点表示惊奇，说明这里原本就是夜晚。我们是两个无意中闯入的不速之客。
5: 乱七八糟的，这得记清楚了。哎，好啊，
1: 掌柜，一间客房，
5: 通风了10文，不通风的50文，
1: 不通风的。
0: 为什么不通风的房间比通风的贵那么多？
1: 这是行话，

0: 哎，二位请留步。这是什么？哦，二位今儿个真是好运气啊，遇上了梦花树300年一次的花期，一文钱一次。二位，不妨试试手气啊！哈，看两位郎才女貌，定能结出梦幻空花。
1: 二位是头一次来吧？拿着银子去换五帝钱，请到旁边的通室。通风的就是普通的房间，不通风的房间，里面不有结界，不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外面都察觉不到。是。 二位，请随意摘两片叶子，啊！恭喜，恭喜啊！彩云易散，美梦难圆。难得这梦幻空花开得如此晶莹剔透，真是天作之合呀！
2: 刚才有对小情侣，也开出了一朵，就在上面。狐妖附体。
3: 我的赤眼金瞳不会看错，昨天晚上狐妖附了你的身，所以才会被我收到乾坤袋里。只要点了这根引妖香，它就会被引出来。
2: 你想引出我身上的妖怪？没错，最近京城之中，经常有百姓暴毙，外表却无伤痕。我一直在追查此事，本以为是那条青蛇所为，结果却又不是。妖怪的血通常有紫、青、黄、绿、黑五色，而吃人的妖怪血就会变成红色。

0: 你是说附在我身上的妖怪，才是真的凶手？
1: 沈姑娘，请放心，昨晚我跟她交过手了，她的道行并不深，燕某降服她，易如反掌。

0: 引妖香都不能将你从他身体里面引出来，小狐狸本事不小啊。
1: 过奖过奖，马马虎虎。
0: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从沈姑娘身体里出来。
1: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真是冥顽不灵。
1: 在这京城中潜伏着多少魑魅魍魉，引妖香这种东西你说点就点，简直是愚不可及。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里安全得很，没有人会被引来。
1: 引来了，
0: 又不是妖怪，捣什么乱？你们什么人？
2: 紫衣神捕夏凌风。
3: 大理寺少卿林月，快放了沈姑娘。
0: 我说两位大人，我现在很忙的，能不能请二位先出去等着？

0: 夏兄，你冷静一点，她是个狐妖。
1: 沈姑娘是大理寺卿沈大人之女，她怎么可能是妖？
2: 我真的不是沈思柔。
3: 我本来是一只修行了千年的狐妖，有一次被妖怪所伤，虽然侥幸逃命，却已被打回原形，危在旦夕。后来被路过的沈大人救下了我这只小狐狸，还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珊瑚。我潜心修炼，就在我法力渐渐恢复的时候，沈思柔却病倒了。郎中说她是先天的神魂虚弱，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她。
0: 什么办法？
3: 舍去我的法身，离魂出窍，进入她的身体，用我的狐魂养护她的神魂，
0: 一体双魂。难怪引妖香对你不起作用。
4: 故事虽然动听，但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3: 有一次我正在用沈思柔的身体修炼，被经过的沈大人看见。
4: 沈大人知道此事？
5: 此事我曾答应过替珊瑚保密，没想到竟因此惹出这么多的是非来。
0: 那你半夜进到我的房间就是为了那只莲蓬？你怎么知道我有此物的？
3: 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昨晚玉林集里，你卖掉了那只蛇妖，顺手取出了那只七窍金莲，向商贩询问。
0: 哎，

0: 看看这个，这一个莲蓬，这是什么宝贝啊？我看不准，公子还是去别家问问吧。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过来找我？
1: 我怕你不会轻易拱手相让，
2: 所以你就来偷。
1: 哦，燕大侠莫怪。山狐对小女恩重如山，一直以她的千年护魂滋养小女的神魂，经年累月已经油尽灯枯。若不服食大补的天才地宝，用不了多久，便会神魂俱灭呀。
0: 您别说了，
2: 天才地宝。
0: 你是说那只莲蓬？
2: 那是七窍金莲，700年一熟，只结7颗莲子，足以滋补我的神魂。燕兄，这七窍金莲现在何处？
1: 你是从牡丹阁那只蛇妖那里得来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有人用一只真的莲蓬，
1: 调包了进贡的翡翠莲蓬。
2: 这只真的莲蓬是破案的唯一线索，所以我时刻随身携带着。

0: 这蛇妖得到七窍金莲之后，为什么不马上服用呢？
1: 七窍金莲一定要等成熟后才能够服用，如果未成熟的话，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无法取出。
0: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波折，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啊，注定了珊瑚姑娘跟着莲子有缘。
1: 燕大哥，真的可以把它给我吗？
0: 珊瑚姑娘为报旧恩，舍己救人，燕某实在好生相敬。再说这莲子对你有养命续魂之效，自当奉上。
1: 是假的，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2: 顾屠，
3: 就在刚才，犯人突然大笑了三声，猛地就撞塌了墙壁，越狱逃走了。
1: 你说这是他用身子撞的？你亲眼所见？
3: 是。
2: 我早应该想到，顾屠故意入狱，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翡翠莲吧？
1: 那他是为了什么？
2: 七窍金莲尚未成熟，顾屠没法取出莲子享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定是有人盯上了他的七窍金莲，所以他故意调包盗包，故意入狱，就是为了将七窍金莲和他自己都藏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直到莲子成熟。
1: 这个顾屠还挺有本事的。
2: 严兄，顾屠若是妖怪，十之八九就是失心案的元凶。
0: 驱鬼捉妖是我的拿手好戏，

0: 山姑娘，她怎么了？她和沈姑娘一体双魂，应该是沈姑娘要醒了。
1: 少卿大人，少卿大人，一名逃犯闯进我们大理寺捣乱，我们抵挡不住啊！

0: 我的莲蓬呢？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狐徒。

0: 大凌风，我说过要找你的。
1: 天地玄宗，镇无神通。

0: 我不想杀人，不过那只莲蓬是我的，把它还给我。
1: 你盗窃玉宝，越狱伤人，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0: 你说的那只翡翠莲蓬，我一早已经还给你们了。我的东西呢？
2: 我的确从蛇妖那儿抢到一个莲蓬，可能是假的，真的我们也在找。
0: 可以写。看来你真的跟他交过手。好，我相信你。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替我找回来。小子，中了碧林夫人的蛇毒化血，算你不走运了。
2: 蛇毒化血。
0: 碧林夫人的毒血奇毒无比。第一次，你流的血还是红色的。第二次，就像现在，流出来的是黑血。到第三次，流出的是绿色的碧血。到时候，你就死定了。
1: 有什么办法能治？
0: 普天之下，除了碧林夫人自己，只有七窍金莲的莲子才能解此毒。记住，我给你一天时间，不是欺负你们，只是这个小子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本姑娘绝不轻饶，滚！
1: 谢谢姐姐。
0: 走了。
2: 莲子呢？莲子呢？

0: 我刚去过御灵级，那只蛇妖已经被买走了。
1: 我在城中各处都派了眼线，兵部也刚刚回复了沈大人的公文。只要故土再次出现，我们就有权立即调动五城兵马司的大队人马前去围捕。
0: 我觉得七窍金莲并不在他身上，当时他已经控制了局面，他没必要再跟我们说谎。
1: 故土调包盗宝，越狱伤人，都是事实。再说失心案他也有重大嫌疑，摘心不见血，试问还有谁能做到？我就不信这京城之中真有这么多的妖怪。
2: 连线来报，在醉仙楼发现了故土的行踪。
1: 好，立即调派人手包围醉仙楼，别让他再跑了。
2: 怕是跑不了了。
1: 什么意思？
2: 故土死了。
1: 中毒而亡，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此事因我而起，还是由我来说吧。我叫白虹，是一只修行了千年的白天鹅。七百年来，我跟故土一直守着这株七窍金莲。
4: 天气又凉了。
3: 是啊，修炼了这么多年，一到冬天我还是要去那南方。
4: 你看，应该是最后一年了。我算过时间，等到明年春天你回来的时候，莲子该熟了。七颗莲子至少让你我延寿上千年。
3: 大道艰难，仙途坎坷，眼下你我只剩下几十年的阳寿了，以后的日子就要靠他了。万一我回来晚了，你一个人可不要偷吃哦。
4: 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个人在天上广寒寂寞，哪比得上两个人在人间长相厮守。
3: 冬去春来，就在前日我从南方回来后，发现自家七窍金莲不见了踪迹，而故土也被关进了大理寺内。我独自前往，但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入内，便雇人前往。
1: 就是他。
5: 好说好说，小妹我就是走千家到万户，机灵小飞贼楚焕儿，有何需要随时找我。
6: 姑娘，当着我们的面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
3: 趁我南飞之际，碧林夫人打上门来抢夺七窍金莲，无奈之下故土只得将金莲藏入进贡的宝箱之中，他自己则深入大理寺大牢暂避。
0: 以故土的道行，他不应该怕他。
3: 你也是修道之人，当知万事万物自有深刻。故土畏惧碧林夫人，只怪妾身擅自行动，破坏了夫君的。

0: 计划，这才出了乱子。
1: 其实这事儿应该怪我，我是见几个小地痞在欺负送菜的小孩子，我就出手打抱不平，教训了他们一顿，结果那个莲蓬被伙计送到了后厨。小二，
2: 哎，来了客官。
1: 我放桌上的莲蓬呢？
2: 够了啊，
3: 客官，先前我上菜的时候见您带莲蓬，所以啊，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
1: 谁让你们擅自做主的？反正我主要的是莲蓬，少几颗莲子应该没什么吧。
4: 这碗是我的，这碗四颗给娘子，我就吃三颗。
1: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疼娘子的好男人。
4: 嗯。

0: 神物自会。七窍金莲结的七颗莲子，有的固然是胜过仙丹，而有的剧毒无比。
1: 那谁能分得出哪颗有毒，哪颗没有毒？
0: 我可以。
2: 你刚刚知道莲子有毒就能分辨得出？
0: 鹅王则汝，这是天生的本事。剩下的四颗莲子中有两颗是有毒的。
1: 那可太好了，我们正好需要两颗，一颗给沈姑娘救命，另一颗给燕大哥解毒。
0: 我可以帮你们选莲子，但是我要拿走一颗。
2: 可是我们这边有两个人需要莲子救命，只有一颗，这
3: 东西是人家的，长赐一颗已经足感盛情了。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一颗莲子，难救两命。白虹已经选出了无毒的莲子，请两位自行商议决定。
1: 我选这颗。
2: 有毒的那颗我已经吃了，你把这颗吃了救珊瑚。
3: 燕大哥，那你怎么办呢？
1: 珊瑚虽然是妖，也能舍己救人。妖既如此，人岂不弱？如果你让燕某断绝他人生机，苟全自己的性命，燕某真的做不到。
3: 燕大哥，
1: 吃吧。

0: 哎，这么晚，你们来做什么？
1: 沈大人，果然好身手。哼，夏凌风，林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七窍金莲变成了一只羊毫斗柄，白红过大理寺而不入，能有机会在林月接手前把东西调包的，只有沈大人你了，或者说伪装成沈大人的你。
3: 老夫并不清楚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我已经从后院的井里捞出了沈大人的尸体，体表无伤，独缺心脏，你。 就是施西岸的元凶。
4: 你是什么时候害死沈大人的？当然是在七巧金莲进入大理寺的那一刻呀。

0: 大人，嗯，谁呀？
1: 少卿大人已经到了。知道了。本想着顺手牵羊，没想到竟然惹出这么多是非来。要不是你这个妖怪从中捣乱，燕赤霞也不用死。
0: 就凭你们俩！ 想要跟我斗，简直不自量力！<笑>

你放心点，他摘心不见血的功夫还没有使出来呢。夏凌风，你不是想破失心案吗？想知道答案吗？我黄四郎这就告诉你答案。我做人成寸，嘴口便入，穿过咽喉，直抵心间。 不把你一颗心削个干干净净，是说什么也不会出来的。

下兄饶罪，樊新长。

0: 这一次，暗中有暗，更何况大理寺卿被杀，案情重大，我们要回去向药司详禀案情，就不多逗留了，先行告辞。
1: 告辞。

0: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当初我相信你编的故事，是因为有沈大人为你证明。现在沈大人变成了黄四郎，我第一个怀疑的人自然是你。
0: 既然只要莲蓬不要莲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商虎，你为什么要故意害死燕大哥？我不叫商虎，我叫降雪。我并不想让他死得这么轻松。没办法，大侠嘛，总是爱逞英雄。
1: 你编了一个红红报恩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帮你找七巧金莲，可你又报了一个假名字，那一定在场的人中有人知道你的真名字，你早就认识燕赤霞。
0: 夏凌风，你果然聪明。一年前就是因为燕赤霞让我中了妖毒，不吃人心就会痛不欲生。后来是黄四郎救了我。这么说，你才是噬心案的真正元凶。我没有吃，可是我也实在受不了这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1: 所以你就附到了沈思柔的身上。
0: 沈思柔神魂天生强大，我附在她的身上可以不伤她的魂魄，一体双魂算是我暂时借助。我跟黄四郎已经找到了五段九曲玲珑藕，现在加上这个七窍莲蓬，就能拼凑成莲藕化身，成为我自己新的法身。我呸，你会有这么好心？你与黄四郎狼狈为奸，杀人摘心，我管你是商虎还是降雪，今天我就要拿你归案。
2: 为什么不管我是人是妖，你们都不能容我？你们都

0: 师弟，我知道你下不了手，让开，我来。呀，
1: 大师兄，一定有办法的。

纵正无神通，天地玄宗正无神通，天地玄宗正无神通，天地玄宗正无神通，天地玄宗正无神通。

0: 赤霄啊，你知道我等手刃你的这一刻等了多久吗？江雪，
1: 那时候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希望，可没想到我等来的不是你，而是玄天宗的追杀。这就是跟我海誓山盟的男人。
2: 我以为你只是不敢来，没想到你竟然把我卖给了玄天宗。你这把剑上的九尾狐妖丹，就是玄天宗开给你的价钱吧？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无涯骗我说出了你的下落，后来我去了桃源村，却只看到了遍地的尸体。

0: 我问过，如果我变成了妖，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1: 我愿意，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

0: 主人说了，一定要让将军亲手杀了燕赤霞。
1: 主人，
2: 一个燕州忘情的炼妖师，一个自认被旧爱出卖的半妖，爱别离，怨憎会，相而之下，一悬疑。
3: 中了碧林夫人的蛇毒化险，只有七窍金莲的莲子能解此毒。
4: 我们正好需要两颗，一颗给沈姑娘救命，另一颗给燕大哥解毒。
5: 我要拿走一颗。
6: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4: 是黄四郎救了我。为什么不管我是人是妖，你们都不能容我，都不能容我！
1: 江雪。

0: 请客，菜上齐。二客官，请慢用。
1: 你说这里叫玉灵集，是只有修行过的人才能来的大集市。
0: 嗯，在这里，不论是妖怪法器还是葫芦灵丹，都可以自由买卖。
1: 哦，所以你叫我狐狸精，你是想把我卖到这里？
0: 之前是我不好，所以啊，我才请你吃饭，给你赔罪嘛。嗯，
1: 算了算了，本姑娘大人有大量。昨天晚上真的是我自己跑到你的房间里的。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你到底是跟谁一起消失的？有些是男女朋友，不像好奇，他到底是跟谁一起消失的？有些是夫妻。
1: 你们是哪个不爱哪个？
2: 你莫听王上乱说，
1: 真爱能否被定义？
3: 这道光是最后的审判。因为那样，我就面对现实；因为就是不想来了。你在意？
4: 你们两个不会为了这死人来去死啊！
1: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爱吧。
5: 我们两个不会离婚算了，
1: 咱们这都是错的，只有那些离开的才是正确的。
6: 黄渤、谭卓、王珞丹、白客、黄璐、宋春丽、文琪，我一直在想，你说会不会也许消失的不是他们，也许消失的是我们呢？
1: 被光抓走的人。

0: 你相信爱情吗？
1: 相信，
2: 相信，
3: 相信，而且非常的相信。
1: 相信，
4: 相信，
5: 不相信，
6: 有什么？
7: 相信。
0: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8: 年代不一样吧。我们那会儿就我，反正我就感觉，我们从接触到结婚，爱情这个字眼儿，在我们这个思想里好像特别淡薄，就觉得经人介绍嘛，双方都觉得有好感，然后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就，
3: 爱是你愿意给他台阶，他愿意下台阶，
2: 坦诚，还有互相信任，
3: 磕磕绊绊，白头到老。
9: 爱情是彼此互信，啊。
4: 我们一起吃串串，然后一直吃到店关门，老板就跟我们说，要不你们结婚吧。
10: 听到说现在婚庆公司30,000块钱就可以给大家策划一场婚礼，然后我们就想，哎，是不是真的哦？哎，结果算出来，哎，真的结婚真的不贵哦，反正算都算出来了，那干脆就结了噻。

0: 光照发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准备公司的考核。
2: 我在去上课的路上。
3: 我干水星。
4: 在上课。
5: 我正在开车去上班的路高头。
6: 我在公交车上。
7: 我们就在民政局，打算登记结婚。
8: 我没做啥的。
9: 我在办离婚。
10: 我正在给学生上课。

0: 几点了？
1: 6点多了。再睡会儿嘛，今天不是调休吗？
0: 好大的烟，咋个睡嘛？
1: 刚抽。

0: 儿子吧，你说干啥？钱接好了。儿子吧，刚才在相册上，他答应我了，我觉得不用再请他吃饭了。高级职称今天轮都跟轮到你了，你不要太自信了，还是要请。
1: 请他还没得用，他还是少教育局的黄科长嘛。正好认识一下。
0: 哎，不方便。
1: 咋个不懂？咋个不懂啊？

0: 你还是要约一下。正经事儿还是要抓紧点儿，小丑。小瑞，起床了。小瑞，
1: 起床。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昨天睡得早啊，没看到。辛苦辛苦，太辛苦了你们。
2: 不管是，这是你洗的碗呐。家家都还在上课。
1: 哎，小磊，
3: 我给奶打电话没得？你说没得？
2: 啥？
1: 啊，算算，我自己说。
2: 妈，啊，我在橡皮筋儿嘞，没看到。
4: 王老师，上班去啊？
3: 啊？吃饭没得？
4: 吃了。

0: 赵老师，赵老师，吴老师，哎，小韩，你又要上公开课了？哎呦呦呦呦！没有啊。哎，那个评高级职称不都得让局里人听一次课了吗？我能去蹭课吗？哎，
1: 可别胡说，今年还不一定是我。
0: 肯定是你啊，你讲课讲的那么好。而且之前听你聊来着。
1: 走了。
2: 哎，
3: 叔，
2: 将进酒什么意思啊？不知道，请喝酒就这么简单啊。其实这是汉代啊乐府的一种这个固定题目啊，其实就类似于曲牌。
3: 不过最近网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李白以醉剑士向指定方向突进。

0: 并对沿途造成120点到240点的物理伤害，并造成眩晕。啊哈，啊哈，哈哈，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是吧？啊，是什么？
1: 王者荣耀
0: 是吧？啊，这些笑的我都记住了哈、啊。好了，我们继续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奔流到海不复。什么没了？
2: 老师，张现在不见了。
3: 同学们，我看着他不见了。
0: 不见。别瞎胡闹啊！
4: 陈斌也不见了，陈斌也不见了。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是怎么回事？
5: 有同学突然不见了。
3: 就是凭空就消失了，
5: 就突然一下就不见了。老师也是。

0: 凯子哥，我现在是真的没得钱，你再宽限我几天？
1: 宽限你好多天？
0: 三天。
1: 三天以后利息是好多，你晓得不？
0: 我是真的没得钱呐、你要不把我店里面东西都搬起走嘛？
1: 老子吃都挣不到几口。
0: 我来你！

0: 你跑哪儿去了？
1: 你要钱给他人呢？
0: 好贵哦，不能假死啊！
2: 不，他这不简单。

0: 你在这里给我丢人！你别死，你莫闹了，好不好？来，向总统，
1: 你莫过我！哎，
0: 佳怡，佳怡，哎呀！我回阁前你，柳公将愿意，看我打断你的腿。
2: 喂，我在银行办事呢。好，我知道了。你等我回去给你们办。

我等您到十点，是你自己知道。我去上班。嗯。我这两天没时间了，下礼拜再说吧。

0: 你没事吧？哇！下车！下车！能拖哪去了？
1: 活
2: 鬼哟！无证驾驶！你看司机啊，
1: 拖！
2: 那怎么捡的？哇！
3: 你哪个大辅助嘞？啊，你哪个才是？家里人真的是，我求你救我一次，我死光死了！哎呀，你说啥子？
4: 走走，
3: 回家，你回家，放下我噻！
4: 你莫在这里给我丢人！
3: 你这小祖宗，你莫闹了，回家，
4: 莫管我，
3: 回家。
4: 我回隔天的，离我姑娘远一点，看我打断你的腿。
3: 佳怡，你问好我好吧？你问好回家说，回家说好吧？
4: 你莫管他，你要死就干你个事，你死我也不会答应你跟那个王八蛋结婚。大庙门再生啊，都是你撇死官场这个样脸。
3: 我管是他的，那我管他的时候，你也找我扯了吧？
4: 我告我是，你妈的，一个婊子，你成天在外面打麻将。
3: 你骂老子，我骂你，你打着东升，你这个王子在外面胡搞。

0: 今天上午，很多人目睹了天空中出现的奇异现象。十时许，一道奇异的光柱笼罩了宜江城市区，各地的监控设备纷纷拍下了这个画面。神奇的是，处在光照区域内的人们却没有看到光束。今天上午，各个派出所、110接警台都接到了大量人口失踪的报告。根据报警记录，几乎所有的人口失踪报警都是在光照发生之后所产生的。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 你哈皮呢还有没有关系？你妈的当然是有关系。
2: 老天爷要收人喽。
3: 收啥子人嘛？
2: 坏人噻。
3: 那个不是我们呢？
2: 我们是好人嘛。
1: 老董，听电话用好。
2: 大佬，
1: 先生，我发现
2: 至于电话呢？
1: 没电了。
4: 他说我一下头摔跤走的，车中开跑的，车牌也没看到，我跑的好奇怪。我
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1: 多的老弟，要是找到你打了你腿断。
6: 这个人差你好多钱。
7: 我和我小没得事，小磊也没得事，我婆婆也好得很，你们就不要操那么多心了。
8: 还没学好。
9: 我估计问题出在这儿。
8: 要你说，算了。明天找有闲的来修。
7: 好。
9: 我说你老人家今天就不要再出去上班了。
8: 出去看看怎么样了嘛。
2: 好暖呐、
8: 啊。坐嘛。

0: 三二不。
1: 哦，不要急，不要急，我俩先那个。
2: 你说哪个官司？我哪知道？哪个弄的？
3: 我不晓得。
2: 就是说不见就不见了。
3: 肯定是有人的嘛。
2: 开玩笑，咱也不见了。那你的事咋办嘛？
3: 那么大个事儿，你还想辞职啊？
2: 你咋一点儿都不着急嘞？我看你还蛮兴奋嘞。
3: 有啥时候兴奋的？
2: 那你妈去啊，别空听笑话。
4: 我走了。
2: 我先回去睡觉了。
0: 妈，差不多了，回去吧。
4: 再走会儿。
0: 好，你这个身体真是，主要最近乱七七的。
4: 没得事儿。
0: 这小刘的作业还没做完。
4: 好嘛。
0: 没得事吗？没得事吗？小磊，小磊，张扬，张扬，张扬，张扬吧。张扬吗？有的事没有？
5: 兄弟们，你们小区里面爆炸了，看样子人消失了，煤气中的关就爆炸了。我你们快点来人哈！
6: 根据各国报道，相同现象一共出现在全球153个城市和地区，其中包括我国的5个地区。已知光照区域中既包括一些大中城市，也包括海洋沙漠上的无人地带。
7: 我国正在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寻求这次异常事件。您好，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要求在十四级人民中积极做好灾后重建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9: 它是一种极光，一照啊就不能这么得了，照蒸发了。那个啊就是小日本的一种秘密武器，他们呢就是被我们的八年抗战打怕了，不敢自己来了。哎，你莫不信，你到网上看看，朋友圈里那么多钻风呢。
10: 你来，有人找。

0: 出去说，
1: 走了再说。
0: 出去说，
1: 你到底离婚没得？你把藏哪儿去了，胡建平？
0: 别给脸不要脸，出来说。
1: 不要碰我的大炮娘，你要钻人头，不要碰我。滚！
2: 哎呀，我咋这样？我在这里打架呀！哎呀，是不是我砸？哎呀，是我砸！你是我惹我砸啊？
3: 啊，康校长不在，我就暂时替他主持一下工作。大家这几天也应该看到新闻了，这次应该是一次世界性的突发事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应该为这样的事件去承担责任。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求大家的对外口径。为了维护学校的稳定，维护社会的稳定，市政府和教育局今天早上紧急发文，要求全市的中小学校从今天开始停课。
4: 还得停课？哎，不过这事儿太怪了。
5: 啊，许崇佳，
3: 我们的要求，
5: 许崇佳
3: 是今天把所有的学生都安全地送到他们的家长的手上。
5: 葛洲。

0: 咋回事？
1: 说是这几个人抢几个店的，说是斯干摩尔来了。你看这卖啥子东西哦？

0: 都赶快的。
1: 好。
0: 你们呀，到家以后第一时间让父母就给我发信息。
2: 怎么了？别疼了！站起来，疼！站起来，疼！疼死！大子，大子，大子，
0: 你是吧？
3: 小龙是吧？
2: 哎，走，赶快的，
3: 走走走！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3: 这有什么好怕的嘛？
2: 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没什么好怕的，下次来光给你照没了，你就知道害怕。
4: 哎呀，我们不怕，没的都是一对一对的。
2: 什么一对一对啊？
3: 就没的都谈对象的呗。
2: 谁跟谁谈对象？
5: 王冰冰和杨欣欣。
4: 赵浩兄和那个四班的附近的也在谈。
2: 这都谁知道？
5: 周老师都知道吗？
4: 对啊，都知道。
2: 那其他班那些消失的同学呢？
3: 都是在谈对象的。
2: 走吧，走了，先走，走走走了，走了。
6: 你脸上伤啥回事啊？
7: 他抢我东西，砸我！
6: 你，
8: 我监狱有东西，
9: 我的事。
6: 起来，走，三个人回去。
7: 去，
6: 走，
7: 去，走，走，走。哎，在打他，又在打。
6: 来了。
10: 干什么？
11: 太阳走了，
10: 往里面走。
11: 干什么？
12: 太阳
11: 走了。
12: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走？我还回去上课。
13: 金涛，我们是。
14: 太阳走了。
15: 等一下。现在报案的人比较多，所有的房间都满了哈。现在这儿等一下。
16: 我是卖地方了。
17: 太阳走了，我想说。
18: 你是说句话噻，是不是？
19: 太阳走了，我想说个事。
6: 好，等一下，等一下。
8: 哎，你找警察做啥子？问你话嘞。
3: 我啥子了？
8: 你人不可貌相啊！这是啥子人啊？
3: 我婆娘。

0: 让回事，说话嘛！大男人哭啥子？昨晚你是啷个杀的？
1: 刚才吃了点，
2: 我自己做的椒麻鸡，要不要尝尝？
1: 嚯，还会自己做饭呢！
2: 你开玩笑，上次吃的也是我做的。
1: 哦，上次那你做的呀？
2: 啊，
1: 哎，那味道还不错哎。
2: 嚯！哟，
1: 这怎么着？手抓饭呢？
2: 哎呦，我忘带筷子了。
1: 不是，我这有。
2: 你也在看这个消息啊？荒垒消失那个？不是，这是我妈。我妈那天看到了，非问我。我就帮她随便查查。哎，真时尚，还追星呢。我妈就整天在家待着，没事儿干。
1: 嗯
2: 嗯，好吃吗？
1: 能吃。
2: 尝尝这个。
1: 嗯嗯。
2: 这什么呀？ 这些名字之间都画了线。我发现消失的人学生啊，好多都一对一对的。隋老师也是和他爱人一起消失的。
1: 杨老师，杨老师也跟他爱人一块消失的。康耀长不是，他爱人还在。今天早上在街上我还看见他来着。是吗？
2: 嗯。
1: 啊。
2: 要不是经历这么多事儿啊，真的不知道咱们这个世界这么神奇。不过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你说会不会也许消失的不是他们，也许消失的是我们呢？<笑>
1: 康校长。
3: 你是做啥子的？社科院的研究员。哦，科学家哦。那你到底以为啥子啥的破亮？从今天下午开始，政府都把各个大学的专家，我们社科院的，还有各部门的专家都召集起来研究这个事。我们研究了半天也不晓得那光到底是啥子事。 其实我们也是往北京的专家能够研究出来。我们都主要是看失踪人员的名单，我们是搞考校的，我们觉得一定要找出规律来才行。慢慢的，我们都发现了一些事情。失踪的人好多都是一对一对的，有些是夫妻，有些是男女朋友，70%-80%都是那样。
4: 哎，你好。
5: 你咋了的？哎，
4: 我想请问黄教授、黄科长在家吗？
5: 他不见了。你是哪个？
4: 哦，我是那个山中的语文老师。我们以前见过，在那个。
5: 你就是他那个想好的啊！我亲眼看到他消失了。
4: 我没消失，妈妈出差去了都啊。
5: 你作业做没得？啊？
4: 剩下的还有几千个人，是单独消失的，搞不清是啥子关系。公安又忙不过来。
6: 我们都说服政府安排街道里工作人员去做普查，看哈每家每户到底哪些人失踪了。这个屋的房东登记的是胡建平，这个房子是你租的吧？
7: 他是我老公。
6: 哦，哎，你看这次屋里有没得失踪啊？
7: 胡建平好像失踪了。
6: 我是叫好像失踪了哇？他没跟我住在一起。
7: 哦，
6: 他去差了吗？我要跟他离婚，他就搬出去住了。
7: 搬哪里去了嘞？
6: 搬去跟那个小三一起住了。
7: 那你怎么晓得他失踪了嘞？
6: 小三昨天来找我了，说胡建平找不到了。那我想就是失踪了嘛。
7: 你可找到他了吗？
6: 我都要跟他离婚了。

0: 虽然调查的结果很没错了，但是我心里面大概有个哈数了。我是搞科学的，我相信事情都是有规律的。被带走了的都是有爱情的，没被带走的都是没得爱情的。
1: 你晓得吗？
0: 哎，他也不科学了。
1: 量子力学你晓得不？
0: 不晓得。
1: 之前都有科学研究认为，爱情都是一种量子纠缠态。 无关绝对好远，其实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都好比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根线儿，有爱情人头上的线儿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连都一对儿，都一起连走了。
0: 我搞了，
1: 这都是根据统计数据所做的推论。
0: 这也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合理上的解释。 领导看我脸色不好，约我累到了，都让我回屋休息。我都回到屋，看到我婆娘，我喊她给我弄饭，她还不愿意弄。我都已经有点冒火了。最后她就弄了饭，做了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蛋炒饭。结果她在蛋炒饭里面放了葱。 我不吃葱。
1: 当时我都想，我晓得我是真的爱他的，那都是他不爱我，怪不得我们两个人的爱情没有通过老天爷的考验。最后我也不太记得狼哥会死，我都把他掐死了。你他妈疯了！ 我希望是我他妈疯了，老子他妈的晓得了，肯定是你婆娘背到的仇人，你把他杀了，然后你趁那个机会编出一大堆，让人觉得你疯了，你都不用点名了。
0: 我的死活没得关系，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没得爱情的人，所有的人都一样。老子真应该吃顿火锅儿再来自首。他妈的，他死的又不得跑。
2: 警察同志，我来自首，我杀了人。
3: 你说嘛？
2: 我把我婆娘杀了，来自首。我带你们去看尸体，你们可不可以整我吃顿火锅？
3: 我进去吧。你们几个，犯的都是小事情，仗不赢你罪魁。我们现在确实没得时间管你们，今天就教育你们一下。 也就不拘留你们了哈，
4: 谢政府。
3: 我警告你们，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全是马上进入戒严状态，特警已上午巡逻。我们现在是自然灾害中的重灾区，如果哪个现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我们将一律严惩不贷。
4: 走，你们几个跟我去签字。
5: 哎，要不签字啊？
6: More and more investigations into human disappearance. Human disappearance cases have confirmed most disappearances happen to couples that are proven to be in relationships of true
7: love. We
4: believe that the Earth ha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dark matter, such as fragments from the fourth or even the fifth dimension.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missing people, they disappeared into one of those dimensions.
8: But what about the burst of light?
9: 高维度空间的碎片啊，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里是保持不了太久的，就会坍塌、收缩，同时释放出大量的光。
10: 您认为消失的人还可能回来吗？

真爱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标准。现在呢，就是这道光给了真爱一个标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一个标准。那我们留下来的人呢，当然也可以骗自己说我们就是真爱的。可是夜深人静啊，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可怜人还是骗子？我想这个是白光对我们最大的拷问。

0: 你觉得这道光真的把相爱的人都带走了吗？
1: 我没有啥子觉得不觉得，本来我也没啥子爱的人，我也不相信啥子狗屁爱情。
2: 这有啥子稀奇的嘛？爱情本身就够科幻了。
3: 我爸妈整天吵架，他们两个是我见过最不相爱的，但他们却一起消失了，这是不是个笑话？都证明没爱情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就分了呗。
4: 我的事情我知道，单位同事都在背后没少笑话我，我也不怨他们，这都挺正常的。但光照之后我发现，其实大家都跟我没什么区别。
5: 我觉得这个挺不科学的，爱情这个东西只有自己能做决定，别人怎么给你判断呢？我跟我爱人都不相信这个谣言，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0: 小韩老师。啊。啊。
1: 你吓死我了。
0: 不好意思。你怎么今天也在？
1: 拿东西呢。啊。你呢？
0: 我值班。
1: 哎，嫂子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这事儿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嗯。都说这被光带走的这些人是有爱情的，好，没问题。那也不代表说就没有走的这些人就没感情了，对不对？这丝毫没有什么科学逻辑嘛。
1: 那你会羡慕这些被光带走的人吗？走了。

0: 你们两个结婚好多年了？
1: 17年了。
2: 18年了。
0: 你们是哪个不爱哪个？
1: 你没听网上乱说吗？
0: 不是你研究出来的吗？
1: 我研究啥子？我又不是科学家，这是科学家也没搞清楚吗？
0: 我觉得是他不爱你了。
1: 不是的。
0: 肯定是。
1: 咋可能嘛？
0: 那就是你不爱他了。
1: 你莫乱说嘛。
0: 我就是都不爱了。
1: 那你说啥子嘛？
0: 就是这么几种可能啊。我觉得是他不爱你。

0: 何小芬住在这儿吗？
1: 她没在。你是哪一个？
2: 我找她有点事。
1: 哦，她进火去了，你先进来。啊，我跟大人说一下。
0: 啊，不用了，谢谢，不用了。
1: 来嘛，喝一点吧。我正在弄饭，你留下吃个饭嘛。
0: 你在这儿做啥子？你在这儿做啥子？
2: 你冷静一点，这边说。
0: 你个贱人，咋找到我们家的？跟我妈说啥子？
2: 你跟我好好说话，我来是有事要问你。
0: 没啥子好说的，你给我滚！
2: 嚣张什么？你做半天小三也没得用，胡建平不爱你，爱的是别人，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床上用品，
3: 连床上用品都不如。胡建平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连胸罩都改不开，他都不晓得胸罩前头还有扣扣，你得一个啥子？给我滚！他都不晓得做男人可以这么舒服。扔到爪子？
0: 走噻！你女儿当小三，你管不管啊？抢别个老公，你咋敢说的？还是个废物，抢了还抢不到。
2: 我老公现在消失了，他还有来着，好险呐！
4: 哎呀，我不行，我跑了，跑了，跑了！我
5: 的天，哎呦！妈，你咋了？
6: 不用担心，你妈没大问题，再观察一下就行了。
7: 谢谢。
2: 医药费我出，不够再来找我要。还要不要？
0: 傅建平说找你离婚，然后就没得消息了，我打电话也不接，我还以为你不想离婚，把他咋个样了？实在没办法才找你要人的。
2: 我都答应了离婚了，我还能把他怎么样？他就消失了。
0: 他没有消失，他没得别个，他只爱我。热闹也看了，气也出了，你还在这做啥子嘛？
2: 我本来没打算跟你闹，我来找你就想问问你，他身份证在你那儿吗？我要去民政局试试把这个婚离掉。
0: 没得，他肯定带到身上了。哎，你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没他身份证查不到通话记录，你有他户口本，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2: 我为什么帮你？

0: 那个牙刷不是你送给青山的吗？咋个又回来了？你去哪儿？
1: 我去盯了那个龟儿子。
0: 你去盯他做啥子？
1: 青山肯定是被那龟儿子杀了。
0: 青山怎么不能消失了？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喜欢个卵！我在，你也在，老子肯定是不喜欢你噻。
0: 那你他妈的是不是喜欢青山哦？
1: 你他妈才喜欢青山。

0: 咋子？
1: 就是我报的案，那个男的把我朋友杀了，你们查出啥子来没得？
0: 那个秦三是你朋友？
1: 啊。
0: 你晓得他和周浩啥子关系不？
1: 他长得还可以，
2: 有些不要脸的龟儿子喜欢缠着他，
1: 他没得办法，都跟我说。
2: 我看他被周浩缠的恼火，我都想教训他一下。
1: 可能是那龟儿子发现了，然后把他杀了。
0: 你有啥子证据？
1: 他屋客厅头有好大一块血迹，你没看到？我报警的时候都说了。
3: 你怎么晓得他屋里有血迹？
1: 我进去看过。警长跟我说过他屋里密码。
3: 我们正在调查，你就不要问了。你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走。

0: 吴老师啊，对你的这个教学能力啊，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1: 哎，没有没有。
0: 但是这次呢，情况特殊，所以学校决定啊，先照顾一下朱老师，给他报了高级职称评定。毕竟他老婆这次消失了，
1: 这什么道理啊？
0: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对他打击特别大。
1: 那我们还两个人都留下来了，那这对谁打击更大呀？
0: 这不光是照顾谁的问题，这还有一个品德的问题。他老婆消失了，这说明他老婆对不住他，不是他对不住他老婆，他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怎么还毫无根据呢？这给人家扣上帽子了。这个，哦，两个人都留下来，那就是有问题啊。这不逼人夫妻互相猜疑吗？你再者说了，就算是你说两个人情感上有问题，
0: 你
1: 那是两个人的个人问题，对不对？你也不能再给上升到一个道德的
0: 老
1: 这个问
0: 郭，
1: 题上了。
0: 你先不要激动。
1: 你这社会怎么了？这是啊。
0: 现在大家就是这么想的，你能怎么办？
1: 哎，再往下讲，那你也知道，这个问题是这是毫无根据的。你们夫妻不也都留下了吗？
0: 你可不敢胡说，我的情况可不一样哦。我的媳妇长期在重庆老家，她没被光照着过。
1: 那我老婆那天也不在啊，咱俩

0: 喂，你好，那个我到了，这怎么关着门呢？
1: 你打电话？
0: 啊，是。
1: 进来。好，到武昌的、汉中的、重庆沙市、再远。北京、东北、莫斯科都有吗？
0: 不就刚才那个沙市那就行。
1: 你还得印两张照片是吧？
0: 啊，
1: 一共2500。
0: 不是，你就批两张照片，再加个车票2500，你是不是也太贵了？你这不抢钱呢吗？这，
1: 那在电话里不都说好的这价吗？那真票便宜，你整真票去。
0: 我跟你商量，
1: 不要自己拉卷帘门。
0: 你这行吧，来。

0: 我不是不相信你啊，我说现在这不就非常时期，大家都敏感，我说那照片万一再弄丢了，我其实我跟我老婆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就弄这个破事儿弄的，哎呀！你说大家都聊来聊去，那不是极其无聊，就莫名其妙给人些压力。
1: 哎，大哥，你是不是当我这是午夜情感对话了？啊，你开眼啊！多少人来我这儿啊？花这么多钱整假票，就是为了撒谎要面子？咱都是被挑剩下的。谁他还能瞧不起谁啊？
2: 你咋一听要开的嘛？在哪儿买的？
3: 别跟我套近乎。
2: 你这个死鸭子，怪不得胡建平不要你的。
3: 婚是我要离的，就捡了个我不要的，还当成宝贝。你有什么资格当着我面说这样的话？慧慧，哎，帮我个忙吧。帮我查一个人，薛岩，我有他的银行账户，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消失了。好，真没用。不知道胡建平看上你哪一点了？哎，你就是这样胡搅蛮缠的，逼着他跟我离婚的吧？他不离呢？别笑他。行了，别哭了。
4: 薛爷说：“
5: 我是。”
4: 胡建平跟你啥子关系？
5: 你们啥子人呢？
4: 那是他前妻，
3: 还没离婚呢。
4: 胡建平到底为啥子给你打那么多钱？
5: 是他借给我的。
4: 借给你的？那人呢？
5: 我不晓得。
3: 看来是消失了。
4: 没有消失。
5: 你是来找我要钱的吗？那你为啥子来找我？
4: 你到底把胡建平藏哪儿去了？
5: 钱我以后还给你的。

直接进去看。

0: 小磊，
1: 爸爸妈妈出去哈，一锅认识烦哈。
2: 哦，对了，我给你发了两张照片啊。
1: 啥子照片啊？
2: 哎呀，睡觉那个事儿，烦得很。那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话头往老人健康上面引，你赶紧找机会嘛。你就说，光照那天，你去沙市看见舅妈了，她病了。这两个拿的。
1: 文少，你啥子意思啊？你说我们俩留下来，全都在我身上？
2: 是嘞，我不想再被别人烦了，好烦呀。
1: 那你咋不说你不在啊？你有啥子要我上网呢？
2: 我那天去学校了，全学校的人都看到我了，我哪个讲嘛？
3: 你们两个还不如离婚算了。
1: 你莫乱说。
3: 听你们扯谎，我听你们还说。
2: 这是扯谎吗？哎，这是扯谎吗？哎，你走的哪条路是笔直的？我说人生中碰到好多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3: 好嘛，吴老师，
2: 这啥个态度？
3: 那你爱我吗？
2: 你说呢？
3: 那我们两个为啥还会在这儿啊？
2: 我们俩是亲情。
3: 晓得。
1: 爸爸妈妈平时啥样子没见到啊？你凭啥子样乱说？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初中同学，我晓得你。吴建平跟我说过，你是他初恋。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一直都有联系。没得联系。前年同学会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就加了微信。 平时都是微信上聊下天，我们说的话都不多。我丈夫得病的时候，我们欠了好多钱。吴建平晓得之后，给我打了5万块钱。我本来不想要的，但是我也没得办法。
1: 那你们俩睡过没？没得。
0: 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切！吴建平跟你说过我们要离婚的事吧？
1: 说过。怎么说的？
0: 他说你们两个没得感情。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跟我离婚之后跟你结婚啊？
0: 他说：“你工作好，能力强，就算没得他，你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1: 所以我就回来了。

0: 付建平跟你说过没得？没得。5万块钱，说借就借，他个那么洒脱，平时啷个抠门儿个的？想不到这个付建平还挺有办法的嘛，啥都不是一个男人，我们三个人围着他团团转。
1: 我没有围着他团团转，我就好奇。 我好奇他跟什么样的女人一块消失？
0: 付建平没有消失，
1: 还不是金是吧？
0: 我要证明他是爱我的。
1: 证明了又能怎么着？
0: 我不是不要脸的小三，我跟付建平是真爱。

0: 是苍天有眼啊，他爱跟谁没就跟谁没了。我这是，人生三大喜事之一，中年丧偶。
1: 但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啊，真是我真酒啊，能少喝点少喝点，真的。咱这岁数，再过两年什么病都得找上了。咱这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到时候死不起。其实我跟你说，就比如说啊，张燕儿她舅妈，
2: 老子特别的对呀，我这个身体啊最近啊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一下，说是乳腺有问题，要仔细观察。我也不懂啊，有好长时间喽，就是光照那天，光照那天去看的嘛，我也不晓得怎么办。老董，你帮我看一下嘛。
3: 乳腺问题我懂。我真的懂，我以前做牛奶代理的呢。
1: 闹没闹啊？真是，我跟你说，我真是感叹挺多的。你看啊，家人舅妈，原来多硬朗一老太太，哎，真的，那每天说叨叨呀，说叨叨，真的，你说，你怎么弄？啊，这个不是，这不是，这是家人，就光照那天去，正好去沙县看他舅妈。
4: 哦，光照那天啊？哎，老总，你手机不是也是光照来的吗？
1: 哎，动了呢，
4: 一模一样。来，挂上来，现在。哎哎，怎么回事？
3: 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出事儿了！老董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张爱，偷偷摸摸的那种，这分明就是背着他，哎，弟弟去的，哎，
5: 背着我送进去，
3: 解释一下吧。
5: 你这干嘛送？
3: 解释。
5: 是是是，
6: 咱不
5: 我说。我实话说，我实话实说。最近啊，这个光照的事情很烦得很。我是自己弄了一张照片 ，PS 了一张照片，我根本都没缺啥事。
3: 老吴，是不是想多了？老吴，
5: 哎呀，
3: 老吴想多了，
5: 爪子嘛，咋过了？
1: 这我吃醋了。
5: 你都不相信噻？
1: 好嘛，火起！
5: 火
1: 起！
5: 火！
7: 火！开喽！
8: 开喽！开喽！开喽！
1: 好！让我从我那去买单，好吧？
5: 我也干了噻，
1: 好了。哎，但是，你妈去，咱儿那天确实是，他是去啥事？
5: 哪天？
1: 看着就嘛，光照那天嘛。哎，
0: 这星期四上午请假去看亲戚。啊？对。
1: 哎哎，咱儿那天倒休嘛。哦。他休息，休息就去啥事看嘛？
0: 休息。星期四。
1: 我唬你吗？我，哎，哎，别，什么拿？这不要拿？什么拿来嘛？哎呀，阿七，来看嘛，来，
0: 杨乐，
1: 看嘛，
0: 杨乐，不干了，大家坐在一块儿开心着。

0: 我给你们讲讲，感情好就是那个没那个，什么叫感情好？我给你们讲讲，感情好就是那个没那个。
1: 太死溜吧！
0: 你说说你啊，你们这个月谁跟自己老婆老公那个了？谁就是感情好？
2: 哎，不错不错。
3: 我干了。
0: 你个屁！这事儿不能只靠嘴硬。
4: 你行了。
3: 光着那天我从不走，光着那天我走了怎么了？那天早上我出家了吗？胡大家吗？
5: 哎，

其实我今天，哎呀，我本来想我，哎，我我我我。我

0: 你是雨晴的爸爸吧？
1: 是啊，你是？
0: 我是小雷的爸爸。哎呦，我老师，终于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天小雷说起雨晴来，
1: 是是是，都是好朋友，总听小雷妈妈经常说起你。
0: 说来也惭愧啊，我是当老师的，老没时间陪孩子。不过他妈倒是老远来的。
1: 我不抽烟。
0: 那秦总成楼上楼下没少麻烦你吧？
1: 不存在。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市美术馆工作，自己也画画。
0: 艺术家？
1: 啥子艺术家？和你一样，算是文化口的。

0: 我老是找我实不相瞒认张眼的关系。
1: 那你跟张燕到底什么关系吗？
0: 还你觉得我张燕是啥子关系呢？
1: 少废话，我问你问题了。
0: 你到底想问啥子嘛？是不是想问我的老婆有没有睡过？
1: 你再跟我说一次。
0: 你绝对不想听第二次。
1: 做啥子？
0: 想打架？你为啥子还不明白？现在重点不是我和张燕的关系，是你和张燕的关系，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他才会来找我。我建议你开诚布公跟他谈一谈，先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1: 你莫跟我扯这些。之前我跟张燕没得问题，是这道光把你狗子给照出来了。
0: 老师，我劝你莫太冲动，在这点把事情闹大，你娃我娃都不好做人。
2: 啊！
3: 你要是觉得确实有问题的话，随时到美术馆找我。
2: 走。
4: 等交警来之前，我跟他聊了一会儿，我就一点也不生气他追尾到我。
2: 胡建平开车确实不行，
4: 但是他这个人真的很风趣。其实理赔的事儿我完全可以交给司机去办，但每一次我都自己去，就因为他每一次都会给我讲笑话，把我逗乐。
2: 我都不知道胡建平还会讲笑话，他在我面前不重要。哎，他在你面前什么样？
5: 他是了个屁样子。
2: 也会讲笑话？
5: 从来不讲。
4: 他跟我说过，跟你们在一起太累了，没办法放松。
5: 他如果怎么说，跟你在一起就不放松说。
4: 他在家里觉得日子过得一板一眼，每一天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没有意思。在你那儿又总得哄着你，怕你生气，被你缠得太紧。跟他那个初恋也是，觉得责任感太重。还有其他几个女人都

0: 各有各的负担。
1: 我啷个缠到他了？你跟他在一起就没负担嗦？
2: 看来是没有，不然也不会把所有女人的事儿都跟他说。
1: 付建平没跟你说过他最爱哪个？
0: 其实出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就想看一看胡建平跟我说过的这些女人们，想看一看他到底是跟谁一起消失的，看看我猜的准不准。
1: 胡建平到底跟你啥子关系哦？
0: 有时候男人会变回小孩，他就只是想跟你撒个娇，把心里脆弱都说出来，然后在沙发上睡一觉。
2: 你老公在你面前也像个小孩一样啊。
3: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下案子调查的结果。我们提审了周浩，周浩在我们的压力下承认了，他确实发现秦山和你合伙的要对付他，所以在事发当天的早上和秦山吵了一架，在吵架的过程中用一把水果刀捅了秦山。
4: 是他杀了秦山？
3: 他说他没有杀死秦山，秦山的伤不重，只是流得血，他当时也蛮后悔。正当他打120叫救护车的时候，秦山突然就消失了。
4: 扯谎。
3: 根据我们对周浩武力的调查，现场的情况和他的描述是相符合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排除了周浩杀害秦山的嫌疑。我们认为秦山确实是消失了。
4: 那如果是秦山死了之后才消失的呢？
3: 我们也怀疑过这种可能性，但目前没有碰到这样的案例，同时也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4: 都算青山消失的还没有死，如果周浩捅的中，青山已经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时候消失了，那周浩也没有罪吗？
3: 还是没有证据。
4: 周浩呢？
3: 今天上午放了。
4: 你们都给他放过去了？
3: 没有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扣留他。
4: 他都是个坏人。
3: 但他没有杀人，这个案子我们还会继续查。如果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我们还会把他抓回来重新审。
1: 我明天约了那个叫侯丽的哈，10点还在这儿。
0: 明天我不来了。
1: 哎，你明天有事情啊？
0: 不想找。那天见完宣言，我就不想再找。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我应该不会这么去探究胡建平的生活。我们俩在一起7年，我以为我挺了解他，可这趟下来我才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我刚知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一遍遍的问我自己，我到底做错什么。我还记得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喜欢大气的、端庄的、规规矩矩的、独立的、能给他自由的女人。他还跟我说他找到了梦想中的另一半。我相信他的话，所以我一直这么要求我自己的。
5: 那算酒喜欢撒谎？
0: 他没撒谎，他跟我们所有人说的话都是大实话。经历这次，我想我才真正的了解他。他其实什么都爱，也什么都不爱。知道这一点了，我也就不再自责。不找了。
1: 没事，我找不到他，我也活不下去了。
0: 当然活得下去。
1: 晚点打给你。你怎么又来了？
6: 我想跟你谈一下。
1: 都留下来还有什么好谈的？
6: 就那么算了，我有点不太甘心。
1: 你给我滚！

0: 嘉怡，我没得办法离开你，我要哪么做，才能相信我是爱你？到现在，哪么做都是错的，只有那些离开的才是正确的。
1: 真的死给你！你走！我哭要不要脸，快死开！
0: 放开我！快去死！啊！我真的死给你！啊！

全球各国5500多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否定了之前关于被光带走的人就是相爱的人这一结论。科学家们表示，这个结论并无真正的科学依据，更不能依此推断出留下的人就是不相爱的这一结论。

0: 你还是来啊，想好点啥子？不用了，我们还是先把话说清楚了。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赵丽，吴老师。你好。
1: 你找我来想说什么呀？
2: 我想告诉你，张燕儿已经很绝望了。你作为所有事情，都没有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把她越来越往外推。绝望的人会寻找出口，他才愿意把他心里话跟我说。哎呀，我还真不会了我。那看来你太太也清楚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啊。那我就把话说清楚。 我当了半辈子老师了，我没看到有一个人能在我面前理直气壮地跟我讲这些道理。我跟张燕有任何问题，那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与你无关，你清楚吗？你也是有老婆的人了，我请你以后离张燕远点行吗？
3: 理解，理解，不着急，慢慢聊。
0: 你为啥子到现在还想逃避责任呢？好像你们的问题都出在我身上一样。你一直只关心的是我和你老婆有没有睡过。你为了不去面对现实，你们就是不想爱了。
2: 你怎么就知道不想爱了？
0: 我以前和你一样虚伪，总觉得承认没得爱情，夫妻两个就没得办法互相面对。我和老婆的婚姻，在光照之前就名存实亡了。一边我们在外头都各自有别过。 一边又要在父母娃儿亲人面前装作啥子事情都没得，那种戴个上好几个面具的生活很扭曲的，我们心态也不好，经常吵架。直到光出现，我突然觉悟啊，直到光是最后的审判，他警告我们。 不要再扯谎，他耻笑我们所有人的伪装，人人平等，人人真实。承认没得爱情之后，我和周云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这些人也是和我们一样，都是想明白的人。我们在婚姻制度中感受到啥子？ 我们自己心里都晓得，所以大家都决定脱下皇帝的新衣。与其偷偷摸摸，不如像那个正大光明的遵从自己的内心。
2: 什么意思啊？
3: 你可以当成这是一种心灵互相寻求帮助的方式。我们创造了一道光，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0: 啥子是爱？时间差不多了，想清楚，随时进来。
3: 刚才我跟小刘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有轮回。 如果我们能活好几辈子，如果什么来着？
4: 每一世都可以有不同的活法。
3: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我们只能追求，并且相信，自己相信的爱和幸福，对吗？嗯。

0: 小磊，你爸爸来。
1: 咋子了？咋子了嘛？
2: 赵峰是哪个？
1: 你看我手机。
2: 我在问你，到底是咋回事？
1: 你想听啥子嘛？你想听啥子？我给你讲啥子？
3: 把门关起，好冷哦。

0: 你看，事故发生5分钟后都是光照了。
1: 视频呢不是很清晰，我们一直没有看出那个车子的车牌是好多。最近呢我们又比较忙，直到昨天在下一段，我们才把车子跟人打了档。
2: 那你已经确认过了，那个肇事事故原因，肇事司机我们现在正在统计，你要是觉得没得啥子问题，就在上面签字。

0: 一杆河呀引那起哟。第二杆西边那就一朵啊就新开，那说一波那小家店看开过茶，他引得四方啊就鬼魂啊来哟。
1: 哪个晓得不在评委处这种事情？
2: 过来过来，要只转化自己，
1: 晓得
2: 多保重身体。
1: Yes， 我们也好的。
3: 请问你是傅建平的妻子吗？啊，你老公啊，让我向你带几句话。他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其实啊，他不愿意跟你离婚，他是想让你记到起他对你好的那个样子。啊，哦，那个1500块钱，你看是用微信还是支付宝呢？
1: 哦，我来，我来。好了，你看一下嘛。
3: 嗯。

谢谢你带过来啊！我现在总算放心了。陆洁平他没有抛下我，如果他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就跟我一起消失了。

0: 吴老师，你吃饭了吗？
1: 哎，啊，不错，我吃了。
0: 我又给你带好吃的了。
1: 哎，不用。
0: 还是椒麻鸡。

你别想那些没用的，国家都辟谣了。哎，其实辟不辟谣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辟不辟谣，其实结果摆在那儿就是，好像也回不去了。哎，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他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哎，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迷茫。我一开始还觉得那个说光把有感情的人带走了，我觉得还是有点胡扯，可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下两代人。

0: 哦，对了，学校的事情还要办。哎，
1: 刚回来就走啊？
0: 啊。
1: 嗯，早点哈。
0: 啊，要得。

0: 我们这儿有钟点房，10个钟头80，标准间冷洗澡。
1: 开一间嘛。

我这刚才本来想去买盒烟来着。那上去吧。

其实之前我一直在想，我下午跟你说的那些，我好像想清楚了。其实潜意识里边，我是想说，我跟我老婆这次没被光照走的责任不在我。我把你约出来，哎，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想报复我老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我都是在考虑我自己。

我之前跟郑燕吵架，我恨过她，甚至吵着吵着脑子就溜号了，会想到她一些遭遇到不好的画面。当然不是真的想让她出事，就是脑子不由自主的。即使这些年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是。我经常面对你的时候，甚至会想到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往往意识到了以后，才会把这些想法收回来。我年轻的时候有更多的龌龊的想法，那时候还会偷偷的自卑，会担心别人察觉到自己的想法，会瞧不起自己。后来我慢慢开始原谅自己，用自我、本我、超我来解释这一切。我想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好的想法，老天爷才判了我不及格吧。

是不是我们都太过自信了，觉得他人即地狱，自己呢？谁能控制得了地狱呢？那道光到底是什么？

0: 如果我们上床了，你会爱上我吗？
1: 我之前在等你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兴奋，反而感受到恐慌，不知所措。紧张，我觉得这不应该算爱吧。

其实刚才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俩是上床了吧？我可能就不爱你了。也许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

0: 我妈整天在外面打牌赌钱不回家，他们两个都没把我家给毁了，我他妈谈个恋爱就把我家给毁了。
1: 队长，我们还要盯好久啊。
2: 不晓得可能怪了吧。
1: 你觉得周浩是不是无辜的？
2: 人都能凭空消失的世界，无辜不无辜也没得那么重要了。
0: 从前是我爸妈说咱们之间不是真爱，现在是老天爷说我们之间不是真爱。那你他妈倒是告诉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爱？老天爷凭什么来审判我？
3: 我可以选择和你一刀两断，也可以继续和你在一起，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得是我自己选的。
0: 我们两个人都可以为了对方去死，如果这都不算是真爱，那我也无所谓。我现在就是要和你一起结婚，做爱，生孩子。

0: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1: 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审美，有共同的价值观。
2: 我觉得爱情是你要走，我让你走，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回来，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原地等你。
3: 我觉得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普通的人，但是一旦爱情来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个体。
4: 就算这次失败了，要相信还会有很好的人在前面。
5: 如果我这道光再来，我还挺想被照一下的。
6: 这道光不会给我们任何答案，它只会考验我们，
7: 照见了我们内心的投影，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然后好好的活下去。
8: 你说话呀，你别不说话。

0: 咋个了？啊，小磊，咋个了？
1: 他不喜欢我了，我怎么办？
2: 不哭了啊！应该是，你们是没有办法的，啊？

0: 幕后作风没得死，
1: 我晓得，幕后的人没得死。

0: 准备。
1: 好，等一下，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2: 从北京回来，你觉得可惜吗？
3: 是金子，得拉点都是金子；是坨屎，得拉点都是坨屎。
4: 你都是混不下去了没？
5: 我没混下去。
6: 人到中年，
1: 啊，借我2000块钱。啊，
0: 我回来发展了。
2: 在这件事上，我不看好他。
6: 事业无成，
7: 男人过了40混不出来，就再也混不出来了。
8: 你不是要拍我真实的一面吗？

0: 你觉得现在是真实的你？我们搞创作的，越是穷困潦倒，越是写出好东西。
1: 想突然想拍电影啊？
2: 之前我是跟别个给我机会，现在我是想给个人一个机会。Hit 21，还是老汉儿死亡前，
1: 那是得强死。
3: 如何重拾自我？
4: 不得你演的那么好，
5: 我还是有演技的哈。
2: 寻找生活的意义。哎，
3: 还怎么写啊？你们申请了吗？
4: 要申请吗？
3: 为什么还没有成家？
2: 没有遇到合适的吗？
4: 你不要抢戏嘛。
2: 胡歌，高圆圆。
4: 混得好混得撇，都是别个最上锁的。你个人晓得啥子人就可以了噻。
2: 一部关于人生旅途与内心探索的温情电影，《走走停停》。

0: 你为什么不做演员了？
1: 当演员太被动了，没什么话语权。
0: 你在游乐场当演员，你还有话语权？
1: 况且我这发际线也不行了。别看我现在是长发，但我感觉我的发际线每个月以2毫米速在往后撤，总有一天要飞越老子的天灵盖了。
0: 你表演的时候不都戴头套吗？谁看你发际线啊？
1: 不能因为戴头套而忽视这个问题吧？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当年为了不秃，我是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吃黑芝麻、涂生姜、抹生发液，
0: 有用吗？
1: 没球用，该秃还得秃。连英国王子都没法解决的问题，咱们这老百姓更没法解决。我想好了，等我彻底秃的那一天，我就出本回忆录，叫《消失的发际线》。
0: 就你这样的，你还能找个那么漂亮的吗？
1: 所以这才是真爱呀！我是完全凭借个人的魅力和内在的气质征服他的。我女朋友说嫁入豪门，那你嫁给我就对了，
2: 哥是内心的豪门。
3: 到了豪门，下车。
4: 消失的发际线，那是我在《月色佳人》里写的台词。后来这个项目被毙了，稿子到现在都没给我。还有内心的豪门，那是你说我的。
5: 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你自己说的。
6: 我至少还有五个桥段被他们拿去用，拿手机算一个，查字典，被子着火，开灯关灯，还有一个，肯定有五个的，还想不起来。
7: 你有看到观众的反应，大家都在笑，那说明我的点子大家是怪。
8: 你的点子被人用的，没给钱，没署名，你还挺得意，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你就不应该叫无敌，应该叫无能。
9: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
10: 我当初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9: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啊，女人的直觉最准了。你不相信自己没关系，你相信我就可以了。
11: 我相信你。我能用厕所了吧？
5: 等一下，我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
5: 不要再找我。
11: 好，
5: 走。
11: 哦一声你就算了。你们两个都走了，现在就剩我一。

0: 一个人。
1: 别这样了，
0: 要不然你往六环再搬一搬啊？哎，或者再找一个人合租，分担一下房租了。
2: 我走了，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室友了。
0: 哎，那个杯子是我的吧？
1: 前女友送的礼物你还要？

0: 一直当柜子用，挺能装的。用来种花了，不过花都死了。挺有创意。啊，那这个平常你们当镜子使吧？
1: 啊，接触是不太好，你想当镜子用也可以，哥们儿。
0: 我是收旧家电的，不是收废铁的。你说你这堆破玩意儿，我能卖几个钱呢？哎，你那书卖不？

0: 去给我倒点水。顺手把那牛奶放到冰箱里头去。
1: 我要柠檬茶。
0: 给我倒杯铁观音。
1: 咖啡，谢谢。

0: 子嘛？我正在装呢，热多还正常噻。
1: 你那会儿回来待好久啊？
0: 我就能回来发展了。最近控制太干燥了，这屁股不好，东西不好吃，我只有出关，人又多，交通也不方便，老是堵车。
1: 待了10年得出那种结论，你都是混不下去了没？
0: 我混啥子啊？
2: 眼高手低，这10年都白混了。我早都说过，你如果踏踏实实的找个稳定的工作，到现在都是中高层了。
3: 不是，我开了10年出租，现在还不是在开出租啊？
1: 不能够回来了，好可惜了。
0: 有啥子好可惜的嘛？你不是说我混不下去就回来吗？
1: 我说了没？
4: 你说那个多话，我啷个晓得？
1: 我随便说哈嘛，那种话哪个能当真呢？
4: 是金子，在哪点都是金子；是坨屎，在哪点都是坨屎。
1: 那到底是金子还是屎呗？
4: 睡觉。

0: 我年纪大了，腰不好，我也是下不好。
1: 上铺、客厅、个人学。
0: 上铺。你那人家是风格不得到脱顺吗？
1: 你不是九点钟要面试的吗？
0: 我的意思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
1: 在哪点？
2: 九百路。
1: 上车。
0: 顺路呗。
1: 不顺路，等下面转盘把你放下去，你个人去坐地铁。
0: 你是不是神了？
1: 前头堵车，你坐地铁还快一些。
3: 你之前有从事过儿童培训方面的工作吗？
0: 没有。
3: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呢？
0: 没有。
4: 我面试人只有两条，第一会喝酒，第二脸皮厚。
0: 我问完策划还要会喝酒，
5: 评价一下自己吧。
0: 我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人，脑袋转得比较快。
3: 让学生设计一座一百年以后的桥，这个学生交给你一张折卷，告诉你这个桥是隐形的，你会咋子处理呢？
0: 我觉得他很有想象力，我会表扬他的。性格活泼开朗，乐观幽默，有上进心。
3: 有没有想过这是他偷懒找的借口呢？
0: 懒人也有优点，比如聪明，胜负心没有那么强，好相处，心态平和。
4: 因为不管甲方爸爸啷个骂你，你都要陪他活到天亮。只有满足了这两点，你才可以拿到我的 office。
1: offer 是 offer。
4: 哎，无所谓。
0: 正直、淳朴，会操作 Word、Excel、PPT， 苹果的也可以。
5: 你多大年龄？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岗位不招35岁以上的人。

0: 还是算了嘛，都知道那边来了，你说算了？那你啷个不进去啊？我说过我不进去吗？我得找门脸儿。放你狗屁！放你狗屁！单位现在招人那边有点复杂。
1: 真是编制也少了，人力、学历要求黑严，这个其他的基本都是做外包。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
2: 做外包也没得关系，只要进得起，都可以。
1: 那个外包啊，也不是很好进，你们早点来都好了。刚刚才招了一批，现在都杀光了。
2: 哎，客人来了那么久了。
1: 都不好意思，啊，嫂，为啥子？我到，我是你佣人吗？哎，张老张，我们改天再来啊，改天。
3: 没得事，没得事，你们坐到起，坐到起。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哎呀，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啷个把酒又点出来了？
4: 妈，记得去把豆豆的药放到书包头，吃药的时间要到老师讲哦。长青路上的这家药店每周开展免费领鸡蛋的活动，吸引了大量老年人在马路边排队，严重影响了这条道路的交通。
5: 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你看那边明明有年轻人在排啊，说的好像只有老年人喜欢占便宜一样。
4: 福地。
6: 我们溜溜，
7: 你啷个在那点儿呢？
6: 哦，我在帮人排队。哎，人呢？
7: 你不是一直在北京吗？
6: 我回来发展了，父母年纪大了，在这里好照顾一些。哎，跟着去走噻。
7: 啊，你在拍东西啊？
5: 对，拍一些纪实类的节目。你最近忙什么呢？
6: 肯定没得事噻。有事还站这儿站队吗？
5: 你拍我前面去嘛，好不好？
6: 要得。
5: 我最近在 gap 当中，主要还是韬光养晦，休息一段时间。gap
4: 啥子
5: ？gap gap
4: 就是空窗期的意思。哎，加个微信吧。我扫你。你也是失联人士啊，十几年都联系不上。

0: 那我走了啊，拜拜。
1: 哦，
0: 哦，下个月同学聚会你来不来？
1: 我看一下时间吧，我不一定有空。
2: 贾碧玲，吃饭啥？还得搞啥子嘛？哎，今天啊，全家人都带来点儿啊。也没得啥子好高兴的啊。我呢，一辈子没有求过了，为了务地的工作，第一会儿。厚着脸皮去求人，还好，这个事情还是办成了。昨天老张给我打了电话了，说他们又多了个名额出来，他们也给你打了电话了哈。以后啊，个人都踏踏实实的上班。虽然那个工作有点枯燥，但是做长了，啥子工作都一样。吴双，好好生生耍个朋友啊！我一天到晚穿得像个男的一样，哪个女的会喜欢啊？
3: 啊，不是，
2: 哪个男的会喜欢啊？你有啥子要说的？
4: 你有啥要说的？
5: 老姐，
2: 有皮头房。
1: 我昨天在电话头把那工推了，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我不适合那工作。
2: 你想清楚了啥？之前啷个不说啊？
1: 我是昨天接电话的一瞬间，突然想清楚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推那个工作？
1: 你去了也做不成，帮我看下生产日期。
0: 那个你都晓得？
1: 老子还不晓得你哟。
0: 今年的，到了我那个年纪，确实不该在面前过人了。
1: 看下那个。
0: 上个月的，我现在差的都是个机会。
1: 你差的是实力。
0: 开玩笑，有限度噻，那我说话的。
1: 哎嘿，那小娃儿看到起没得？你的小学同学刘宇。
0: 真是哦，你还记得了他呀？
1: 他妈跟我住一个小区，天天碰到起。那娃儿哦，现在在中学里头管后勤。我跟你说，福利待遇好得很，每年子还有寒暑假。去年子生了老二，还贷款买了房子。
0: 表面光鲜，本质上还是房里家孩。我啥都好羡慕。你莫睡着了哈？
1: 不得。
0: 你哪个那么熟练？还不是来过一会儿啊？
1: 每会儿来都要按个十几分钟，安逸得很。你来告一下呗。
0: 这下都可以了，等会儿到我这儿回来看到不好的。
1: 没得事。
2: 哎，家里娘又来了哦。
1: 哎呀，呀，我这两天啊，我那个脑壳啊是恼火得很。
3: 那你就多按下噻。
1: 哎呀，哎呀，我刚要买苹果了。我不按了，走了哈。
3: 哎，
1: 谢了。
0: 那个按摩仪好多钱呢？
3: 4900吧。
0: 那样机啊？
3: 样机最多打8折嘛。

0: 好，兰州哈，
1: 你可要夜好，你也可以帮我点下东西。你老汉儿从来啥子东西都不帮我点。
0: 女的，你又晓得？
2: 老子还不晓得你们，看不到。为什么要来这里吃啊？这是我们高中时最火的面馆。
0: 你不记得了？老板儿，冰箱面不要葱。好嘞。哦，我想起来了，他搬这里来了。那个老板居然还健在。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叫你聪聪？
2: 小时候聪明嘛，老汉不提当年勇。不是聪明的聪，是小聪的聪。
0: 你那个时候头发都是竖起来的，像葱子一样，所以大家才叫你聪聪。
2: 你搞错了，是聪明的聪，
0: 真的是小聪的聪，你一直都不知道。嗯，好可怜哦，遭骗了那么久。
2: 不是聪明的聪吗？

0: 还记不记得我们班的刘忠？好像已经做到私募基金的副总裁了吧？你们都在北京，没有联系过吗？没有。可能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北京吧。那你这个行当在北京好混吗？好多人都转行了，你说好不好混？不过我还在，就是没时间写剧本。好多公众号都找我写影评，软文我不接。
1: 我记得你高中时候写的东西就写的挺有意思的，奇奇怪怪的。你那个时候成绩那么好，
0: 我一直以为你会去大城市发展，没想到你留下来当记者了，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吧？
1: 自由个屁！我现在主要是做纪录片，为了个选题，经常熬夜加班，最后也做不出什么自己想做的东西。下班以后还要照顾小孩，一点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0: 那你老公呢？
1: 离婚了。你还记得我们班的杨波吗？
0: 记得，他那个时候老是喜欢盯着女生的胸看，我还给他取过个外号，叫王春波。
1: 他是我前夫。

0: 你拍的是什么类型的纪录片？
1: 这一期本来要拍一个老兵，但老人家前两天去世了，有几个备选人物，但我都不太感兴趣。我现在一想，我觉得有个人倒挺合适的。
0: 你说我？
1: 这回是聪明的聪。
0: 你真要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
1: 你代表了一群从一线城市回流家乡的人。
0: 这样的人有很多，又不是我一个。
1: 但你又不一样，像你这样的中年人往往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0: 中年人？
1: 你是中年人啊，你比我还大两个月。不过你是那种心态很好的中年人。
0: 你还记得我生日？

0: 哎，你莫在那儿搞，门坏了好久了，你老汉儿一直搞忘了修。
1: 我那些奖状呢？
0: 啥子奖状？你好久得过奖？
1: 是中学那些。
0: 中学？小学的也可以。
1: 你都在那个收旧报纸的箱子里头去找嘛。
0: 哦。
2: 妈，借我2000块钱。
3: 啊？跟你讲话。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别紧张，就像你平时说话那样。
2: 准备。
0: 好，等一下。

0: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准备。从北京回来，你觉得可惜吗？我不觉得可惜，一点都不。离开是迄今为止我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人不应该。 为了生活而毁掉生活的目的，这句话是黑格尔说的。哦，不是，是尼采说的。不对，乔布斯、乔托、乔夫。相较于找工作，我觉得寻找自我更重要。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 童年对人成年之后的影响是最大的。小时候参加运动会，跑400米，大家说我跑得慢，以为我在偷懒。其实我是想把力气留到冲刺的阶段。这种思维在潜意识里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因为我想隐藏实力，所以看起来总是一副大器晚成的样子。
1: 曹哥，给奖杯拍个头像。
2: 好。哦，不用不用不用。这有什么好拍的？诗词朗诵。
1: 聪聪，你可不可以正式点嘛？
2: 我哪里不正式嘛？
1: 你把几十年前的奖杯拿出来做啥子嘛？上面一层灰。
2: 我是想你的镜头有点调度噻，你拿出来我坐那去，好单调嘛。
0: 啊，钱你先拿到钱，给国人买点好东西。

0: 可是，少伟，
1: 无敌！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老三那上讲台示范劈叉。啊，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很喜欢打篮球。
2: 但是那里没有了，结果全班看到了红内裤了，好搞笑，硬是啊呀！
1: 江美玲屋头那个娃娃小时候千翻得很，我们那时候都把孩子放到屋门口噻，他下楼的时候挨家挨户拿一只孩子给你甩进垃圾桶。 而且一进球，他就学那个乔丹吐舌头，很喜欢耍酷啊！
3: 是，
1: 那个是班长。啊，那无敌是哪个？
3: 冬天睡觉的时候，他怕冷嘛，他就用被子把自己脑壳捂到起，但是出不了气，他就在被子上找了一个洞洞，把鼻子露出来出气。
1: 没得哪个教他哦，那个时候他才5岁。
2: 我觉得是持久力的问题，哪能干什么都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4: 吴迪推掉了您给他介绍的工作，您怎么看？
1: 双赢，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2: 你是说吴迪和你爸？
1: 我是说吴迪和那个单位。
4: 我觉得跟出去场比起来，朝九晚六，一眼望得到头的这种人生，才需要更大的勇气。

0: 在这件事上我不看好他，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儿子快40岁了，您会担心他的个人问题吗？
2: 男人嘛，40岁以后才能成熟。40-50岁成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可不可以换件衣服？乖嫂子，
1: 衣服洗光。
0: 哦，

0: 那个是他们在人民公园拍的。
1: 那个是小娃儿去春游的时候，杰哥看着给小娃儿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哎，兰兰年轻的时候好好看呐。
0: 哎，一般。
2: 你原来是跳舞的啊？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艺术团里头跳舞啊，后来艺术团就解散了，别个就喊我去考北京舞蹈学院那个进修生儿，我觉得好难哦，我都没去。
2: 那有没得遗憾呢？
0: 哪个不想出去看哈儿嘛？但是你要晓得，人嘛总是下意识的选择更容易走的那条路，没得那个的生活是完美的，有遗憾很正常。
2: 说得好。能不能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次？
0: 我。哦。人们总是选择那个，我刚才啷个说呀？搞忘了。
2: 别紧张，喝点水。
0: 好，好，好。
3: 这一家人普普通通，也没什么特点。吴迪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拍他有意思吗？
4: 过去的选题太传统了，我想要做一个能让大家产生共鸣的人物。吴迪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停滞期，暂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这就是当下很大一部分人的缩影。
3: 就说成这样？
4: 我跟他是高中同学，对他有一些了解，其实他挺有想法的。
3: 有想法的人多了。他是逆袭成功了，还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还是要拍一些积极向上的人物，他算吗？不行就停吧啊。
2: 你是不是写了个什么剧本？叫《四十故人来》。
5: 你怎么知道？
2: 你妈给我看的，讲两个老人家的那个，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5: 真的吗？
2: 真的。你没想过自己拍？
5: 怎么可能？我手上除了剧本什么都没有。
2: 那你需要什么？人手设备。你如果需要这些的话，我这边都可以帮忙。
5: 那这哪有这么简单？你以为拍纪录片啊？
2: 现如今一部手机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了。有什么不可能的？男人过了四十混不出来，就再也混不出来了。我们曹哥有一整套设备，相机带镜头都可以借给你。
6: 不借。
2: 没关系啊，我
6: 要借连人一起借。如果我来给你做摄影师，我们就按照小金安二郎的风格来拍。
5: 你也喜欢小金？
6: 我们可以拍黑白，
5: 固定机位，长镜头，
6: 逼格一下就上去。
5: 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7: 杨角，
2: 纪录片谁来拍？
6: 你，我从台里给你出一台280，你手持就可以了。你注意不要把我陪进去啊。我们呢，不要背景音乐，跳轴拍的。

0: 然后突然想起来拍电影啊。
1: 之前我是等别个给我机会，现在我是想给个人一个机会。搞好了，整个沙漠换下来只花了500块钱。
2: 啊，不儿，你娃肯定遭宰了。
1: 不可能。哼，
0: 那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
1: 不对，我研究了下剧本，基本上都在一个地方，演员都两个人，有很小的团队都可以完成。
0: 要哪点陪呢？

0: 都在我们屋头的，稍微布置一下都可以了。那么想了哈，还是有可能的。你觉得？
1: 可以。那烟鱼儿呢？
0: 忘了了，帮我联系。他在那个方面很有资源。
1: 哎，我想看哈剧本。
0: 你又不是投资方，你看的啥子剧本？
2: 那都是我给看那个。
1: 哦，都是那个说。
2: 嗯。
0: 你莫得给别个看我的剧本了嘛？我在那个屋头，按说连隐私都没得吗？
3: 不切实际，异想天开，一点脚踏实地的影子都没得。

0: 你这一看就是个新东西嘛，最多也就值个几两百块钱。啷可能呢？那个绝对是个老古董。你个人看这个啥子？
1: 你干啥子？没干啥子。哦，
0: 做下清洁干嘛？
1: 你跟我过来。中间那柜子门打开。

0: Page 21.
1: Lang
0: 把钱藏在里头了，那是老汉儿私房钱，还不是他从我里头存起钱来，你先拿去用得去。那个不好，还有半个小时啊，老汉儿就回来了，打死他，呛死。
2: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手链？
3: 为了医生。

0: 有有，我会。那是指向性。啊，一般呢，在演员正上方，或者是在下面。嗯，千万不要对着嘴，因为你一旦对嘴，明白？这样就很麻烦。嗯，他站起来之后，跟着他走。
1: 遇到了点麻烦。嗯。之前说好的男演员接了一部横店的戏，来不了了。女演员也被他介绍过去了。
0: 开拍之前，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们拍片也一样嘛，领导说停，马上就停了，很正常。我说了不拍了吗？
2: 啊，原来你带我去看话剧的时候，有一个男演员，你老是说他长得很帅的那个。你还记得到他不？
1: 我哪曾说过那个很帅还男演员啊？都是话剧团那个李远干。
2: 对对对对，都是他。他现在好大年纪啊？
1: 跟我差不多大嘛。
2: 哪来的年纪和气质，很符合我那个角色。
1: 人家是话剧团的台柱子，你怕是请不动哦。
3: 喂，
4: 请问是李远老师吗？
3: 哪位啊？
4: 李远老师您好，我们有一部电影要开拍，有个角色希望您来出演。
3: 哦，我是李老师助理，您稍等啊。李老师，电话。喂。

0: 我是李远。
1: 李远老师您好，我们有部电影要开拍，有个角色。
2: 好的，
0: 没问题。
1: 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档期啊？
0: 我刚好一年四季都有档期。
2: 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帮你拉点赞助。
0: 不会吧？
2: 会。
0: 啊，地址发给我，我的微信呢，就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3: 看到没得，我说嘛，毫无渊源啊。
4: 你还喜欢看他演戏吧？
3: 哎，女演员有什么想法？

0: 美术做得很细致啊，搞艺术就需要这种专业的态度。
1: 梁 C， 拍张照片。

0: 好，谢谢了哈。这是我们戏女主角，合作愉快。哎，你看哈，
1: 你去准备呀。
0: 好好好。
1: 莫紧张，一次过不了还会再来噻。
2: 我不进张，
0: 这还说没有？那砍嘛，兜得恁个凶。
3: 导演，导演，我的那个表，
0: 哦，在我这儿。
3: 你拿了我的黑胶布吗？
0: 黑胶。开机，5场，1进1次。开。Action。

0: 后擦，谢谢。这个表还能修吗？这得看看。老杨呢？
1: 老杨跟一些老同学去乡下了。老杨说，你会修很多。这个表。
0: 这个表是老款式了。这个表是我外公留下来，现在能有你这样的手艺已经不多了。
1: 哦，我不吃了。
0: 啊？要不你待会儿在这儿吃了午饭再走？
2: 再来一条，哦，再来一遍。哎，
3: 导演，表怎么还原呢？
2: 有没有人会修表？先拍脸部特写。
4: 你老是看错干啥子？
2: 我以为你在。李老师，刚才很有感觉，可不可以再自然一点，放松一些？嗯。

0: 你刚刚说戏的时候我很有感觉，我想补个特写，把你当导演那种自信的眼神拍下来。
1: 李老师，刚才很有感觉，

0: 干了，对吧？
1: 老杭就说谎言。
0: 你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午饭？
2: 哎，谁在那儿？
0: 哎，大叔，你挡我光了。

0: 谁呀？他都是出来倒个茶。茶水？啊，太不专业了。这种人就该早早开掉。可以吧？可以了。好，开机。
1: 小子，
0: 五场二进一次，预备。

0: 预备。
1: 这得看看老杨呢。
2: 老杨跟一些同学去乡下了。
1: 这个是老款式的。
2: 表示我外公留下来的。你这个手艺现在已经不多了。

0: 啊，有点儿酒啊，要去看啊。
1: 来，我跟你说啊，你们在屋头拍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搞得我硬是没得法休息。
0: 我们只拍白天，晚上你可按时休息啊。
1: 那午觉哎？
0: 你晓得都睡，不影响我们。
1: 这个是我的表了嘛？
0: 是我妈给我的。
1: 他说坏了很多年了，不要了的嘛。
2: 坏了不等于不要噻。啊！有纪念意义的块表，
0: 没得。那我就买一块给你嘛。
1: 我最不喜欢别个乱拿我东西。还有，明天我约了几个管员到屋头来联系，你们把地方让一下。
0: 不可能，那我去哪点拍嘛？
3: 我管你去哪点拍，反正。
0: 你还没说啊？
3: 我拍了空镜头，叔叔，你继续哈，都当我不存在。那你明天去哪儿拍？换一个地方拍呗。
0: 你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呢？
3: 这不是我的地盘，不是我说了算啊。
0: 你是不是很怕你爸？没有啊。
3: 其实，我希望在片子里能够看到更多你的争取和反抗。那也太假了吧！你不是要拍我真实的一面吗？那你觉得现在是真实的你，在镜头前你没演？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演啊，演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你老是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搞得跟有剧本一样，那你跟我拍剧情片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你的纪录片应该是尊重生活、还原生活。生活有可能按照你写的剧本来吗？Docu，应该有眼界，不要固步自封嘛。我现在都觉得找不到演员。

0: 员都有可能是你安排的。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多套路，也没什么眼界，不像你去过大城市见过世面，但是我知道我想做的纪录片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没觉得我不尊重生活，不尊重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更优秀的。
1: 没有，我很普通。

0: 56场1进1次，预备 ，Action！
1: 哎，你啷个了？没看到我们在拍戏吗？
2: 拍什么戏啊？你们申请了吗？
3: 你没申请吗？
4: 需要申请吗？来，您抽根烟。
2: 哎呀，我不吸烟，没事。
4: 这烟挺好的，您抽一个尝尝。我给你点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点上。哎呀，
5: 我们呀，就在这儿拍个小电影。
4: 一会儿啊，您帮我们也客串一下，玩一把。
2: 可以啊，
4: 当然了。哎，这个烟你拿着。
2: 哎呀，不要不要，
4: 我给你放上。
5: 不要！哎哎哎！
6: 老吴，你咋个吹的嘛？
2: 可能是电压不稳。
6: 哎，对对，我看下去啊。哎，个人吹的皮，他还说电压不稳。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

0: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听听音乐，跳跳舞啊。
1: 我们老杨不希望我出去。听说你舞跳得不错。
0: 哪有啊，打发时间罢了。
1: 他这把年纪了，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打发呢？
0: 年轻人不要那么悲观嘛。哎，要不要切磋一下
1: 啊？
2: 来。来嘛。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像攀援的凌霄花。
1: 李老师，这个时候你们俩的感情没有发展这么快的，如果念这首诗呢，就哎呦，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这首诗是在表达一种平等自由的爱情观
1: 啊。李老师，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到爱情，剧本后面有一场戏是专门让你情感爆发的，如果这个时候不压着点，后面就没有惊喜了。
0: 哦，我懂了，欲扬先抑，欲擒故纵，欲盖弥彰。好的好的，
1: 你关机了没？
2: 哎呦，我

0: 老太婆出轨的戏，有人看吗？
1: 我讲的不是那个，我讲的是一个在心灵上追求自由的人。哎，你莫在那里抽烟好不好？
0: 七老八十追求个锤子自由。
1: 老汉儿，你还是要多看点电影儿。
0: 你看那么多电影有啥子用啊？啊，还不是在屋头啃老。
1: 我们靠创作的，越是穷困潦倒，越是写出好东西。
0: 你创作个屁！把你妈那些狗屁事情写出来，要叫创作吗？没个编剧，要像你那个自曝假丑才能写出这东西吗？居然还喊你妈来演，你硬是把别个不晓得了。
1: 是真的啊？哪个哟？
2: 哎，都是团头那个放音乐的。
1: 那样跟他有啥子呀？
2: 没得啥子，都是那个人有点好耍，他经常突然放些很奇怪的音乐，团里头的人都听不懂，全部都不晓得啷个跳了。只有我晓得他放的那个是爵士乐，所以他都跟我两个谈得来。
1: 怪不得你演得那么好。
2: 那不是，我还是有演技的哈。
1: 你啷个没跟我说呀？
2: 都是些陈年旧事，有啥子说的嘛？
1: 那里有没有？
2: 没有。发乎情，止乎礼，分寸我还是有的。
1: 你晓不晓得老汉儿晓得那个事情啊？
2: 我晓得他晓得，但是他晓不晓得，我晓得他晓得，我都不晓得。你老汉儿也有个相好的。
1: 哪个哟？
2: 都是那个推拿的熊医生。
1: 哎呦，我老汉儿的脾胃真的是。你们两个真的是，你们硬是没说破吗？
2: 生活一点小秘密，日子才过得下去。
1: 我觉得情感的选择和人生的选择差不多，是选择一种习惯呢，还是精神上的契合？
3: 今天就到这儿吧。
1: 那天不好意思啊，我说话有点冲。
3: 没事。你还不休息？
1: 哦，我再打磨一下剧本。
3: 从来没见你这么认真过，上学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1: 上学那会儿，你哪会注意到我呀？
3: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说的对，多出去走走，看的东西多了，想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1: 这有什么好让人羡慕的？
3: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你为什么还没有成家？
1: 没有遇到合适的吧。
3: 跟你聊得来的女人应该很少吧？
1: 是不少。
3: 不是啊，这明明写的很少。
1: 哦，笔误。再来。
3: 跟你聊得来的女人应该很多吧？
1: 是不少。再来。
3: 跟你聊得来的女人应该不少吧？你人这么有趣，
1: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的。
3: 跟你做朋友，我挺开心的。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我很快的，没有化妆师，也没有道具师，也没有服装。导演要求的是一种原生态的表演，不过我还是很享受的。嘿，
1: 真是的，我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让演员找到生活里的状态，这样会自然而然。哎，哈哈哈哈哈哈！
2: 不要抢戏嘛！我是男主角，我何来抢戏之说呀？
3: 你在质疑我一个专业演员的素养吗？
2: 我没有质疑您的素养，这场戏的戏点就在女演员身上了。
4: 我们能不能按照剧本来演？
5: 可是你只拍女演员的话，那我在边上我做什么啊？
2: 您说的对，我们年轻导演就应该多听听你们老演员的建议。谢谢您。
3: 不，导演，咱们还是导演中心之一，一切听导演。
2: 您太客气了，也只好谢谢您，导演。
3: 主要是，哎，
2: 其实后面有一场戏。
0: 导演那几句话我还是行，不行，这不能说。可能您的情绪稍微平和一点，这样那个动作幅度没有那么大。

0: 就当是室内音乐会吧。
1: 都像在包厢。
0: 你听，
1: 歌德堡变奏曲，
0: 古尔特。
2: 哎，你做啥子？
3: 咔咔咔咔，
4: 没得事吗？
0: 啊，
4: 没得事吗？
0: 没得事。
5: 您觉得表演对您来说有难度吗？
4: 没得，人到了我那年纪，自然都会演戏了。
6: 哎，停一下，停一下，我觉得这儿吧，你再给他们一些特写可能会好一点。
0: 我写了一个人物小传，我给你念一段啊。
7: 没问题。
0: 我出生在1956年，那是一个并不平静的年代。那一年，梦露三婚，戏剧家布莱希特去世，小喇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在剧本里是没有了。

0: 你看你。
1: 那地方还是多漂亮嘞！如果是陪戏的话，恐怕一辈子都不得到这点儿来。有时候，都是那一步，走出来，都不一样了。

1: 这个城市的人都从来不动，但我们总可以动一动吧？那干嘛呢？活得更像一部电影啊！做你想做的事儿，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 但常常事与愿违。
3: 新加坡，我正在过一次很重要的训练，我帮你安排个面试。这小子最近有点蔫儿，暗恋一姑娘，就是他家对面。
4: 岔路口，对不起，你还有时间谈恋爱了。就你，
5: 我跟你说，富贵险中求，你懂吗？
6: 宋
0: 哥，我敬你。
6: 李曼，你已经跳不了舞。
4: 脱了。
6: 我7岁开始跳舞，我可以跳给你看。
7: 何抉择？感谢爱，留你一条命。
8: 马思纯，钟楚曦，黄景。
9: 我可能还是想找你帮我忙。
8: 吴桥，我也回不了庭了，我得继续往前走了。
6: 没什么大不了，重新再来呗。
10: 荞麦疯长。

0: 恭喜你的毕业演出没起了。
1: 这哪是毕业演出呀，这叫失业演出。我可是离职手续都办好了，我下次再跳舞可就是去了日本以后啦。提得浓，我就知道
0: 双臂维纳斯本来是有双臂的。1820年，一个希腊爱琴海上的农民在山洞里发现了完整的他。不但你自民也想把他据为己有，就在双方争夺的过程之中，维纳斯的双臂不幸被砸坏了。
2: 可维纳斯之所以美，不就是因为他断臂吗？
0: 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美是不可以被分享的。

0: 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几岁？通通都要告诉我。哎，回到位置上坐。这是你家吗？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看这儿有床，有衣橱，还有可以做饭的灶台，这不就是家吗？
1: 你就真的愿意在这过一辈子吗？你偷东西是犯法的，犯法就坐牢，晓得吧？好了呀，啥事体嘛，多少都个事体了。来，小哥哥，辛苦了。你给我闭嘴！
2: 哎，你是谁啊？
1: 徐主任嘛，我熟的呀。伊讲伊三缺麻将，还有一缺，现在来不了。 要沟通一下，那就等他来啊。好呀，伊叫我快点回去，伊不欢喜见来我个人。要么，侬打个电话拨伊，帮伊讲，侬替我去，好伐？
3: 秦叔呀。
4: 你这次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这连个招呼也不打。
1: 妈，你看，耳环好看吧？好看呀，
0: 老凤祥的，贵吧？哎，还好还好。
4: 谁买的？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混不下去就不要混了，在这装什么装？
3: 来，
1: 给他织的草纸不来噻？老了呀？
0: 老了，那你回来吵啊？
4: 你这回把男朋友带回来了吗？这家里没个男人是不行的呀。
1: 妈，我养你不也养的好好的吗？
0: 妈，我要去海城，我也能养。<笑>
4: 女人不能这么要强，不然这媒人要的。
1: 妈，我晓得了，我不会跟你一样找个男的，连一条都没生下来就跟重伤一样跑了的。

0: 就是胡总，几何风，几何风，吹到西，吹到东，带给我无数美梦。
1: 喂喂喂喂喂！
2: 你偷偷看我，我偷偷看你，恰似有情却无意。
3: 不认识我，我想认识你，因为我已看上你。不要去
1: 别打！哎呀！什么意思啊？
4: 下次再
5: 这是我马子。
1: 你说什么？我说他是我马子。哦呦，好吧。哎呀，时代不同了啊。我赵四嘛，是和气的人啊。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喽。哎呀，二位老板，五五分吧。
6: 凭什么？
1: 你听到没有？碰我，凭什么？凭什么？

0: 哎呀，这大点事啊，是谁家的呀？
1: 这个是楼上老王的。
2: 哟，这才不少钱的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侬自家子呢？
1: 啊，在里向包包里，不好意思啊。
2: 找不到呀，哪里呀？
1: 侬，怎样？
3: 想吃什么就自己加。
1: 好的呀，好的呀。
3: 来，吃这个。
1: 哎，侬不要客气啊。
0: 哎，哎呀妈，卖彩票怎么会亏钱呢？不可能亏钱的呀。哎，侬刚台湾文凭。
1: 哦，对呀，对呀。
4: 你们说我现在房间里啊，什么都有了，虽然小是小了点，但是很有大城市的味道。
3: 来，你先来。
1: 行行行行。我们那里嘛，这条街道不是房子本身，而是房子里像个布置。说说你讲对不啦？
0: 对个。
1: 哦，对呀，给他送给妹妹。
3: 啊，
1: 不要客气啊。
3: 哎呀，
0: 还不快点谢谢哥哥？
1: 哎，没事没事
3: 呀。
0: 亲
3: 哥，你来了就来了。
2: 哎呀，你东西呀，今天小么子不值钞票的。哎，侬把阿拉妈弄呢？
1: 哦，阿姨啊，我送给你一个一等奖。
2: 阿姨，我们明天送什么一等奖啊？
3: 这是什么意思呀？
5: 哎呀妈，叫你挂你就挂。
3: 哦。
1: 怎么样？
0: 哎呀妈，你中一等奖了呀！
1: 阿姨个手气老好个，
0: 哎，搿只彩礼就留了阿拉屋里向了。
1: 哦，好呀好呀，搿只彩礼就是送给阿姨的见面礼呀。
3: 你们这不是骗人吗？
0: 哎呀妈，侬哪能介想不开啊？等过些日子嘛，我们家里面什么都有了，对吧？阿拉拿钞票赚着，侬讲侬开心伐？去把汤端过来，快一眼啊！

0: 好了吗？你看一下。
1: 有声音了，快来听。
0: 啊？
1: 漂亮
2: 啊！你好，
1: 你好，这里是海城人民广播电台。
2: 真的？下的小姑娘。
3: 你好，
2: 送给远方的
3: 海城人民广播电台。
1: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过去。

声音这么吵，你不会调啊？这个是调音响的，你看，这就大了，这样就小了。这个是调左右声道的，小多了，声音有点闷啊。这样好一些。你舍得了？你平时喜欢听这种歌曲啊？

录音机值几个钱呢？给你。

0: 老板，我那个好了吗？
1: 组长，我要离开这儿，一起去把我们的钱要回来。
2: 你疯了吗？
3: 云桥，怎么了？你怎么了？啊？
4: 你还有时间谈恋爱了？
5: 就你。

0: 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带你去海城。
1: 如果我们能离开这儿，我就他妈的带你去遍所有肯德基。

乔。

0: 走。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一块钱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啊！哎，这位阿姨，这位大姐，这个三等奖啊，三等奖，三等奖！哎，拍给这位陈继国的兄弟啊，奖等奖等！哎，小妹妹等。
2: 快过去！快过去！

0: 城，我们来了！哇！哇！哇！咱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唱卡拉 OK。
0: 好。
1: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
0: 不要客气。
1: 哒哒哒哒。

0: 你没事吧？我没事。我从小到大跳舞受的伤多了，别担心。
1: 哎，医生，您看一下，你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稳定，你不能下床啊！哎，你现在的情况就是需要治愈。
2: 小村，
3: 你别走，
1: 你不能出去，
3: 你
1: 不能着凉啊！
4: 先生，
3: 我的包呢？
1: 先生，我出来。
5: 护照还在，不会耽误出国的事情的，我会赶快好起来的。车祸对患者股骨附近的神经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就算患者的康复状况良好，恐怕他也很难再去做那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了。

0: 快了。妈，你的病怎么样了？过段时间我想回家看看你。
1: 你为了去日本跳舞付出了那么多，千万别耽误了。离开了，别总想着回来。
2: 不是我不让你回来，是咱们这舞团再过不久就要解散了。文化局下了个批文，咱们这个团不能再挂靠石歌舞团下面了。

0: 我明白了。
1: 既然回来就别走了，跟我在一起。我有个亲戚在南方做生意，咱们可以去投靠他。
0: 团长，我想你误会了。
1: 你难道还想跳舞？

0: 来，喝一杯吧。
1: Hibiki on the rock, double.
2: Thank you, sir.
0: Thank you.

0: 1915年，有个英国军官走进了一个新加坡酒吧，他看到吧台旁边坐了一个女人，全身穿着红色，这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女人。
1: 然后这位军官就让调酒师专门调了一杯鸡尾酒，红色的。新加坡司令就这么诞生了。就我懂，不必了。
0: 你住哪？顺路的话我送你一程，不顺路的话也可以送你一程。

0: 我已经不记得上一个坐我车后座的女人是谁了，但我现在想知道，作为我想记住的女人，到底做什么？
1: 出现在这家酒吧里的女人，不是唱歌的，就是跳舞的。你真在乎这个吗？
0: 我当然也没那么在乎嘛。但如果你是跳舞的，我可以带你去见见我的朋友，他是新加坡舞团的。

0: 谢谢。哇哦，今晚好美。你是怎么知道我尺码的？
1: 。
0: Cheers.
1: 新加坡舞团过一阵子就要来巡演了，我帮你安排一个面试。那我得找个地方好好练练了。我认识一个
0: nightclub 的老板，你可以先去那边跳跳。你舍得让我跳给这么多人看吗？ 你这么美，不让大家看到，可惜了。

0: 能让我神魂颠倒的，除了酒，大概也只有你。
1: 你就是洪明吧？
2: 扔你身上不还！
3: 别打了！
2: 别打了！
3: 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
1: 像你这种靠女人养的男人，打你脏了我的手。我再给你最后三天，走。
3: 以你王洪明的本事，三天够了吧？

王浩明，你还有哪句话是真的呀？新加坡舞团也是假的吧？我就在想，警察哪天要是找上门来了，你倒是用哄我的那些花絮糊弄人家呀？人打你，你也不还手，你还是男人吗你？那你呢？又有什么是真的？你是真的为了跳舞吗？还是为了换一个新加坡身份？像你这样爱慕虚荣的女人。 我见多了。

你们两个撑着我，还要别人吗？来，来，嗯。

0: 姐，明哥请你喝的。
1: 那帮家伙要找他麻烦啊？
0: 啊，不是，他现在挺好的。他说他要回国避一避，让你别等他了。还有，明哥收了这不少酒钱，老板说了，你要是想继续跳下去，得先把明哥的钱补回来。
2: 感谢凤凰女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些好吗？
0: 姐，你别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大家的热情，相信接下来的表演会令大家更加激动。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我们的
0: 姐。
2: 麦小姐。

0: 喂，小麦，恒明的生意最近好吗？你妈妈的病需要用进口药，家里实在是没办法了。
1: 爸，你别担心，交给我吧。

0: 你好，我是来面试领舞的，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我7岁开始跳舞，从镇上的少年宫考到了海城现代舞团。民族舞、现代舞、中国的、外国的我都能跳。
1: 哼，没想到我们和现代舞团还挺有缘分的。
0: 我可以跳给你看。
1: 脱了。

天天上班上台露大腿不适合你，你是学院派。等一下，我介绍一个人给你，他能帮到你。

听毕司令说你是舞蹈家，我可以为你找份好工作，但我想让你单

好，是李麦小姐吗？我们是新加坡舞团的，现在我们已经抵达海城，诚邀您过来面试。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你怎么才来啊？哎，都等你。低头。
7: 你这是叫我来给你送丧啊？
6: 怎么说话呢你？等你哥有了钱，那给我送丧的牌面不比这气派多了？
7: 肯定的。
8: 要不到钱。要不到钱，你们都要喝西北风。
7: 我们一会儿吹什么呀？
8: 看看你们这个样子，
6: 吹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哥还想宰着你
8: 呢？
6: 你说穿成这样要吹什么呀？
8: 要不到钱，要不到钱，我今天不能走。
6: 要钱晚上请你吃肯德基。
8: 小子们，听我的指令，开始了。

0: 行了，意思意思得了，又不是我出殡。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0: 大哥，长这么大怎么还这么憨呢？
2: 停停！你把这个端端好，好不啦？就这个样子端端，哦，真是。

0: 跟这儿来，这儿
1: 在哪
2: 儿？哎，你跑啊！你怎么跑了呢？你
0: 行了行了，
3: 那回阿姑啊，帮帮忙！我一旦有钱了，我立马还给毕司令。要不这样，你们要多少？
2: 好商量。
3: 哎，只要放我一条生路。
2: 哎，这三百万，你太贱了！
3: 行了，囊中羞涩，囊中羞涩。
2: 起来！
0: 起来！
2: 大哥，
4: 我他妈才叫你跑！
2: 叫你跑！
4: 赶紧把他给毕司令带回去。
2: 来，疯子，干嘛呢？
1: 走啊！
4: 走！
2: 快！
4: 快！阿狗，
0: 走啊！

0: 你不还有错吗？你不用立了，我自己干。这一次你们两个可算是立了大功了，多亏了疯子，
1: 欠我钱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你们是能干大事的，一个能吹，一个能打。敬礼，为司令服。干杯！
2: 干呢，司令兄弟酒呢？哎，司令别介意啊，这小子最近有点蔫儿，暗恋一姑娘，就住在家对面，海城现代舞团，一跳现代舞的。
0: 你喝多了吧？你看，
1: 给你。
0: 哎呀，这世道人各有志啊，都能理解吗？疯子，我敬你。
1: 司令，干杯！

0: 我劝你啊，赶紧的去找份正经工作吧。我他妈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
1: 只是暂时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干嘛呀？
1: 买身好衣服。你这逼样啊，还泡妞呢？
2: 志哥，喝酒。

哎，芳芳，你明天陪哥去趟慈镇，我跟你讲，我这回马上就要发达了。好，保重身体哦。丁甜甜，哎，芳芳，人呢？芳芳，喂。

0: 以后这种破事少找我。嗨，
1: 我跟你说，这单要是干成了，我准备再买辆奔驰，大口大口的喝洋酒，撑打撑打的给小费。
0: 你倒是挺能折腾的。
1: 你呀，还是太年轻，富贵险中求，你懂吗？嗯。
0: 你自己留个心眼儿，比司令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哎，此镇咱们有人啊，有个叫王二的，是咱们老乡。该轮到我们了。当初上学那会儿，你让我吹次中音号。找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次中音号只有到了军乐队里才有用。人意识到自己是傻逼的时候，都他妈太晚了。
2: 孙子，去买两张彩票，搁出去。哎，思思，我拿点彩票钱了。来来来来，买彩票，买彩票，多买钱，挣钱，骗人的吧？真的没钱，这钱，不钱。
3: 哎呀，你给我说吧，
2: 还钱？
3: 不是，
2: 钱，快钱！
3: 别着急。
2: 哎，你看这个小哥哥，这个小哥哥肯定手气好。
4: 他就花不起，
2: 钱，
4: 花不起。
2: 哎。
5: 干嘛？胡我啊！我要这张有奖的，别刮啊！懂不懂啊？刮了就不灵了。时辰未到。

0: 你一起来的，我们要聊点事情。婉儿，来来来来来，带他到楼上玩一局。
1: 请吧。
0: 滚蛋！

0: 你们家毕司令挺好的，你这次来，他应该不知道吧？人嘛，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一样样的，做生意靠的不是小聪明，靠的是人品，是情义，是义气，你都没有。哦，我跟毕司令什么交情你知道吧？啊？
1: 四哥，我错了。
0: 哎呀，毕司令也问我，像你这样吃里扒外的人，要怎么处置呢？嗯，你来给我出个主意。我们持证小地方小买卖，但是我们人心齐啊。今天你落到我手里，逃是逃不掉的，这就是你的命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惠顾。我说什么来着？我死的时候，裴长果然更气派吧？太他妈帅了！

咱俩去那次，你要的总是太多了。我他妈就是想要你这个兄弟。

据悉，磁镇发生一起恶性团伙械斗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并将加大对全省范围内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

0: 叔，要不要买一朵花？谢谢。
1: 哎呀，是的呀，哎呀，卡早就来了。
2: 哦，
1: 交关辰光没来白相了，里向请，里向请。

上休假。

0: 你知道吗？过几天我就要从这边离开了。我想好好唱一首歌，然后我就陪你结识了。
1: 这个城市挺好的，你干嘛非要离开呢？
0: 你去过磁镇吗？我就是从那里来的。我有一个亲姐姐，好多年前在这里读书，后来留下来了。从小到大，她都是我最嫉妒的人吧。半年前，我也来了这儿。我来的第一天，我男朋友给撞死了。
2: 先给我出来！
0: 我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我想我也回不了头了，我得继续往前走啊。我突然明白，我姐过得也很不容易，就不恨她了。
3: 走了就别回来。
0: 我以前总觉得吧，人生那么短，我一定要活得精彩一点，要像电影。不过后来发现，电影也分悲剧和喜剧，但这些都是演给别人看的。可人活着，观众往往只有自己。

从来没想过要死。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可能还是想找你帮我个忙。我这有封信，过了今晚，帮我送到警局。

阿姨，我没事儿。那天只是帮了朋友一个忙。

0: 不好意思啊，姐姐，我不知道你还在。房东跟我说你已经走了。
1: 没事，我这就走。
0: 我能进去吗？

下是午间新闻。前日，根据市民举报线索，警方破获了一起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昨日，警方于市郊发现两具尸体，其一身份已确认，另一具无名男尸，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7米，身着蓝色夹克及牛仔裤。望广大群众注意，符合上述特征的失联人。

0: 让我爸妈别管我，
1: 去重新开始。
2: 唯一的理由就是工作，
3: 为了钱呗。
4: 我觉得是一个宿命吧。
5: 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年纪太小，太懵懂了，也很好奇，知道吗？开始火车进北京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一样，知道吗？有那种感觉。刚出来，学徒工600块钱，基本上我一个月能攒500。银行里面全部取出来，数完了，然后呢，又怕被偷了，放在箱子的四个角。心想你偷的话，你只能偷一个地方，什么其他地方偷不到。到了年底回家了，语言系统好像出问题了似的，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老家话。我自己想打死自己。
6: 刚来北京实习的时候，工资可能只有1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的房租押一付三嘛，13000多。那一刻我就自责到，我觉得我要吃糠咽菜，是每天喝粥啊。
7: 一个人在外面，然后那个时候生病了还要自己起来烧粥给自己喝，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崩溃的哭起来，因为真的很难受，很难熬。
8: 住的第一个房子2-3平方米吧，得侧着身才能走到床上。
9: 我爸突然给我打电话，就是回趟家。爷爷不太好，他想见你。
10: 然后我就想到我没有想到，我跟他说我回去看他，但是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最后我爸爸妈妈就是说不想看离开家了，我就想在他们身边陪着他们慢慢变老。就那种就特别自豪的，就是我说就在首都北京，我想让我爷爷那段话变成真的，我要重新拿起我的行李。
7: 不顺利的时候跟店长说很累，他们会趁机说那你回来吧，然后我就说还不行，就学会了点什么，到达了自己想要的目标才回去。
8: 其实我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那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清空，然后会有新的主人进来，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存在。但是我还是感激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房间给了我大大的温暖。
5: 因为我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慢慢的我想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弄来，给他好的教育。
1: 谁都知道来到城市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也好，困难也好，包括我自己从一个小镇青年到现在真正变成一个导演，这不也终于拍上小麦风奖了吗？
11: 不知道你是生在什么样的城市，不知道你向往去哪里，你闯试一试，如果失败了也不要难过，也别后悔，如果成功了那我祝福你。
12: 不要被面前的一点点小困境小困难打败了那个你以前心中那个有梦想的自己。
13: 努力做吧，不为成功和失败，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别太委屈自己。
14: 重要的是你自己每一天是不是活得很尽兴。
15: 在你的人生中，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是一个拼搏的时候。
6: 就好像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
16: 我觉得北京带给我的一个更好的方
1: 法。年轻苦点不要紧，
17: 我就觉得哪怕要走也要留下一些高光瞬间。
18: 老家其实是一个想回回不去的地方，
1: 要把最美好的回忆美好的行动留在你最想去的城市，到最后都会死灰复燃，都会荞麦疯长，人的命运吧。

0: 你在这儿啊？
1: 我可能还是想找你帮我个忙。我这有封信，过了今晚，帮我送到警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冷静，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研究局狙击手来，先开枪。
5: 跑了。
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0: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1: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能炸，
0: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2: 他是
3: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0: 我们是一条船上，
1: 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冒牌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4: 救命！
1: 你能行的。
5: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6: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7: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8: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9: 名贵药材日后虎视眈眈，
10: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誓死完成任务。
11: 胡能，说
8: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2: 是啊，
9: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3: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8: 呸！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4: 当真？
15: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9: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6: 狼兵土
17: 面对魔。
5: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0: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今天亚高族的祖先选出你们当中的勇士。
1: 导演罗兰德·艾默里克，
2: 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一定要杀死马纳相。
0: 我去追他们。
2: 有的人只照顾自己家的人，而有的人担当了更大的责任。

0: 只有时间能区分故事和传说，故事会随时间消逝，而那个蓝眼睛女孩的传说却流传了下来。我们亚高族世世代代靠猎取最强大的野兽玛纳象为生，可是玛纳象来我们山谷的时间越来越晚，以至于整年都不出现。族人在挨饿，猎人们心急如焚。我们族里有一位祖灵，大家叫她老妈妈，只有她能和神灵说话，求我们的祖先保佑我们。她不停地向神灵祈求，一天晚上，神灵终于降下了一个预兆。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 在山里找到的，他身边有个死去的女人。

0: 祖先派来的，他来告诉我们，四条腿的恶兽。 将要毁灭我们的世界。我们去打猎的时候，恶兽会来我们的山谷，但是不要怕，会有一个勇士站出来，她会成为那个勇士的女人。
1: 他们会带领亚高族过上新的生活，永远不再挨饿。那天晚上，老妈妈没有看见那个勇士的面容，但她知道必须尽一切力量保护这个蓝眼睛的女孩。我们叫她艾弗雷，生命的希望。 在一个叫达雷的男孩眼里，他就像一颗星星。

0: 只有一个人不相信老妈妈的预言，就是那个男孩的父亲，他掌管着猎人的白毛和号角。
1: 我会把你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
2: 这我知道，可是答应我，不要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走。我们不能等恶兽来找我们。

0: 卡伦，你走开！你父亲抛弃了我们，走开！放开！卡伦，给我放开！大林，他是懦夫的儿子，永远不许这样说。
1: 谁也不许！卡伦，瞧我的！卡伦，你看，不错，轮到我了。不好，把标枪给我。
2: 你没有伴儿，和我一样。
1: 你的族人去哪儿了？
2: 都死了，被恶兽杀死了。

0: 我和你作伴，艾弗雷。看那颗星星，那颗，它不像别的星星，它永远不落。你在我心里就像那颗星星，永远不落。
1: 永远不落吗？
0: 对，永远。
2: 艾弗雷，快回来，不要随便跑出去，听见吗？
3: 日子一天天过去，艾弗雷和达雷心里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又过了很多很多日子，老妈妈预言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
0: 达雷，我们要守到什么时候？
4: 守到玛纳象出现。
0: 那要多久？
4: 不知道。
0: 达雷，我能当上猎人吗？
4: 你能不能别问这么多问题？
0: 我们的首领 Tick Tick 今天去见老妈妈了。老妈妈说预言的那天到了，叫她今天不要杀死玛纳象。她想让卡伦杀死玛纳象去艾弗雷。
1: 巴库，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知道卡伦是个好猎人，我们逃跑吧，一起翻过大山，跑得远远的。
4: 抛弃我们的族人，像我父亲，我不能那样。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做的，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一定要杀死玛纳象。

0: 今天，杀死马纳象的不会是我，而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他将会赢得这只白矛。愿亚高族的祖先和马纳象的灵魂选出你们当中的勇士。
1: 卡勒，你投第一票。
2: 卡勒，
1: 马纳象是你的，你当我们的首领。
0: 加雷，你怎么样？

0: 我要赢得艾弗雷。
1: 大家齐心协力，出发！

打雷！他们散开了，赶回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艾伦，打雷，赶快放手！
1: 不行，我的手缠住了。

0: 个人杀了马纳相，从来没有人做到过。
1: 你很勇敢。
0: 戴雷杀死了马纳相，他没有松手，只有他没有松手。你还等什么？
2: 老妈妈，我杀死了马纳相，白毛应该归我，还有我的女人艾弗琳。
3: 从那天起，丹雷再也不是懦夫的儿子，亚高族全体族人都感激他，让大家再次享受到丰盛的肉食。老妈妈看到艾弗雷沉浸在幸福中，也从心里感到高兴，可同时又非常担心，这个杀死了巨象的人有没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4: 为什么提克提克不和我们一起庆祝？丹雷，
2: 我有件事要办。

0: 有什么事？我并不勇敢，也没和大家齐心协力。亚高族的祖先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1: 我怎么办？放弃白毛就要放弃 F 来，我不能那样做。难道他属于你吗？
0: 我们亚高族没有人靠谎言来赢得这白毛。

0: 我把白毛还给了提克提克。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因为杀死马大象的不是我。
1: 当然是你，你没有松手。
0: 我撒谎了。我也想松手，和别人一样，可我的手缠住了。后来马纳象自己撞上了长矛，不是我杀的。艾弗莱，还记得我们的那颗星星吗？我的心没有变，你永远是那颗星星，永远在我心里。
1: 可是你放弃了我。

那天晚上，亚高山谷下起了大雪，冰冷的雪花飘落在丹雷悲伤的心头。在大雪中，四条腿的恶兽出现了。

救不了他们。

0: 放开！放开我！
1: 快放开我！

0: 怎么办？我去追他们，翻过大山。这不可能，他们就是翻过大山来这儿的。他们是魔鬼，也许他们会飞。
1: 我没看见他们长翅膀。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打败他们？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人，我跟他去。
2: 失去猎人，我们都会死的。我跟你们去。
3: 不，巴克，你不能去。
4: 于是，他们向族人们告别。老妈妈祈求亚高族的祖先为他们和他们的长矛赐福。他知道，从此他们不再是猎人，而是战士。

0: 天快黑了，在这宿营。
1: 不，我们得继续走。
0: 天黑我看不见路，你行吗？在这休息，吃东西，睡觉。
1: 你为什么不要白毛？你害怕？回答我。
0: 卡伦，给我睡觉。

0: 们杀了我妈妈。
1: 让他去吧，
2: 他只会拖累我们。
0: 戴磊，我渴了。

0: 这石头还是热的，
1: 大雷，
0: 他活着，快走！

0: 大雪对猎人来说不是好事，因为大雪掩盖了猎物的踪迹。现在，他们只能依靠祖先为他们引路。他们走了很多天，走了很多路，走到了大山的尽头。蓝眼睛的女孩原先就住在这里，四条腿的恶兽就是在这里杀死了她的族人。
1: 我们走了这么多天，还没有发现他们。
2: 也许他们真的有翅膀。
3: 也许吧。可我们的人没长翅膀。

0: 别忘了嚼。
1: Nem kell szerelni.

0: 人。
1: 小心点。우리 집에 셔라. 우린 다시 와보랬지.

0: 这里真热。
1: 老公，跟上。
2: 阿信，阿信，
3: 哎哎，阿信。

0: But I can grab them!
1: Hang on, me too!
2: Ah! 那是什么？

今天晚上动手，不行，不能在这里动手。他们知道有危险，会很警惕。我们也要小心。我先守夜，然后是卡伦和你。

停！

0: 我去迎开他们。
1: 不，你别去。
0: 我会来找你的，我保证。

原谅我，提克提克，我没有听你的话，不要死，我去弄吃的。

老妈妈用她全部的力量守护着出征的勇士们，她的灵魂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但那天晚上，她无法阻止大地发出怒吼，天上降下大水，戴蕾只能独自一人面对这块土地上陌生的野兽。

0: 我以为你死了。
1: 我不会死。
0: 看那儿，有人袭击那个部落，我听见叫声了。
1: 他们去那儿了。

快过来！